我们吃完了晚饭，今天晚上到底这样一个雨情会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我们先从直播上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介绍的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7点40分左右，那么这个时段就显示了是5点钟到7点这样2个小时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2个小时相对来说雨势并没有很大。目前这2个小时当中的雨量最大的点依然是来自襄阳，是在襄阳古城的南河镇，那么它2个小时降下来是接近40毫米，那么38.5毫米，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2个小时当中是没有蓝色的区域，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暴雨的级别，但是已经超过了大雨，在依然位于襄阳的古城老河口一带。当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也目前也降下大概是小雨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另外像随州依然是出现了大雨。我们知道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晚上，其实随州的随县这个位置是在全省降下的最大的降雨量点，大概是在15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98毫米。在今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结束的防汛会商当中，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消息。因为可能一方面大家关注降雨，同时也关注相应的这种防守防御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会商当中特别关注到2个信息点。第一个信息点就是中小河流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波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十堰、随州、襄阳一带，基本上都在汉江流域，所以这一次整个台风白海豚带给我们的影响，在汉江中下游未来水位的这种波动会比较明显，那么涨幅会达到5米以上，也特别需要注意。那比如说根据我目前水文专家的这种预测来讲的话，像中祥的黄庄可能上涨 5.25 米，仙桃估计是上涨 7.25 米，汉川是上涨接近5米。当然这些上涨由于前期汉江的水位可能不是太高，所以不会最终来超过设防。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汉江的相对的一些支流，比如说丹江口库区以及主要的一些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芒河等水位涨幅会达到3到7米。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襄阳市的襄州区的清河的清河店站，这个水位可能未来预计会超过警戒水位不到1米左右，所以也需要我们特别值守。因为我们都知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开始襄阳依然会出现局地大到暴雨，因此如果说水位上涨，在降雨的情况下应该会对整个值班值守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此刻就显示了5点到7点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降雨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能够感受到啊，基本上都是北面和湖北的中部地区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绿色，也就是降雨分布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那么未来来讲的话，除了中小河流之外，还有就是水库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范畴了。那么当前全省是有134座水库超过汛限水位，超过汛限最大的是 0.41 米。所有的并线水库目前都是坤库运行的。那么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可能会有949座水库来经历这样一个超汛限的过程，当然还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目前的分析来看的话，襄阳可能有500多座，随州可能126座左右，十堰也有100座以上，那荆门和宜昌是分别是74座和30座。那么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的橙色预警区域很有可能会覆盖到襄阳的枣阳、老河口，而黄色的预警区域会涉及到像十堰的房县、丹江口、随州、随县、襄阳市古城县、南江县、保康县等等这些区域。其实从今天上午、中午一直开始直播的观众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直播的地点防止的指挥室有点印象啊。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关注这个雨情的变化。当然刚刚我们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有个细节，就是咱们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沟通。那么究竟这样一个校应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来，您看一下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块小板提示板，它上面就清晰的给大家介绍了省防办在汛期期间的这样一个校应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有相应的橙色预警的话，会直接校应水利局的局长。那么如果相关的电话出现了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
会叫隐藏副市长。

0: 那么红色降雨的预警就会叫一水利局长，那么相关的还会有一些 B 方案。那么根据橙色、红色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警的级别不同，也会进行相应的这种叫应的不同。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水利厅驻守，在防办驻守给大家做直播做报道，每天这里都是24小时进行这样一个值班，可能他们的人员的流动变化比较大，也许我在路上在电梯里可能不一定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防汛应急值班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今天在网上有部分的网友留言说，诶，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可能比我们实际的情况雨量会相对较少一点，有一种幸运在里面。但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份幸运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一位值班值守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呢？未来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台风的出现，相信我们的值班人员会继续守护我们的安澜。好了，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陈静。
1: 好的，谢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从11号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节目《防范应对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8点起，襄阳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2: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3: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
4: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3: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5: 关心我们，给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娘俩吃了。
6: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3: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7: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3: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4菜1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5: 怕冷水，怕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儿来。天黑了，他们都没睡觉，就半夜都要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很可真关心我们。
8: 昨天上午，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

0: 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1: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2: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通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4: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轩村的一处山洪急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边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1: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5: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6: 我这妈吓我们害怕呀，吓得慌。
5: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1: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今天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5: 提前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从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1: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7: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5: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有数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1: 今天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早早拉起了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1: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限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3: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2堰5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1: 夜已经深了， 白二河水。

0: 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实验室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1: 白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护龙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的保护下游安全。
0: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2: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0: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3: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4: 对，看它流态这么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0: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
5: 来接电话，
2: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有时候灯头下，吸头不下；有时候吸头下了，灯头它不下。就是我们有时候电话问题及时一些。
0: 实验室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6: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洪、渗水这个情况，
3: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6: 水要是顺到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渗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0: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线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2: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线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
7: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
8: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9: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污池腾出库容。
10: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1: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

0: 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改建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1: 截至下午四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五。

0: 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武山湖水位已达 16.01 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巡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武学街道沿武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家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武山湖江家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身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上午，武学等地局部仍有暴雨，偏北阵风6到8级，山区和江河湖库阵风可达10级。
2: 目前黄冈部分景区已闭园，下面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冈市团风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程呢不到一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4: 你好。
3: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4: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啊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啊，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啊，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3: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4: 啊，
3: 好。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呐、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牛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牛车河的一个部分。
5: 对对对对。
3: 那么我们整个牛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5: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牛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闭园，然后牛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3: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给用电安全带来了不小隐患。为此，国网湖北电力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对随州、襄阳和十堰等地重点区域的电力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6: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10000伏红果县牛场村1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 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解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

0: 速恢复供电。
1: 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
0: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电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2: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0: 今天上午，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唐白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有洪水过境危险。国网湖北电力工作人员巡检发现，位于河道中央的110千伏变电站的杆塔可能面临水流冲刷倒塌风险。他们抢抓洪峰抵达前，利用运载无人机将防汛沙袋运送至杆塔基础周边，对易受冲刷部位实施精准加固。
3: 使用的无人机为 FZ30 中型运载型无人机，它在双电模式下最大可以搭载30公斤的负载。相较于人工防汛模式，它只需要15分钟便可完成防汛任务，且不需要人工涉水冒险作业。
0: 在无人机完成空中作业后，供电人员再次对杆塔基础加固情况进行复核，形成空中排查、精准加固、现场复核的防汛闭环。针对本轮台风天气过程，国网湖北电力提前开展风险研判，重点加强山区、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巡视检查，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洪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做好应急队伍和重点电网设施运维保障。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州持续强降雨，位于大洪山腹地的随县长岗镇降水量达77.8毫米，导致大洪山附近一棵大树倒伏，树梢贴近电力线路。供电人员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清理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4: 台风期间，我们前员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早险情，立即出发。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0: 在荆门，国网湖北电力荆门检修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抓紧对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开展防汛巡视。他们仔细查看集水井内积水水位和泵体工况，并启动抽水泵功能校验，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目前，国网湖北电力在全省前置部署了1023支1.28万人的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应对风雨考验。
5: 目前，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0: 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6: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5: 今天7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8月11号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武汉共有112趟列车停运。

0: 运，其中武汉站十趟，包括 C5627、D5861、D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D38、D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车次59趟，明天停运车次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D2274重庆北至江阴、D57上海南至重庆北、K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1: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2: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3: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4: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个。
5: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6: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1: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7: 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3月到8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7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3点到傍晚7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1: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屋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半下拍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吗？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都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

0: 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1: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2: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3: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台风残余环流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接下来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胡宇。
5: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1日晚上8:19。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从下午到现在，台风的结构是越来越松散了，尤其是鄂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拨开云雾见月明。但是整体来看，台风的这个残余环流体型依然庞大。你们看，尤其是北侧的这里，它的这个云系发展十分的旺盛。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而在台风的西北侧，可以看到冷空气的云系啊，它整体呈西南到东北走向，并且在不断的靠近我们这边。接下来，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将会迎头撞上冷空气，并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那么接下来是未来几天的详细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晚上，襄阳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需要关注的是宜昌、荆门、孝感北部这些区域啊，在今天白天降雨的强度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今天晚上他们也会有局地大雨，所以需要特别的防范。那么在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襄阳、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地区会有局地的大雨。那么到了大后天，也就是14日起，全省就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步下降，到14日全省大概是降至25到30摄氏度。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胡宇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十堰市防办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城管执法委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主次干道首次设置新型警示装置，抽排设备提前布

0: 防重点点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八月十一号上午十时，雨势逐渐增大。在实验大道入口处，记者看到路边的雨水井盖已全部开启，新型防汛应急硬井盖警示牌安装到位。该装置由警示牌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整体结构醒目稳固，不仅解决了积水时井口安全隐患，还能在强降雨中保持排水通畅，避免因杂物堆积导致内涝加重，为应对本次强降雨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
2: 钢筋框架底座它主要采用的是蜘蛛网型的结构的个漏水系统，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能快速的是雨水流进下水道，第二个就是而且还能防止坠落，第三个就是操作简单，单人即可操作。为应对本次台风白海豚，我们首次在石阳大道和北京中路采用该设备进行防汛设置。
1: 与此同时，在发展大道中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已对车站、低洼地区等重点路段提前布防，雨水井盖板已打开，抽水机与排水管道连接完毕，设备处于待命状态，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抽排作业。
3: 包括我们市政所的应急抽水泵，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汇水面积非常大，一旦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有了这个泵它就可以及时的把水抽到下面的防洪沟里面去，避免这个地方积水。它每小时可以抽100立方的水，功率可以最高达到10000瓦。一旦强降雨来临，还有我们立刻启动这个设备将水抽走。
1: 针对城区防汛薄弱环节，实验室城管执法委已对历次强降雨中明确的28处易积水点位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方案，其中12处重点高风险点位已前置抽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壁，并安排专人值守。5座人行地下通道同步备足沙袋、防汛挡板和抽水泵，严防雨水倒灌。同时，针对本次台风伴随6至8级阵风的特点，城管部门提前开展户外设施隐患排查，累计检查广告设施850处，招牌10750处，依法拆除大型户外广告65处，有效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0: 汛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是全省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连日来，十堰科学统筹人防技防措施，构建全链条防灾减灾安全屏障。8月10号至11号，全市完成地灾预防性转移369户，876人。
4: 那现在不行，那天晴雷虎。天晴了以后，
5: 天晴了，
4: 看上去看，
5: 都结吧，不结了，别跑了，跑下，都是关键，都是吧。
6: 今天上午，十堰张湾区境内下起大雨，区地质部门人员连同汉江街道刘家村地灾网格责任人，来到村民鲁方军家，查看房屋后坡垮塌近况。
4: 我把他这是下雨下来，后头都把他垮，一下砸下来，我全部垮了。村委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装着好，挺安全的。
7: 这后边主要是由于强降雨及岩石风化导致的出现的滑坡险情，方量大概是300方左右，其中最大的块石有三立方米。
6: 险情发生后，村区地灾防控人员迅速将受威胁人员进行转移，在安置房内，村委会还给鲁方军一家人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生活物资。
4: 村上给我们准备了一间方便面，还有那么拿来的床。
6: 十堰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930处，防控任务艰巨。面对近期的特殊天气，全市4000多名地灾网格员加密巡查，采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人防加技防的全覆盖措施。今年以来，十堰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11起，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较大经济损失。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8月11号，宜城市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6: 在雷河镇新集村，村组干部正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牛捞水库堤坝进行加固防渗处理。目前，宜城市9座重点排涝泵站已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110多人坚守排涝一线，城区未见明显积水。
8: 据气象部门预测，我们村降水量较大。昨天晚上，我们组织村组干部对刘老水库进行。

0: 侦查，排除隐患。今天组织人员对刘老水库外坡进行铺设彩虹条、防冲刷，确保渡行渡台风。
1: 雷河镇防汛工作全面铺开，各水库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全市35座并险水库已配齐挖掘机、砂石、彩条布等抢险物资。
2: 所有水库的三级责任人第一时间上坝值守，所有水库的四个一防汛物资、镇上的应急分队，还有一紧急转移安置点，第一时间准备到位，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处置。
3: 面对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雨，随州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分段值守，快速抢排，全力消除路面积水隐患，守护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随州城区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险队伍分赴各溢涝点位，加速积水排流。在客运东站路口，工作人员正在对堵塞的下水口进行清理。
4: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边附近所有的井盖和雨水壁子打开，并且保证它们的畅通，以保证这边的积水能够迅速流出去。
1: 与此同时，环卫与管网维护人员也全员上岗，对排水口周边的垃圾、石块等杂物进行及时清理，防止堵塞影响收水效率。
5: 如果小的太别倒，但是我们环卫工人仍在坚守岗位，我们要守护城市环境和安全。
1: 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过程中，随州不仅注重一线快速处置，更强化了后台的统筹调度与值班值守。全市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有力。
6: 按照防汛预案，我们持续关注天气雨情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准备防汛物资、设备、车辆，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3: 目前，我国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介绍。
7: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8: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7: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7下8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9: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10: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11: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12: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11: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2: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11: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时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2: 在山区河道以

0: 沿岸、低洼易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1: 今晚八点，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山洪黄色预警。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2: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值班室。那么刚刚我们已经通过长江源新闻的 APP 给大家推送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那就今天晚上八点钟，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山洪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啊，其中会提到，哎，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大屏幕也来感受一下，就是古城是黄色预警，那么蓝色预警的区域包括老河口市、房县、丹江口市、南江县、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那么相对来说，黄色的预警区域的这种致灾的可能性要大于蓝色的预警的区域，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上述地区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到，特别是可能居住在山区而且旁边有山洪沟的一些居民一定要注意今天晚上，因为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等地依然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雨的情况，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其实这几天我们在主汛期的报道当中，大家如果留意信息的话，会发现山洪预警信息是一个非常高频词的这样一个信息，也是经常会作为服务信息推送给大家，一般会在早上和晚上各推送一次。那么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山洪的预警信息，究竟我们在里面可以传递哪些内容来需要我们来去了解，特别是居住在比如说像古城、丹江口这些目前在降雨区域的这些居民需要来进行一个解读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那就是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技术科的负责人唐威。唐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哎，您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看一下镜头。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好，辛苦了这段时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的预警当中提到了古城是唯一的一个黄色的预警区域，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降雨的区域，比如说像有随州、像有襄阳，还有像十堰也有，那么为什么古城唯独是唯一的一个黄色预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
2: 好，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啊。唐主任结合现在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唐主任请。
3: 根据这个省气象局推送的未来24小时的降雨预报，这个古城县未来24小时的最大降雨为123毫米，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湖北省山洪灾害四域平台的一个预警的模型，然后古城县的这个未来预报降雨是超过了设计暴雨的5年1遇的值，然后它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所以根据我们的预警规则，它是产生了一个黄色的预警。
2: 我对比了一下这几天整个的山洪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我发现今天晚上八点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很明显蓝色的预警区域比较多。我们来数一下，像老河口、房县、丹江口、南漳、保康、神农架有6个区域，那么应该说近几天比较多的。那之所以有6个区域是蓝色预警，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3: 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未来预报的这个降雨，大家可以看这个预报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襄阳地区，然后呢像刚刚提到的老河口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降雨的量级是达到了50到100毫米，根据这个预警模型，它这个降雨量是达到了我们的2年1遇的这个设计暴雨值，然后它是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然后根据预警规则产生的就是蓝色的预警。
2: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信息，那就是关于山洪预警的信息啊。如果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关注我们的防汛报道的话，就会发现山洪的预警信息除了刚刚我们介绍了今天晚上发布的像黄色和蓝色之外，还有两个颜色，那就是橙色和红色。唐主任，现在观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我们的直播在网上也在播，也有网友在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级别更高的像橙色和红色，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布这些高级别的预警信息？
3: 就是还是根据这个气象的这个降雨预报，如果说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的 它这个集

0: 别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50年一遇，我们就会发布这个红色的山洪的气象风险预
1: 也
0: 警。
1: 就是最高级别的。
0: 啊，对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像我们今年的5月25日的早上8时，我们就对这个黄冈市的浠水县发布了一个山洪的红色的气象风险预警。然后对于这个橙色的山洪气象风险预警，它是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预报值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的20年一遇，我们就会产生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然后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代表的这个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
1: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段时间您也辛苦了，相信明天可能还有可能有山洪预警信息的发布。感谢唐主任。其实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啊，从主汛期到现在，整个湖北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可能有近100次。也许不是每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最终都会出现山洪，但是我们要做到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做到万一失防。好了，我们这个时段的直播连线就到这里，陈静。
2: 好的，感谢前方的记者金若涵和我们的省防指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最新的报道。观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种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屋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敢想开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不能碰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还围上天上卷寒死人，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

0: 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1: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2: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可能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南边房子它晚上天上全寒死人，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

0: 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1: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2: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3: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昨天到今天，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今天早上6时至下午4时，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到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今晚8点起，襄阳、随州等地持续降雨，未来雨势如何？防御重点是什么？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4: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直播。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防指的最新消息。那此刻大家透过我的耳机可能听到了电话，因为我们这个校应又要开始了，工作人员此刻正在进行相应的校应的这样一个流程。应该说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湖北这几天一直是处在这样一个应战的状态，累计发布的山洪的预警次数已经超过了100次。那么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心，我们吃完了晚饭，今天晚上到底这样一个雨情会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我们先从直播上一个时段当中给大家介绍的5点钟开始，到现在的7点40分左右，那么这个时段就显示了是5点钟到7点这样2个小时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这2个小时相对来说雨势并没有很大。目前这2个小时当中的雨量最大的点依然是来自襄阳，是在襄阳古城的南河镇。那么它2个小时降下来是接近40毫米，那么38.5毫米，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这2个小时当中是没有来。

蓝色的区域，也就是说没有形成暴雨的级别，但是已经超过了大雨，在依然位于襄阳的古城老河口一带。当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江汉平原的大部分地区也目前也降下大概是小雨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另外像随州依然是出现了大雨。我们知道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晚上，其实随州的随县这个位置是在全市

0: 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波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十堰、随州、襄阳一带，基本上都在汉江流域，所以这一次整个台风白海豚带给我们的影响，在汉江中下游未来水位的这种波动会比较明显，那么涨幅会达到五米以上，也特别需要注意。那比如说根据我们目前水文专家的这种预测来讲的话，像钟祥的黄庄可能上涨 5.25 米，仙桃估计是上涨 7.25 米，汉川是上涨接近5米。当然这些上涨由于前期汉江的水位可能不是太高，所以不会最终来超过设防。但是我们需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汉江的相对的一些支流，比如说丹江口库区以及主要的一些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芒河等水位涨幅会达到3到7米。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在襄阳市的襄州区的清河的清河电站，这个水位可能未来预计会超过警戒水位不到1米左右，所以也需要我们特别值守。因为我们都知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开始襄阳依然会出现局地大到暴雨，因此如果说水位上涨在降雨的情况下，应该会对整个值班值守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此刻就显示了5点到7点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降雨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能够感受到啊，基本上都是北面和湖北的中部地区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绿色，也就是降雨分布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那么未来来讲的话，除了中小河流之外，还有就是水库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范畴了。那么当前全省是有134座水库超过汛限水位，超过汛限最大的是 0.41 米，所有的并线水库目前都是坤库运行的。那么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可能会有949座水库来经历这样一个超汛限的过程，当然还是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目前的分析来看的话，襄阳可能有500多座，随州可能126座左右，十堰也有100座以上，那荆门和宜昌是分别是74座和30座。那么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的橙色预警区域很有可能会覆盖到襄阳的枣阳、老河口，而黄色的预警区域会涉及到像十堰的房县、丹江口、随州、随县、襄阳市、古城县、南江县、保康县等等这些区域。其实从今天上午、中午一直开始直播的观众可能对我们这样一个直播的地点防止的指挥室有点印象啊。此刻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关注这个雨情的变化。当然刚刚我们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有个细节，就是咱们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沟通。那么究竟这样一个校应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来，您看一下啊，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块小板提示板，它上面就清晰的给大家介绍了省防办在汛期期间的这样一个校应的流程。那么如果说有相应的橙色预警的话，会直接校应水利局的局长。那么如果相关的电话出现了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会校应常务副市长。那么红色降雨的预警就会校应水利局长。那么相关的还会有一些 B 方案。那么根据橙色、红色等等各种各样的预警的级别不同，也会进行相应的这种校应的不同。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水利厅驻守，在防办驻守给大家做直播做报道，每天这里都是24小时进行这样一个值班，可能他们的人员的流动变化比较大，也许我在路上在电梯里可能不一定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防汛应急值班的工作人员。我看到今天在网上有部分的网友留言说，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可能比我们实际的情况雨量会相对较少一点，有一种幸运在里面。但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份幸运何尝又不是我们每一位值班值守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呢？未来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后续还有台风的出现，相信我们的值班人员会继续守护我们的安澜。好了，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陈静。
1: 好的，谢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闻讯而动，向险而行。自昨天起，湖北广电台派出11路记者奔赴汛情影响较重的襄阳、随州、十堰、黄冈、宜昌等地，扎根防汛一线，靠前蹲守。同时安排专人驻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气象台，紧盯雨情汛情动态，权威速递最新防汛资讯。 从11号中午起，在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等平台推出直播特别

0: 节目《防范应对强降雨》，深入现场，第一时间传递各地防汛抢险应对举措，记录一线暖心瞬间。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8点起，襄阳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
1: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2: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今天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
3: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2: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
4: 关心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家吃了。
5: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2: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1: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2: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4菜1汤打包运至安置点。
4: 怕冷水怕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儿来。这黑他们都没睡觉，就半夜都要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还可真关心我们。
6: 昨天上午，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2: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今天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线，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预计小清河、唐白河降雨导致的洪水将于今晚抵达襄阳。
7: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通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8: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轩村的一处山洪急爆发点，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去，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边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信息。

0: 情的人员疏散和风险局势。
1: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2: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3: 我这马下我们害怕呀，吓得慌。
2: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1: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今天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2: 提前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从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1: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4: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2: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有事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1: 今天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今晨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早早拉起了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1: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县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县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5: 白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2堰5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昨晚到今晨，我们的记者蹲守在库区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
1: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
6: 白二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护龙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安全。
1: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
7: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线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1: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
8: 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看一下它这个水流情况怎么样。
9: 对，看它流态正不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 每半个小时。

0: 21次。
1: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
2: 来接电话，
3: 雨歇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哎，有时候灯头下，西头不下；有时候西头下了，灯头它不下。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电话也问你及时一些。
1: 实验室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
4: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红、升水，这个情况？
5: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4: 水要是顺着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升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限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
3: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限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
7: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在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8: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水池腾出库容。
9: 到今早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10: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改建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9: 截至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五学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9级。沿五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巡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
11: 8月10日，五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日上午8点，五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巡堤查险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武学街道沿武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家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境。

0: 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武山湖、江嘉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身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上午，武穴等地局部仍有暴雨，偏北阵风6到8级，山区和江河湖库阵风可达10级。
2: 目前，黄冈部分景区已闭园。下面来看本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冈市团风县牛车河月亮湾营地，这里呢离武汉车城呢不到一小时，是当地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这个营地啊目前也采取相关的措施。哎，你好，
4: 你好，
3: 我看您这边正在这个加固这个工作，这个跟台风的这个预防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4: 因为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包括收到政府的通知，然后呢可能台风马上要来了，然后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营地啊，它很多都是属于临时的构筑物，那么在为了迎接台风对这个我们营地造成的一定的这个损失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相关的帐篷啊，包括临时的构筑进行一个加固，对这个相应的我们的门窗和玻璃以及屋顶上的这种容易松动的这个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包括彩钢瓦也进行了一个加固，抵御台风的到来。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也是跟县文旅局也做过沟通，然后以文旅这个口子的话对外宣传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处于一个闭园的状态。
3: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4: 好，
3: 好，好，好，好，好。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台风呢，从今天早上的7点呢，是从安徽进入了我们湖北的黄冈境内。特别是这会儿我们看到好像雨带已经停了，但是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黄冈呢还会有重大大雨，比如说像溪水啊、英山呐、团风啊、罗田啊这样一些地域里面。也会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像山区啊、水库这样的地方，瞬时的大风天气可能会达到8到10级。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牛车河的水域也是一个水库，当地的这个也在采取措施呢，来应对可能来的暴风雨。那么我们也请来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营地只是我们牛车河的一个部分。
5: 对对对对。
3: 那么我们整个牛车河的这个区域现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5: 我们现在针对县里发的通告，我们整个牛车河防台风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园区把它闭园，然后牛车河沿线全部会把它沿线全部有我们物业人员在这里值守，就是针对来的游客劝返，然后我们在建的项目全部停工，然后我们的游船全部把它固定在码头。
3: 从全市层面来看的话，现在已经有2300多户、5100多人已经搬住到这个安置点了。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给用电安全带来了不小隐患。为此，国网湖北电力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和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对随州、襄阳和十堰等地重点区域的电力设施进行巡视检查，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6: 今天，在十堰张湾区花果街道牛场村，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石千福红果县牛场村1号台区开展抢修工作。大雨中，抢修人员对故障区段进行解断隔离，随后将低压发电车电缆接入配电线路，快速恢复供电。
7: 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要求，前置抢修人员与发电设备聚焦低洼站所、河道沿线以及防汛单位，落实对设备的红外测风、隐患排查、积水封堵等防控措施。
6: 与此同时，运维人员还对辖区水库泵站的供电线路、配电箱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防水、通电和应急发电功能正常。
8: 电力人员冒雨对水库、泄洪设施的供电线路、设备逐一开展隐患排查，让我们心里格外踏实。
6: 今天上午，襄阳遭遇持续强降雨，唐白河流域水位持续上涨，有洪水过境危险。 国网湖北电力工作人员巡检发现，位于河道中央的110千伏变电站的杆塔可能面临水流冲刷倒塌风险。他们

0: 抢抓洪峰抵达前，利用运载无人机将防汛沙袋运送至干塔基础周边，对易受冲刷部位实施精准加固。
1: 使用的无人机为 FZ30 中型运载型无人机，它在双电模式下最大可以搭载30公斤的负载。相较于人工防汛模式，它只需要15分钟便可完成防汛任务，且不需要人工涉水冒险作业。
0: 在无人机完成空中作业后，供电人员再次对干塔基础加固情况进行复核，形成空中排查、精准加固、现场复核的防汛闭环。针对本轮台风天气过程，国网湖北电力提前开展风险研判，重点加强山区、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巡视检查，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洪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做好应急队伍和重点电网设施运维保障。从昨晚到今天上午，随州持续强降雨，位于大洪山腹地的随县长岗镇降水量达77.8毫米，导致大洪山附近一棵大树倒伏，树梢贴近电力线路。供电人员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清理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树枝，消除安全隐患。
2: 台风期间，我们前员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早险情，立即出发。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随时应对国内突发状况，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0: 在荆门，国网湖北电力荆门检修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抓紧对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开展防汛巡视，他们仔细查看集水井内积水水位和泵体工况，并启动抽水泵功能校验，确认排水设备运转正常。目前，国网湖北电力在全省前置部署了1023支1.28万人的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应对风雨考验。
3: 目前，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0: 截至到今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
4: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湖北省的襄阳、随州西部和十堰的东部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特别是对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处于山区平原过渡带，所以在地形的一个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3: 今天7时，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8月11号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交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武汉共有112趟列车停运，其中武汉站10趟。包括 C5627、D5861、D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D38、D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今天停运车次59趟，明天停运车次41趟。今明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D2274重庆北至江阴、D57上海南至重庆北、K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5: 风每天都有，

0: 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惊心。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屋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拍一下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

0: 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台风残余环流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接下来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胡宇。
3: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1日晚上8点19。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实时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从下午到现在，台风的结构是越来越松散了，尤其是鄂东的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拨开云雾见月明。但是整体来看，台风的这个残余环流体型依然庞大。你们看，尤其是北侧的这里，它的这个云系发展十分的旺盛，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集中区域。而在台风的西北侧，可以看到冷空气的云系啊，它整体呈西南到东北走向，并且在不断的靠近我们这边。接下来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将会迎头撞上冷空气，并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那么接下来是未来几天的详细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晚上，襄阳地区仍有大范围的降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需要关注的是宜昌、荆门、孝感北部这些区域啊，在今天白天降雨的强度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今天晚上他们也会有局地大雨，所以需要特别的防范。那么在明天降雨会有所减弱，襄阳、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有大雨。后天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地区会有局地的大雨。那么到了大后天，也就是14日起，全省就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了。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省的最高气温会逐步下降，到14日全省大概是降至25到30摄氏度。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胡宇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实验室防办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市城管执法委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主次干道首次设置新型警示装置，抽排设备提前布防重点点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4: 8月11号上午10时，雨势逐渐增大，在实验大道入口处，记者看到路边的雨水井盖已全部开启，新型防汛应急应井盖警示牌安装到位。该装置由警示牌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整体结构醒目稳固，不仅解决了积水时井口安全隐患，还能在强降雨中保持排水通畅，避免因杂物堆积导致内涝加重，为应对本次强降雨提供了新的技术保障。
5: 钢筋框架底座它主要采用的是蜘蛛网型的结构和漏水系统，好处就是第一个，它能快速的是雨水流进下水道；第二个就是能，而且还能防止坠落；第三个就是操作简单，单人即可操作，可以应对。

0: 本次台风白海豚，我们首次在石象大道和北京公路采用该设备进行防汛设置。
1: 与此同时，在发展大道中段，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已对车站、低洼地区等重点路段提前布防，雨水井盖板已打开，抽水机与排水管道连接完毕，设备处于待命状态，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抽排作业。
2: 这是我们市政所的应急抽水泵。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汇水面积非常大，一旦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有了这个泵，它就可以及时的把水抽到下面的防洪沟里面去，避免这个地方积水。它每小时可以抽100立方的水，功率可以最高达到10000瓦。一旦强降雨来临，还有我们立刻启动这个设备将水抽走。
1: 针对城区防汛薄弱环节，实验室城管执法委已对历次强降雨中明确的28处易积水点位全部落实一点一测方案，其中12处重点高风险点位已前置抽排设备，提前开启雨水壁，并安排专人值守。5座人行地下通道同步备足沙袋、防汛挡板和抽水泵，严防雨水倒灌。同时，针对本次台风伴随6至8级阵风的特点，城管部门提前开展户外设施隐患排查，累计检查广告设施850处，招牌10750处，依法拆除大型户外广告65处，有效消除高空坠物风险。
3: 汛期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是全省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域。连日来，十堰科学统筹人防技防措施，构建全链条防灾减灾安全屏障。8月10号至11号，全市完成地灾预防性转移369户，876人。
4: 那现在不行，那天晴了以后，天晴了以后，
5: 天晴了，
4: 看上去看，
5: 估计吧，把这个给破了破了，都是关键都是咱。
6: 今天上午，十堰张湾区境内下起大雨，区地质部门人员连同汉江街道刘家村地灾网格责任人来到村民鲁方军家，查看房屋后坡垮塌近况。
4: 我把他这是下雨下的后头都把它垮一下砸下来，全部垮了。村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装这好，挺安全的。
7: 这后边主要是由于强降雨及岩石风化导致的出现的滑坡险情，方量大概是300方左右，其中最大的块石有三立方米。
6: 险情发生后，村区地灾防控人员迅速将受威胁人员进行转移，在安置房内，村委会还给鲁方军一家人准备了方便面、床铺等生活物资。
4: 村上给我们准备了一间方便面，还有那么拿来的床。
6: 十堰全市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4930处，防控任务艰巨。面对近期的特殊天气，全市4000多名地灾网格员加密巡查，采取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人防加技防的全覆盖措施。今年以来，十堰共发生地质灾害灾情11起，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较大经济损失。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8月11号，宜城市迎来较强降水过程。当地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6: 在雷河镇新集村，村组干部正组织机械和人员对牛捞水库堤坝进行加固防渗处理。目前，宜城市9座重点排涝泵站已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110多人坚守排涝一线，城区未见明显积水。
8: 据气象部门预测，我们村降水量较大。昨天晚上，我们组织村组干部对牛捞水库进行清查，排除隐患。今天，组织人员对牛捞水库外坡进行铺设彩虹条防冲刷，确保渡汛渡台风。
6: 雷河镇防汛工作全面铺开，各水库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全市35座并险水库已配齐挖掘机、砂石、彩条布等抢险物资。
9: 所有水库的3级责任人第一时间上坝值守，所有水库的4个1防汛物资镇上的应急分队，还有一紧急转移安置点，第一时间准备到位，确保出现紧急情况能够迅速处置。
3: 面对台风白海豚引发的强降雨，随州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

0: 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分段值守，快速抢排，全力消除路面积水隐患，守护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1号随州城区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防洪排水事业发展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险队伍分赴各溢涝点位加速积水排流。在客运东站路口，工作人员正在对堵塞的下水口进行清理。
2: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边附近所有的井盖和雨水壁子打开，并且保证它们的畅通，以保证这边的积水能够迅速流出去。
1: 与此同时，环卫与管网维护人员也全员上岗，对排水口周边的垃圾、石块等杂物进行及时清理，防止堵塞影响收水效率。
3: 如果这小的特别大，但是我们环卫工人仍在坚守岗位，我们要守护城市环境和安全。
1: 在此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过程中，随州不仅注重一线快速处置，更强化了后台的统筹调度与值班值守。全市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有力。
4: 按照防汛预案，我们持续关注天气雨情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准备防汛物资、设备、车辆，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
0: 目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来听专家介绍。
5: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6: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5: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七下八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7: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8: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9: 事前预防是防范自然灾害成效最优、成本最低的重要方式。
10: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些低洼地带容易积水，全部提前摸排清楚，精准落实预警、排查、转移等措施，避免过度盲目防范。
9: 防范灾害还要因地制宜，湖北根据各地风险大小，分区域、分情况、分时段精准应对。
10: 重点影响区提前转移危险区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风险较低、风雨影响偏弱的地区，常态做好隐患巡查、预警宣传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生产、群众出行。
9: 当前湖北正处于防汛主汛期，各地把辖区划分成高中低风险片区，时时紧盯降雨、风向、河流水位变化，进行科学精准防汛。
10: 在山区、河道沿岸、低洼溢涝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提前转移群众，叫停户外施工，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其他的次生灾害。对降雨影响较小的区域，因地制宜落实管控措施，让防汛抗灾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0: 今晚8点，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山洪黄色预警。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11: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值班室。那么刚刚我们已经通过长江源新闻的 APP 给大家推送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那就今天晚上8点钟，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山洪

0: 预警的信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啊，其中会提到，哎，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大屏幕也来感受一下，就是古城是黄色预警，那么蓝色预警的区域包括老河口市、房县、丹江口市、南江县、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那么相对来说，黄色的预警区域的这种致灾的可能性要大于蓝色的预警的区域，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上述地区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到，特别是可能居住在山区而且旁边有山洪沟的一些居民一定要注意今天晚上，因为根据预报来讲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等地依然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雨的情况，所以特别要提醒大家。其实这几天我们在主汛期的报道当中，大家如果留意信息的话，会发现山洪预警信息是一个非常高频词的这样一个信息，也是经常会作为服务信息推送给大家，一般会在早上和晚上各推送一次。那么关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山洪的预警信息，究竟我们在里面可以传递哪些内容来需要我们来去了解，特别是居住在比如说像古城、丹江口这些目前在降雨区域的这些居民需要来进行一个解读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那就是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技术科的负责人唐威。唐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哎，您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不好？看一下镜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好，辛苦了这段时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刚刚我们的预警当中提到了古城是唯一的一个黄色的预警区域，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降雨的区域，比如说像有随州、像有襄阳，还有像十堰也有，那么为什么古城唯独是唯一的一个黄色预警，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
0: 好，我们请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啊。唐主任结合现在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唐主任请。
1: 根据这个省气象局推送的未来24小时的降雨预报，这个古城县未来24小时的最大降雨为123毫米，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湖北省山洪灾害四域平台的一个预警的模型，然后古城县的这个未来预报降雨是超过了设计暴雨的5年1遇的值，然后它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所以根据我们的预警规则，它是产生了一个黄色的预警。
0: 我对比了一下这几天整个的山洪的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我发现今天晚上8点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很明显蓝色的预警区域比较多。我们来数一下，像老河口、房县、丹江口、南漳、保康、神农架有6个区域，那么应该说近几天比较多的。那之所以有6个区域是蓝色预警，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就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未来预报的这个降雨，大家可以看这个预报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个襄阳地区，然后呢像刚刚提到的老河口啊这些地方，它的这个降雨的量级是达到了50到100毫米，根据这个预警模型，它这个降雨量是达到了我们的2年1遇的这个设计暴雨值，然后它是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然后根据预警规则产生的就是蓝色的预警。
0: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当然我们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个信息，那就是关于山洪预警的信息啊。如果您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关注我们的防汛报道的话，就会发现山洪的预警信息除了刚刚我们介绍了今天晚上发布的像黄色和蓝色之外，还有2个颜色，那就是橙色和红色。唐主任，现在观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我们的直播在网上也在播，也有网友在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级别更高的像橙色和红色，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布这些高级别的预警信息？
1: 就是还是根据这个气象的这个降雨预报，如果说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的它这个级别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50年1遇，我们就会发布这个红色的山洪的气象风险预警，
0: 也就是最高级别的
1: 啊。对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像我们今年的5月25日的早上8时，我们就对这个黄冈市的溪水县发布了一个山洪的红色的气象风险预警，然后对于这个橙色的山洪气象风险预警，它是这个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雨预报值是达到了这个设计暴雨的20年1遇，我们就会产生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然后这个黄色的气象预警代表的这个是山洪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
0: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介绍，这段时间您也辛苦了，相信明天可能还有可能有山洪预警信息的发布，感谢唐主任。 其实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啊，从主汛期到现在，整个湖北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可能有近百次，也许不是每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最终都会出现山洪，但是我们要做到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做到万一失防。好了，我们此时这个时段的直播连线就到这里，陈静。
2: 好的，感谢前方的记者金若涵和我们的省防指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最新的报道。观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个。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了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0: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1: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

0: 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 或者说龙卷风，这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都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1: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 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
2: 或简易棚屋中。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回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4: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5: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斜坡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
6: 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 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7: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
0: 再强。

0: 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我们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连日来，省领导分别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到宜昌主持召开各县市区防汛防台风调度会议，实地查看指导防汛度汛、道路抢险保畅、定险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居河水情行洪及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以高度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准确推送预警信息，坚决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应转早转、应转尽转。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和重大灾情救援方案，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8月9号至1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赴黄冈市检查指导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四个宁可，不能侥幸，不能厌战，坚决克服和杜绝狼来了心态，打赢湖北防台风白海豚硬仗。要重点防范台风过后可能出现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1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实抓细。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以有效举措和过硬作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8月10号晚，根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工作安排，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国资委组成省防汛防台风工作组赴荆门市，督导检查台风白海豚防御及防汛备汛工作。工作组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强化会商调度，严格做好转移群众集中管控，紧盯重点点位，抓实隐患整改，高效处置各类险情灾情。8月11号，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实地检查督导并视频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结合雨情变化趋势，调整优化防御措施，科学开展水库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巡查值守，加强城市内涝点整治，紧盯河流水位变化，及时组织下游群众转移避险。要盯紧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梳理防控重点，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风险排查和避险转移，打好群防群治人民战争。8月7号，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议后，武汉市随即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

0: 部指挥长盛岳春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切实加强应急准备，加强重点区域力量前置，防止旱涝急转，切实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彭勇赴随州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防止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部署要求，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压实属地责任、包保责任，分兵把守、靠前指挥，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确保预警预报到位，隐患整改到位，应急处置到位，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发动群众群防群策，筑牢基层安全防线。8月11号，副省长陈平到孝感市指挥调度孝感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做好风险研判和预警工作，加强地灾、矿山、水库、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至11号，副省长胡亚波在十堰市包保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精准应对，构建上下贯通高效指挥工作体系，完善工作闭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演播室也邀请到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4位专家，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专业分析。首先是气象、水利的2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李首席，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上午好。
1: 另外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习渊，彭工，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1: 我们还是来关注最新的雨情。昨天至今天7时，襄阳、十堰东部、随州等地21个县市区、74个乡镇出现暴雨。襄阳古城、襄州、城区、南漳、老河口、保康、宜城、十堰丹江口、房县、城区、随州、随县、增都15个县市区、92个乡镇大暴雨。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十堰丹江口11个乡镇特大暴雨，最大降雨在古城南河镇为430毫米。截至今天8时，全省累计提前避险转移4.95万人，其中11号新增避险转移2.59万人。全省出动抢险救援队伍311支，7363人次，装备2410台套，处置排涝点76个。今天白天，襄阳老河口、古城、襄州局地依然有大到暴雨，襄阳、十堰、随州持续防汛应急响应。那么各地防汛抢险情况究竟如何？本台多路记者已奔赴襄阳、十堰等强降雨核心区域，稍后带您直击现场。今天襄阳多地持续强降雨，预计古城等地今天依然有大到暴雨，后期防御重点有哪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
4: 好的，刘俊。好的，刘俊。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省防指的值班室，从昨天中午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滚动为大家直播。那么如果说我们昨天更多的是关注短时的这种预报，包括降雨的情况来讲的话，今天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呈现台风白海豚自10号进入湖北以来对湖北造成的影响。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操作一下这样一个页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摄像机的一个特写镜头来看一下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时段，它是从10号的0点一直到现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能够统计到的10点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差不多是2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种深红色的区域，也就是暴雨的中心点有多大呢？来，工作人员，我们点击一下，您看一下，它是来自于襄阳市古城县的南河镇，但刚才主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样一个点位，它的总体的降雨量达到439.5，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超过了历史极值。那除了它之外，周边的2个乡镇也达到了历史极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区域，深红色的区域就是特大暴雨级别。那么这个粉红色的区域就是大暴雨级别，那基本上覆盖了像。

0: 南了很多地区，老河口、古城、襄州、樊城等区域基本上都覆盖到，包括还有南漳。那么像这个区域的粉红色的点，就是我们在十号的直播的时候特别给大家介绍的随县、随州的点。那么从昨天来看的话，到昨天晚上到今天，这一块的降雨量有所放缓，但是呢，由于它前期第一天下的雨比较大，而在左上角这个区域就达到了丹江口这样一个区域，也就是目前它的整个的降雨量达到130.5毫米。为什么说这个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了？因为是虽然说它的雨可能比起古城的这样一个降雨量并没有那么极致，但是这个区域目前来讲的话，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之所以今天在直播的开始要给大家做这样一个累积的这样一个预报或者说介绍，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目前来讲的话，随着雨势的这种更加集中，我们防疫的重点也会更加的集中了。那么今天上午的8点钟，湖北省防办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山洪预警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那么其中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古城的预警信息，已经从昨天晚上的黄色升级到了橙色，这意味着发生山洪的这种概率会更加高。那像我们刚刚图当中提到的这些红色区域以及深红色区域当中，特别提到了比如说像丹江口、郑都区、随州以及广水这三个区域是蓝色的预警，另外刚刚我们在这里面提到的老河口市是黄色预警，应该上述地区从今天白天一直到晚上都有相应的这种山洪的预警，所以要特别小心，特别来防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接下来这个阶段由于襄阳地区依旧会有降雨的出现，特别是像襄州古城很有可能还会出现100左右毫米的这样一种暴雨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会造成我们整个的防御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区域的中小河流的水位都会出现快速上涨。比如说在昨天我们就了解到清河就出现了洪峰水位，那么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种水位的上涨的情况。那么有关目前整个这些降雨中心带地区附近的中小河流未来的这样一个水势的走向，以及未来的这种防御的重点，我们接下来来采访专家。贺叔你好。
1: 好，你好。
0: 贺叔昨天也陪伴我们一起来参与了我们的直播。那么昨天我们就是更多的关注雨下下来或者下下来这个水位的快速上涨，但是昨天我们看到襄阳的水是雨是比较大的，所以就造成包括像古城很多地方水位有一个明显的上涨。那目前首先大家比较关注水位的最新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好，根据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个预报，就是受这个台风外围大气的影响，襄阳的这个中小河流有一个普遍的上涨的情况。它的这个最强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清河、唐白河、滚河一带。目前呢还有5条重要河流在持续上涨，但是呢总体呢水位是一个可控的状态。
0: 嗯，您刚刚提到的一个清河啊，在我们这个防汛的专报信息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昨天晚上的8点它是出现了一个洪峰水位，但是我注意到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很有可能还有上涨。这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在这里就可能有个疑惑，我们长时间来关注防汛的话，会注意到洪峰水位过境一般水位会下降，那为什么这一次清河它还有可能今天还有可能有一个小幅的上涨？
1: 哦，这就有一个常识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洪峰水位呢就是这个洪量最大的时候它达到的一个水位，但是后面呢它水位呢还将有一个持续的，就是虽然它的这个洪量降低，但是它的水位还会有一个持续的。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这一波昨天晚上的洪峰它是由于前段时间降雨，那如果说从昨天晚上开始包括到今天它还有降雨甚至更大，那可能它会一波接一波的洪峰这样到来。
1: 它虽然对它可以这么理解，它虽然那个过境的洪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它还有一个持续的这个洪水的增加的过程。
0: 嗯，那么对于这个清河现在有没有一个最新的一个预计，包括今天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清河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个汉江的一个一级支流，它是发源于河南的，它是有着个丘陵型的陡涨陡落的特点。目前呢，我们根据最新的预报，它的水位已经是超设防了，将来要达到这个超警戒，接近一米，就是0.95米这样一个水位。
0: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到的一个点啊。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在2024年，汉江流域特别是清河也曾经出现过水位快速上涨的情况。
1: 对，
0: 那么可能在当地的居民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疑惑，2026年的今天的这一轮跟2024年2年前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点和相同的点？
1: 2024年当时是因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当时呢大概持续了10来天，并且呢它

0: 它当时这个上游的水库因为降雨时间比较长，它都是一个满蓄的过程，所以呢雨来了以后呢，它水库就只能打开往下泄，所以呢就导致当时的一些周边的这些低洼的地带啊，就是这个城镇乡村的话，它的这个受淹水深接近达到接近一米。然后今年的话，就是一个是降雨的时间就近期就两三天，然后它的这个水库目前因为前期的调度，它目前水库的这个防洪库容都是有保证的，所以就是目前的情况应该是总体可控的。
1: 好，谢谢何处啊。那我们刚刚还说到了预报，就是今天古城包括襄州可能还会有降雨，甚至有可能最大达到100毫米啊，那么势必会对中小河流会有一些上涨的这种风险。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除了清河以外其他的这种河段，那么接下来防御的重点会是什么？
0: 好，我们重点襄阳这边就关注两条河，一条是这个唐白河。唐白河呢，它是汉江中游左岸的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流，然后它是由这个唐河和白河在襄州汇入，在襄州汇入以后呢，它就形成唐白河。它是唐河和白河呢，都是发源于荷兰的。就我们刚才除了我们当地的降雨，也要防止这个客水的。
1: 因为我们知道，从昨天前天开始啊，河南的这个降雨就比较大。本身襄阳跟河南是比较靠近的，
0: 对，
1: 所以客水的这种也会对我们水位的上涨，不仅要关注湖北境内的雨，可能还要关注外水的这种到来。
0: 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测，就是预计它可能这个唐白河的水位还会涨到2.69米。除了唐白河呢，还有滚河。滚河呢，它是唐白河的一个重要的支流，它的支流呢，它是呈扇形汇入的，它的径流的集中就比较快，它是属于那个季节性的河流。目前呢，就是根据预报的话，它的水位还将持续上涨4.84米。
1: 那么对于这个河道的防守来讲，您刚刚提到很多河啊，清河、滚河、唐河、白河、唐白河等等啊，那么可能不同的河段它的居民会有不同，包括不同的河段它的条件也会不同，地形也会不同，包括结合今天降雨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防守包括周边的居民，我们在防御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今天上午的会商传递哪些信息？
0: 我们的重点还是要应转尽转，因为现在这个水位涨得也比较快，水位也涨得比较高，就是根据今天这个省防指的这个最新的部署，要求今天在中午12点之前，所有这个危险区域的人员要应转尽转，而且尽量在白天转，就是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从我们掌握到的信息，襄阳呢已经就是提前已经转移了一批，目前还人员转移还在持续进行中。
1: 非常感谢贺处。贺处刚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这一次湖北在应对台风白海豚当中有一个关键字，那就是防。如果说再加两个字的话，就是提前防，而且特别强调说应转尽转，特别是要抢抓白天，特别是降雨期还没有到达的时间，来尽量的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省防指的会商还在进行，在下一段时段的这个直播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省防指的消息。刘俊。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前方记者金若涵从省防指带回的连线。今天湖北多地是持续强降雨，过去24小时内襄阳和十堰降雨量最大，古城县南河镇是达到了438.6毫米。那么接下来呢，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田思鹏。田思鹏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北省气象台。在过去的一夜，湖北省的降雨的雨情还是非常明显的。根据省气象台的报告，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也就是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湖北有2个市、8个县市区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00毫米以上，其中最高的点是在襄阳古城南河镇，达到了438.6毫米的降水量。而就在今天早上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之内呢，我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湖北省部分地区的降雨依然比较集中，其中黄冈、黄州、桃甸乡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9.4毫米，襄阳古城城关镇也达到了30.2毫米，西水八河镇达到了33.4毫米。除了这种强降雨之外，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一些大风，比如说宜昌、夷陵、五峰还有襄阳保康等地都监测到了8级的阵风。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画面是到了一个云图， 这个云图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实时的云图。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说，白海豚。

0: 这个台风已经停止编号了，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停止编号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云图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影响白海豚的这个云层还是持续的在影响我国的东部大部分的地区，包括从湖南、湖北、山西、河南、北京、山东这些市都是受这种白海豚形成的云层的影响。另外呢，它为什么会停止编号？刚才这个气象台的专家跟我说了一个科普的知识啊，我现在也是传达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圆形的这种云层，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正在日本登陆的灿红台风。大家可以看到，在云图上我们明显的看到有一个低压的中心，然后周围是环绕着这样的云层，这就是我们标准意义上来说形成了一个台风。而在我们这个我国的这个东部的地区，白海豚影响的地方已经是没有这种低压的，明显在云层上面是云图上面是没有办法去观测到一个明显的低压中心，所以它停止了编号。但是从云图上面也可以看到，虽然它停止了编号，没有一个这种低压的中心，但是它这种大量的云层降雨云还是分布在我国的这个东部的地区之上，它的影响还将持续的对我们的这些地区进行一个影响。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也会在气象台持续的关注最新的预警和一些这种防范的信息，我的直播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田思鹏的连线，有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再来连线。好，大家都非常关心天气的这个趋势，那么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17时正式停止编号，但是气象部门反复强调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李首席，我想请问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停止编号到底它意味着什么？那它在气象专业上是一个怎样的节点？那么接下来它的残余环流还会对湖北造成怎样的一个持续影响呢？
2: 好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日上午在湖北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平均最大风力减弱到8级以下，其风力会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这个中心。中央气象台于11日对17时对其停止编号。对气象部门来说，最大风力减弱到8级以下，意味着台风的核心强度已经大幅减弱，结果也变得不再清晰，很难用台风的一个监测预警来进行跟踪。我们台风白海豚虽然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的环流仍然在中西部地区带来强风的影响。昨天十堰、襄阳、随州等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十堰、襄阳的部分地区有出现了特大暴雨。尤其是台风停止编号之后的，在昨晚11日20时到17日07时，襄阳、十堰7个县市区、27个乡镇降水超过100毫米，最大为古城南河镇是257毫米。同时，中西部31个县市、155个乡镇出现了7到10级的一个阵风。正因为如此，停编后我们仍然需要警惕残余环流带来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可能滞后的次生灾害风险，如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
1: 那么根据预报呢，白海豚的这个残余涡旋今明两天可能在湖北、湖南、江西交界处回旋滞留。那么具体到咱们湖北，未来哪些区域会是这个降雨的重点？它的强度会怎么样？那么风雨这种什么时候大家都关心的是，它才能够真正的减弱结束呢？
2: 白海豚残涡目前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12日上午，襄阳的老河口、古城、襄州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十堰的东部是中部雨到大雨，局地的一个暴雨。下午到晚上，襄阳、随州中雨到大雨，局地一个暴雨。十堰的东部有中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局地大雨为主。同时，我们中西部地区仍然有偏北阵风，6到8级。河南南阳地区12日有大雨到暴雨，东部地区的话局部有大暴雨，巨大的一个降水可能会造成科水的一个水位增长，对襄阳会有降来水的一个影响。13日到14日的话，残涡与西风带的一个低潮结合，在江汉平原和鄂东停滞徘徊，降水持续，但是强度减弱。襄阳和鄂东以地区有分散性的中雨到大雨，其中13日黄冈、咸宁的局地有暴雨，14日面上。

0: 以阵雨为主，但是黄冈东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一个暴雨这个天气出现。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对于水利方面的影响，要请问彭总了。那么受白海豚影响呢，全省哪些区域的这个河流水库当前的防汛压力是最大的？那么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呢？
2: 受那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我们省的鄂西北区域的十堰、襄阳、随州等地的防汛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些区域呢也可能出现分散性的中到大雨，极易引发山洪灾害。在此情景下，我们要重点关注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山洪灾害的风险，尤其是我们山洪沟的沟口、桥涵等高风险区域内，一定要重点防范。第二个就是中小河流的洪水，我们暴雨区内部的中小河流极易发生超警戒的洪水位，甚至超过我们设计标准的洪水。第三个方面就是要重点关注我们的水库的安全斗汛，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小型水库、一些并险水库。这些小型水库呢，以前建设的年代比较久，建设的标准不是很高，这些水库需要重点落实防汛责任。第四个方面要重点关注我们的地质灾害，连续性的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重点加强监测预警。
1: 那彭总，我知道呢，我们看到这个暴雨洪水来临前也并不是说毫无预兆的。那么在这个水利工程设计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在这个中小河流和水库上布置了哪些监测预警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获取的水位啊、流量这些数据是如何帮助防汛部门做出预判和决策的？
2: 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中小河流上这一些关键的位置都布设有相应的雨量站、水位站和水文站，在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大中型水库都配备有相应的，在渠库和入库都设置有相应的水位和流量观测站。此外，在我们的大坝上，水库大坝上也设置了有相应的安全监测设施，包括我们大坝的这个渗流监测、变形监测等等。另外，在我们的一些重要河流上，一些控制性的工程上面还设置有我们的视频观测站，在关键的部位有设置有我们的相应的摄像头，以及它都可以实时的监测上下游的水位流量。另外，在这个我们的这些监测数据是如何来服务我们的防汛的科学决策的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可以实时的掌控湖泊的实时的水位，判断它是否达到了我们的设防水位，是否达到了警戒水位，离我们的保证水位还有多高，这便于我们的防汛决策。此外，基于这些实测资料，我们也可以开展我们的洪水预报，通过水文模型的推演，可以计算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个河流的水位流量会达到多少，是否会发生风险。并且呢，通过这些实时的这个水文资料，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预报成果进行实时的修正，这些对我们的防汛决策是很有利的。
1: 极大的助力了我们的这个提前的这种防范和应对。
2: 对。
1: 那么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呢，昨晚开始，襄阳古城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其中盛康镇最大降雨量超过320毫米。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凌晨4点，我现在正位于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此刻的暴雨是仍在继续，站在现场呢也能很明显的感受到雨势的猛烈。在来的路上啊，不少低洼的路面已经积起了比较深的积水。截止凌晨4点的时候，盛康镇最大降雨量已经超过了320毫米，达到了历史的县内极值。受强降雨的影响，镇内的童子沟、丁家冲等5座水库是全部超过了汛限水位，山洪、城乡积涝的风险也在持续的提升。我们原本是计划通过这条路前往童子沟水库查看坝体的情况，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是已经立起了警戒线，因为再往前行的话，积水就过深了，车辆呢也已经被禁止通行了。那其余4座水库的周边情况也是类似的，也都因为积水较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驱车到达。

0: 就在我们到达不了的大坝上呢，一场和暴雨抢时间的战斗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打响了。暴雨红色预警升级的同一时刻，14名村干部、党员还有附近的村民是第一时间冲上了童子沟水库的大坝。虽然没有人动员，他们还是顶着7、8级的大风，在雨幕里铺彩条布、扛沙袋，给坝体做防渗处理，拼尽全力守住大坝，也是守住山后熟睡的村庄和乡亲们。目前雨势还没有减弱的趋势，防汛的预警也仍旧在生效，一线值守的人员也全部都在岗紧盯着水位，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雨情和防汛的处置的最新进展。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哪些准备措施呢？
2: 就是接到暴雨预警通知，我们第一时间把消息传达给各村，然后同时对水库的报保责任人也是第一时间要求他们到岗到位。首先第一点是优先转移我们的受灾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从昨天晚上6点到今天早晨凌晨，我们累计转移群众已经超过300多人。其次就是对全镇12个水库按要求是无条件的全部要进行腾库容，然后全部开闸放水，然后缓解我们的泄洪压力。然后就是对于我们的超汛县水库捕捉的话，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些机关干部连夜到现场进行那个连夜攻坚，抢抓我们的黄金时间，然后配备的有那个挖掘机、沙石袋、彩条布等这些物资，然后来清理那个溢洪的沟渠，然后缓解了水库的一些压力。
1: 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以及我们目前的重点是什么呢？
2: 现在的重点第一个，水库这一方面加大巡查频次，然后第二对镇区各个村的一些滑坡路段，还有一些积水较深的路段赶紧进行清理，确保那个通畅运行。然后对那个转移群众也做好安置保障、安抚等各项工作。
1: 那所以咱们就是其实是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坚持在一线的。
2: 对，从昨天开始，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所有人全部坚守各自的岗位。只要这个预警不解除，我们就一直坚守在一线不放松。
3: 襄阳古城县石花镇因为连日降雨，河水水位持续上涨，在一些地势低洼地，不少民房进水，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石花镇的湘台记者谢佳卫。佳卫你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古城县石花镇的水星台村，因为降雨的关系，加上这里的地势比较低洼，不少村民的家中呢已经出现了积水。那么所幸的是，在村委会的有序组织之下呢，从昨天晚上10点钟开始，这里已经安排居民和物资进行了有效的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20户的居民，然后呢，后续还会根据村民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转移。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襄阳城区出现多处积水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总队、安能应急救援队紧急驰援，襄阳全市统筹调度15个行业的专业应急队，应急抽排设备126台套，中兴城区47处积水点一点一测，人员昼夜值守，通过科学精准排涝作业，全市内涝形势总体可控。目前一线排涝民生保障工作仍在持续推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李小雨，了解樊城区最新的现场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街道长汉路的茅房小区。那么从昨天早上的8点半，小区就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社区呢也紧急布设了2台抽水泵和大型的排水车进行增援，社区也累计发放了防汛沙袋600只。那么经过一天一夜不间断的作业，目前院内的积水水位已经稳定在了30公分，有效避免了往年暴雨积水最深1米的严重险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入户现场查看社区老人的生活近况和安置保障情况。书记你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这是我们这个赵奶奶家。昨天晚上我们来的时候，家里边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奶奶，好，我们上脚来看看啊。
5: 他这个已经淹进去了吗？
6: 已经淹进去了。昨天晚上是淹进去了。然后呢，我们昨天晚上赶紧就送来了这个沙袋来。
5: 沙袋已经好。好，我们进来看一下。
7: 司机关心我们，
6: 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有个台阶嘛，我们就在这里。
7: 这有个台阶。
5: 好，摄像老师，我们跟随一下镜头。
7: 叫开头的不进水。

0: 我们这个吸水的膨胀带已经在现场已经布设好了。
1: 对，
0: 好，那书记，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将怎么来安置我们？
2: 我们一直关注到奶奶这个情况
0: 啊。
2: 昨天晚上呢，我们也都是希望奶奶呢，因为毕竟已经出现了这个进水，是吧？
3: 嗯。
2: 我们还是希望奶奶能够做这个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 是的。
2: 昨天我们也跟家里边两个儿子沟通过了，就是24小时，我们的电话是随时为奶奶这个畅通的，
1: 对，
2: 有一切需要，这个我们社区随时来解决奶奶的生活问题。
0: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水再积得比较深的话，已经漫进来的话，
2: 我们
0: 将怎么安置啊？
2: 我们就要把奶奶转移到酒店去
0: 啊，
2: 就相对安全的地方去。
0: 好的，好
1: 的，
0: 那目前就是我们整个社区里面，像类似这种情况有多少户？
2: 之前的话，如果没有抽水的话，一楼的，尤其是在香莲那一块啊，基本上一楼都会出现这种积水情况。那么在这一次，因为我昨天一直不停歇的这个抽排的话，目前只有赵奶奶家出现了这个进水。
0: 好，那么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持续性降雨导致襄阳保康县境内多条国省干道出现边坡垮方、小型滑坡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抢险处置。马上来连线保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丹。小丹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位置和现场的情况。
5: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位于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近241国道开封峪路段，此刻呢降雨仍在继续，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啊，然后这段山区道路边坡在昨天晚上发生了这个小型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还有碎石堆积在路面，一度造成了这个道路的临时阻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山体经过连日的这个雨水浸泡，土质呢是极度的松软，并且它的稳定性也是比较差的，目前呢边坡仍然有零星的碎石滚落。那现场咱们这个滑坡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向咱们的这个施工人员了解一下情况。金站长，哎，你好，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现在这个滑坡点它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6: 这个路段就是山体是沙砾石运行。下雨前我们就组织到公路养护人火车站的巡查，清理边坡碎石，提醒过往车辆谨慎通行。这个垮方大约有10000多方。巡查发现的时候，我们就立即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今早雨势较小的时候，我们组织机械清除了半幅路面，当前还继续降雨山体还不是很稳定在雨停后，我们立即组织机械人员将全面清除垮方，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5: 好，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降雨还没有停，然后所以咱们不能全部把它的给挖完，是吧？
6: 对，因为挖完了后上面会继续下来。
5: 但是我们已经把那个道路已经给挖道路上的
6: 路障清理了。
5: 路障清理了，然后反正保持那个过往车辆可以正常通行。
6: 对。
5: 好的，谢谢您，辛苦了好，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各类险情呢，咱们保康县也是依托这个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启动了快速响应机制，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降雨这个发生以来呢，我们全县的交通、应急、自然资源还有属地乡镇呢，全员进入了一个应急值守的状态，对 G241 国道还有 S468 省道等重点山区干线呢，也是开展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巡查排险，动态清零咱们道路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在现场看到我们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们也在现场，我们向他了解一下情况。胡局长您好，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雨情发生以来咱们交通运输局做了哪些工作。
7: 为了防范应对这次台风，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我们交通部门高度重视，组织应急一线设备80台，应急队伍150人，目前累计投入巡查人员有200多人，车辆呢有90多台人，完成道路巡查呢有2400多人， 不是塌房，

0: 呢，有先进的有31处，设置安全军事标志的有34处。再不呢，我们将持续盯紧雨水变化，24小时开展道路巡查，及时发现土质隔离险区，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局长。哎，就是我们这个险情降水发生以来呀，我们宝康也是及时启动了这个应急响应，聚焦城市防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质灾害防范四大重点领域的这个全域布防、闭环落实。总体形势呢，它是平稳可控的。目前我县的一个居章河、南河、蛮河三大流域，它的水位呢是有所上涨，但是呢，暂时没有这个险情灾情。全县20座这个水库呢，已经落实了这个预泄腾库，还有咱们防洪库呢，它的容量也是比较充足的。咱们水库的巡查人员也是24小时去驻坝值守巡查排险。截至目前啊，咱们宝康县是有地质灾害隐患点是668处，接到咱们这个气象地灾这个预报警后呢，咱们的网格人员也是逐门的上门引导，对隐患点下方的住户还有边坡居民都实施了这个安全转移。咱们目前宝康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各部门呢也都在分工协作。嗯，好，主持人，咱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小丹从宝康带来的连线。连日来，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给丹江口市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地质灾害、汛情等多类风险相互叠加，当地抢抓窗口期，对库区岸边、地质隐患点、低洼区域群众实施预防性转移。截至8月10号下午，累计避险转移552户，1040人，全部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在安置点生活的怎么样？来看记者的探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丹江口市大坝街道肖家沟社区转移群众安置点，这里一共安置了20余名群众，其中60%以上都是老年人。现在正是晚饭时间，大家吃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叔叔阿姨您好。
4: 好好，你好。
3: 好，你们现在在吃晚饭呀？
4: 吃晚饭。
3: 你感觉吃的怎么样？
4: 吃的好。吃的好。
3: 今天晚上主要吃的啥？
4: 吃的饼子、鸡蛋、面粥，上午是
5: 干饭，
6: 上午是干
4: 米饭，
6: 米饭
4: 一荤一素，蛮好的。
7: 肖家沟社区安置点选在临街酒店，配备独立卫浴、空调、热水等设施，免费提供1日3餐。酒店提前进行全屋消杀，更换全新床上用品，饮水、洗漱物资全部配齐。70多岁的居民张桂兰患有高血压，入住后医护人员每天上门监测身体指标。
8: 我就想看电视，吃的饭的是怪好，凉快，有空调。社区里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9: 主要负责转移群众的医疗救助，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慢性病的病人，然后询问一下他们的用药情况，如果他们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呢，我们24小时是随叫随到的。
7: 安置点实行全闭环管理，出入口设置固定值守岗位，工作人员每日开展用火用电隐患排查。针对高龄独居老人和慢性病患者较多的实际情况，社区实行1对1包保照看，建立动态登记台账，实时掌握每位老人的出行和健康动态。
10: 我们社区在这次人员转移中涉及了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慢性病患者，人员比较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社区实行了1对1的包包照看，对他们的饮食也非常注意，1日3餐，松软入口，比较容易消化，及时的对他们的房间进行巡查，交代他们的安全事项，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确保他们住得安心。
11: 整个辖区从8月10日下午开始，陆续转移低洼医疗群众103户，189人，分散至9个集中安置点。为保证转移群众的平安，我们安排了医护人员提供贴心服务，由社区工作者送上1日3餐，做好暖心茶水服务，以及安抚好群众情绪。同时，我们社区工作者在安置点24小时值班，实时掌握转移人员的动态，防止散返。
7: 截至8月10号下午，丹江口市围绕地灾、山洪、水库、

0: 头顶堰、养老院五类隐患逐项会商研判，精准划定危险区域。依托网格排查、舆情监测，提前摸排群众，重点保障老年群体优先转移，累计避险转移552户、1040人，全部妥善安置酒店。
1: 继续来关注白海豚。那么有人说呢，白海豚对于湖北的影响超过了巴威，范围大于红霞。那么这个判断准确吗？依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首席，您来解答一下。
2: 好的，这种判断是对的。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大，风范围广，时间持续长，86个县市区、554个乡镇出现了7级以上的阵风，9个乡镇10级，局地降水具有极端性。过程以来，襄阳市面雨量达到了141毫米，1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51个乡镇超过200毫米，5个乡镇超过300毫米，主要位于古城的南河镇、赵湾乡、歇山旅游区、康庄镇，还有襄州的黄集镇。最大的是位于古城的南河镇，有累计雨量466毫米。预计今天襄阳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而巴威的移动路径是偏东，受巴威台风本体西侧和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11日至13日08时，有467个乡镇阵风6到8级，2个乡镇阵风9级，1个乡镇阵风10级，63个乡镇出现短时强降水。12日夜间，五峰、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市等地12个乡镇出现暴雨，2个乡镇大暴雨，其中五峰的刘庄乡降水量达到了136毫米，长阳余霞口镇108毫米。受台风红霞残涡一个影响，27日至28日，全省平均雨量36毫米，宜昌、荆州、荆门、襄阳、十堰、潜江等地29个县市区、1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宜都、资江、长阳、松枝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最大为宜都的姚家店镇，累计雨量是25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就一小时降水量，老河口镇的孟楼镇是101毫米，出现在27号13时。同时是有43个乡镇出现了8到9级的一个雷暴大风。
1: 那如果让您用一段话来总结，面对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降雨，咱们湖北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最应该记住的一条防范建议应该是什么？
2: 面对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一个持续降雨影响，最应该记住的一条防范建议是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外出必须避开低洼和积水地带，山区、景区旅游注意次生灾害性的影响，做好临时建筑、高空坠物等的防洪工作。
1: 那么如果堤防发生了溃口、漫堤等极端工况，我们在工程设计之初是否已经考虑到了这些风险场景？如何从流域的角度来考虑防洪调度呢？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彭工来解答一下。
3: 好的，一般我们的所有的堤防的设计都是按照标准来进行设计的。关于这个溃口、漫堤，这也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没有考虑这个场景的，但是在同一条河流上，我们对不同的堤带采用的设计标准是不同的。如果防护对象比较重要，我们的防洪的等级会高一些，相应的我们堤防的设计标准就会高一些。如果这个保护对象相应的说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相应的堤防的设计标准就会低一点。也就是基于这种不同堤带的不同的设计标准，如果是发生一些超标准洪水的时候，首先溃决的肯定就是我们防洪标准比较低的这些堤带。一旦这些防洪标准比较低的堤带发生溃口，就相应的有一部分洪量就会首先就会漫溢到这个区域，这样就间接的保护了我们一些防护对象比较高的一些防洪保护区。
1: 那么作为水利专家，在这个台风暴雨天，您还要特别提醒大家避开哪些危险行为呢？
3: 首先第一个关于这个涉水通行方面，首先是不要贸然涉水，尤其是我们水深比较深的时候，比如说快达到你的腰部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继续趟水。第二个，驾车的时候如果无法判断 前面的水深

0: 宁可绕行也不要涉水。另外，也如果是地下室，还有我们的地下车库进水之后，也千万不要涉水进淤。另外，要远离一些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物品。室内集水时要立刻关闭电源。此外，不要围观洪水，不要打捞洪水中的物品，因为这个洪流中的这个暗流漩涡，这个风险比较高。同时要减少山区的活动，避免登山、露营、溯溪等涉水或者山地的活动，要远离我们的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同时，如果是我们接到这个避洪转移通知后，不要心存侥幸，没有接到通知的时候，千万不要擅自返回，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1: 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受厄尔尼诺及其他大气、海洋、路面等因素共同影响，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湖北今年防汛重点是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2: 首先，在厄尔尼诺年的夏季，湖北需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湖北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6%，汛期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的时间。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被洪水淹没。
3: 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折返回家取物品，极大的增加遇险概率。
2: 其次，需警惕山区由于强降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汛期降雨时断时续，但对山体的影响持续，如同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降雨极易造成山体滑坡。
3: 前期鄂西山区降雨偏多，土壤含水量偏高，容易发生滑坡等险情，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
2: 专家提醒，退水期往往是河道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要格外注意河道退水后两岸隐藏的风险。
4: 上游来水，随时可能出现小幅涨水回流，而且被洪水冲刷后的岸坡土质松散，极易发生滑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河道河滩玩耍。
1: 气象台推送的预警信号是普通人了解极端天气最准确的路径。那么蓝、黄、橙、红四个颜色的预警信息分别代表什么？该如何来应对？来看看。
5: 根据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度，我国气象灾害预警由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代表程度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提前警告，表明目前天气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即将来临。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一般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的警告，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需格外警惕。针对台风预警来看，蓝色代表戒备阶段，要开展检查、加固门窗等提前准备，避免在海边、河边逗留。黄色则代表防御阶段，需储备物资，减少外出。如果已经在户外，则尽量进入坚固建筑物内避风。橙色意味着紧急阶段，此时切勿外出，住在低洼地带危旧住房的居民要及时转移。红色代表特别紧急阶段，是最高级别预警，要求全员停止户外活动，遵循停工停业等规定，留在安全室内，远离门窗，驾车人员立即安全停靠，下车避风。另外，由于我国气象预警实行国、省、市、县四级联动发布，县级预警最精准，优先级最高，市民日常以所在区县发布的预警为准。
1: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那么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

灾害有没有预报信号？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还特别邀请到了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解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石总工，欢迎您。另一位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张处长，欢迎您。

0: 向风险预警三期，全省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报告两期，监测预警653次。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下午随州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堰东部、襄阳小到中雨；晚上襄阳、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堰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今天以分散性阵雨为主。那么这两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全省哪些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陡增？我们也请施总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台风白海豚于8月11日上午从安徽移入我省的黄冈境内。目前中心风力虽然有所减弱，但后续仍将带来持续的强降雨过程。根据省自然灾害厅与气象局8月11日联合发布的最新预警，我们全省的话，地质灾害风险整体呈升高状态势，呈现出从鄂东北向鄂西北、鄂西扩展的态势。其中，襄阳地区风险尤为突出，保康、南漳、古城等地已经达到黄色甚至橙色的预警级别，崩塌、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的风险陡增。同时，十堰、房县、丹江口、宜昌的新山、夷陵区北部、神农架林区以及随州的大洪山、孝感、大武、黄冈的罗田和阴山北部地区的话，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明显的升高。
0: 那么像台风引发的地质灾害呢，这种发生它并不是毫无征兆的。那么哪些征兆属于紧急的逃生信号，咱们发现之后必须提高警惕，立即撤离呢？
1: 台风白海豚给我省带来的主要是持续的降雨的天气，雨水渗入山体以后，导致土体快速的饱和，稳定性骤降。降雨诱发的这些灾害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征兆，周边的环境它会出现明显的一些预警信号，广大的群众务必要密切的留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类紧急的逃生信号：一是水体的异常，山上的泉水突然变浑浊或者干涸断流，多年的泉水突然又复活，井水的水位突然下降或者涌出浑水泥浆，这些都说明山体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是裂缝的变化，山坡上原有的裂缝逐渐的扩大，房屋墙体上的新增的裂缝不断的增加或者加宽。三是坡体的异常，坡脚出现上隆或者凸起的现象，坡面上的树木出现歪斜，包括持续的滚落碎石，不时的听到岩石发出的撕裂、摩擦、挤压的这些声音。一旦发现这种信号的话，都是一些非常比较异常的情况，切勿形成侥幸拖延观望，更不要折返收拾财物，必须立刻撤离避险，并在撤离后第一时间要向村委会、社区和相关部门上报险情。
0: 这个施工是从这个地质角度给我们做了一下科普和一些提醒。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处长，您能不能给我们也来梳理一下咱们的这个城市在应对台风和强降雨的时候主要会面临哪些风险隐患呢？
2: 主持人好，城市的风险隐患点多面广，主要集中在四个头顶上和脚底下的区域。第一是高空隐患，大风来袭时，户外广告牌、店铺招牌、遮阳棚、空调外机，甚至阳台上的花盆，如果家务不牢，随时可能变成头顶上的灾祸。第二是地下空间，像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出入口，这些地方地势低洼，容易发生雨水倒灌。第三是危旧房屋、临河建筑、简易工棚和老旧房屋，在强降雨和狂风冲刷下容易发生坍塌事故。第四是在在建工地，塔吊、悬挑脚、手架、工棚等，如果防范不到位，极有可能发生倒塌，引发人员伤亡。
0: 这个风险确实不小。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和隐患，咱们从哪些领域可以加强防范和应对呢？
2: 我们力争把风险隐患 排除在

0: 在成灾之前主要采取了四个紧盯的策略，一是紧盯在建工地，台风影响期间对重点防范区域的房屋市政工地要全部的停工，塔吊全面锁定，悬挑脚手架全部拆除或者加固；二是紧盯危旧房屋，坚决做到危房不住人，特别是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校外培训机构等周边发现隐患立即处置，该转移的转移，该腾空的腾空；三是紧盯地下空间，坚决防止雨水倒灌，提前把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预置到各个关键出入口，一旦出现倒灌苗头，果断地采取封控措施；四是紧盯高空隐患，赶在台风来之前对户外广告牌、遮阳板、空调外机等再查一遍、再清一遍，该拆的拆，该加固的加固。
1: 好的，那么昨天晚上呢，实验室水文局对于关山河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源站水位是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也是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了丹江口市关山镇，途中遭遇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那么截至目前呢，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转移安置工作。
2: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3: 十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4: 漫到这个地方吗？
3: 对，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拿好头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人潮，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得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2: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4: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5: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4: 对，
5: 可能还会有一波。
4: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一些户，一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2: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6: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直属、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1: 连日来，湖北随县持续强降雨，位于随县北部山区的

0: 好店镇是随州本轮降雨受影响最大乡镇之一。这里山路崎岖，雨天路滑，让水库巡查难度倍增。1999年出生的草甸镇干部黄镇，自台风暴雨预警发布起，便扎进深山库区，踩着泥泞山路进行痊愈隐患排查，在狂风暴雨之间交出了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的责任答卷。
1: 晚上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峰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镇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不少路段积水很深，两侧山林间溢出的水流顺着坡地不断往下淌。山路狭窄湿滑，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2: 现在这个路就是我们通往马鞍山水库的一段山路，这个路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户外下雨一定要小心，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3: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镇长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两个人推回来的时候全部身上一身泥。
1: 距离水库还有1公里时，应急路就走到了尽头，余下路程全是泥泞小道，必须徒步前行。小路紧贴山脚，路面满是淤泥碎石，一侧就是湍急山涧。由于视线太差，大家只能相互提醒，小心翼翼趟水前行。
4: 镇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县草甸镇马鞍山水库，我们从下车的地方步行到这个地方有1公里左右，
5: 但是我们用了20多分钟，沿路上非常的难走。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马鞍山水库的泄洪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将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腾库泄库容的一个相关处置。
1: 连日强降雨不断抬高水库水位，提前腾出库容管控泄洪流量是眼下防汛核心工作。黄镇约了包村干部、水库产权人以及技术人员一起查看，在坝上坝下现场研判，紧盯水位变化，适时开展腾库作业。
6: 进行了楼管的拔除，拔到了第二级的楼管。那么现在这个蓄水量也是比较和我们事先的一个预期。因为晚上可能还会有强降雨的发生，所以我们会继续加强巡逻。
1: 今年27岁的黄镇年纪轻轻，对水库防汛这类专业性工作却已烂熟于心。刚来到乡镇上班的时候，深山防汛环境的艰苦远超他的预想。无数次风雨值守、泥泞山路奔波过后，当初青涩的小伙子已然褪去稚气，练就成了防汛一线的全能能手。
6: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平常过程中呢，我们要多听、多学、多练。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平常的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进而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短暂回到负责的社区稍作休整，和同事商议完隐患对策，已是夜里10点。黄镇又动身赶往镇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工作。窗外大雨依旧哗哗不停，又是一个熬通宵的夜晚。深夜进山巡查早已成为黄镇近期的家常便饭。纵使深山巡查条件艰苦，但每一回险情处置，每一次上门排查隐患，都愈发坚定他驻守乡土、守护乡亲平安的初心。
0: 本轮降水过程中，襄阳境内1144座水库中，超汛线220座，莒漳河、小清河、唐白河、蛮河、南河、北河和中兴城区的湘水河、七里河水位出现不同程度上涨。记者张雪晶正在小清河现场，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的石桥村。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本来应该是对岸的竹园村，但是由于这个道路被淹没了，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石桥村来进行直播。那可以看见啊，在这个路上，其实有一个南桥是连接石桥和竹园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小清河的水给淹没了。那 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小清河的水是有一个突飞的上涨，大概涨到了88米以上，也就是达到了警戒水位。同时在昨天晚上11点钟的时候，这个水位涨到了90米以上，也是达到了他们的保证水位。但是经过一晚上的洪峰过境啊，今天早上截止到9点钟的时候，水位已经达到了93米。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地政府已经对危险区域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8: 总共是有4个村，这个有这个被淹没的风险。那这4个村分别是黑龙社区、大湖洋村、张史村以及我们的这个石桥村。那目前呢，这个经过我们的全面摸排，全镇是有这个88户283人。有这种被淹没的风险。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对其中的一些重点人群转移到我们石桥镇设置的这个集中安置点来统一安置。那目前统一安置是一共有5户11人，剩下的这个83户269人投亲靠友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分散的这种安置，来确保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群众的这种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神农架林区迎来强降雨天气。8月11号下午6点，位于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境内的石间福唐冈县出现导杆断线险情，导致红花朵村部分区域停电。险情发生后，国网神农架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修人员冒雨奔赴一线。来看本台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神农架林区石间福唐冈县231号的断杆处，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电力工人正在对断杆进行一个换杆作业。那现场负责人告诉我，截至目前已经对此处的这段线路进行一个隔离，居民用电现在正在用不同的形式恢复供电。
1: 接到报修后，国网神农架供电公司迅速集结20余名抢修骨干，调集吊车机械赶赴现场。由于大雨导致道路湿滑，大型设备难以完全展开，抢修人员只能人工操作换杆。
10: 目前抢修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1: 一个天气原因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本来是要去河道对面去前面一根杆子去处理那个清倒的树木，现在是因为河流涨水过不去，就再加上夜晚光线不足，造成了那个施工的困难。
10: 那预计整条线路什么时候能够全部恢复？
11: 应该是明天。
1: 目前抢修工作已全部完成，电力供应已经恢复。
0: 那么在刚才的连线中呢，我们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叫转移避险。如果台风天气下地质灾害发生，在撤离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请石总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2: 好的，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黄金避险时间很短，撤离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要选对方向，避开误区。第一，方向要选对，滑坡发生时要立即向滑坡体两侧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绝不能顺着坡向上或向下跑。崩塌发生时向山体两侧安全区撤离，远离崩塌体下方和沟槽低洼的地带。泥石流发生时向沟谷两侧高速撤离，切勿沿沟谷上下游方向跑。第二，避险的场地也一定不能选错，千万不要将避险场地选择在地质灾害体的上方或者下方，应选择坚固的高地，远离灾害体。第三，保护头部，要利用身边的头盔、书包、衣服这些东西来护住头部，减少飞石伤害。若来不及撤离的话，那就就近躲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第四，绝不能贪恋财物，撤离后切勿擅自返回，驾车遇到灾情的时候立即弃车逃生，因为车辆的外壳是无法抵挡住巨石的冲击。第五，要听从指挥，听到敲锣打鼓、高音喇叭 或者应急广播的一些警报的时候，要积极配合政府疏散撤离，切勿逗留围观。
0: 那针对台风降雨这种天气

0: 下，您还有哪些地质灾害避险的要点要提醒大家的？
1: 好的，在台风降雨天气的时候，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个是做好居家排查，居住在山脚、坡脚、陡崖附近的一些居民，要重点观察房前屋后的边坡、陡坎有没有裂缝扩展的情况，另外还有没有掉块、渗水这些异常情况，要确保排水通畅，防止雨水浸泡。山区的群众尤其要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排查，同时要掌握防灾工作的明白卡里头面提供的一些信息，要清楚自己的家是否在风险区内，要熟悉遇到风险时候撤离的路线和安全的避险场所。二是出行的安全红线不能碰，台风期间坚决不能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或高风险区域，要避免登山、露营这些山地的活动，远离深山峡谷和山洪的沟口，不能前往未经开发的网红野景点，这些地方缺乏地质安全评估，风险是很高的。驾车出行的时候要避开高陡的山崖路段，遇到落石警示标志坚决不能通行。第三是灾后的防范不能松，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切不能因为天气转晴就放松警惕，已经撤离的群众必须在接到官方的安全通知后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返回时要查看灾情，要注意观察周边的山体是否稳定，避开陡崖和危石，防止二次灾害的危害。灾后的话，要及时疏通房前屋后的排水沟渠，修复受损的支挡工程。总之，台风期间防范地质灾害核心是预防为主，生命至上，科学避灾。希望广大群众提高地质灾害安全意识，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的一些知识，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这是施工您的提醒。那么在暴雨来临发生城市内涝的时候，普通市民该怎么避险自救呢？我们请张处长来解答一下。
2: 为了提高大家的避险自救意识，我们专门梳理了城市内涝避险的十要十不要，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要预警关注要及时，侥幸心理不要有。二是应急物品要备齐，重要财物不要贪。三是低洼地带要绕开，桥下涵洞不要进。四是积水区域要探路，盲目趟水不要做。五是远离电体要牢记，带电设施不要碰。六是驾车遇涝要谨慎，强行通过不要试。七是车辆受困要果断，自救逃生不要等。八是家中进水要登高，电源燃气不要忘。九是求救信号要清晰，耗光电量不要干。十是水退之后要查险，污泥垃圾不要碰，是不是？
0: 这十条十要十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谈谈保障措施啊。面对强降雨和台风天气，住建系统是如何通过周密的部署来确保交通不瘫痪、城市运行安全平稳的？
2: 在这方面，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主要是靠三步。第一步就是研判预警，依托与省防办的实时联动，我们及时校应受影响的城市，组织开展排水防涝、建筑工地房屋安全检查排查，每个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像武汉市这样超大的城市，会提前做好江河湖库的连排连调，预腾调蓄空间，拧紧安全阀。第二步就是预置力量，强降雨前，移动泵车、龙吸水等大型排涝设备全都提前部署到易涝点位和地下空间周边，排水防涝抢救队伍提前进入站位，同时市政、环卫、园林、供水、供气等专业抢修队伍做到人员、装备、物资三到位，确保积水溢出，第一时间强排，保障道路通畅。第三步，调度指挥，我们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通过城市运管服平台会商调度， 同时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一加四基地、武汉、宜昌、襄阳、荆州、咸宁基地和华中供水应急救援基地的设备时刻保持热备状态，随时做好全域驰援准备。正因为准备充分，那么近期应对红霞、白海豚等台风强降雨期间，没有发现因城市内涝亡人和重大财产损失，供气、供水等城市生命线运行总体平稳。最后，也请全省人民群众放心，全省的住建系统正全力为城市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既提了醒，也让我们安了心。我们知道，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是防御重点，那么山洪来了，该如何应对？来看看。
3: 预警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根本来不及判断。收到预警信息之前，就要留心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千万别觉得看着没事儿，等水到跟前，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山区留守老人多，信息传递慢，邻里之间多一句提醒，拉一把手，关键时刻能救命。山洪流速快，折返取东西回家看看，风险成倍增加。水退了也不代表安全了，必须等专业确认。
0: 暴雨停歇是否意味着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解除？其实不然，来看看。
4: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0: 今天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刚刚过去的2个多小时内，襄阳老河口大雨到暴雨，十堰中到大雨，神农架、黄冈、武汉和孝感都有小到中雨。接下来湖北的雨势还将如何发展？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田思鹏。思鹏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5: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湖北省气象台。刚才我们提到，台风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不是意味着这个台风的影响就直接就是没了，它影响这个天气的气流和云层都还存在于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上空。那么大家可能现在最感兴趣的还是说未来的天气会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去发展。我们现在也是在气象台找到了一些这种工作人员，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工作状态。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在这种天气台风天气之下呢，都是24小时进行这种轮班值守的。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位气象监测员的电脑的后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看一些什么样的图片来进行天气的预测呢？
6: 这张图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我们预报的一个数值预报的一个风场，就是从这个风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12号的11时预报的这一个一个风的一个环流，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在江汉平原这里有一个 低涡，像一个涡旋一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它就是一个台风的一个藏涡，
5: 藏涡，藏涡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环状的风，对吧？
6: 对，然后随着今天白天的这个藏涡，可以看到它是逐渐向东移动的，并且略有南压，对不对？然后倒是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它又向西移动了，就是这个涡旋它是一个，藏涡它是移动的。那么今天的降水呢，就是，今天的话考虑这个鄂西北这边还是继续受这个偏东风、偏东北风这个气流这个影响，再结合这个我们湖北省这个特殊的这个地形的一个影响，可能今天晚上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这个随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的一个大暴雨的一个天气。然后其他地方受这个涡旋的一个影响，在它移动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局地的产生一些短时强降水的一些天气。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田思鹏带来的连线。今天襄阳多地持续强降雨，上午省防办发布山洪预警信息，古城预警由昨晚黄色升级为橙色。下面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
7: 你好，刘俊。那此刻我们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来，我们看一下刘俊刚刚提到的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的山洪预警信息。来，您看一下啊，此刻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示的就是今天八点钟到明天八点钟这24小时之内可能会有的一些预警信息。应该说这个颜色有颜色的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像随州啊、古城啊、老河口啊、丹阳口都会涉及到。那么在这里面我需要特别提到啊，不知道我们这个镜头您是否看得清楚，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个区域就是古城。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个信息，昨天晚上八点钟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这块区域是黄色，那现在已经升级到了橙色，就意味着古城的这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昨天晚上要比我们预想的会更加严重一些。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山洪的预警它是最高级别是红色，接下来是橙色，再其次是黄色。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专家张准，昨天晚上是黄，今天早上变成了橙，主要什么原因？
8: 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古城这个降雨量是超预期的，这个达到了这个400多毫米，这个升级呢，同时这个古城又是我们这个山洪灾害这个重点防治区，它这个属于这个山丘区，这个山高这个沟深，而且这个坡降都比较大，容易形成这个存在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风险。同时结合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山洪灾害这种事件，我们就升级了，将这个古城这个山洪灾害由这个黄色升级为这个橙色，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
7: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信息，就是老河口从昨天晚上蓝色升级到了黄色，是同样的原因吗？
8: 对对对，因为它两个这个降雨雨带集中于这个残留云系啊，白海豚这个残留云系，一种集中于这个片区，它两个都是比较相近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这个包括自然条件呢、啊、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
7: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关心古城今天还可能下雨，有没有可能升级到红色的可能？
8: 这个结合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啊，这个残留云系这个还是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可能性我们要结合下午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我们晚上八点还会发布一期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气象预警信息。
7: 好，我们也随时跟进，随时关注。感谢张主任给我们介绍啊，辛苦了。刚刚张主任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山洪预警信息的一个科普，由红、橙、黄、蓝这样一个等级的分布，那主要是考虑到降雨的这样一个情况以及历史的均值。那么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今天古城有50到100毫米左右的降雨，应该说这会给当地的防汛造成一定的困难。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当地的整个的防汛情况，我们的直播也会稍后继续。刘俊，
0: 好的，感谢金若涵带来的最新信息。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最新情况。
9: 风，每天都有。 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0: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11: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12: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13: 个。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14: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9: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不能碰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冷面房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

0: 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3: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4: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6: 我们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连日来，省领导分别检查

0: 察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到宜昌主持召开各县市区防汛防台风调度会议，实地查看指导防汛度汛、道路抢险保畅、定险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居河水情行洪及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以高度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准确推送预警信息，坚决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应转早转、应转尽转，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和重大灾情救援方案，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8月9号至1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赴黄冈市检查指导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四个宁可，不能侥幸，不能厌战，坚决克服和杜绝狼来了心态，打赢湖北防台风白海豚硬仗。要重点防范台风过后可能出现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1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实抓细。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以有效举措和过硬作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8月10号晚，根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工作安排，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国资委组成省防汛防台风工作组赴荆门市，督导检查台风白海豚防御及防汛备汛工作。工作组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强化会商调度，严格做好转移群众集中管控，紧盯重点点位，抓实隐患整改，高效处置各类险情灾情。8月11号，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实地检查督导并视频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结合雨情变化趋势，调整优化防御措施，科学开展水库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巡查值守，加强城市内涝点整治，紧盯河流水位变化，及时组织下游群众转移避险，要盯紧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梳理防控重点，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风险排查和避险转移，打好群防群治人民战争。8月7号，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议后，武汉市随即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盛月春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切实加强应急准备，加强重点区域力量前置，防止旱涝急转，切实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彭勇赴随州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防止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部署要求，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压实属地责任、包保责任，分兵把守、靠前指挥，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确保预警预报到位，隐患

0: 整改到位，应急处置到位，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发动群众群防群策，筑牢基层安全防线。8月11号，副省长陈平到孝感市指挥调度孝感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做好风险研判和预警工作，加强地灾、矿山、水库、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至11号，副省长胡亚波在十堰市包保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精准应对，构建上下贯通高效指挥工作体系，完善工作闭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演播室也邀请到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专家，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专业分析。首先是气象、水利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李首席，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上午好。
1: 另外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习渊，彭工，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1: 我们还是来关注最新的雨情。昨天至今天7时，襄阳、十堰东部、随州等地21个县市区、74个乡镇出现暴雨。襄阳古城、襄州、城区、南漳、老河口、保康、宜城、十堰丹江口、房县、城区、随州、随县、增都15个县市区、92个乡镇大暴雨。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十堰丹江口11个乡镇特大暴雨，最大降雨在古城南河镇为430毫米。截至今天8时，全省累计提前避险转移4.95万人，其中11号新增避险转移2.59万人。全省出动抢险救援队伍311支，7363人次，装备2410台套，处置排涝点76个。今天白天，襄阳老河口、古城、襄州局地依然有大到暴雨，襄阳、十堰、随州持续防汛应急响应。那么各地防汛抢险情况究竟如何？本台多路记者已吩咐襄阳、十堰等强降雨核心区域，稍后带您直击现场。今天襄阳多地持续强降雨，预计古城等地今天依然有大到暴雨，后期防御重点有哪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
4: 好的，刘俊。好的，刘俊。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省防指的值班室，从昨天中午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滚动为大家直播。那么如果说我们昨天更多的是关注短时的这种预报包括降雨的情况来讲的话，今天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呈现台风白海豚自10号进入湖北以来对湖北造成的影响。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操作一下这样一个页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摄像机的一个特写镜头来看一下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时段，它是从10号的0点一直到现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能够统计到的10点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差不多是2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种深红色的区域，也就是暴雨的中心点有多大呢？来，工作人员，我们点击一下，您看一下，它是来自于襄阳市古城县的南河镇，但刚才主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样一个点位，它的总体的降雨量达到439.5，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超过了历史极值。那除了它之外，周边的2个乡镇也达到了历史极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区域，深红色的区域就是特大暴雨级别。那么这个粉红色的区域就是大暴雨级别，那基本上覆盖了襄阳的很多地区，老河口、古城、襄州、樊城等区域基本上都覆盖到了，包括还有南漳。那么像这个区域的粉红色的点，就是我们在十号的直播的时候特别给大家介绍的随县、随州的点。那么从昨天来看的话，到昨天晚上到今天，这一块的降雨量有所放缓，但是呢，由于它前期第一天下的雨比较大，而在左上角这个区域就达到了丹江口这样一个区域，也就是目前它的整个的降雨量达到130.5毫米。为什么说这个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了？因为是虽然说它的雨可能比起古城的这样一个降雨量并没有那么极值，但是这个区域目前来讲的话，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之所以今天在直播的开始要给大家做这样一个累积的这样一个预报或者说介绍，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目前来讲的话。

0: 随着雨势的这种更加集中，我们防疫的重点也会更加的集中了。那么今天上午的8点钟，湖北省防办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山洪预警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那么其中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古城的预警信息，已经从昨天晚上的黄色升级到了橙色，这意味着发生山洪的这种概率会更加高。那像我们刚刚图当中提到的这些红色区域以及深红色区域当中，特别提到了比如说像丹江口、郑都区、随州以及广水这三个区域是蓝色的预警。另外刚刚我们在这里面提到的老河口市是黄色预警，应该上述地区从今天白天一直到晚上都有相应的这种山洪的预警，所以要特别小心，特别来防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接下来这个阶段由于襄阳地区依旧会有降雨的出现，特别是像襄州古城很有可能还会出现100左右毫米的这样一种暴雨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会造成我们整个的防御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区域的中小河流的水位都会出现快速上涨。比如说在昨天我们就了解到清河就出现了洪峰水位，那么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种水位的上涨的情况。那么有关目前整个这些降雨中心带地区附近的中小河流未来的这样一个水势的走向以及未来的这种防御的重点，我们接下来来采访专家贺处。你好。
1: 好，你好。
0: 贺处昨天也陪伴我们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那么昨天我们就是更多的关注雨下下来或者下下来这个水位的快速上涨，但是昨天我们看到襄阳的水是雨是比较大的，所以就造成包括像古城很多地方水位有一个明显的上涨。那目前首先大家比较关注水位的最新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好，根据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个预报，就是受这个台风外围大气的影响，襄阳的这个中小河流有个普遍的上涨的情况。它的这个最强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清河、唐白河、滚河一带。目前呢还有5条重要河流在持续上涨，但是呢总体呢水位是一个可控的状态。
0: 嗯，您刚刚提到的一个清河啊，在我们这个防汛的专报信息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昨天晚上的8点它是出现了一个洪峰水位，但是我注意到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很有可能还有上涨。这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在这里就可能有个疑惑，我们长时间来关注防汛的话会注意到洪峰水位过境一般水位会下降，那为什么这一次清河它还有可能今天还有可能有一个小幅的上涨？
1: 这就有一个常识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洪峰水位呢就是这个洪量最大的时候它达到的一个水位，但是后面呢它水位呢还将有一个持续的，就是虽然它的这个洪量降低，但是它的水位还会有一个持续的。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这一波昨天晚上的洪峰它是由于前段时间降雨，那如果说从昨天晚上开始包括到今天它还有降雨甚至更大，那可能它会一波接一波的洪峰这样到来。
1: 它虽然对它可以这么理解，它虽然那个过境的洪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它还有一个持续的这个洪水的增加的过程。
0: 嗯，那么对于这个清河现在有没有一个最新的一个预计，包括今天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清河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个汉江的一个一级支流，它是发源于河南的，它是有这个丘陵型的陡涨陡落的特点。目前呢，我们根据最新的预报，它的水位已经是超设防了，将来要达到这个超警戒，接近一米，就是0.95米这样一个水位。
0: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到的一个点啊。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在2024年，汉江流域特别是清河也曾经出现过水位快速上涨的情况。
1: 对，
0: 那么可能在当地的居民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疑惑，2026年的今天的这一轮跟2024年2年前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点和相同的点？
1: 2024年当时是因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当时呢大概持续了10来天，并且呢它当时这个上游的水库因为降雨时间比较长，它都是一个满蓄的过程，所以呢雨来了以后呢它水库就只能打开往下泄，所以呢就导致当时的一些周边的这些低洼的地带啊，就是这个城镇乡村的话，它的这个受淹水深达到接近一米。然后今年的话就是一个是降雨的时间就近期就2-3天，然后它的这个水库目前因为前期的调度，它目前水库的这个防洪库容都是有保证的，所以就是目前的情况应该是总体可控的。
0: 好，谢谢贺处啊。那我们刚刚还说到了预报，就是今天古城包括襄州可能还会有降雨，甚至有可能最大到达100毫米啊，那么势必会对中小河流会有一些上涨的这种风险。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除了清河以外其他的这种河段

0: 么接下来防疫的重点会是什么？
1: 好，我们重点襄阳这边就关注两条河，一条是这个唐白河。唐白河呢，它是汉江中游左岸的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流。然后它是由这个唐河和白河在襄州汇入，在襄州汇入以后呢，它就形成唐白河。它是唐河和白河呢，都是发源于荷兰的。就我们刚才除了我们当地的降雨，也要防止这个客水的。
0: 因为我们

0: 呈扇形汇入的，它的径流的集中就比较快，它是属于那个季节性的河流。目前呢，就是根据预报的话，它的水位还将持续上涨4.84米。
1: 那么对于这个河道的防守来讲，您刚刚提到很多河啊，清河、滚河、唐河、白河、唐白河等等啊，那么可能不同的河段它的居民会有不同，包括不同的河段它的条件也会不同，地形也会不同，包括结合今天降雨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防守包括周边的居民，我们在防御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今天上午的会上传递哪些信息？
0: 我们的重点还是要应转尽转，因为现在这个水位涨得也比较快，水位也涨得比较高，就是根据今天这个省防指的这个最新的部署，要求今天在中午12点之前，所有这个危险区域的人员要应转尽转，而且尽量在白天转，就是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从我们掌握到的信息，襄阳呢已经就是提前已经转移了一批，目前还人员转移还在持续进行中。
1: 非常感谢贺处。贺处刚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这一次湖北在应对台风白海豚当中有一个关键字，那就是防。如果说再加两个字的话，就是提前防，而且特别强调说应转尽转，特别是要抢抓白天，特别是降雨期还没有到达的时间，来尽量的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省防指的会商还在进行，在下一段时段的这个直播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省防指的消息。刘俊。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前方记者金若涵从省防指带回的连线。今天湖北多地是持续强降雨，过去24小时内，襄阳和十堰降雨量最大，古城县南河镇是达到了438.6毫米。那么接下来呢，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田思鹏。田思鹏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北省气象台。在过去的一夜，湖北省的降雨的雨情还是非常明显的。根据省气象台的报告，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也就是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湖北有2个市、8个县市区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00毫米以上，其中最高的点是在襄阳古城南河镇，达到了438.6毫米的降水量。而就在今天早上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之内呢，我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湖北省部分地区的降雨依然比较集中，其中黄冈、黄州、桃甸乡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9.4毫米，襄阳古城城关镇也达到了30.2毫米，西水八河镇达到了33.4毫米。除了这种强降雨之外，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一些大风，比如说宜昌、夷陵、五峰还有襄阳保康等地都监测到了8级的阵风。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画面是到了一个云图，这个云图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实时的云图。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说白海豚这个台风已经停止编号了，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停止编号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云图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影响白海豚的这个云层还是持续的在影响我国的东部大部分的地区，包括从湖南、湖北、山西、河南、北京、山东这些市都是受这种白海豚形成的云层的影响。另外呢，它为什么会停止编号？刚才这个气象台的专家跟我说了一个科普的知识啊，我现在也是传达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圆形的这种云层，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正在日本登陆的灿红台风。大家可以看到在云图上，我们明显的看到有一个低压的中心，然后周围是环绕着这样的云层，这就是我们标准意义上来说形成了一个台风。而在我们这个我国的这个东部的地区，白海豚影响的地方已经是没有这种低压的，明显在云层上面是云图上面是没有办法去观测到一个明显的低压中心，所以它停止了编号。但是从云图上面也可以看到，虽然它停止了编号，没有一个这种低压的中心，但是它这种大量的云层降雨云还是分布在我国的这个东部的地区之上，它的影响还将持续的对我们的这些地区进行一个影响。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也会在气象台持续的关注。

0: 最新的预警和一些这种防范的信息。我的直播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田思鹏的连线，有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再来连线。好，大家都非常关心天气的这个趋势。那么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17时正式停止编号，但是气象部门反复强调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李首席，我想请问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停止编号到底它意味着什么，那它在气象专业上是一个怎样的节点，那么接下来它的残余环流还会对湖北造成怎样的一个持续影响呢？
2: 好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日上午在湖北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平均最大风力减弱到8级以下，其风力会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这个中心。中央气象台于11日对17时对其停止编号。对气象部门来说，最大风力减弱到8级以下，意味着台风的核心强度已经大幅减弱，结果也变得不再清晰，很难用台风的一个监测预警来进行跟踪。我们台风白海豚虽然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的环流仍然在中西部地区带来强风的影响。昨天十堰、襄阳、随州等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十堰、襄阳的部分地区有出现了特大暴雨。尤其是台风停止编号之后的，在昨晚11日20时到17日07时，襄阳、十堰7个县市区、27个乡镇降水超过100毫米，最大为古城南河镇是257毫米。同时，中西部31个县市、155个乡镇出现了7到10级的一个阵风。正因为如此，停编后我们仍然需要警惕残余环流带来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可能滞后的次生灾害风险，如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
1: 那么根据预报呢，白海豚的这个残余涡旋今明两天可能在湖北、湖南、江西交界处回旋滞留。那么具体到咱们湖北，未来哪些区域会是这个降雨的重点？它的强度会怎么样？那么风雨这种什么时候大家都关心的是它才能够真正的减弱结束呢？
2: 白海豚残涡目前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12日上午，襄阳的老河口、古城、襄州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十堰的东部是中部雨到大雨，局地的一个暴雨。下午到晚上，襄阳、随州中雨到大雨，局地一个暴雨。十堰的东部有中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局地大雨为主。同时，我们中西部地区仍然有偏北阵风，6到8级。河南南阳地区12日有大雨到暴雨，东部地区的话局部有大暴雨，巨大的一个降水可能会造成科水的一个水位增长，对襄阳会有降来水的一个影响。13日到14日的话，残涡与西风带的一个低潮结合，在江汉平原和鄂东停滞徘徊，降水持续，但是强度减弱。襄阳和鄂东以地区有分散性的中雨到大雨，其中13日黄冈、咸宁的局地有暴雨，14日面上以阵雨为主，但是黄冈东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一个暴雨这个天气出现。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对于水利方面的影响，要请问彭总了。那么受白海豚影响呢，全省哪些区域的这个河流水库当前的防汛压力是最大的？那么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呢？
3: 受那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我们省的鄂西北区域的十堰、襄阳、随州等地的防汛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些区域呢也可能出现分散性的中到大雨，极易引发山洪灾害。在此情形下，我们要重点关注4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山洪灾害的风险，尤其是我们山洪沟的沟口、桥涵等高风险区域内，一定要重点防范。第二个就是中小河流的洪水，我们暴雨区内部的中小河流极易发生超警戒的洪水位，甚至超过我们设计标准的洪水。第三个方面就是要重点关注我们的水库的安全斗汛，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小型水库、一些并险水库。这些小型水库呢，以前建设的年代比较久，建设的标准不是很高，这些水库需要重点落实防汛责任。第四个方面要重点关注我们的地质灾害，连续性的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重点加强监测预警。
1: 那彭总，我知道呢，我们看到这个暴雨洪水来临前也并 不是说毫无预兆的。那么在这个水利工程设计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在这个中小河流和水库上布置了哪些监测预警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获取的水位啊、流量这些数据是如何帮助防汛部门做出预判和决策的？
3: 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中小河流上这一些关键的位置都都布设有相应的雨量站、水位站和水文站，在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大中型水库都配备有相应的，在渠库和入库都设置有相应的水位和流量观测站。此外，在我们的大坝上，水库大坝上也设置了有相应的安全监测设施，包括我们大坝的这个渗流监测、变形监测等等。另外，在我们的一些重要河流上，一些控制性的工程上面还设置有我们的视频观测站，在光纤的部位有设置有我们的相应的摄像头，以及它都可以实时的监测上下游的水位流量。另外，在这个我们的这些监测数据是如何来服务我们的防汛的科学决策的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可以实时的掌控湖泊的实时的水位，判断它是否达到了我们的设防水位，是否达到了警戒水位，离我们的保证水位还有多高，这便于我们的防汛决策。此外，基于这些实测资料，我们也可以开展我们的洪水预报，通过水文模型的推演，可以计算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个河流的水位流量会达到多少，是否会发生风险，并且呢，通过这些实时的这个水文资料，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预报成果进行实时的修正，这些对我们的防汛决策是很有利的。
1: 极大的助力了我们的这个提前的这种防范和应对。
3: 对。
1: 那么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呢，昨晚开始，襄阳古城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其中盛康镇最大降雨量超过320毫米。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凌晨4点，我现在正位于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此刻的暴雨是仍在继续，站在现场呢，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雨势的猛烈。在来的路上啊，不少低洼的路面已经积起了比较深的积水。截止凌晨4点的时候，盛康镇最大降雨量已经超过了320毫米，达到了历史的县内极值。受强降雨的影响，镇内的童子沟、丁家冲等5座水库是全部超过了汛限水位，山洪、城乡积涝的风险也在持续的提升。我们原本是计划通过这条路前往童子沟水库查看坝体的情况，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是已经立起了警戒线，因为再往前行的话，积水就过深了，车辆呢也已经被禁止通行了。那其余4座水库的周边情况也是类似的，也都因为积水较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驱车到达。然而呢，就在我们到达不了的大坝上呢，一场和暴雨抢时间的战斗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打响了。暴雨红色预警升级的同一时刻，14名村干部、党员还有附近的村民是第一时间冲上了童子沟水库的大坝。虽然没有人动员，他们还是顶着7-8级的大风，在雨幕里铺彩条布、扛沙袋，给坝体做防渗处理，拼尽全力守住大坝，也是守住山后熟睡的村庄和乡亲们。目前雨势还没有减弱的趋势，防汛的预警也仍旧在生效，一线值守的人员也全部都在岗，紧盯着水位。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雨情和防汛的处置的最新进展。
5: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哪些准备措施呢？
6: 就是，接到暴雨预警通知，我们第一时间把消息传达给各村，然后同时对水库的报保责任人也是第一时间要求他们到岗到位。首先第一点是优先转移我们的受灾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从昨天晚上6点到今天早晨凌晨，我们累计转移群众已经超过300多人。其次就是对全镇12个水库，按要求是无条件的全部要进行腾库容，然后全部开闸放水，然后缓解我们的泄洪压力。然后就是对于我们的超汛限水库5座的话，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些机关干部连夜到现场，进行那个连夜攻坚，抢抓我们的黄金时间，然后配备的有那个挖掘机、砂石袋、彩条布等这些物资， 然后来清理那个

0: 溢洪的沟渠，
1: 嗯，
0: 然后缓解了水库的一些压力。
1: 嗯，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以及我们目前的重点是什么呢？
0: 现在的重点，第一个，水库这一方面加大巡查频次，然后第二，对镇区各个村的一些滑坡路段，还有一些积水较深的路段，赶紧进行清理，确保那个通畅运行。
1: 嗯，
0: 然后对那个转移群众也做好安置保障、安抚等各项工作。
1: 嗯，那所以咱们就是其实是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坚持在一线的。
0: 对，从昨天开始，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所有人全部坚守各自的岗位。
1: 嗯，
0: 只要这个预警不解除，我们就一直坚守在一线，不放松。
2: 襄阳古城县石花镇因为连日降雨，河水水位持续上涨，在一些地势低洼地，不少民房进水。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石花镇的湘台记者谢家卫。家卫你好。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古城县石花镇的水星台村，因为降雨的关系，加上这里的地势比较低洼，不少村民的家中呢已经出现了积水。那么所幸的是，在村委会的有序组织之下呢，从昨天晚上10点钟开始，这里已经安排居民和物资进行了有效的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20户的居民，然后呢，后续还会根据村民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转移。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襄阳城区出现多处积水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总队、安能应急救援队紧急驰援，襄阳全市统筹调度15个行业的专业应急队，应急抽排设备126台套，中兴城区47处积水点一点一测，人员昼夜值守，通过科学精准排涝作业，全市内涝形势总体可控。目前一线排涝民生保障工作仍在持续推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李小雨，了解樊城区最新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襄阳市樊城区汉江街道长汉路的茅房小区。那么从昨天早上的8点半，小区就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社区呢也紧急布设了2台抽水泵和大型的排水车进行增援，社区也累计发放了防汛沙袋600只。那么经过一天一夜不间断的作业，目前院内的积水水位已经稳定在了30公分，有效避免了往年暴雨积水最深一米的严重险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入户现场查看，社区老人的生活近况和安置保障情况。书记你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这是我们这个赵奶奶家。
4: 嗯，
5: 昨天晚上我们来的时候，家里边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
4: 啊、
5: 嗯，奶奶，哎，好，我们上脚来看看啊。嗯，
4: 他这个已经淹进去了吗？
5: 已经淹进去了。
4: 哦，
5: 昨天晚上是淹进去了。
4: 啊、
5: 然后呢，我们昨天晚上赶紧就送来了这个沙袋。
4: 哦，沙袋已经好，好，我们进来看一下。
6: 自己关心我们，
5: 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有个台阶嘛，我们就在
6: 这有个台阶，对。啊，
4: 好，摄像老师，我们跟随一下镜头。
6: 叫开条的不进水。
4: 我们这个吸水的膨胀袋已经在现场已经布设好了。
6: 对。
4: 好。那书记，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将怎么来安置我们的
5: 老人？我们一直关注到奶奶这个情况。
4: 啊、
5: 昨天晚上呢，我们也都是希望奶奶呢，因为毕竟已经出现了这个进水，是吧？
6: 嗯。
5: 我们还是希望奶奶能够做这个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6: 是的。
5: 昨天我们也跟家里边两个儿子沟通过了，
4: 嗯、
5: 就是24小时，我们的电话是随时为奶奶这个畅通的，
4: 嗯、
5: 有一切需要，这个我们社区随时来解决奶奶的生活问题。
4: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水再积得比较深的话，已经漫进来的话，我们将怎么安置啊？
5: 我们就要把奶奶转移到酒店去
4: 啊、
5: 就相对安全的地方去。
4: 好的，好的，
6: 是的，是的。
4: 那目前就是我们整个社区里面，像类似这种情况有多少户？
5: 之前的话，如果没有抽水的话，一楼的，尤其是在相连那一块啊，
4: 嗯，
5: 基本上一楼都会出现这种积水情况。
4: 嗯，
5: 那么在这一次，因为通过昨天一直不停歇的这个抽排的话，目前只有赵奶奶家出现了这个进水。
4: 哦，好，
5: 嗯，
4: 好。那么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持续性降雨导致襄阳保康县境内多条国省干道出现边坡垮方、小型滑坡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抢险处置。马上来连线保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丹。小丹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位置和现场的情况。
7: 嗯，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位于襄阳市保康县

0: 国道开封玉路段。此刻呢，降雨仍在继续，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啊，然后这段山区道路边坡，在昨天晚上发生了这个小型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还有碎石堆积在路面，一度造成了这个道路的临时阻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山体，经过连日的这个雨水浸泡，土质呢是极度的松软，并且它的稳定性也是比较差的。目前呢，边坡仍然有零星的碎石滚落。那现场咱们这个滑坡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向咱们的这个施工人员了解一下情况。金站长，
1: 哎，
0: 你好，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现在这个滑坡点它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1: 这个路段就是山体是沙石、沙砾石地形。下雨前我们就组织到公路养护人主干站的巡查，清理边坡碎石，提醒过往车辆谨慎通行。这个垮房大约有10000多方。巡查发现的时候，我们就立即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今早雨势较小的时候，我们组织机械清除了半幅路面，当前还继续降雨。山体还不是很稳定。在雨停后，我们立即组织机械人员将全面清除垮房，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0: 好，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降雨还没有停，然后所以咱们不能全部把它的给挖完，是吧？
1: 对，因为挖完了后上面会继续下来。
0: 但是我们已经把那个道路已经给挖道路上的
1: 路障清理了。
0: 路障清理了，然后反正保持那个过往车辆可以正常通行。
1: 对。
0: 好，谢谢您，辛苦了啊。好，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各类险情呢，咱们宝康健也是依托这个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启动了快速响应机制，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降雨这个发生以来呢，我们全县的交通、应急、自然资源还有属地乡镇呢，全员进入了一个应急值守的状态，对 G241 国道还有 S468 省道等重点山区干线呢，也是开展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巡查排险，动态清零咱们道路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在现场看到我们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们也在现场，我们向他了解一下情况。胡局长您好，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雨情发生以来咱们交通运输局做了哪些工作。
2: 为了防范应对这次台风，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我们交通部门高度重视，组织应急一些设备80台，应急队伍150人，目前累计投入巡查人员有200多人，车辆呢有90多台人，完成道路巡查呢有2400多人，同时垮房呢有险情呢有31处，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呢有37处。再者呢，我们将持续盯紧雨势变化，24小时开展道路巡查，及时发现处置各类险情，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0: 好的，谢谢胡局长。就是我们这个险情降水发生以来呀，我们宝康也是及时启动了这个应急响应，聚焦城市防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质灾害防范4大重点领域的这个全域布防、闭环落实。总体形势呢，它是平稳可控的。目前我县的一个居章河、南河、蛮河3大流域，它的水位呢是有所上涨，但是呢暂时没有这个险情灾情。全县20座这个水库呢已经落实了这个预泄腾库，还有咱们防洪库呢，它的容量也是比较充足的。咱们水库的巡查人员也是24小时去驻坝值守巡查排险。截至目前啊，咱们宝康县是有地质灾害隐患点是668处，接到咱们这个气象地灾这个预报警后呢，咱们的网格人员也是逐门的上门引导，对隐患点下方的住户还有边坡居民都实施了这个安全转移。咱们目前宝康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各部门呢也都在分工协作。好，主持人，咱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小丹从宝康带来的连线。连日来，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给丹江口

0: 市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地质灾害、汛情等多类风险相互叠加，当地抢抓窗口期，对库区岸边、地质隐患点、低洼区域群众实施预防性转移。截至8月10号下午，累计避险转移552户、1040人，全部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在安置点生活的怎么样？来看记者的探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丹江口市大坝街道肖家沟社区转移群众安置点，这里一共安置了20余名群众，其中60%以上都是老年人。现在正是晚饭时间，大家吃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叔叔阿姨您好。
2: 好，你好。
1: 现在你们在吃晚饭呀？
2: 吃晚饭。
1: 你感觉吃的怎么样？
2: 吃的好。吃的好。
1: 今天晚上主要吃的啥？
2: 吃的饼子、鸡蛋、面粥，上午是
3: 干饭，
4: 上午是干
2: 米饭，
4: 一荤一素，
2: 蛮好的。
5: 肖家沟社区安置点选在临街酒店，配备独立卫浴、空调、热水等设施，免费提供一日三餐。酒店提前进行全屋消杀，更换全新床上用品，饮水、洗漱物资全部配齐。70多岁的居民张桂兰患有高血压，入住后医护人员每天上门监测身体指标。
6: 我就想看家乡，吃的饭的是怪好，凉快，有空调。社区里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7: 主要负责转移群众的医疗救助，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慢性病的病人，然后询问一下他们的用药情况。如果他们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呢，我们24小时是随叫随到的。
5: 安置点实行全闭环管理，出入口设置固定值守岗位，工作人员每日开展用火用电隐患排查。针对高龄独居老人和慢性病患者较多的实际情况，社区实行1对1包保照看，建立动态登记台账，实时掌握每位老人的出行和健康动态。
8: 我们社区在这次人员转移中涉及了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慢性病患者，人员比较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社区实行了1对1的包包照看，对他们的饮食也非常注意，一日三餐松软入口，比较容易消化，及时的对他们的房间进行巡查，交代他们的安全事项，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确保他们住得安心。
9: 整个辖区从8月10日下午开始陆续转移低洼医疗群众103户，189人分散至9个集中安置点。为保证转移群众的平安，我们安排了医护人员提供贴心服务，由社区工作者送上1日3餐，做好暖心茶水服务，以及安抚好群众情绪。同时，我们社区工作者在安置点24小时值班，实时掌握转移人员的动态，防止散发。
5: 截至8月10号下午，丹江口市围绕地灾、山洪、水库、头顶堰、养老院5类隐患逐项会商研判，精准划定危险区域。依托网格排查、舆情监测，提前摸排群众，重点保障老年群体优先转移，累计避险转移552户，1040人，全部妥善安置酒店。
0: 继续来关注白海豚。那么有人说呢，白海豚对于湖北的影响超过了8威，范围大于红霞。那么这个判断准确吗？依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首席，您来解答一下。
10: 好的，这种判断是对的。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大风范围广，时间持续长，86个县市区、554个乡镇出现了7级以上的阵风，9个乡镇10级，局地降水具有极端性。过程以来，襄阳市面雨量达到了141毫米，1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51个乡镇超过200毫米，5个乡镇超过300毫米，主要位于古城的南河镇、赵湾乡、歇山旅游区、康庄镇，还有襄州的黄集镇。最大的是位于古城的南河镇，有累计雨量466毫米。预计今天襄阳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而八威的移动路径是偏东，受八威台风本体西侧和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11日至13日08时，有467个乡镇阵风6到8级，2个乡镇阵风9级，1个乡镇阵风10级，63个乡镇出现短时强降水。12日夜间，五峰、长阳、巴东、

0: 建始、恩施市等地12个乡镇出现暴雨，2个乡镇大暴雨，其中五峰的刘庄乡降水量达到了136毫米，长阳余霞口镇108毫米。受台风红霞残涡一个影响，27日至28日，全省平均雨量36毫米，宜昌、荆州、荆门、襄阳、十堰、潜江等地29个县市区、1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宜都、资江、长阳、松枝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最大为宜都的姚家店镇累计雨量是25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就一小时降水量，老河口镇的孟楼镇是101毫米，出现在27号13时。同时有43个乡镇出现了8到9级的一个雷暴大风。
1: 那如果让您用一段话来总结，面对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降雨，咱们湖北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最应该记住的一条防范建议应该是什么？
0: 面对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一个持续降雨影响，最应该记住的一条防范建议是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外出必须避开低洼和积水地带，山区、景区旅游注意次生灾害性的影响，做好临时建筑、高空坠物等的防洪工作。
1: 那么如果堤防发生了溃口、漫堤等极端工况，我们在工程设计之初是否已经考虑到了这些风险场景？如何从流域的角度来考虑防洪调度呢？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彭工来解答一下。
2: 好的，一般我们的所有的堤防的设计都是按照标准来进行设计的。关于这个溃口、漫堤，这也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没有考虑这个场景的，但是在同一条河流上，我们对不同的堤段采用的设计标准是不同的。如果防洪对象比较重要，我们的防洪的等级会高一些，相应的我们堤防的设计标准就会高一些。如果这个保护对象相应的说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相应的堤防的设计标准就会低一点。也就是基于这种不同堤段的不同的设计标准，如果是发生一些超标准洪水的时候，首先溃决的肯定就是我们防洪标准比较低的这些堤段。一旦这些防洪标准比较低的堤段发生溃口，就相应的有一部分洪量就会首先就会漫溢到这个区域，这样就间接的保护了我们一些防洪对象比较高的一些防洪保护区。
1: 那么作为水利专家，在这个台风暴雨天，您还要特别提醒大家避开哪些危险行为呢？
2: 首先第一个关于这个涉水通行方面，首先是不要贸然涉水，尤其是我们水深比较深的时候，比如说快达到人的腰部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继续趟水。第二个，驾车的时候如果无法判断前面的水深，宁可绕行也不要涉水。另外也如果是地下室还有我们的地下车库进水之后，也千万不要涉水进淤。另外要远离一些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物品，室内积水时要立刻关闭电源。此外不要围观洪水，不要打捞洪水中的物品，因为这个洪流中的这个暗流漩涡这个风险比较高。同时要减少山区的活动，避免登山、露营、溯溪等涉水或者山地的活动，要远离我们的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同时如果是我们接到这个避洪转移通知后，不要心存侥幸，没有接到通知的时候千万不要擅自返回，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1: 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受厄尔尼诺及其他大气、海洋、路面等因素共同影响，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湖北今年防汛重点是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3: 首先，在厄尔尼诺年的夏季，湖北需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 湖北山地面积

0: 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56%， 汛期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的时间，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被洪水淹没。
1: 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折返回家取物品，极大的增加遇险概率。
0: 其次，需警惕山区由于强降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汛期降雨时断时续，但对山体的影响持续，如同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降雨极易造成山体滑坡。
1: 前期鄂西山区降雨偏多，土壤含水量偏高，容易发生滑坡等险情，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
0: 专家提醒，退水期往往是河道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要格外注意河道退水后两岸隐藏的风险。
2: 上游来水，随时可能出现小幅涨水回流，而且被洪水冲刷后的岸坡土质松散，极易发生滑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河道河滩玩耍。
3: 气象台推送的预警信号是普通人了解极端天气最准确的路径。那么蓝、黄、橙、红四个颜色的预警信息分别代表什么？该如何来应对？来看看。
4: 根据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度，我国气象灾害预警由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代表程度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提前警告，表明目前天气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即将来临。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一般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的警告，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需格外警惕。针对台风预警来看，蓝色代表戒备阶段，要开展检查、加固门窗等提前准备，避免在海边、河边逗留。黄色则代表防御阶段，需储备物资，减少外出。如果已经在户外，则尽量进入坚固建筑物内避风。橙色意味着紧急阶段，此时切勿外出，住在低洼地带危旧住房的居民要及时转移。红色代表特别紧急阶段，是最高级别预警，要求全员停止户外活动，遵循停工停业等规定，留在安全室内，远离门窗，驾车人员立即安全停靠，下车避风。另外，由于我国气象预警实行国、省、市、县四级联动发布，县级预警最精准，优先级最高，市民日常以所在区县发布的预警为准。
3: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那么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没有预报信号？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还特别邀请到了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解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石总工，欢迎您。另一位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张处长，欢迎您。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雨情。那么昨天八时至今天八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门五个市州197个站点发生暴雨，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的有十堰房县、襄阳保康、古城、樊城、襄州、襄城、老河口七个县市区。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三期，全省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报告两期，监测预警653次。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下午随州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堰东部、襄阳小到中雨；晚上襄阳、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堰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今天以分散性阵雨为主。那么这两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全省哪些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陡增？我们也请石总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11日上午从安徽移入我省的黄冈境内。目前中心风力虽然有所减弱，但后续仍将带来持续的强降雨过程。根据省自然资源厅 与气象局8月11日联合发布的最新预警，我们全省的话，地质灾害风险整体呈升高状态势，呈现出从鄂东北向鄂西北、鄂西扩展的态势。其中，襄阳地区风险尤为突出，保康、南漳、古城等地已经达到黄色甚至橙色的预警级别，崩塌、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的风险陡增。同时，十堰、房县、丹江口、宜昌的新山、夷陵区北部、神农架林区以及随州的大洪山、孝感、大武、黄冈的罗田和阴山北部地区的话，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明显的升高。
3: 那么像台风引发的地质灾害呢，这种发生它并不是毫无征兆的。那么哪些征兆属于紧急的逃生信号？咱们发现之后必须提高警惕，立即撤离呢？
5: 台风白海豚给我省带来的主要是持续的降雨的天气，雨水渗入山体以后，导致土体快速的饱和，稳定性骤降。降雨诱发的这些灾害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征兆，周边的环境它会出现明显的一些预警信号，广大的群众务必要密切的留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类紧急的逃生信号：一是水体的异常，山上的泉水突然变浑浊，或者干涸、断流，多年的泉水突然又复活，井水的水位突然下降，或者涌出浑水泥浆，这些都说明山体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是裂缝的变化，山坡上原有的裂缝逐渐的扩大，房屋墙体上的新增的裂缝不断的增加或者加宽。三是坡体的异常，坡脚出现上隆或者凸起的现象，坡面上的树木出现歪斜，包括持续的滚落碎石，不时地听到岩石发出的撕裂、摩擦、挤压的这些声音。一旦发现这种信号的话，都是一些非常比较异常的情况，切勿形成侥幸、拖延观望，更不要折返收拾财物，必须立刻撤离避险，并在撤离后第一时间要向村委会、社区和相关部门上报险情。
3: 这个施工是从这个地质角度给我们做了一下科普和一些提醒。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处长，您能不能给我们也来梳理一下咱们的这个城市在应对台风和强降雨的时候主要会面临哪些风险隐患呢？
6: 主持人好，城市的风险隐患点多面广，主要集中在四个头顶上和脚底下的区域。第一是高空隐患，大风来袭时，户外广告牌、店铺招牌、遮阳棚、空调外机，甚至阳台上的花盆，如果加固不牢，随时可能变成头顶上的灾祸。第二是地下空间，像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出入口，这些地方地势低洼，容易发生雨水倒灌。第三是危旧房屋、临河建筑、简易工棚和老旧房屋，在强降雨和狂风冲刷下容易发生坍塌事故。第四是在在建工地、塔吊、悬挑脚、手架、工棚等，如果防范不到位，极有可能发生倒塌，引发人员伤亡。
3: 这个风险确实不小。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和隐患，咱们从哪些领域可以加强防范和应对呢？
6: 我们力争把风险隐患排除在成灾之前，主要采取了四个紧盯的策略。一是紧盯在建工地，台风影响期间对重点防范区域的房屋、市政工地要全部的停工，塔吊全面锁定，悬挑脚手架全部拆除或者加固。二是紧盯危旧房屋，坚决做到危房不住人，特别是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校外培训机构等周边，发现隐患立即处置，该转移的转移，该腾空的腾空。三是紧盯地下空间，坚决防止雨水倒灌，提前把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预置到各个关键出入口，一旦出现倒灌苗头，果断地采取封控措施。四是紧盯高空隐患，赶在台风来之前对户外广告牌、遮阳板、 空调、外机等再查一遍，再清一遍，该拆的拆，该加固的加固。
3: 好的，那么昨天晚上呢，实验室水文局对于关山河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源站水位是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也是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了丹江口市关山镇，途中遭遇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那么截至目前呢，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转移安置工作。
7: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实验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8: 十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9: 漫到这个地方了。
8: 对，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那我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人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7: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9: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10: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9: 对，
10: 可能还会有一波。
9: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一些户，一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7: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11: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一些行动不便的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直属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3: 连日来，湖北随县持续强降雨，位于随县北部山区的草甸镇是随州本轮降雨受影响最大乡镇之一，这里山路崎岖，雨天路滑，让水库巡查难度倍增。1999年出生的草甸镇干部黄震，自台风暴雨预警发布起便扎进深山库区，踩着泥泞山路进行全域隐患排查，在狂风暴雨之间交出了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的责任答卷。
4: 晚上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峰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震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 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不少路段积水很深，两侧山林间溢出。

0: 的水流顺着坡地不断往下淌，山路狭窄湿滑，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1: 现在这个路就是我们通往马鞍山水库的一段山路，这个路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户外下雨，一定要小心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2: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镇长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两个人推回来的时候全部身上一身泥。
0: 距离水库还有1公里时，应激路就走到了尽头，余下路程全是泥泞小道，必须徒步前行。小路紧贴山脚，路面满是淤泥碎石，一侧就是湍急山涧。由于视线太差，大家只能相互提醒，小心翼翼趟水前行。
3: 这里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县草甸镇马鞍山水库，我们从下车的地方步行到这个地方有1公里左右，
4: 但是我们用了20多分钟，沿路上非常的难走。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马鞍山水库的泄洪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将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层库泄库容的一个相关处置。
0: 连日强降雨不断抬高水库水位，提前腾出库容管控泄洪流量是眼下防汛核心工作。黄镇约了包村干部、水库产权人以及技术人员一起查看，在坝上坝下现场研判，紧盯水位变化，适时开展腾库作业。
5: 进行了楼管的拔除，拔到了第二级的楼管。那么现在这个出水量也是比较符合我们事先的一个预期。因为晚上可能还会有强降雨的发生，所以我们会继续加强巡逻。
0: 今年27岁的黄镇年纪轻轻，对水库防汛这类专业性工作却已烂熟于心。刚来到乡镇上班的时候，深山防汛环境的艰苦远超他的预想。无数次风雨值守、泥泞山路奔波过后，当初青涩的小伙子已然褪去稚气，练就成了防汛一线的全能能手。
5: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平常过程中呢，我们要多听、多学、多练。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平常的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进而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短暂回到负责的社区稍作休整，和同事商议完隐患对策，已是夜里10点。黄镇又动身赶往镇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工作。窗外大雨依旧哗哗不停，又是一个熬通宵的夜晚。深夜进山巡查早已成为黄镇近期的家常便饭。纵使深山巡查条件艰苦，但每一回险情处置，每一次上门排查隐患，都愈发坚定他驻守乡土、守护乡亲平安的初心。
6: 本轮降水过程中，襄阳境内1144座水库中，超汛限220座。莒漳河、小清河、唐白河、蛮河、南河、北河和中兴城区的湘水河、七里河水位出现不同程度上涨。记者张雪晶正在小清河现场，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的石桥村。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本来应该是对岸的竹园村，但是由于这个道路被淹没了，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石桥村来进行直播。那可以看见啊，在这个路上，其实有一个南桥是连接石桥和竹园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小清河的水给淹没了。那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小清河的水是有一个突飞的上涨，大概涨到了88米以上，也就是达到了警戒水位。同时在昨天晚上11点钟的时候，这个水位涨到了90米以上，也是达到了他们的保证水位。但是经过一晚上的洪峰过境啊，今天早上截止到9点钟的时候，水位已经达到了93米。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地政府已经对危险区域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8: 总共是有4个村，这个有这个被淹没的风险。那这4个村分别是黑龙社区、大湖洋村、张史村以及我们的这个石桥村。那目前呢，这个经过我们的全面摸排，全镇是有88户283人。有这种 被淹没的风险。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对其中的一些重点人群转移到我们石桥镇设置的这个集中安置点来统一安置。那目前统一安置是一共有5户11人，剩下的这个83户269人投亲靠友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分散的这种安置，来确保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群众的这种生命财产安全。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神农架林区迎来强降雨天气。8月11号下午6点，位于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境内的石间福唐冈县出现导杆断线险情，导致红花朵村部分区域停电。险情发生后，国网神农架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修人员冒雨奔赴一线。来看本台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神农架林区石间福唐冈县231号的断杆处，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电力工人正在对断杆进行一个换杆作业。那现场负责人告诉我，截至目前已经对此处的这段线路进行一个隔离，居民用电现在正在用不同的形式恢复供电。
0: 接到报修后，国网神农架供电公司迅速集结20余名抢修骨干，调集吊车机械赶赴现场。由于大雨导致道路湿滑，大型设备难以完全展开，抢修人员只能人工操作换杆。
10: 目前抢修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1: 一个天气原因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本来是要去河道对面去前面一根杆子去处理那个清倒的树木，现在是因为河流涨水过不去，就再加上夜晚光线不足，造成了那个施工的困难。
10: 那预计整条线路什么时候能够全部恢复？
11: 应该是明天。
0: 目前抢修工作已全部完成，电力供应已经恢复。
6: 那么在刚才的连线中呢，我们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叫转移避险。如果台风天气下地质灾害发生，在撤离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请石总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2: 好的。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黄金避险时间很短，撤离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要选对方向，避开误区。第一，方向要选对，滑坡发生时要立即向滑坡体两侧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绝不能顺着坡向上或向下跑。崩塌发生时向山体两侧安全区撤离，远离崩塌体下方和沟槽低洼的地带。泥石流发生时向沟谷两侧高速撤离，切勿沿沟谷上下游方向跑。第二，避险的场地也一定不能选错，千万不要将避险场地选择在地质灾害体的上方或者下方，应选择坚固的高地，远离灾害体。第三，保护头部，要利用身边的头盔、书包、衣服这些东西来护住头部，减少飞石伤害。若来不及撤离的话，那就就近躲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第四，绝不能贪恋财物，撤离后切勿擅自返回，驾车遇到灾情的时候立即弃车逃生，因为车辆的外壳是无法抵挡住巨石的冲击。第五，要听从指挥，听到敲锣打鼓、高音喇叭或者应急广播的一些警报的时候，要积极配合政府疏散撤离，切勿逗留围观。
6: 那针对台风降雨这种天气下，您还有哪些地质灾害避险的要点要提醒大家的？
12: 好的，在台风降雨天气的时候，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个是做好居家排查，居住在山脚、坡脚、陡崖附近的一些居民要重点观察房前屋后的边坡、陡坎有没有裂缝扩展的情况，另外还有没有掉块、渗水这些异常情况，要确保排水通畅，防止雨水浸泡。山区的群众尤其要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排查，同时要掌握防灾工作的明白卡里头面提供的一些信息，要清楚自己的家是否在风险区内， 要熟悉遇到风险的时候撤。

你的路线和安全的避险场所。二是出行的安全红线不能碰，台风期间坚决不能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或高风险区域，要避免登山、露营这些山地的活动，远离深山峡谷和山洪的沟口，不能前往未经开发的网红野景点，这些地方缺乏地

0: 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切不能因为天气转晴就放松警惕。已经撤离的群众必须在接到官方的安全通知后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返回时要查看灾情，要注意观察周边的山体是否稳定，避开陡崖和危石，防止二次灾害的危害。灾后的话，要及时疏通房前屋后的排水沟渠，修复受损的支挡工程。总之，台风期间防范地质灾害核心是预防为主，生命至上，科学避灾。希望广大群众提高地质灾害安全意识，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的一些知识，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这是施工您的提醒。那么在暴雨来临发生城市内涝的时候，普通市民该怎么避险自救呢？我们请张处长来解答一下。
2: 为了提高大家的避险自救意识，我们专门梳理了城市内涝避险的十要十不要，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要预警关注要及时，侥幸心理不要有。二是应急物品要备齐，重要财物不要贪。三是低洼地带要绕开，桥下涵洞不要进。四是积水区域要探路，盲目趟水不要做。五是远离电体要牢记，带电设施不要碰。六是驾车遇涝要谨慎，强行通过不要试。七是车辆受困要果断，自救逃生不要等。八是家中进水要登高，电源燃气不要忘。九是求救信号要清晰，耗光电量不要干。十是水退之后要查险，污泥垃圾不要碰，是不是？
1: 这十条十要十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谈谈保障措施啊。面对强降雨和台风天气，住建系统是如何通过周密的部署来确保交通不瘫痪、城市运行安全平稳的？
2: 在这方面，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主要是靠三步。第一步就是研判预警，依托与省防办的实时联动，我们及时校应受影响的城市，组织开展排水防涝、建筑工地房屋安全检查排查，每个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像武汉市这样超大的城市，会提前做好江河湖库的连排连调，预腾调蓄空间，拧紧安全阀。第二步就是预置力量，强降雨前移动泵车、龙吸水等大型排涝设备全都提前部署到易涝点位和地下空间周边，排水防涝抢救队伍提前进入站位。同时市政、环卫、园林、供水、供气等专业抢修队伍做到人员、装备、物资三到位，确保积水溢出第一时间抢排，保障道路通畅。第三步，调度指挥，我们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通过城市运管服平台会商调度，同时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1+4基地、武汉、宜昌、襄阳、荆州、咸宁基地和华中供水应急救援基地的设备时刻保持热备状态，随时做好全域驰援准备。正因为准备充分，那么近期应对红霞、白海豚等台风强降雨期间，没有发现因城市内涝亡人和重大财产损失，供气供水等城市生命线运行总体平稳。最后也请全省人民群众放心，全省的住建系统正全力为城市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既提了醒，也让我们安了心。我们知道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是防御重点，那么山洪来了该如何应对？来看看。
3: 预警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根本来不及判断。收到预警信息之前就要留心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千万别觉得看着没事儿，等水到跟前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山区留守老人多，信息传递慢，邻里之间多一句提醒，拉一把手，关键时刻能救命。山洪流速快，折返取东西回家看看，风险成倍增加。水退了也不代表安全了，必须等专业确认。
1: 暴雨停歇是否意味着地质灾害？

0: 灾害风险也随之解除，其实不然。来看看，
1: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0: 今天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刚刚过去的2个多小时内，襄阳老河口大雨到暴雨，十堰中到大雨，神农架、黄冈、武汉和孝感都有小到中雨。接下来湖北的雨势还将如何发展？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田思鹏。思鹏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湖北省气象台。刚才我们提到，台风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不是意味着这个台风的影响就直接就是没了，它影响这个天气的气流和云层都还存在于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上空。那么大家可能现在最感兴趣的还是说未来的天气会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去发展。我们现在也是在气象台找到了一些这种工作人员，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工作状态。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在这种天气台风天气之下呢，都是24小时进行这种轮班值守的。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位气象监测员的电脑的后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看一些什么样的图片来进行天气的预测呢？
3: 这张图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预报的一个数值预报的一个风场，就是从这个风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12号的11时预报的这一个一个风的一个环流，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在江汉平原这里有一个低涡，像一个涡旋一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它就是一个台风的一个残涡，
2: 残涡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环状的风，对吧？
3: 然后随着今天白天的这个残涡，可以看到它是逐渐向东移动的，并且略有南压，对不对？然后倒是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又向西移动了，就是这个涡旋它是一个残涡，它是移动的。那么今天的降水呢，就是今天的话考虑这个鄂西北这边还是继续受这个偏东风偏东北风这个气流这个影响，再结合这个我们湖北省这个特殊的这个地形的一个影响，可能今天晚上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这个随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的一个大暴雨的一个天气。然后其他地方受这个涡旋的一个影响，在它移动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局地的产生一些短时强降水的一些天气。
2: 好的，谢谢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田思鹏带来的连线。今天襄阳多地持续强降雨，上午省防办发布山洪预警信息，古城预警由昨晚黄色升级为橙色。下面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
4: 你好刘俊，那此刻我们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

0: 现场的报道。来，我们看一下刘俊刚刚提到的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的山洪预警信息。来，您看一下啊，此刻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示的就是今天8点钟到明天8点钟这24小时之内可能会有的一些预警信息。应该说这个颜色有颜色的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像随州啊、古城啊、老河口啊、丹阳口都会涉及到。那么在这里面我需要特别提到啊，不知道我们这个镜头您是否看得清楚，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个区域就是古城。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个信息，昨天晚上8点钟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这块区域是黄色，那现在已经升级到了橙色，就意味着古城的这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昨天晚上要比我们预想的会更加严重一些。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山洪的预警它是最高级别是红色，接下来是橙色，再其次是黄色。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专家张准，昨天晚上是黄，今天早上变成了橙，主要是什么原因？
1: 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古城这个降雨量是超预期的，这个达到了这个400多毫米，这个升级呢，同时这个古城又是我们这个山洪灾害这个重点防治区，它这个属于这个山丘区，这个山高这个沟深，而且这个坡降都比较大，容易形成这个存在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风险。同时结合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山洪灾害这种事件，我们就升级了，将这个古城这个山洪灾害由这个黄色升级为这个橙色，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
0: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信息，就是老河口从昨天晚上蓝色升级到了黄色，是同样的原因吗？
1: 对，因为它两个这个降雨带集中于这个残留云系啊，白海豚的一个残留云系，一种集中于这个片区，它两个都是比较相近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这个包括自然条件呢、啊、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
0: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关心古城今天还可能下雨，有没有可能升级到红色的可能？
1: 这个结合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啊，这个残留云系这个还是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可能性我们要结合下午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我们晚上8点还会发布一期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气象预警信息。
0: 好，我们也随时跟进，随时关注。感谢张主任给我们介绍啊，辛苦了。刚刚张主任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山洪预警信息的一个科普，由红、橙、黄、蓝这样一个等级的分布，那主要是考虑到降雨的这样一个情况以及历史的均值。那么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今天古城有50到100毫米左右的降雨，应该说这会给当地的防汛造成一定的困难。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当地的整个的防汛情况，我们的直播也会稍后继续。刘迅，
2: 好的，感谢金若涵带来的最新信息。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3: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4: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5: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 避免

0: 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我们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连日来，省领导分别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到宜昌主持召开各县市区防汛防台风调度会议，实地查看指导防汛渡汛、道路抢险保畅、并险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居河水情行洪及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以高度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准确推送预警信息，坚决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应转早转、应转尽转。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和重大灾情救援方案，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8月9号至1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赴黄冈市检查指导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四个宁可，不能侥幸，不能厌战，坚决克服和杜绝狼来了心态，打赢湖北防台风白海豚硬仗。要重点防范台风过后可能出现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1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实抓细。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以有效举措和过硬作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8月10号晚，根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工作安排，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国资委组成省防汛防台风工作组赴荆门市，督导检查台风白海豚防御及防汛备汛工作。工作组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强化会商调度，严格做好转移群众集中管控，紧盯重点点位，抓实隐患整改，高效处置各类险情灾情。8月11号，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实地检查督导并视频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结合舆情变化趋势，调整优化防御措施，科学开展水库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巡查值守，加强城市内涝点整治，紧盯河流水位变化，及时组织下游群众转移避险。要盯紧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梳理防控重点，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风险排查和避险转移，打好群防群治人民战争。8月7号，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议后，武汉市随即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盛月春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切实加强应急准备，加强重点区域力量前置，防止旱涝急转，切实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彭勇赴随州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防止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部署要求，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压实属地责任、包保责任，分兵把守、靠前指挥，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确保预警预报到位、隐患整改到位、应急处置到位，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发动群众群防群策，筑牢基层安全防线。8月11号，副省长陈平到孝感市指挥调度孝感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做好风险研判和预警工作，加强地灾、矿山、水库、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至11号，副省长胡亚波在十堰市包保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精准应对，构建上下贯通高效指挥工作体系，完善工作闭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演播室也邀请到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专家，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专业分析。首先是气象、水利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李首席，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上午好。
2: 另外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习渊，彭工，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2: 我们还是来关注最新的雨情。昨天至今天7时，襄阳、十堰东部、随州等地21个县市区、74个乡镇出现暴雨， 襄阳古城、襄州城区、南漳、老河口、保康、宜城、十堰丹江口、房县城区、随州、随县、增都15个县市区、92个乡镇大暴雨。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十堰丹江口11个乡镇特大暴雨，最大降雨在古城南河镇为430毫米。截至今天8时，全省累计提前避险转移4.95万人，其中11号新增避险转移2.59万人。全省出动抢险救援队伍311支，7363人次，装备2410台套，处置排涝点76个。今天白天，襄阳老河口、古城、襄州局地依然有大到暴雨，襄阳、十堰、随州持续防汛应急响应。那么各地防汛抢险情况究竟如何？本台多路记者已吩咐襄阳、十堰等强降雨核心区域，稍后带您直击现场。今天襄阳多地持续强降雨，预计古城等地今天依然有大到暴雨，后期防御重点有哪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
6: 好的，刘俊。好的，刘俊。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省防指的值班室，从昨天中午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滚动为大家直播。那么如果说我们昨天更多的是关注短时的这种预报，包括降雨的情况来讲的话，今天我们首先要给大家呈现台风白海豚自10号进入湖北以来对湖北造成的影响。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操作一下这样一个页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摄像机的一个特写镜头来看一下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时段，它是从10号的0点一直到现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能够统计到的10点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差不多是2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种深红色的区域，也就是暴雨的中心点有多大呢？来，工作人员，我们点击一下，您看一下，它是来自于襄阳市古城县的南河镇，但刚才主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样一个点位，它的总体的降雨量达到439.5，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超过了历史极值。那除了它之外，周边的2个乡镇也达到了历史极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区域，深红色的区域就是特大暴雨级别，那么这个粉红色的区域就是大暴雨级别，那基本上覆盖了襄阳的很多地区，老河口、古城、襄州、樊城等区域基本上都覆盖到了，包括还有南漳。那么像这个区域的粉红色的点，就是我们在十号的直播的时候特别给大家介绍的随县、随州的点。那么从昨天来看的话，到昨天晚上到今天，这一块的降雨量有所放缓，但是呢，由于它前期第一天下的雨比较大，而在左上角这个区域就达到了丹江口这样一个区域，也就是目前它的整个的降雨量达到130.5毫米。为什么说这个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了？因为是虽然说它的雨可能比起古城的这样一个降雨量并没有那么极致，但是这个区域目前来讲的话，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之所以今天在直播的开始要给大家做这样一个累积的这样一个预报或者说介绍，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目前来讲的话，随着雨势的这种更加集中，我们防疫的重点也会更加的集中了。那么今天上午的8点钟，湖北省防办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山洪预警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那么其中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古城的预警信息，已经从昨天晚上的黄色升级到了橙色，这意味着发生山洪的这种概率会更加高。那像我们刚刚图当中提到的这些红色区域以及深红色区域当中，特别提到了比如说像丹江口、郑都区、随州以及广水这3个区域是蓝色的预警，另外刚刚我们在这里面提到的老河口市是黄色预警，应该上述地区从今天白天一直到晚上都有相应的这种山洪的预警，所以要特别小心，特别来防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接下来这个阶段由于襄阳地区依旧会有降雨的出现，特别是像襄州古城很有可能还会出现100左右毫米的这样一种暴雨的情况，那么接下来会造成我们整个的防御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区域的中小河流的水位都会出现快速上涨。比如说在昨天我们就了解到清河就出现了洪峰水位，那么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种水位的上涨的情况。那么有关目前整个这些降雨中心带地区附近的中小河流未来的这样一个水势的走向以及未来的这种防御的重点，我们接下来来采访专家。贺叔你好。
7: 好，你好。哎，
6: 贺处昨天也陪伴我们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那么昨天我们就是更多的关注雨下下来或者下下来这个水位的快速上涨，但是昨天我们看到襄阳的水是雨是比较大的，所以就造成包括像古城很多地方水位有一个明显的上涨。那目前首先大家比较关注水位的最新情况是什么样的？
7: 好，根据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个预报，就是受这个台风外围大气的影响，襄阳的这个中小河流有个普遍的上涨的情况。它的这个最强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清河、唐白河、滚河一带。目前呢还有五条重要河流在持续上涨，但是呢总体呢水位是一个可控的状态。
6: 嗯，您刚刚提到的一个清河啊，在我们这个防汛的专报信息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昨天晚上的8点它是出现了一个洪峰水位，但是我注意到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很有可能还有上涨。这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在这里就可能有个疑惑，我们长时间来关注防汛的话会注意到洪峰水位过境一般水位会下降，那为什么这一次清河它还有可能今天还有可能有一个小幅的上涨？
7: 这就有一个常识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洪峰水位呢就是这个洪量最大的时候它达到的一个水位，但是后面呢它水位呢还将有一个持续的，就是虽然它的这个洪量降低，但是它的水位还会有一个持续的。
6: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这一波昨天晚上的洪峰它是由于前段时间降雨，那如果说从昨天晚上开始包括到今天它还有降雨甚至更大，那可能它会一波接一波的洪峰这样到来。
7: 它虽然对它可以这么理解，它虽然那个过境的洪量没有那么多，但是它还有一个持续的这个洪水的增加的过程。
6: 嗯，那么对于这个清河现在有没有一个最新的一个预计，包括今天的这样一个情况？
7: 好，清河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一个汉江的一个一级支流，它是发源于河南的，它是有这个丘陵型的陡涨陡落的特点。目前呢，我们根据最新的预报，它的水位已经是超设防了，将来要达到这个超警戒，接近一米，就是0.95米这样一个水位。
6: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到的一个点啊。
7: 对，
6: 我印象当中，在2024年，汉江流域，特别是清河，也曾经出现过水位快速上涨的情况。
7: 对，
6: 那么可能在当地的居民可能就会有这样一个疑惑：2026年的今天的这一轮，跟2024年2年前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点和相同的点？
7: 2024年当时是因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当时呢大概持续了10来天，并且呢它当时这个上游的水库因为降雨时间比较长，它都是一个满蓄的过程，所以呢雨来了以后呢它水库就只能打开往下泄，所以呢就导致当时的一些周边的这些低洼的地带啊，就是这个城镇乡村的话，它的这个受淹水深达到接近一米。然后今年的话就是一个是降雨的时间就近期就2-3天，然后它的这个水库目前因为前期的调度，它目前水库的这个防洪库容都是有保证的，所以就是目前的情况应该是总体可控的。
6: 好，谢谢贺处啊。那我们刚刚还说到了预报，就是今天古城包括襄州可能还会有降雨，甚至有可能最大到达100毫米啊，那么势必会对中小河流会有一些上涨的这种风险。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除了清河以外其他的这种河段，那么接下来防御的重点会是什么？
7: 好，我们重点襄阳这边就关注两条河，一条是这个唐白河。唐白河呢它是汉江中游左岸的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流，然后它是由这个唐河和白河在襄州汇入以后呢，它就形成唐白河。唐河和白河呢都是发源于河南的，就我们刚才除了我们当地的降雨，也要防止这个客水的，
6: 因为我们知道从昨天前天开始啊，河南的这个降雨就比较大，本身襄阳跟河南是比较靠近的，
7: 对，
6: 所以客水的这种也会对我们水位的上涨，不仅要关注湖北境内的雨，可能还要关注外水的这种到来。
7: 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测，就是预计它可能这个唐白河的水位还会涨到2.69米。除了唐白河呢还有滚河。滚河呢它是唐白河的一个重要的支流，它的支流呢它是呈扇形汇入的，它的径流的集中就比较快，它是属于那个季节性的河流。目前呢就是根据预报的话，它的水位还将持续上涨4.84米。
6: 那么对于这个河道的防守来讲，您刚刚提到很多河啊，清河、滚河、唐河、白河、唐白河等等啊，那么可能不同的河段它的居民会有不同，包括不同的河段它的条件也会不同，地形也会不同，包括结合今天降雨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防守包括周边的居民，我们在防御的过程当中 通过我们今天上午的会上传递哪些信息？
7: 我们的重点还是要应转尽转，因为现在这个水位涨得也比较快，水位也涨得比较高，就是根据今天这个省防止的这个最新的部署要求。

0: 天在中午12点之前，所有这个危险区域的人员要应转尽转，而且尽量在白天转，就是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从我们掌握到的信息，襄阳呢已经就是提前已经转移了一批，目前还人员转移还在持续进行中。
1: 嗯，非常感谢贺处。贺处刚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这一次湖北在应对台风白海豚当中有一个关键字，那就是防。如果说再加两个字的话，就是提前防，而且特别强调说应转尽转，特别是要抢抓白天，特别是降雨期还没有到达的时间，来尽量的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省防者会商还在进行，在下一段时段的这个直播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省防者的消息。刘俊。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前方记者金若涵从省防指带回的连线。今天湖北多地是持续强降雨，过去24小时内，襄阳和十堰降雨量最大，古城县南河镇是达到了438.6毫米。那么接下来呢，湖北会有更猛烈的降雨吗？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田思鹏。田思鹏，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北省气象台。在过去的一夜，湖北省的降雨的雨情还是非常明显的。根据省气象台的报告，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也就是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湖北有2个市、8个县市区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00毫米以上，其中最高的点是在襄阳古城南河镇，达到了438.6毫米的降水量。而就在今天早上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之内呢，我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湖北省部分地区的降雨依然比较集中，其中黄冈、黄州、桃甸乡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9.4毫米，襄阳古城城关镇也达到了30.2毫米，西水八河镇达到了33.4毫米。除了这种强降雨之外，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一些大风，比如说宜昌、夷陵、五峰还有襄阳保康等地都监测到了8级的阵风。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画面是到了一个云图，这个云图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实时的云图。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说白海豚这个台风已经停止编号了，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停止编号了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云图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影响白海豚的这个云层还是持续的在影响我国的东部大部分的地区，包括从湖南、湖北、山西、河南、北京、山东这些市都是受这种白海豚形成的云层的影响。另外呢，它为什么会停止编号？刚才这个气象台的专家跟我说了一个科普的知识啊，我现在也是传达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圆形的这种云层，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正在日本登陆的灿红台风。大家可以看到在云图上，我们明显的看到有一个低压的中心，然后周围是环绕着这样的云层，这就是我们标准意义上来说形成了一个台风。而在我们这个我国的这个东部的地区，白海豚影响的地方已经是没有这种低压的，明显在云层上面是云图上面是没有办法去观测到一个明显的低压中心，所以它停止了编号。但是从云图上面也可以看到，虽然它停止了编号，没有一个这种低压的中心，但是它这种大量的云层降雨云还是分布在我国的这个东部的地区之上，它的影响还将持续的对我们的这些地区进行一个影响。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也会在气象台持续的关注最新的预警和一些这种防范的信息。我的直播就是这些。
2: 好的，感谢田思鹏的连线，有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再来连线。好，大家都非常关心天气的这个趋势，那么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17时正式停止编号，但是气象部门反复强调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李首席，我想请问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停止编号到底它意味着什么，那它在气象专业上是一个怎样的节点，那么接下来它的残余环流还会对湖北造成怎样的一个持续影响呢？
4: 好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日上午在湖北境内减

0: 弱为热带低压，平均最大风力减弱到8级以下，其风力会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这个中心。中央气象台于11日对17时对其停止编号。对气象部门来说，最大风力减弱到8级以下，意味着台风的核心强度已经大幅减弱，结构也变得不再清晰，很难用台风的一个监测预警来进行跟踪。我们台风白海豚虽然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的环流仍然在中西部地区带来强风的影响。昨天十堰、襄阳、随州等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十堰、襄阳的部分地区有出现了特大暴雨。尤其是台风停止编号之后的，在昨晚11日20时到17日07时，襄阳、十堰7个县市区、27个乡镇降水超过100毫米，最大为古城南河镇是257毫米。同时，中西部31个县市、155个乡镇出现了7到10级的一个阵风。正因为如此，停编后我们仍然需要警惕残余环流带来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可能滞后的次生灾害风险，如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
1: 那么根据预报呢，白海豚的这个残余涡旋今明两天可能在湖北、湖南、江西交界处回旋滞留。那么具体到咱们湖北，未来哪些区域会是这个降雨的重点？它的强度会怎么样？那么风雨这种什么时候大家都关心的是，它才能够真正的减弱结束呢？
0: 白海豚残涡目前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12日上午，襄阳的老河口、古城、襄州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十堰的东部中部雨到大雨，局地的一个暴雨。下午到晚上，襄阳、随州中雨到大雨，局地一个暴雨。十堰的东部有中雨，其他地区以阵雨、局地大雨为主。同时，我们中西部地区仍然有偏北阵风，6到8级。河南南阳地区12日有大雨到暴雨，东部地区的话局部有大暴雨，巨大的一个降水可能会造成科水的一个水位增长，对襄阳会有降来水的一个影响。13日到14日的话，残涡与西风带的一个低潮结合，在江汉平原和鄂东停滞徘徊，降水持续，但是强度减弱。襄阳和鄂东以地区有分散性的中雨到大雨，其中13日黄冈、咸宁的局地有暴雨，14日面上以阵雨为主，但是黄冈东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一个暴雨这个天气出现。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对于水利方面的影响，要请问彭总了。那么受白海豚影响呢，全省哪些区域的这个河流水库当前的防汛压力是最大的？那么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呢？
2: 受那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我们省的鄂西北区域的十堰、襄阳、随州等地的防汛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些区域呢也可能出现分散性的中到大雨，极易引发山洪灾害。在此情形下，我们要重点关注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山洪灾害的风险，尤其是我们山洪沟的沟口、桥涵等高风险区域内，一定要重点防范。第二个就是中小河流的洪水，我们暴雨区内部的中小河流极易发生超警戒的洪水位，甚至超过我们设计标准的洪水。第三个方面就是要重点关注我们的水库的安全斗汛，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小型水库、一些并险水库。这些小型水库呢，以前建设的年代比较久，建设的标准不是很高，这些水库需要重点落实防汛责任。第四个方面要重点关注我们的地质灾害，连续性的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重点加强监测预警。
1: 那彭总，我知道呢，我们看到这个暴雨洪水来临前也并不是说毫无预兆的。那么在这个水利工程设计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在这个中小河流和水库上布置了哪些监测预警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获取的水位啊、流量这些数据是如何帮助防汛部门做出预判和决策的？
2: 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中小河流上这一些关键的位置都布设有相应的雨量站、水位站和水文站，在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大中型水库都配备有相应的，在渠库和入库都设置有相应的水位和流量观测站。此外，在我们的 大坝上、水库大坝上也设置了有相应的安全监测设施，包括我们大坝的这个渗流监测、变形监测等等。另外，在我们的一些重要河流上，一些控制性的工程上面还设置有我们的视频观测站，在关键的部位有设置有我们的相应的摄像头，以及它都可以实时的监测上下游的水位流量。另外，在这个我们的这些监测数据是如何来服务我们的防汛的科学决策的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可以实时的掌控湖泊的实时的水位，判断它是否达到了我们的设防水位，是否达到了警戒水位，离我们的保证水位还有多高，这便于我们的防汛决策。此外，基于这些实测资料，我们也可以开展我们的洪水预报，通过水文模型的推演，可以计算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个河流的水位流量会达到多少，是否会发生风险。并且呢，通过这些实时的这个水文资料，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预报成果进行实时的修正，这些对我们的防汛决策是很有利的。
1: 嗯，极大的助力了我们的这个提前的这种防范和应对。
2: 对。
1: 嗯，那么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呢，昨晚开始，襄阳古城县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其中盛康镇最大降雨量超过320毫米。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凌晨4点，我现在正位于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此刻的暴雨是仍在继续，站在现场呢也能很明显的感受到雨势的猛烈。在来的路上啊，不少低洼的路面已经积起了比较深的积水。截止凌晨4点的时候，盛康镇最大降雨量已经超过了320毫米，达到了历史的县内极值。受强降雨的影响，镇内的童子沟、丁家冲等5座水库是全部超过了汛限水位，山洪、城乡积涝的风险也在持续的提升。我们原本是计划通过这条路前往童子沟水库查看坝体的情况，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是已经立起了警戒线，因为再往前行的话，积水就过深了，车辆呢也已经被禁止通行了。那其余4座水库的周边情况也是类似的，也都因为积水较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驱车到达。然而呢，就在我们到达不了的大坝上呢，一场和暴雨抢时间的战斗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打响了。暴雨红色预警升级的同一时刻，14名村干部、党员还有附近的村民是第一时间冲上了童子沟水库的大坝。虽然没有人动员，他们还是顶着7-8级的大风，在雨幕里铺彩条布、扛沙袋，给坝体做防渗处理，拼尽全力守住大坝，也是守住山后熟睡的村庄和乡亲们。目前雨势还没有减弱的趋势，防汛的预警也仍旧在生效，一线值守的人员也全部都在岗，紧盯着水位。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雨情和防汛的处置的最新进展。
4: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哪样的一些准备措施呢？
5: 就是接到暴雨预警通知，我们第一时间把消息传达给各村，然后同时对水库的报保责任人也是第一时间要求他们到岗到位。首先第一点是优先转移我们的受灾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从昨天晚上6点到今天早晨凌晨，我们累计转移群众已经超过300多人。其次就是对全镇12个水库按要求是无条件的全部要进行腾库容，然后全部开闸放水，然后缓解我们的泄洪压力。然后就是对于我们的超汛限水库5座的话，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些机关干部连夜到现场进行那个连夜攻坚，抢抓我们的黄金时间，然后配备的有那个挖掘机、沙石袋、彩条布等这些物资，然后来清理那个溢洪的沟渠，然后缓解了水库的一些压力。
4: 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以及我们目前的重点是什么呢？
5: 现在的重点第一个，水库这一方面加大巡查频次，然后第二对镇区各个村的一些滑坡路段，还有一些积水较深的路段赶紧进行清理，确保那个通畅运行。然后对那个转移群众也做好安置保障、安抚等各项工作。
4: 那所以咱们就是其实是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坚持在一线的。
5: 对，从昨天开始，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所有人全部 坚守各自的岗位，只要这个预警不解除，我们就一直坚守在一线不放松。
1: 襄阳古城县石花镇因为连日降雨，河水水位持续上涨，在一些地势低洼地，不少民房进水，目前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石花镇的湘台记者谢家卫。家卫你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古城县石花镇的水星台村，因为降雨的关系，加上这里的地势比较低洼，不少村民的家中呢已经出现了积水。那么所幸的是，在村委会的有序组织之下呢，从昨天晚上10点钟开始，这里已经安排居民和物资进行了有效的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20户的居民，然后呢，后续还会根据村民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转移。
1: 连续强降雨导致15个行业的专业应急队、应急抽排设备126台套，中心城区47处积水点一点一测，人员昼夜值守，通过科学精准排涝作业，全市内涝形势总体可控。目前一线排涝民生保障工作仍在持续推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李小雨，了解樊城区最新的现场情况。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向是樊城区汉江街道长汉路的茅房小区。那么从昨天早上的8点半，小区就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社区呢也紧急布设了2台抽水泵和大型的排水车进行增援，社区也累计发放了防汛沙袋600只。那么经过一天一夜不间断的作业，目前院内的积水水位已经稳定在了30公分，有效避免了往年暴雨积水最深1米的严重险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入户现场查看社区老人的生活近况和安置保障情况。书记你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这是我们这个赵奶奶家。嗯，昨天晚上我们来的时候，家里边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嗯，奶奶，好，我们上脚来看看啊。
7: 他这个已经淹进去了吗？
8: 已经淹进去了。
7: 哦，已经淹进去了。
8: 淹进去了。然后呢，我们昨天晚上赶紧就送来了这个沙袋来。
7: 哦，沙袋已经好，好，我们进来看一下。
9: 自己关心我们，
8: 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有个台阶嘛，我们就在这里边。
9: 这有个台阶，对。
7: 好，摄像老师，我们跟随一下镜头。
9: 叫开条的不进水。
7: 我们这个吸水的膨胀袋已经在现场已经布设好了。
9: 对。
7: 好。那书记，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将怎么来安置我们？
8: 我们一直关注到奶奶这个情况。昨天晚上呢，我们也都是希望奶奶呢，因为毕竟已经出现了这个进水，是吧？我们还是希望奶奶能够做这个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9: 是的。
8: 昨天我们也跟家里边两个儿子沟通过了，就是24小时，我们的电话是随时为奶奶这个畅通的，有一切需要，这个我们社区随时来解决奶奶的生活问题。
7: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水再积得比较深的话，已经漫进来的话，我们将怎么安置啊？
8: 我们就要把奶奶转移到酒店去，就相对安全的地方去。
7: 好的，好的。
9: 是的，是的。
7: 那目前就是我们整个社区里面，像类似这种情况有多少户？
8: 之前的话，如果没有抽水的话，一楼的，尤其是在香莲那一块基本上。一楼都会出现这种积水情况。那么在这一次，因为通过昨天一直不停歇的这个抽排的话，目前只有赵奶奶家出现了这个进水。
7: 好，那么主持人，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持续性降雨导致襄阳保康县境内多条国省干道出现边坡垮方、小型滑坡险情，当地各部门迅速联动开展抢险处置。马上来连线保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丹。小丹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位置和现场的情况。
10: 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位于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近241国道开封峪路段，此刻呢降雨仍在继续，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啊，然后这段山区道路边坡在昨天晚上发生了这个小型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还有碎石堆积在路面，一度造成了这个道路的临时阻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山体，经过连日的这个雨水浸泡，土质呢是极度的松软，并且它的稳定性也是比较差的。目前呢，边坡仍然有零星的碎石滚落。那现场咱们这个滑坡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向咱们的这个施工。

0: 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季站长，哎，你好，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现在这个滑坡点它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1: 这个路段就是山体是沙砾石地形，在以前我们就组织到公路养护人，就现在的巡查，清理边坡碎石，提起过往车辆谨慎通行。这个垮房大约有10000多方。巡查发现的时候，我们就立即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今早雨势较小的时候，我们组织机械，清除了半幅路面。当前还继续降雨。山体还不是很稳定。在雨停后，我们立即组织机械人员将全面清除垮房，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0: 好，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降雨还没有停，然后所以咱们不能全部把它的给挖完，是吧？
1: 对，因为挖完了后上面会继续下来。
0: 继续但是我们已经把那个道路已经给挖道路上的
1: 路障清理了，
0: 然后反正保持那个过往车辆可以正常通行。
1: 对。
0: 好的，好，谢谢您，辛苦了啊。好，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各类险情呢，咱们保康县也是依托这个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启动了快速响应机制，实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降雨这个发生以来呢，我们全县的交通、应急、自然资源还有属地乡镇呢，全员进入了一个应急值守的状态，对 G241 国道还有 S468省道等重点山区干线呢，也是开展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巡查排险，动态清零咱们道路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在现场看到我们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们也在现场，我们向他了解一下情况。胡局长您好，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雨情发生以来咱们交通运输局做了哪些工作。
2: 为了防范应对这次台风，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我们交通部门高度重视，组织应急机械设备80台，应急队伍150人，目前累计投入巡查人员有200多人，车辆呢有90多台人，完成道路巡查呢有2400多人，同时垮房呢有险情呢有31处，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呢有37处。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盯紧雨势变化，24小时开展道路巡查，及时发现通知各类险情，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0: 好的，谢谢胡局长。就是我们这个险情降水发生以来呀，我们保康也是及时启动了这个应急响应，聚焦城市防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质灾害防范4大重点领域的这个全域布防、闭环落实。总体形势呢，它是平稳可控的。目前我县的一个居章河、南河、蛮河3大流域，它的水位呢是有所上涨，但是呢暂时没有这个险情灾情。全县20座这个水库呢已经落实了这个预泄腾库，还有咱们防洪库呢，它的容量也是比较充足的。咱们水库的巡查人员也是24小时去驻坝值守巡查排险。截至目前咱们保康县是有地质灾害隐患点是668处，接到咱们这个气象地灾这个预报警后呢，咱们的网格人员也是逐门的上门引导，对隐患点下方的住户还有边坡居民都实施了这个安全转移。咱们目前保康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各部门呢也都在分工协作。好，主持人，咱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小丹从保康带来的连线。连日来，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给丹江口市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地质灾害、汛情等多类风险相互叠加，当地抢抓窗口期，对库区岸边、地质隐患点、低洼区域群众实施预防性转移。截至8月10号下午，累计避险转移552户，1040人，全部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在安置点生活的怎么样？来看记者的探访。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丹江口市大坝街道肖家沟社区转移群众安置点，这里一共安置了20余名群众，其中60%以上都是老年人。现在正是晚饭时间，大家吃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叔叔阿姨您好。

0: 好，你好。现在你们在吃晚饭呀？
1: 吃晚饭。
0: 你感觉吃的怎么样？
1: 吃的好，吃的好。
0: 今天晚上主要吃的啥？
1: 吃的饼子、鸡蛋、面粥。

0: 身体指标。
1: 我就想看家行，吃的饭的行，怪好，凉快，有空调。社区里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2: 主要负责转移群众的医疗救助，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慢性病的病人，然后询问一下他们的用药情况。如果他们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呢，我们24小时是随叫随到的。
0: 安置点实行全闭环管理，出入口设置固定值守岗位，工作人员每日开展用火用电隐患排查。针对高龄独居老人和慢性病患者较多的实际情况，社区实行一对一包保照看，建立动态登记台账，实时掌握每位老人的出行和健康动态。
3: 我们社区在这次人员转移中涉及了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和慢性病患者，人员比较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社区实行了一对一的包包照看，对他们的饮食也非常注意，一日三餐松软入口，比较容易消化，及时的对他们的房间进行巡查，交代他们的安全事项，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确保他们住得安心。
4: 整个辖区从8月10日下午开始，陆续转移低洼医疗群众103户189人，分散至9个集中安置点。为保证转移群众的平安，我们安排了医护人员提供贴心服务，由社区工作者送上一日三餐，做好暖心茶水服务，以及安抚好群众情绪。同时，我们社区工作者在安置点24小时值班，实时掌握转移人员的动态，防止散发。
0: 截至8月10号下午，丹江口市围绕地灾、山洪、水库、头顶堰、养老院5类隐患逐项会商研判，精准划定危险区域。依托网格排查、舆情监测，提前摸排群众，重点保障老年群体优先转移，累计避险转移552户1040人，全部妥善安置酒店。
5: 继续来关注白海豚。那么有人说呢，白海豚对于湖北的影响超过了8威，范围大于红霞。那么这个判断准确吗？依据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首席，您来解答一下。
6: 好的，这种判断是对的。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大风范围广，时间持续长，86个县市区554个乡镇出现了7级以上的阵风，9个乡镇10级，局地降水具有极端性。过程以来，襄阳市面雨量达到了141毫米，1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51个乡镇超过200毫米，5个乡镇超过300毫米，主要位于古城的南河镇、赵湾乡、歇山旅游区、康庄镇，还有襄州的黄集镇。最大的是位于古城的南河镇，有累计雨量466毫米。预计今天襄阳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而八威的移动路径是偏东，受八威台风本体西侧和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11日至13日08时，有467个乡镇阵风6到8级，2个乡镇阵风9级，1个乡�镇阵风10级，63个乡镇出现短时强降水。12日夜间，五峰、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市等地12个乡镇出现暴雨，2个乡镇大暴雨，其中五峰的刘庄乡降水量达到了136毫米，长阳余霞口镇108毫米。受台风红霞残涡一个影响，27日至28日，全省平均雨量36毫米，宜昌、荆州、荆门、襄阳、十堰、潜江等地29个县市区1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宜都、资江、长阳、松枝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最大为宜都的姚家店镇累计雨量是25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就一小时降水量，老河口镇的孟楼镇是101毫米，出现在27号13时。同时是有43个乡镇出现了8到9级的一个雷暴大风。
5: 那如果让您用一段话来总结，面对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降雨，咱们湖北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最应该记住的一条防范建议应该是什么？
6: 面对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一个持续降雨影响，最应该记住的一条防范建议是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外出必须避开低洼和积水地带，山区、景区旅游注意次生灾害性的影响，做好临时建筑、高空坠物等的防洪工作。

0: 那么如果堤防发生了溃口、漫堤等极端工况，我们在工程设计之初是否已经考虑到了这些风险场景？如何从流域的角度来考虑防洪调度呢？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彭工来解答一下。
1: 好的，一般我们的所有的堤防的设计都是按照标准来进行设计的。关于这个溃口漫堤，这也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没有考虑这个场景的。但是在同一条河流上，我们对不同的堤段采用的设计标准是不同的。如果防洪对象比较重要，我们的防洪的等级会高一些，相应的我们堤防的设计标准就会高一些。如果这个保护对象相应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相应的堤防的设计标准就会低一点。也就是基于这种不同堤段的不同的设计标准，如果是发生一些超标准洪水的时候，首先溃决的肯定就是我们防洪标准比较低的这些堤段。一旦这些防洪标准比较低的堤段发生溃口，就相应的有一部分洪量就会首先就会漫溢到这个区域，这样就间接的保护了我们一些防护对象比较高的一些防洪保护区。
0: 那么作为水利专家，在这个台风暴雨天，您还要特别提醒大家避开哪些危险行为呢？
1: 首先第一个关于这个涉水通行方面，首先是不要贸然涉水，尤其是我们水深比较深的时候，比如说快达到人的腰部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继续趟水。第二个，驾车的时候如果无法判断前面的水深，宁可绕行也不要涉水。另外也如果是地下室还有我们的地下车库进水之后，也千万不要涉水进淤。另外要远离一些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物品，室内积水时要立刻关闭电源。此外不要围观洪水，不要打捞洪水中的物品，因为这个洪流中的这个暗流漩涡这个风险比较高。同时要减少山区的活动，避免登山、露营、溯溪等涉水或者山地的活动，要远离我们的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同时如果是我们接到这个避洪转移通知后，不要心存侥幸，没有接到通知的时候千万不要擅自返回，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0: 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受厄尔尼诺及其他大气、海洋、路面等因素共同影响，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湖北今年防汛重点是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2: 首先，在厄尔尼诺年的夏季，湖北需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湖北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6%，汛期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的时间，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被洪水淹没。
3: 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折返回家取物品，极大地增加遇险概率。
2: 其次，需警惕山区由于强降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汛期降雨时断时续，但对山体的影响持续，如同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降雨极易造成山体滑坡。
3: 前期鄂西山区降雨偏多，土壤含水量偏高，容易发生滑坡等险情，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
2: 专家提醒，退水期往往是河道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要格外注意河道退水后两岸隐藏的风险。
4: 上游来水，随时可能出现小幅涨水回流，而且被洪水冲刷后的岸坡土质松散，极易发生滑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河道河滩玩耍。
0: 气象台推送的预警信号是普通人了解极端天气最准确的路径。那么蓝、黄、橙、红四个颜色的

0: 的预警信息分别代表什么，该如何来应对，来看看。
1: 根据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度，我国气象灾害预警由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代表程度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提前警告，表明目前天气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即将来临。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一般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的警告，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需格外警惕。针对台风预警来看，蓝色代表戒备阶段，要开展检查、加固门窗等提前准备，避免在海边、河边逗留。黄色则代表防御阶段，需储备物资，减少外出。如果已经在户外，则尽量进入坚固建筑物内避风。橙色意味着紧急阶段，此时切勿外出，住在低洼地带危旧住房的居民要及时转移。红色代表特别紧急阶段，是最高级别预警，要求全员停止户外活动，遵循停工停业等规定，留在安全室内，远离门窗，驾车人员立即安全停靠，下车避风。另外，由于我国气象预警实行国、省、市、县四级联动发布，县级预警最精准，优先级最高，市民日常以所在区县发布的预警为准。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那么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没有预报信号？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还特别邀请到了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解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石总工，欢迎您。另一位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张处长，欢迎您。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雨情。那么昨天八时至今天八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门五个市州197个站点发生暴雨，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的有十堰房县、襄阳保康、古城、樊城、襄州、襄城、老河口七个县市区。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三期，全省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报告两期，监测预警653次。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下午随州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堰东部、襄阳小到中雨；晚上襄阳、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堰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今天以分散性阵雨为主。那么这两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全省哪些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陡增？我们也请石总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11日上午从安徽移入我省的黄冈境内。目前中心风力虽然有所减弱，但后续仍将带来持续的强降雨过程。根据省自然资源厅与气象局8月11日联合发布的最新预警，我们全省的话，地质灾害风险整体呈升高状态势，呈现出从鄂东北向鄂西北、鄂西扩展的态势。其中，襄阳地区风险尤为突出，保康、南漳、古城等地已经达到黄色甚至橙色的预警级别，崩塌、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的风险陡增。同时，十堰、房县、丹江口、宜昌的新山、夷陵区北部、神农架林区以及随州的大洪山、孝感、大武、黄冈的罗田和阴山北部地区的话，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明显的升高。
0: 那么像台风引发的地质灾害呢，这种发生它并不是毫无征兆的，那么哪些征兆属于紧急的逃生信号，咱们发现之后必须提高警惕，立即撤离呢？
2: 台风白海豚给我省带来的主要是持续的降雨的天气，雨水渗入山体以后，导致土体快速的饱和，稳定性骤降，降雨诱发的这些灾害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

0: 征兆，周边的环境它会出现明显的一些预警信号，广大的群众务必要密切的留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类紧急的逃生信号：一是水体的异常，山上的泉水突然变浑浊，或者干涸、断流，多年的泉水突然又复活，井水的水位突然下降，或者涌出浑水泥浆，这些都说明山体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是裂缝的变化，山坡上原有的裂缝逐渐的扩大，房屋墙体上的新增的裂缝不断的增加或者加宽。三是坡体的异常，坡脚出现上隆或者凸起的现象，坡面上的树木出现歪斜，包括持续的滚落碎石，不时的听到岩石发出的撕裂、摩擦、挤压的这些声音。一旦发现这种信号的话，都是一些非常比较异常的情况，切勿形成侥幸拖延观望，更不要折返收拾财物，必须立刻撤离避险，并在撤离后第一时间要向村委会、社区和相关部门上报险情。
1: 这个施工是从这个地质角度给我们做了一下科普和一些提醒。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处长，您能不能给我们也来梳理一下咱们的这个城市在应对台风和强降雨的时候主要会面临哪些风险隐患呢？
2: 主持人好，城市的风险隐患点多面广，主要集中在四个头顶上和脚底下的区域。第一是高空隐患，大风来袭时，户外广告牌、店铺招牌、遮阳棚、空调外机，甚至阳台上的花盆，如果加固不牢，随时可能变成头顶上的灾祸。第二是地下空间，像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出入口，这些地方地势低洼，容易发生雨水倒灌。第三是危旧房屋、临河建筑、简易工棚和老旧房屋，在强降雨和狂风冲刷下，容易发生坍塌事故。第四是在在建工地、塔吊、悬挑脚、手架、工棚等，如果防范不到位，极有可能发生倒塌，引发人员伤亡。
1: 这个风险确实不小。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和隐患，咱们从哪些领域可以加强防范和应对呢？
2: 我们力争把风险隐患排除在成灾之前，主要采取了四个紧盯的策略。一是紧盯在建工地，台风影响期间，对重点防范区域的房屋、市政工地要全部的停工，塔吊全面锁定，悬挑脚手架全部拆除或者加固。二是紧盯危旧房屋，坚决做到危房不住人，特别是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校外培训机构等周边，发现隐患立即处置，该转移的转移，该腾空的腾空。三是紧盯地下空间，坚决防止雨水倒灌，提前把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预置到各个关键出入口，一旦出现倒灌苗头，果断地采取封控措施。四是紧盯高空隐患，赶在台风来之前，对户外广告牌、遮阳板、空调外机等再查一遍，再清一遍，该拆的拆，该加固的加固。
1: 好的，那么昨天晚上呢，十堰市水文局对于关山河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源站水位是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也是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了丹江口市关山镇，途中遭遇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那么截至目前呢，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转移安置工作。
3: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

0: 令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1: 十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2: 漫到这个地方
1: 了。
2: 对，
1: 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
2: 说什么
1: 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那我说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很长，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两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0: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3: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4: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3: 对，
4: 可能还会有一波。
3: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一些户，一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0: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5: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值守、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6: 连日来，湖北随县持续强降雨，位于随县北部山区的草甸镇是随州本轮降雨受影响最大乡镇之一。这里山路崎岖，雨天路滑，让水库巡查难度倍增。1999年出生的草甸镇干部黄震，自台风暴雨预警发布起，便扎进深山库区，踩着泥泞山路进行全域隐患排查，在狂风暴雨之间交出了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的责任答卷。
7: 晚上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峰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震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不少路段积水很深，两侧山林间溢出的水流顺着坡地不断往下淌。山路狭窄湿滑，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8: 现在这个路就是我们通往马鞍山水库的一段山路，这个路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户外下雨，一定要小心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9: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镇长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两个人推回来的时候全部身上一身泥。
7: 距离水库还有1公里时，应急路就走到了尽头，余下路程全是泥泞小道，必须徒步前行。小路紧贴山脚，路面满是淤泥碎石，一侧就是湍急山涧。由于视线太差，大家只能相互提醒，小心翼翼趟水前行。
10: 这里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县草甸镇马鞍山水库，我们从下车的地方步行到这个地方有1公里左右，
11: 但是我们用了20多分钟，沿路上非常的难走。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马鞍山水库的泄洪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将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腾库泄库容的一个相关处置。
7: 连日强降雨不断抬高水库水位，提前腾出库容管控泄洪流量是眼下防汛核心工作。黄震约了包村干部、水库产权人以及技术人员一起

0: 查看，在坝上坝下现场研判，紧盯水位变化，适时开展腾库作业。
1: 进行了楼管的拔除，拔到了第二级的楼管。那么现在这个出水量也是比较和我们事先的一个预期。因为晚上可能还会有强降雨的发生，所以我们会继续加强巡逻。
0: 今年27岁的黄震年纪轻轻，对水库防汛这类专业性工作却已烂熟于心。刚来到乡镇上班的时候，深山防汛环境的艰苦远超他的预想。无数次风雨值守、泥泞山路奔波过后，当初青涩的小伙子已然褪去稚气，练就成了防汛一线的全能能手。
1: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平常过程中呢，我们要多听、多学、多练。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平常的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进而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短暂回到负责的社区稍作休整，和同事商议完隐患对策，已是夜里10点。黄震又动身赶往镇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工作。窗外大雨依旧哗哗不停，又是一个熬通宵的夜晚。深夜进山巡查早已成为黄震近期的家常便饭。纵使深山巡查条件艰苦，但每一回险情处置，每一次上门排查隐患，都愈发坚定他驻守乡土、守护乡亲平安的初心。
2: 本轮降水过程中，襄阳境内1144座水库中，超汛限220座。举漳河、小清河、唐白河、蛮河、南河、北河和中兴城区的湘水河、七里河水位出现不同程度上涨。记者张雪晶正在小清河现场，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是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的石桥村。其实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本来应该是对岸的竹园村，但是由于这个道路被淹没了，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石桥村来进行直播。那可以看见啊，在这个路上，其实有一个南桥是连接石桥和竹园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小清河的水给淹没了。那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小清河的水是有一个突飞的上涨，大概涨到了88米以上，也就是达到了警戒水位。同时在昨天晚上，11点钟的时候，这个水位涨到了90米以上，也是达到了他们的保证水位。但是经过一晚上的洪峰过境啊，今天早上截止到9点钟的时候，水位已经达到了93米。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地政府已经对危险区域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4: 总共是有4个村，这个有这个被淹没的风险。那这4个村分别是黑龙社区、大湖洋村、张史村以及我们的这个石桥村。那目前呢，这个经过我们的全面摸排，全镇是有这个88户283人有这种被淹没的风险。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采取了措施，对其中的一些重点人群转移到我们石桥镇设置的这个集中安置点来统一安置。那目前统一安置是一共有5户11人，剩下的这个83户269人投亲靠友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分散的这种安置，来确保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群众的这种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神农架林区迎来强降雨天气。8月11号下午6点，位于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境内的石千福唐冈县出现导杆断线险情，导致红花朵村部分区域停电。险情发生后，国网神农架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抢修人员冒雨奔赴一线。来看本台记者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神农架林区石千福唐冈县231号的断杆处，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电力工人正在对断杆进行一个换杆作业。那现场负责人告诉我，截至目前已经对此处的这段线路进行一个隔离，居民用电现在正在用不同的形式恢复供电。
0: 接到报修后，国网神农架供电公司迅速集结20余名抢修骨干，调集吊车机械赶赴现场。由于大雨导致道路湿滑，大型设备难以完全展开，抢修人员只能人工操作换杆。
6: 目前抢修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7: 一个天气原因嘛，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本来是要去河道对面去前面一根杆子去处理那个倾倒的树木，现在是因为河流涨水过不去，就再加上夜晚光线不足，造成了那个施工的困难。
6: 那预计整条线路什么时候能够全部恢复？
7: 应该是明天。
0: 目前抢修工作已全部完成，电力供应已经恢复。
2: 那么在刚才的连线中呢，我们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叫转移避险。如果台风天气下地质灾害发生，在撤离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请石总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8: 好的。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黄金避险时间很短，撤离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要选对方向，避开误区。第一，方向要选对，滑坡发生时要立即向滑坡体两侧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绝不能顺着坡向上或向下跑。崩塌发生时向山体两侧安全区撤离，远离崩塌体下方和沟槽低洼的地带。泥石流发生时向沟谷两侧高速撤离，切勿沿沟谷上下游方向跑。第二，避险的场地也一定不能选错，千万不要将避险场地选择在地质灾害体的上方或者下方，应选择坚固的高地，远离灾害体。第三，保护头部，要利用身边的头盔、书包、衣服这些东西来护住头部，减少飞石伤害。若来不及撤离的话，那就就近躲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第四，绝不能贪恋财物，撤离后切勿擅自返回，驾车遇到灾情的时候立即弃车逃生，因为车辆的外壳是无法抵挡住巨石的冲击。第五，要听从指挥，听到敲锣打鼓、高音喇叭或者应急广播的一些警报的时候，要积极配合政府疏散撤离，切勿逗留围观。
2: 那针对台风降雨这种天气下，您还有哪些地质灾害避险的要点要提醒大家的？
8: 好的，在台风降雨天气的时候，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个是做好居家排查，居住在山脚、坡脚、陡崖附近的一些居民，要重点观察房前屋后的边坡、陡坎有没有裂缝扩展的情况，另外还有没有掉块、渗水这些异常情况，要确保排水通畅，防止雨水浸泡。山区的群众尤其要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排查，同时要掌握防灾工作的明白卡里头面提供的一些信息，要清楚自己的家是否在风险区内，要熟悉遇到风险的时候撤离的路线和安全的避险场所。二是出行的安全红线不能碰，台风期间坚决不能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或高风险区域，要避免登山、露营这些山地的活动，远离深山峡谷和山洪的沟口，不能前往未经开发的网红野景点，这些地方缺乏地质安全评估，风险是很高的。驾车出行的时候要避开高陡的山崖路段，遇到落石警示标志坚决不能通行。第三是灾后的防范不能松，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切不能因为天气转晴就放松警惕。已经撤离的群众必须在接到官方的安全通知后才能返回自己的家园，返回时要查看灾情，要注意观察周边的山体是否稳定，避开陡崖和危石，防止二次灾害的危害。灾后的话，要及时疏通房前屋后的排水沟渠，修复受损的支挡工程。总之，台风期间防范地质灾害核心是预防为主， 生命至上，科学避灾，希望广大群众提高地质灾害安全意识，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的一些知识，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 这是施工您的提醒。那么在暴雨来临发生城市内涝的时候，普通市民该怎么避险自救呢？我们请张处长来解答一下。
9: 为了提高大家的避险自救意识，我们专门梳理了城市内涝避险的十要十不要，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要预警关注要及时，侥幸心理不要有。二是应急物品要备齐，重要财物不要贪。三是低洼地带要绕开，桥下涵洞不要进。四是积水区域要探路，盲目趟水不要做。五是远离电梯要牢记，带电设施不要碰。六是驾车遇涝要谨慎，强行通过不要试。七是车辆受困要果断，自救逃生不要等。八是家中进水要登高，电源燃气不要忘。九是求救信号要清晰，耗光电量不要干。十是水退之后要查险，污泥垃圾不要碰，是不是？
2: 这十条十要十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谈谈保障措施啊。面对强降雨和台风天气，住建系统是如何通过周密的部署来确保交通不瘫痪、城市运行安全平稳的？
9: 在这方面，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主要是靠三步。第一步就是研判预警，依托与省防办的实时联动，我们及时校应受影响的城市，组织开展排水防涝、建筑工地房屋安全检查排查，每个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像武汉市这样超大的城市，会提前做好江河湖库的连排连调，预腾调蓄空间，拧紧安全阀。第二步就是预置力量，强降雨前移动泵车、龙吸水等大型排涝设备全都提前部署到易涝点位和地下空间周边，排水防涝抢救队伍提前进入站位，同时市政、环卫、园林、供水、供气等专业抢修队伍做到人员、装备、物资三到位，确保积水溢出，第一时间抢排，保障道路通畅。第三步，调度指挥，我们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通过城市运管服平台会商调度，同时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1+4基地、武汉、宜昌、襄阳、荆州、咸宁基地和华中供水应急救援基地的设备时刻保持热备状态，随时做好全域驰援准备。正因为准备充分，那么近期应对红霞、白海豚等台风强降雨期间，没有发现因城市内涝亡人和重大财产损失，供气、供水等城市生命线运行总体平稳。最后，也请全省人民群众放心，全省的住建系统正全力为城市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既提了醒，也让我们安了心。我们知道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是防御重点，那么山洪来了该如何应对？来看看。
0: 预警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根本来不及判断。收到预警信息之前就要留心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千万别觉得看着没事儿，等水到跟前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山区留守老人多，信息传递慢，邻里之间多一句提醒，拉一把手，关键时刻能救命。山洪流速快，折返取东西回家看看，风险成倍增加。水退了也不代表安全了，必须等专业确认。
2: 暴雨停歇是否意味着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解除？其实不然，来看看。
10: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 80% 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 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

0: 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六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1: 今天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刚刚过去的两个多小时内，襄阳老河口大雨到暴雨，十堰中到大雨，神农架、黄冈、武汉和孝感都有小到中雨。接下来湖北的雨势还将如何发展？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田思鹏。思鹏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湖北省气象台。刚才我们提到，台风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不是意味着这个台风的影响就直接就是没的，它影响这个天气的气流和云层都还存在于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上空。那么大家可能现在最感兴趣的还是说未来的天气会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去发展。我们现在也是在气象台找到了一些这种工作人员，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工作状态。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在这种天气台风天气之下呢，都是24小时进行这种轮班值守的。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位气象监测员的电脑的后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在看一些什么样的图片来进行天气的预测呢？
3: 这张图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预报的一个数值预报的一个风场，就是从这个风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12号的11时预报的这一个一个风的一个环流，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在江汉平原这里有一个低涡，像一个涡旋一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它就是一个台风的一个残涡，
2: 残涡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环状的风，对吧？
3: 然后随着今天白天的这个残涡，可以看到它是逐渐向东移动的，并且略有南压，对不对？然后倒是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又向西移动了，就是这个涡旋它是一个残涡，它是移动的。那么今天的降水呢，就是今天的话考虑这个鄂西北这边还是继续受这个偏东风偏东北风这个气流这个影响，再结合这个我们湖北省这个特殊的这个地形的一个影响，可能今天晚上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这个随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的一个大暴雨的一个天气。然后其他地方受这个涡旋的一个影响，在它移动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局地的产生一些短时强降水的一些天气。
2: 好的，谢谢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田思鹏带来的连线。今天襄阳多地持续强降雨，上午省防办发布山洪预警信息，古城预警由昨晚黄色升级为橙色。下面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
4: 你好刘俊，那此刻我们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来，我们看一下刘俊刚刚提到的今天上午发布的最新的山洪预警信息。来，您看一下啊，此刻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示的就是今天8点钟到明天8点钟这24小时之内可能会有的一些预警信息。应该说这个颜色的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像随州啊、古城啊、老河口啊、丹阳口都会涉及到。那么在这里面我需要特别提到啊，不知道我们这个镜头您是否看得清楚，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个区域就是古城。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个信息，昨天晚上8点钟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这块区域是黄色，那现在已经升级到了橙色，就意味着 古城的这一次的山洪的预警信息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昨天晚上要比我们预想的会更加严重一些。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山洪的预警它是最高级别是红色，接下来是橙色，再其次是黄色。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专家张准，昨天晚上是黄，今天早上变成了橙，主要是什么原因？
5: 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古城这个降雨量是超预期的，这个达到了这个400多毫米，这个升级呢，同时这个古城又是我们这个山洪灾害这个重点防治区，它这个属于这个山丘区，这个山高这个沟深，而且这个坡降都比较大，容易形成这个存在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风险。同时结合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山洪灾害这种事件，我们就升级了，将这个古城这个山洪灾害由这个黄色升级为这个橙色，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
4: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信息，就是老河口从昨天晚上蓝色升级到了黄色，是同样的原因吗？
5: 对对对，因为它两个这个降雨带集中于这个残留云系啊，白海豚的一个残留云系，一种集中于这个片区，它两个都是比较相近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这个包括自然条件呢、啊、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
4: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关心古城今天还可能下雨，有没有可能升级到红色的可能？
5: 这个结合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啊，这个残留云系这个还是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可能性我们要结合下午这个天气预报，这个我们晚上8点还会发布一期这个山洪灾害的这个气象预警信息。
4: 好，我们也随时跟进，随时关注。感谢张主任给我们介绍啊，辛苦了。刚刚张主任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山洪预警信息的一个科普，由红、橙、黄、蓝这样一个等级的分布，那主要是考虑到降雨的这样一个情况以及历史的均值。那么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今天古城有50到100毫米左右的降雨，应该说这会给当地的防汛造成一定的困难。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当地的整个的防汛情况，我们的直播也会稍后继续。
1: 好的，感谢金若涵带来的最新信息。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
6: 车辆熄火，

0: 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毯、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3: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4: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5: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个。
6: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7: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2: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施工时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宝安市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

0: 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2: 我们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专家，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专业分析。首先是气象、水利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英娥。李首席，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2: 另外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习渊。彭工，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2: 那么下面我们还是来首先关注最新的雨情。昨天至今天八时，襄阳、十堰东部、随州等地21个县市区、74个乡镇出现暴雨。襄阳、古城、襄州、城区、南漳、老河口、保康、宜城、十堰、丹江口、房县、城区、随州、随县、增都等15个县市区、92个乡镇大暴雨。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十堰、丹江口11个乡镇特大暴雨，最大降雨在古城南河镇为430毫米。截至今天八时，全省累计提前避险转移4.95万人，其中11号新增避险转移2.59万人。全省出动抢险救援队伍311支，7363人次，装备2410台套，处置排涝点76个。今天白天，襄阳、老河口、古城、襄州局地依然有大到暴雨，襄阳、十堰、随州持续防汛应急响应。那么各地防汛抢险情况究竟如何？本台多路记者已吩咐襄阳、随州、十堰等强降雨核心区域，稍后带您直击现场。今天虽然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它减弱后的残余环流仍在影响湖北。今天下午，湖北降雨总体趋于减弱，但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那么接下来雨势还会怎么变化？哪些地方仍需重点防范？我们来连线正在湖北省气象局的本台记者田思鹏。田思鹏，你好。
5: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北省气象局。根据过去24小时的降雨历程来看，气象部门发现这轮由白海豚带来的降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就是不是短时的爆发，而是长时间持续的降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雷达回波图，它是统计了由昨天上午的8点钟到现在实时的雷达回波情况，展示了在鄂西北地区呢这个降雨的情况。每半个小时，我们看到每一张图跳到下一张图是半个小时的历程，然后它上面显示的是我们一个小时内的降雨量。大家可以观察这张图，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咱们的主要的降水区域都集中在鄂西北，襄阳市、十堰东部、 这一块地方过去的这段时间。

0: 时间之内。我们也可以看出啊，这个和此前一些台风影响湖北时的降雨过程相比，比如说有的过程可能在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内迅速达到降雨的峰值，短时降雨非常强大。但这一次降雨并没有集中在某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突然释放，而是持续不断地影响部分地区。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可能会觉得雨好像都没有特别夸张，但是24小时的雨量累积起来之后，数字就非常大。我们通过今天的通报可以看到，过去24小时内，有一些地区的降雨峰值已经是超过了400毫米。那么，现在根据气象台这边最新的研判呢，湖北整体降雨的趋势是正在减弱的，但部分地区的降雨还不会马上结束。未来一段时间，降雨云系将逐步向东移动。到今天夜间，十堰东部、襄阳、随州等地将仍有较强的降雨。所以，从目前的信息来看，这一轮降雨正在减弱，我们的这种防范的工作还要进一步有序的去进行。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前方记者田思鹏从省气象局带来的连线。今天襄阳古城等地降雨继续，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襄阳周边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那么后续防御重点有哪些？我马上来连线本台正在省防指的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
2: 好的，刘俊，那刚刚思鹏在气象局已经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也包括今天整个水雨区的情况。那我身边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直观的看到，从今天0点到目前我们统计的一个情况，就是3点钟，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请工作人员来给我们做一个展示。那么现在目前从这15个小时来看的话，最大的降雨量是来自于襄阳古城县的南河镇。这个名字可能，如果说这两天一直在看我们直播的观众，应该说不陌生了。这样一个点，它目前的这个降雨量是达到180.5毫米。哎，这个点来讲的话，其实和我们之前在做直播做报道的时候提到的这样一个雨量来讲的话，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稍微大一些。因为之前预报可能是100左右，那可见今天整个古城包括襄阳的很多地区，它下的雨量是比较大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总体的一个情况，像古城这一块也是粉红色，那包括像古城这个外围，就是也就是更靠北的一个区域，老河口以及襄州也分别降下了这样一个大暴雨的级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整个图上可以显示当中，整个襄阳地区基本上都是大雨以上级别的这样一个覆盖，所以我们需要格外来注意今天整个的防守情况。那么从整个防止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也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全省防御的重中之重就是在襄阳地区。好，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的时候，整个防指是发布了山洪的预警信息。在我们前一段时段的这个直播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古城的山洪的预警信息，从昨天晚上8点的黄色升级为橙色，应该说整个的预警级别也是升级了。因此，今天我们把重心放在襄阳的防御当中，特别要请专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襄阳的防御重点有哪些。李叔你好。
3: 你好。
2: 哎，辛苦了这段时间。现在我看到全省对于防汛的报道的重点都放在襄阳。
3: 是的，是的。
2: 哎，那么现在可能大家就比较关注了，刚刚我们从雨情来看的话，古城比想象中还要大一些。
3: 是的。
2: 哎，包括襄州也下了很大的雨。
3: 对。
2: 那么现在整个的防御的一个重点会是哪些地区？
3: 目前襄阳市的这个防汛的重点可能集中在水库和中小河流两个方面。
2: 我们来分别来介绍。
3: 好的。
2: 包括我们先来说一下中小河流，因为上午在会商的时候就提到了，清河的在昨天晚上有洪峰，
3: 是的，
2: 然后今天可能还会上涨。那么您能不能针对中小河流给我们做一些介绍？
3: 襄阳市的中小河流目前主要是清河，它的涨水的幅度比较大，应该是所有的中小河流中涨水幅度最高的，达到了7.68米，也就是一夜。它的主要还是一方面来自于当地的降雨，另外一方面呢，来自于客水，也就是
2: 这里面希望您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啊。客水是不是有着外来水的味道？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么它的外来水主要是哪个区域？
3: 来自于它的邻省河南省。
2: 河南省。那么这一次就是白海豚，它可能不仅仅对湖北造成影响，还对河南造成影响。
3: 是的，河南的雨也很大。
2: 河南的雨很大，所以河南的一些河流可能就汇入到襄阳的一些河流当中，造成了它的水位上涨。
3: 对，是的。因为正好河南的它是在这个襄阳的上游。所以它有一部分中小河流的来水，也就是所谓的客水，它是来自于河南，河南的这个河流它也受当地的这个强降雨， 啊，然后有一波涨水过程。
2: 嗯，好，那除了刚刚你提到了清河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中小河流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3: 其实目前应该还有五条中小河流，清河的涨水是最为
2: 明显的，
3: 明显的，对对对，其实都在保持关注。
2: 包括我们看到会商信息里面提到了像唐河、白河、唐白河、滚河等等，这些河可能都会受到相应的这种涨水的影响。
3: 是的，
2: 那清河可能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也得到信息，当地也加强这个地方的值守。
3: 是的，
2: 我们刚刚从河道处了解的信息，就可能有近千人在上堤巡查了。那么清河这一段来讲的话，从河段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河段的点？
3: 目前我们的主要是一些堤防上面，然后我们已经加足了力量，上足了力量，目前已经组织了754人上堤巡查。香洲区呢，已经按照这个省市这个防止的要求啊，对小清河、漠河沿线的35个村，包括7460余人做好了这个转移准备。这七千四百多人，它包括是沿河的一些住户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2: 好，您刚刚已经给我们非常清晰的介绍了中小河流方面。
3: 对，
2: 那您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提到说有两块嘛，一块除了中小河流还有水库。
3: 是的，
2: 水库现在襄阳这一片区来讲的话，我们防疫的重点会是什么？
3: 因为襄阳市的这个中小水库也是比较多，有1100多座。但是当前已经有220多座已经超汛限。其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有6座水库超设计水位，有4座水库超校河水位，应该说是当前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水库高水位运行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隐患，包括一些险情。但是当前的话，我们整体是可控的啊，是安全可控的。
2: 好，刚刚李叔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关于目前襄阳防御的这样一个重点两块，一块是中小河流，一块就是水库。那么可能今天我们在防止当中得到了一个会商的信息，一个关键词就是，如果从今天湖北防御来讲的话，襄阳就是重中之重了。李处，那之所以它是重中之重，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白海豚这几天一直降雨的影响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3: 目前来说应该是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襄阳市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看这个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
2: 对，因为我们刚刚在8点钟的时候发布的，就提到了古城，它是橙色预警升级了。
3: 是的，这个主要还是跟这个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因为持续的降雨导致山体啊，这个土壤含水量高。虽然说当前没有这个山洪灾害的发生，但是呢，就是说，可能会引起一些次生灾害，因为它这个降雨还在持续。所以说可能还是要重点关注夜间发生这个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因为夜间的话，人员可能这个防范的这个警惕性比较低，因为可能在睡觉
2: 那么相对薄弱。
3: 对，因为一旦发生了预警以后，校应难度大，转移难度大，所以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压力和这个难度。
2: 好，非常感谢李处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刚刚李处已经很清晰地给我们介绍了目前湖北防疫的重点在襄阳，襄阳的重点在中小河流以及水库，另外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山洪的预警信息。虽然说下午来讲的话雨势有所放缓，但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因为下雨之后很有可能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也会持续的进行。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隔壁正在进行防止的下午的会商，那么有关会商的一些最新消息我们会在下一个时段的直播当中带给大家。刘军，
1: 好的，感谢金若涵带来的连线。我们了解到虽然下午的雨势会减弱，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那么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密切关注，大家对台风这种气象灾害呢有很多的疑问。趁这个机会啊，李首席，我们也想请您来帮忙解答一下。那么首先我们发现这次台风从登陆到停边呢，这个路径发生了好几轮的改变，那是什么在影响台风的路径呢？
4: 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台风路径的变化是受到大气环流的影响，我来带大家一一分析。首先，主要影响系统为副热的高压，台风一般生成在它的南侧，受副高南侧偏东气流引导向西移动，所以白海豚在海上那一段时间一直是稳定的向西移动，就是这个原因。台风其次，台风登陆后情况变得更复杂了。白海豚登陆以后刚好遇到了另一个台风灿红的影响，副高被切断，在日本海残留一个高压系统，同时大陆高压位于我国的西部，南部还有一个海上高压， 相当于是白海豚位于三个高压中间的均压场中，因此路径非常的一个不确定。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台风登陆过

0: 过后，陆地地形还有地面摩擦，它会改变近地面的一个风向，原图的大气环境的一个持续的变化也会不断的修正其路径，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发生危险的一个改变，路径都会发生改变。所以预报台风路径本质上就是在追踪这些力量之间的一个相互角力的一个结果。
1: 嗯，那彭工你好，那长期以来呢，湖北防汛的这个重心都在长江、汉江等大江大河和重点湖泊，但是本轮台风降雨当中呢，像清河、滚河、唐白河等中小河流反而是涨势更猛，这个预响，这个也就是预警响应时间会更短。那您认为近些年的这个防汛关注点向中小河流延伸，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这会不会成为未来咱们湖北防汛的一个常态呢？
2: 嗯，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这个广大公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核心原因呢，我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气候因素，二是我们的工程因素。从气候因素方面来看的话，目前极端天气频发，中小河流首当其冲，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端暴雨、洪水、干旱等水害灾害频发多发，并且强度增大，传统的水利工程体系呢面临着挑战。而我们湖北呢，中小河流众多，仅仅流域面积在2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中小河流就有接近400条。这些中小河流的特点，它的主要就是河面比较窄，流程比较短，但是河道的笔降也比较大。平时呢看着水不大，但是一场暴雨下来，短短几个小时水位就能涨3到4米甚至更高。这种陡涨陡落的特性，在极端暴雨频发的背景下，风险能被急剧放大。而且我们中小河流呢，沿岸往往是人口密集区，一旦出事就是大事。第二个方面的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工程因素。以前呢，湖北的防汛主要是盯着长江、汉江，主要是因为这些大江大河的洪水来得慢，并且量大、威胁大，并且呢以往长江、汉江呢，堤防没有进行过治理的时候，险情格外多。现在不一样了，三峡和丹江口水库对我们的长江、汉江的防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其中的关键的因素。三峡水库呢，在长江干流上总的防洪库容有200多亿立方米，能够呢有效的削减长江上游的洪峰。丹江口水库在汉江上的调蓄能力也同样惊人，有100多亿的防洪库容。比如说，在2025年秋汛期间，汉江40多天连续出现了5次编号洪水，丹江口水库联合上游的水库呢，总的拦洪量达到174亿方，极大的降低了汉江中下游的水位。此外，我们的大江大河的这个堤防建设，从建国起就是国家重点投入的对象，几十年的持续加固。标准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我们的中小河流本身就底子比较薄，治理的欠账也比较多，现在呢反而成了湖北防汛最头痛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后防汛工作的一个常态。
1: 嗯，彭工呢，对比大江大河这个成熟的一个工程体系和调度机制，那咱们湖北中小河流普遍是点多面广，防洪的标准也偏低，那么监测覆盖也不足。那么结合这一轮汛情的这个实战检验来看，那么当前咱们这个中小河流防洪最突出的短板集中在哪些环节？那么后续在流域综合治理当中，应该从哪些方向来精准的补强呢？
2: 我们当前中小河流的防洪的短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工程的治理碎片化，很多我们的中小河流两岸的防洪没有形成完整的防洪封闭圈。我们以往的大多数的治理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一些集镇、一些重点的河段，上下游、干支流基本上都是分开建设的，大量的堤防的标准也不算高。甚至呢，有一些乡村河段基本上处于不设防的状态，我们堤防上的圈体涵闸等一些建筑物的老化也比较严重，这一点也成为我们堤防的防汛的一个薄弱环节。另外，还有部分的河道淤积比较严重，这也进一步的压缩了我们的行洪空间。另外，我们的监测预警也存在盲区，洪水预判这个。在尤其在洪水预判呢也比较难，在山区的一些支流上，还有一些偏远的河段，我们的水文观测设施比较稀疏，很多比较小一点的河流 基本上是没有实测的水位流量数据。中小河流的洪水呢，往往是陡涨陡落，预见期呢也极其短，预报的模型的精度目前也不算很高。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流域的统筹条，这个统筹也存在不足之处。往往同一条河流上下游存在是涉及到多个行政区，并且上下游的这个防洪对象又不相同，调度的标准也不统一，上下游的水库与中小河流的这个往往在调度的时候呢，也缺少一些联合调度的方案。再就是我们流域综合治理在补强挡板方面也重点下一步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力。首先第一，要持续的实施河道的达标治理，打通行洪的通道的瓶颈，要重点对我们的县城以及集镇人口密集的河道，对其中的堤防护岸圈体建筑物进行同步升级，并且要常态化的开展清淤清障，坚决腾退河道的行洪空间，要统筹上下游形成封闭的防线。第二呢，要加密补齐监测感知网，打通预警的最后一公里，在支流的卡口区、山洪的鱼口区重点的选段，增加一些水位雨量观测站，运用视频遥测、雷达测雨等补齐偏远区域的一些监测的空白，完善中小河流的专用洪水预报模型。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构建流域里面的上游的水库、下游的河道的联合防洪调度体系，要统筹流域内的河流、水库等工程，制定联合调度方案，应用上游的水库适当的拦蓄削峰，减轻下游的中小河流的行洪压力，化解上下游洪水错峰的矛盾。另外，要完善基层应急避洪避险的体系，优化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预案，加强抢险队伍培训，配齐应急物资，做到险情早发现，群众早转移。
1: 好，感谢彭工的解答。那么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襄阳，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襄阳市襄州区多个水库达到或超过汛限水位，其中曹沟水库已经超过汛限水位 1.32 米，今天早上呢还一度超过设计水位20公分。那么现在水位降下来了吗？这个致灾风险到底大不大？我们马上来连线襄阳台记者肖陆林。陆林你好。
3: 主持人，我是襄阳市融媒体记者肖陆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襄阳市襄州区火盘镇上张村曹沟水库。那么这个水库的汛限水位是84米，那么截止现在它的水位已经达到了85.32米，超汛限水位1.32米。我身后就是曹沟水库的泄洪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流是非常的急的，如果一旦发生最大的险情，那么这个水可能就会漫过我身后的这个堤坝，淹没下游的这个庄稼。那么现在当地的这个火盘镇也是这个进行了严密的防汛措施，那么包括这个水库周边的一户人家已经实现了转移。那么我们现在就请火盘镇的这个王镇长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那么当地的话，除了我们的曹沟水库以外，还有13座水库，那么这些水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火盘镇辖区总共有13座水库，其中小一型水库有3座，小二型水库有10座。我们很近。
3: 目前的话，这个险情最大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曹沟水库呢？
4: 曹沟水库因为它是还承接了上游的2座水库的来水，它的汛限水位目前是最高的。但是呢，经过我们区镇两级的会商研判，目前曹沟水库的形势总体可控，火盘镇13座水库形势都是可控的。
3: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天气，这个雨也在大，雨也一直在下，风也比较大哈。那么我们这个水库的这个水位是一个下降的状态吗？还是还在持续的上升呢？
4: 现在的水位比之前的最高点已经下降了超过50公分了。 就是水位目前还是持续下降。刚刚我们在等这段时间，它已经又下降了6公分，我们是实时监控的。
3: 好的，那我想了解。

0: 从上游来水持续增加和近期的持续的强降水，我们火牌镇按照市委区委的统一部署，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预案。第一是加强值班值守，全员下沉到村一级，对十三座水库实行24小时值班。我们的包片班成员，包村的干部，还有相关的技术人员，第一时间，就是24小时在水库上实现不间断的巡逻、管控，包括应急处置。
1: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就是说，可能有这个涉选地区的这个人员是已经全部应转尽转了，是吗？
0: 涉及到曹沟水库它的下游，受影响的是有一户两人，在前天晚上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1: 好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潮沟水库仍然在持续的这个巡查状态，是吧？
0: 对，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巡逻值守。
1: 好的，那因为这个潮沟水库是险情最大的一个水库啊，那么我们也请这个镇上的农业农村服务中心的这个罗站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我们潮沟水库他们是怎么做的防汛工作。
2: 我们做到这个24小时值班巡查，保证这个水库正常运行。
1: 目前的话，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防汛物资呢？
2: 目前我们搬到上安到医院，里面有这个湿盐袋、狗泥、这个沙石、盐水袋，还有彩椒布。
1: 啊，那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水库旁边的我们的这个防汛四件套就在这里，这个钩机，包括这个彩纱布，包括沙石料哈，在其他的位置。那么这些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物资如果说一旦出现险情，那话我们会怎么使用呢？
2: 一旦水位上涨，这个出现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按预案来开辟这个西边一个水上引洪道，也就是加快它的泄洪能力，保证大坝。
3: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连线呢，我们看到画面中是风大雨急，但是好消息呢是，当地的水位正在持续的下降。那么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呢，导致了襄阳城区及多个县市出现内涝，涵洞低洼路段也是积水严重。截至今天中午，襄州城区累计降雨量达274毫米。住建、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员在岗，联勤联动，全速推进排涝抢险与交通疏导工作。来看本台记者李小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向市襄州区交通路的涵洞处，那么这里从昨天早上8:30开始就已经积水了，那么现在涵洞内的最深水位已经达到2.5米，当地政府呢已经紧急调配了3台大型的排水设备和4台小型水泵，现场有20名工作人员正全员在岗，全速开展排水抢险的这个工作。那么该涵洞现在已经全面的封闭管理，提醒大家切勿靠近，提前绕行。那么我身边呢，这位呢是襄阳市，襄州区市政园林中心的工程师肖阳。那我们请肖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路段它能够达到2.5米的这个深度？
5: 你好，因为我们交通路涵洞这一块儿它地势低洼，然后汇水面积特别大，然后这两天强降雨又比较严重，所以说导致我们交通路涵洞积水特别严重，最深的地方达到了2.5米。因为它交通涵洞是一个 V 字形涵洞，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
4: 那相比过去的往年我们这种持续的降雨天气的话，我们这一次这个效率如何？
5: 我们这一次相比与以往的话，增加了大型的抽排设备，以及增加了这个抽排的工作人员和这个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然后。以往的话它的降雨时间没有这么长，这次降雨时间特别长，降雨量又特别大，所以说这块我们是都增加了人力和物力，以确保这个涵洞尽快积水消退。
4: 那目前我们水势能够控制在多深的位置？
5: 我们目前交通路这个最低的地方能够控制在30公分左右。

0: 那预计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能够保持交通的一个通行？
1: 我们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继续，如果这个降雨能够稍微减小一点的话，我们这个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能够确保在3个小时之内，然后把这个水位最低的地方能够确保行人通行。
0: 好的，谢谢。
2: 目前涵洞积水路段全部实施交通管制，设备正不间断开展抽排，全力保障道桥岁涵安全。襄州多处路口、铁路涵洞、跨线桥涵洞积水深已经封闭，全市各易涝点位预置抽排设备与值守人员，公安交警对管制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引导车辆绕行，社区同步落实防汛宣传、重点人群上门提醒等防范举措。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路况与气象预警，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切勿贸然涉水通过涵洞、低洼路段。
3: 昨夜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襄阳襄州区局部降雨突破200毫米。当夜色笼罩火牌镇，一场与暴雨赛跑的百人大转移悄然展开。
4: 8月11号晚10点，襄州区火牌镇灯火通明，镇村两级连夜集结百余名干部志愿者，分组包片逐户排查，对武龙村、李石店村、南王村3个低洼村启动紧急转移。
5: 每一个单元保楼户在一个一个的入户在做工作转移，一个帮助他们转，第二个是劝说他们转。
4: 转移路上，81岁的王修身老人牵动人心，前几天摔伤腿脚不便，村干部二话不说调来担架，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上村委会2楼安置。凌晨的安置点里，水、泡面、棉被一应俱全。
6: 这个安置点以后，我都心里都反正放心多了吧。书记带我拎的被子、拎的矿泉水啊这些物资，卫生间呐啥都有啊，最起码不操心，跟家里面是一样的噻。
4: 人住下了，村里也没忘后方。
7: 村民在这边，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我们会定时的巡查，然后保障他家庭财产安全，这也是他们不放心的地方。
4: 立秋后的秋老虎依旧闷热，为了不让群众夜里受热，供电所提前对接安置点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发电车就位，抢修人员24小时值守，人进屋电就通，灯亮着，空调转着，风雨再大，安置点里也是凉风习习。
8: 供电师傅帮我们把线路都排查了一遍，还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防触电，现在电灯空调用起来都没问题，大伙儿心里都很踏实。
9: 每个安置点我们都量身定制了供电方案，优先照明和生活，我们抢修队员还会安置点和村里巡查，一遍遍巡查漏电保护，绝对不能出一点岔子。
4: 截至8月12号凌晨4时30分，3个村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近100人。从夜色中急促的敲门声到安置点里的凉风与灯光，这场百人深夜大转移跑出了速度，更守住了温度。
3: 连日来，襄阳、老河口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暴雨红色预警接连拉响。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当地电力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通过隐患前置排查、智能设备赋能、人员全员在岗，全方位筑牢电力防汛安全防线。
4: 针对强降雨、河道涨水等风险，国网襄阳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升级防汛应急保障举措，对辖区所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全面开启24小时有人值守模式，聚焦滨河、低洼重点区域，抓实抓细电网防汛各项工作。其中，紧邻河道、防汛压力较大的竹林桥变电站被列为核心防护站点，提前进入全天候防汛战备状态。
10: 我们提前进驻变电站，安装挡水板，堆砌加固沙袋，筑牢站点防汛的第一道物理防线，同时24小时严密监测周边河流水位变化和站内设备运行数据，确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4: 除了人工严防死守，当地电力部门还充分依托智能科技赋能，为各重点防汛站点配齐新一代专业防汛装备，在变电站布设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实现防汛监测处置智能化自动化，全面提升重点站点防汛抗灾能力。
11: 这个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可依托水位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自动触发大功率排水。

0: 装置开展排水作业。同时，我们额外配备四台移动式排水泵作为应急备用，形成智能自动排水加人工机动补防的双重保险，大幅提升站点应急排水效能。
1: 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已完成辖区所有变电站、重点输电线路、沿河低洼台区的防汛隐患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彻底排查整治各类电网防汛隐患，同时建立远程智能监控加现场人工巡检双重监测机制，对辖区河流水位、电网设备运行状态、低洼区域供电情况开展全天候动态跟踪，实时管控。
2: 我们全体因为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持续对辖区沿河配网线路、低压供电台区开展滚动式巡查排查，备足配齐各类抢修器材和应急发电装备，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
1: 目前，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各级应急抢修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防汛沙袋、排水设备、抢修器材、应急发电机等各类防汛抢修物资全部预置到位，随时应对台风暴雨引发的各类电网突发险情。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宝康县多条国省干道接连发生山体滑坡。继241国道开封峪路段11号夜间突发垮方，上万方泥石阻断交通，当地交通部门连夜集结冒雨作业。
1: 11号夜间，继241国道宝康开封峪段，连日雨水将山体泡得松软，大量泥石裹挟碎石倾泻而下，瞬间覆盖路面，交通中断。养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边坡仍不时有碎石滚落。夜间雨势凶猛，大型机械无法安全作业，清障只能暂缓。次日清晨，雨势稍歇，养护队伍全线铺开，争分夺秒清除路面堆积物。
4: 今天早上雨小了，我们把整个路面路障全部清除了，这一处大概有1万多方，目前路障是通行是没有问题，能确保安全畅通。
1: 险情不止这一处，面对极端降雨，宝康县依托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交通、应急、自然资源、乡镇全员在岗，对继241、S468等山区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机械轰鸣，人员穿梭，险情在哪儿，队伍就在哪儿。
5: 目前完成道路巡查2400多公里，同时垮方险情有31处，下一步我们将实施紧急电话24小时开展道路巡查。
1: 宝康山高坡陡，地势复杂。防汛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灾防范四大重点，全县20座水库提前预泄腾库，专人24小时驻坝值守，668处地灾隐患点网格化巡防，镇村干部逐户敲门劝导，提前转移边坡低洼地带群众373户，共787人。
6: 我们前期提前转移地县群众373户，总共是787人，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下一步呢，我们密切关注天气，然后按照大应急及准应联动的要求，统一指挥，尽早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3: 昨夜，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文站水位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丹江口市关山镇，途中遭遇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截至目前，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转移安置工作。
1: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

0: 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1: 十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2: 漫到这个地方了。
3: 对，
1: 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那我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人次，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0: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4: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2: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4: 对，
2: 可能还会有一波。
4: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者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一些户，一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0: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5: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直属、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6: 连日来，湖北随县持续强降雨，位于随县北部山区的草甸镇是随州本轮降雨受影响最大乡镇之一。这里山路崎岖，雨天路滑，让水库巡查难度倍增。1999年出生的草甸镇干部黄震，自台风暴雨预警发布起，便扎进深山库区，踩着一路泥泞进行全域隐患排查，在狂风暴雨之间交出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的责任答卷。
7: 晚上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峰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震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不少路段积水很深，两侧山林间溢出的水流顺着坡地不断往下淌。山路狭窄湿滑，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8: 现在这个路就是我们通往马鞍山水库的一段山路，这个路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户外下雨一定要小心，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9: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镇长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两个人推回来的时候全部身上一身泥。
7: 距离水库还有1公里时，应急路就走到了尽头，余下路程全是泥泞小道，必须徒步前行。小路紧贴山脚，路面满是淤泥碎石，一侧就是湍急山涧。由于视线太差，大家只能相互提醒，小心翼翼趟水前行。
10: 镇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县草甸镇马鞍山水库，我们从下车的地方步行到这个地方有1公里左右，
11: 但是我们用了20多分钟，沿路上非常的难走。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马鞍山水库的泄洪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将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腾库泄库容的一个相关处置。
7: 连日强降雨不断抬高水库水位，提前腾出库容管控泄洪流量是眼下防汛核心工作。黄震

0: 约了包村干部、水库产权人以及技术人员一起查看，在坝上坝下现场研判，紧盯水位变化，适时开展腾库作业。
1: 进行了楼管的拔除，拔到了第二级的楼管。那么现在这个蓄水量也是比较和我们事先的一个预期。因为晚上可能还会有强降雨发生，所以我们会继续加强巡逻。
0: 今年27岁的黄震年纪轻轻，对水库防汛这类专业性工作却已烂熟于心。刚来到乡镇上班的时候，深山防汛环境的艰苦远超他的预想。无数次风雨值守、泥泞山路奔波过后，当初青涩的小伙子已然褪去稚气，练就成了防汛一线的全能能手。
1: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平常过程中呢，我们要多听、多学、多练。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平常的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进而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短暂回到负责的社区稍作休整，和同事商议完隐患对策，已是夜里10点。黄震又动身赶往镇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工作。窗外大雨依旧哗哗不停，又是一个熬通宵的夜晚。深夜进山巡查早已成为黄震近期的家常便饭。纵使深山巡查条件艰苦，但每一回险情处置，每一次上门排查隐患，都愈发坚定他驻守乡土、守护乡亲平安的初心。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目前海平面上又有几个新的台风胚胎正在形成。请问李首席，那么他们未来会对湖北造成影响吗？
3: 此前我国附近海域的台风主要是灿红、皮鹿和浪卡。先说我们的研判，这三个台风目前对我们都没有影响。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热带低压灿红今天凌晨在日本境内一个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凌晨2点对其停止编号。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减弱为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并将逐渐减弱消失。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目前是热带风暴级，于今天上午8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浪卡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因此未来皮鹿、浪卡都对我国无影响。
2: 那从上一次的巴威到这一次的白海豚，那么很多市民都是全程关注并且及时做好防范准备。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啊，它台风的这个灾害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而湖北是地处内陆，那么受到的影响可能并不大。那么能否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湖北的居民应该如何来科学看待和应对台风呢？
3: 湖北我们的市民谨慎的对待台风的态度是对的。台风影响主要是有本体、还有外围气流、还有远距离三种情况。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虽然风力减弱，但是其携带的充沛的水汽，遇到了复杂地形、冷空气的影响，往往会引发更极端的一个风雨天气。台风本体影响时，一般风雨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例如2022年的台风仙巴，中心移到咸宁、黄冈，给我省带来了大范围的风雨。其中随州、随县的雨量为299毫米，156个监测站出现了7级以上的阵风，最大风力为十堰张湾的出现了10级的一个阵风。台风环流还会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它会激化台风外围的不稳定区，从而产生雷暴大风、龙卷、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比如台风美沙克，就是今年它的残涡环流经过湖南，7月6号晚上与湖北上空的梅雨风叠加，导致我们鄂东地区发生了雷暴大风，咸宁、黄石、黄冈、鄂州出现了龙卷，风力达到了17级以上，破坏力极大。因此对于内陆地区来说，不是直接防台风，而是防登陆台风造成的风雨影响，特别是防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极端天气。在次生灾害方面，强降雨急于在山区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江河湖库水位暴涨也可以带来中小河流的一个洪水，但是强降水也容易导致城市内涝。台风影响期间，大家就务必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做好防范措施，科学认知，充分准备才是应对之道。

0: 简单说就是科学应对，也不必过度恐慌。
1: 对，
0: 好，那么彭工，那么目前全省是已有400座水库超汛限水位都在正常的溢洪，那么很多观众会关心啊，说正常溢洪是不是就等于这个水库整体安全可控呢？
2: 首先要说明的是，正常溢洪并不代表水库的绝对安全可控，可能很多人会产生误区，认为水库能开启正常溢洪道，就代表我这个水库来的洪水可以泄出去，代表水库是安全的，这个其实并不准确。正常溢洪仅仅是我们的水库的水位超过我们的淹顶高程或者是我们的汛限水位之后，按照水库的调度规程，它就开始泄洪，它仅仅只是我们水库运行过程中的一种泄水工况，也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溢洪道目前是具备泄洪能力，可以向外宣泄多余的洪水。同时还要大家要向大家说明的是，我们往往水库的这个来水的流量远远大于我们水库的这个可以溢洪的这个流量，这样会带来水库水位的急剧上升。另外要说明的是，水库能够正常溢洪并不等同于我们的坝体，我的库区的边坡处于绝对安全的状态，因为长时间的高水位的浸泡，大流量的持续的水流的冲刷，仍然会对我们大坝的结构、岸坡的稳定、消能防冲部位带来持续的影响。即便处于溢洪状态，各类风险隐患依然不用忽视，需要持续的加密巡查监测，紧盯我们工程的各项运行指标，做好各类风险的应对准备。
0: 那么在这种高水位持续溢洪的工况下呢，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关键部位需要我们是重点盯防的？
2: 主要有以下几个部位，因为往往持续溢洪的情况下呢，容易漏掉的一些危险点位。首先呢，是我们的坝下游的坡脚排水沟，要紧盯渗去的水量情况，看看我们的水有没有变浑，有没有夹带泥沙，如果存在，这就是管涌的前兆，要高度的注意。另外要看大坝的两头和我们的山体的交接处，容易出现绕坝渗水，长期的泡水呢也会慢慢的掏空它的结出面。还要注意的是呢，库区两岸的临水的边坡，我们包括以往的一些老滑坡体，在长期的泡水的头体会变软，滑坡产生涌浪，威胁大坝。另外我们溢洪道的出口消溺池的末端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部位，因为水流的冲刷呢会越冲越深，容易把溢洪道的基础冲垮。另外还要注意溢洪道两岸的雾化区的这个山体，因为溢流产生了大量的水雾，雨水会渗进我们的山体里，极易发生滑坡。另外还有我们溢洪道进口两侧的岸坡，这个涡流的掏刷坡脚塌方体能会堵塞进水口，会使溢洪的通道变小。另外我们的上游的坝坡、水下的护坡等等，这些水下的块石容易被浪掏松，肉眼看不见，但是后续水位回落容易引发大面积的垮塌。
0: 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受厄尔尼诺及其他大气、海洋、路面等因素共同影响，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湖北今年防汛重点是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3: 首先，在厄尔尼诺年的夏季，湖北需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湖北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6%，汛期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的时间，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被洪水淹没。
4: 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折返回家取物品，极大的增加遇险概率。
3: 其次，需警惕山区由于强降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汛期降雨时断时续，但对山体的影响持续，如同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降雨极易造成山体滑坡。
4: 前期鄂西山区降雨偏多，土壤含水量偏高，容易发生滑坡等险情，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监

0: 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
1: 专家提醒，退水期往往是河道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要格外注意河道退水后两岸隐藏的风险。
2: 上游来水，随时可能出现小幅涨水回流，而且被洪水冲刷后的岸坡土质松散，极易发生滑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河道河滩玩耍。
3: 气象台推送的预警信号是普通人了解极端天气最准确的途径。那么蓝、黄、橙、红四个颜色的预警信息分别代表什么？该如何来应对？来看看。
1: 根据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度，我国气象灾害预警由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代表程度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提前警告，表明目前天气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即将来临。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一般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的警告，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需格外警惕。针对台风预警来看，蓝色代表戒备阶段，要开展检查、加固门窗等提前准备，避免在海边、河边逗留。黄色则代表防御阶段，需储备物资，减少外出。如果已经在户外，则尽量进入坚固建筑物内避风。橙色意味着紧急阶段，此时切勿外出，住在低洼地带危旧住房的居民要及时转移。红色代表特别紧急阶段，是最高级别预警，要求全员停止户外活动，遵循停工停业等规定，留在安全室内，远离门窗，驾车人员立即安全停靠，下车避风。另外，由于我国气象预警实行国、省、市、县四级联动发布，县级预警最精准，优先级最高，市民日常以所在区县发布的预警为准。
3: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没有警报信号？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还特别邀请到了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解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石总工，欢迎您。另一位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张处长，欢迎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雨情。据湖北气象今天上午十点的消息，襄阳城区神农架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十堰城区、房县、丹江口和襄阳市襄州区、南漳、保康、古城、老河口等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据了解，白海豚残窝目前位于天安门、仙桃和钱江一带，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襄阳和随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堰东部中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江汉平原阵风五到七级，局地八级。13号至14号，白海豚残窝与西风槽结合，在江汉平原和鄂东停滞徘徊，降雨持续，但强度减弱。那么，作为一名受台风影响地区的群众，在哪里查看最新的预警信息呢？自然资源部门是如何研判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我们也想请施工来回答一下。
4: 好的，广大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查看最新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它一共分为四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其中红色是最高等级。预警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应急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布。黄色及以上的等级的预警会推送至相应区域的责任人员、网格员和群社群防员，实现预警到村、提醒到户、响应到人。同时，我省已在9700余处地质灾害点上安装了一些监测仪器，24小时在线监测灾害点的位移情况，达到阈值后会自动发出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推送至风险区域内每户群众手机上。对于信号盲区、推送不到的群众，

0: 由网格员和群策群防员上门逐户通知，确保不漏一人，不漏一户。
1: 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全省是有10000多处的地质灾害点和大面积的风险区。那么面对台风白海豚的严峻挑战，自然资源部门是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住这些隐患点和风险区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截至目前，我们全省一共查明的地质灾害点有16000。

0: 村村走道工作组和专业技术人员采取平战结合的工作方式，平时深入一线开展地灾核查，遇强降雨或险情第一时间转入应急处置，全面指导基层做好巡查排查，监测预警，临灾避险。第二是坚持人防加技防专群监测结合，践行早排查、早发现、早转移、早处置的要求。人防方面，全省3.3万名群测群防员日夜坚守在一线，330余名专家及时研判风险，同时由厅级干部带队组成的10个包保工作组分赴各4州实地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技防方面，在9700余处危险最大的地质灾害点上安装了自动化监测设备近30000台，24小时在线采集位移、沉降、雨量这些数据，达到预知后自动预警。3是落实三查必划管理，汛前拉网式的排查，汛中每日的巡查，汛后回头看。4是全面推进灾害点加风险区域双控体系的建设，落实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的责任，从单点的防控转向点面结合全方位的管控。
1: 下面这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一下张处长。那么从我们前方各路记者传回的这个现场情况来看呢，襄阳和十堰等地的部分城市道路呢都还存在内涝现象，那想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多大的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那么哪些地方和哪些区域是最危险的？
2: 好的，主持人。城市内涝的发生并不单纯看降雨量有多大，关键是要看降雨的强度和时间。一般来说，当小时降雨量超过20到50毫米，超过排水设施设防标准时，低洼区域就容易出现积水。最危险的区域主要是这么几类。第一类就是低洼路段、下洼式立交桥、地下通道和涵洞，这些地方地势最低，雨水汇集最快，短时间内就能形成积水。第二类就是地下空间，比如说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地下室，一旦进水，人员逃生困难，极易酿成伤亡事故。第三类就是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排水设施标准低，管护力量薄弱，排水能力相对不足，地势低洼处容易形成积水围困。第四类就是在建工地和河道周边，河道行洪涨水快，土壤松弛，存在塌陷和冲毁的风险。这些地方大家在暴雨天要格外的警惕，能绕行就绕行。
1: 这几类区域大家要格外的小心。那么其实大家也很好奇，说为什么感觉城市地下管网这年年都在修，但是还是会出现这种内涝现象呢？
2: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市民都很关心的。那么实事求是的讲，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降雨极端性在增强，这些年短时强降雨、特大暴雨的频率和强度明显的增加，超过了常规的防御标准。我们的城市排水管网设计标准通常是应对一定年限一遇的降雨，当降雨量远超这个标准，排水系统就会不堪重负。如8月11号襄阳中心城区累计降雨就超过了200毫米，那么最大小时雨量已超出现状的应对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雨水自然渗透和调蓄的空间小了。那么我省城市建成区面积已经较2003年扩大了1.5倍以上，城市快速扩张阶段一定程度挤占了河区的这个生态空间和滞洪区，硬化路面和广场越来越多，雨水没有办法自然下渗，径流量成倍的增加，都要涌入管网，排水压力很大。第三，管网改造是个系统工程，老城区的管网复杂，改造涉及的道路开挖、多管线的同步施工，还得考虑地方的财力、生活出行的便利以及城市更新的计划等，分步推进，有些地方地下的空间受限，需要系统的布局行泄通道，而且排水管网并非越大越好，要充分的考虑工程的经济性。近年来，全省持续推进城市排水防涝综合治理项目，不断地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城市看海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缓解。目前，我们住建系统也正在开展动态的排查， 把风险纳入全周期管控。

0: 控，全年度系统谋划推进实施管网更新改造工作，这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感谢两位的解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丹江口。那么受到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呢，丹江口市多地土壤长时间被雨水浸泡，边坡松软，积水漫溢。那么三官店街道潘家岩村一处电线杆因地基冲刷发生倒伏，造成了局部线路断电。国网丹江口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派出抢修队伍奔赴现场，冒雨抢修。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潘家岩村，由于连续3天的强降雨，我右手边的道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塌方的现象，导致三个电线杆出现了浮倒。在我前方，工作人员正在对浮倒的电线杆进行扶正和移栽工作。你好，请问目前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进度怎么样？
3: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石湘湖潘沈线电杆倾倒的抢修工作，已经进行了2级杆塌的疏离与扶正，还有1级杆塌预计下午在5点钟之前抢修工作完毕。
2: 我看这个他们下着大雨还在这个爬这么高在作业，就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预防的措施，在下雨天的时候？
3: 针对这个雨雪天气野外施工，我们一次办理抢修工作票，工作票上联名各种安全措施。第二个就是强调高处作业人员防高坠的措施。第三就是在登高作业人员的杆塌下面设置专人监护，对登高人员及时提醒，保证人员安全。
2: 预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电？
3: 预计下午5点钟，抢修工作完毕，全线恢复供电。
1: 今天凌晨5点，北河水位持续上涨，襄阳古城县石花镇下新店村村干部带领村民集体转移到村委会。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襄阳市古城县石花镇的下新店村，现在的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村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距离北河非常的近，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大概只有50米不到。那由于是长时间的降雨啊，北河它有一个水位上涨的趋势，也是在今天凌晨5点的时候呢，村干部、村支书是带领着不少群众进行了转移到了村委会去。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村支书。哎，您好。哎，你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我们转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5: 当时转移的时候，说实话，5点钟左右时候，老百姓还在睡觉，所以说我们就提前把那个话筒啊，就是把它那个喇叭呀、啊，都把它电给它充满，然后我们就村干部及时过来，挨家挨户的敲门，挨家挨户的去喊。
4: 一共是转移了多少户啊？
5: 这个区域总共有30多户，一共今天早上转了大概有50多号人。
4: 50多号人都全部到了咱们村委会那边。
5: 对。
4: 然后他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饮食包括起居都可以在村委会完成吗？
5: 都可以。我们是提前做了准备的。
4: 我看其实现在的这个目前路面上的积水都还好，为什么当时那么紧急，说一定要凌晨的时候就把大家叫醒呢？
5: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位置发生过一次，就是12年，就是我们这一块的，就是属于我们村比较地势比较低的。12年那一年发水也是很快，几乎一个小时是吧？水位就直接上涨到那个，就上涨那个窗子那里去了。所以当时非常赶，那来不及，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有那个经验是吧？就是我们提前做准备，提前到这边来，把老百姓提前动员好。
4: 当时的话，应该花多久啊？大概这个时间？
5: 我们整个转移5点钟过来通知，全部转移完的话，也就是在5点半左右。
4: 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5: 时间
4: 这50多号人就已经全部的到咱们村委会去了。
5: 对。
4: 然后我看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积水不太深哈，已经有不少的村民是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家中。那这个咱们后续是怎么打算的呢？
5: 后续是这样的，就是老百姓他急于回来的主要是原因，你看现在还有玉米啊是吧，有的东西庄稼还没有来得及收。主要是看了这个水稍微退一点之后，就回来想把这个粮食先给他抢收的。但是我们回来之前，我们提前做，也是跟大家交代了，就是随时关注我们那个区里面的信息。
4: 好，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是去到一户村民的家中看一下他的这个情况？
5: 啊，可以。这一户就是今天早上很早我们把它叫起来。
4: 我看这儿还有地上还有散落的这个玉米粒儿，这底下都是玉米是吧？
5: 都是的，都还没来得及。
4: 都还没来得及收是吧？还没来得及收的玉米。哎，好，您好。
6: 哎，大伙坐。
4: 哎，您好。

0: 我是怕您辅导部里头有事儿，俺家辅导部不愿意做。
1: 您太客气了，您是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被叫醒的是吧？
0: 啊，
1: 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醒来的，去的村委会。
0: 哎，是的。
1: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还在睡着吧？
0: 哎，睡着的，是的。人家喊你，人家在领导们喊你，拿了那个
1: 批
0: 主任，哎，拿着喇叭喊你，早头拿到放地上也喊，人家这个，
1: 嗯，
0: 喊的都起来，赶快走到村委会去。
1: 书记，那咱们后续的这个物资储备这一块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支部里边现在大概囤了多少的这个物资可以供他们使用呢？
2: 嗯，我们目前是照的至少是3天到4天的那个存储量，
1: 嗯，
2: 比如说吃的呀、喝的呀、饮用水呀，
1: 嗯
2: 嗯，这都准备的有，
1: 嗯，
2: 这个住的位置啊，这个包括我们整个的房间呢、已经提前都已经打扫好了，哎、就是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1: 那咱们是不是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雨情，就是时刻做好就是叫响啊这样一些准备？
2: 是的，我们村干部是24小时值班。
1: 您就。已经是很久没合眼了，是吗？
2: 嗯，从前天晚上到现在。
1: 辛苦您，辛苦您。
2: 嗯，不辛苦。
3: 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到了向阳市小清河香洲段最高水位点的情况。那么下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张雪晶。雪晶你好。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襄阳市的襄州区，大家可以看在我身后就是小清河襄州城区段。在我们现场肉眼可以看见，小清河较前两天来比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水位的增长，同时啊它的流速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襄州区水利局的相关工作人员邵主任啊。邵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小清河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我们城区段小清河的长度大约6公里，从目前这个水位是69.3，流量大约是880左右，比前一日有所增长。
4: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最大的最高水位在哪一个地方？然后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我们最高水位在石桥镇94.2，是襄州区这个小清河是最高的水位。
4: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襄州区来说，它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些上游的泄洪啊，或者是上游的一个雨量的增加啊，这样的城区内涝的这样的一个排涝啊，会对我们这个小清河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吗？
5: 随着这个雨势渐停，这个各个乡镇上这个是排涝工作，也在准备工作中，水库。这个溢洪对小清河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也不是好大。
4: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我们小清河以外，我们辖区内还有哪些河流是有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5: 我们辖区内唐白河，目前的流速还比较平稳。我们工作人员全天24小时待命，巡期查险，为了保证这个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分昼夜的工作。
4: 好的，好的，谢谢邵主任。那其实我们今天从襄阳市防汛指挥部也了解到，襄阳市总共有5条中小河流的水位是持续上涨，并且啊，襄阳市已经组织了754人在上堤巡查，襄州区也已经按照各级这个防止的要求啊，对小清河和唐河沿线的35个村7000多人做好了这个转移的准备，并且现在有56户100多人已经提前转移安置了。好的，主持人，我这边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张雪晶带来的连线。8月11号下午，一场暖意浓浓的群众会在宜昌兴山峡口镇石家坝村地灾避险安置点举行。安置在这里的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说诉求、提建议、话安全。一场关乎临时家园如何住得安心舒心，如何增强大家的灾害风险防范意识的讨论，在朴实而热烈的氛围中展开。
6: 说咱屋里，就是说咱近的啊，发现这个风险不好，如果有长点特别盘硬的风，那么你就是有可能是化火的现象，大家都一定要警觉起来，要及时我们社会反应。
7: 首先，石家坝村党支部书记舒强便开门见山，结合村里猴子口、中湾2处地灾点的实际情况，为安置点群众上了一堂接地气的地灾防治课。此前，村里多次组织地灾防治演练。

0: 但书墙讲得仔细，村民们听得认真。对于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这片土地，乡亲们再熟悉不过。可当风险逼近时，警觉与行动就是生命的防线。8月10号下午，村委会接到上级防汛避灾指令，迅速完成了涉险地区群众的转移工作。
1: 接到避险转移通知后，我们全体村干部利用自己的私家车，从两个地灾点将27户、40户村民安全转移到地灾安置点。
0: 群众会上对安置工作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村民们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空调房里不要抽烟，晚上聊天不要太晚，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一条条建议在欢笑声中汇聚成了集中安置点上的临时公约。傍晚时分，安置点的长条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准时上桌，四菜一汤，荤素搭配，香味四溢。
2: 采购一个蛮好啊，给我们吃的蛮饱啊，吃的蛮顺心的。感谢党啊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啊，安排的好，有吃有住啊，这有户的。
3: 应对此次台风白海豚影响，黄冈把转移避险作为防御重中之重，以精准、安全、高效的防御工作，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天上午7点，台风白海豚从安徽进入黄冈境内。在台风来临前，黄冈提前发布天气预报，精准校应，预警直达末梢。在黄梅县大河镇吴祥村紧邻山体边坡的区域，老旧房屋密布，持续降雨亦诱发滑坡等次生风险。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集中安置点。
5: 总共是15户、21个人，高中低风险，6点半就全部转移到村委会，吃住都不愁，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
6: 利用电子围栏短信、多级电话、村级广播等多元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基层干部开展敲门行动，挨家挨户送达预警，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什么情况需要转移，哪些人需要转移，往哪里转移，黄冈都制定了详细预案。截至记者发稿时，黄冈已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
6: 我们按照台站管理，针对危险区域群众逐一登记造册，及时更新，精准锁定转移对象，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4: 群众转移后，安置工作格外重要。黄冈全市556个安置点全部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在浠水县绿阳乡查尔山村福利院，转移过来的群众可以纳凉、聊天、下象棋。在黄梅县柳林乡古月石村安置点，饭菜统一配送，菜荤素搭配，新鲜热乎。有慢性病的老人还能得到及时护理。
7: 这老年人都有慢性病，我们给他用药管理，如果发现了有生命体征不平稳的或突发情况，我们就立即转移到卫生院去。
4: 与此同时，黄冈市实行防台风闭环管理，严防人员回流，形成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善返全链条管控。在浠水县绿阳乡，当地对已转移区域实施封闭管理，安置点同步登记信息，当地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查回头看，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坚决杜绝风险反弹。目前黄冈市县乡3级指挥调度体系全面激活，
8: 我们始终绷紧安全防线，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之防。
3: 台风过境，山体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发生的风险陡增。一旦地质灾害发生，每个基层社区村组是否有提前的预案，有序组织撤离？平时有没有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治演练呢？那就这个问题，请施工来回答一下。
9: 好的，我省基层社区和村组均已建立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每处地质灾害点均建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标注了灾害预警的类型、监测几项、撤离路线、避险场所以及联系人的信息，发放到受威胁的每位群众手中。 网格员和群策巡防员在台风期间实行全天候巡查排查，逐户告知预警信息，同时各地定期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地质灾害防治培训和应急演练，让群众熟悉撤离路线和避险流程，一旦接到预警或发现险情，基层组织可迅速启动预案，有序组织群众转移。
3: 那么灾害发生之后呢，咱们自然资源部门是否也安排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到现场开展工作？那么对于灾害区的专业技术研判和持续的监测是如何来开展的呢？
9: 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质局已在全省提前部署了驻县包乡的技术支撑力量，在今年的话一共派出了技术人员1015名，包片蹲点下沉到襄阳、随州、宜昌、恩施、十堰、孝感、黄冈等69个重点的防治县市区。这些技术人员扎根乡镇，深入一线，平时开展隐患排查，一旦发生灾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评估。到达现场后，专业的人员和队伍他会携带监测设备和勘察设备，对灾害区进行实地的勘察，分析灾害变形的机制和发展的趋势，研判是否还存在二次灾害的风险。同时在灾害体布设专业监测设备，对位移、沉降、裂缝等关键的指标进行24小时持续动态的监测，数据实时回传至省级监测预警平台，在确认山体稳定之前，受灾的区域保持封控管理，严禁人员擅自进入，灾后还会启动回头看的复核机制，来检查评估应急治理的方案，为后续工程治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3: 那么在暴雨来临时发生城市内涝的时候，咱们普通市民怎样进行避险自救？那么就这个问题，请张处长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0: 内涝最怕慌张，如果已经身处内涝区域，请记住3句话：高处走，避电梯，快求救。第一，如果正在开车，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的1/3或者超过排气管，就不要强行通过。一旦在深水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电气短路可能导致车门锁死。立即解开安全带，用安全锤或头枕肩部敲击车窗边角，果断破窗逃生。第二，如果在室外行走，必须趟水时用长棍雨伞探路，小心没有盖子的排水井，水深没过小腿就不要继续行走了，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发现电线断落水中要远远绕开，身体绝对不要触碰。第三，如果在家被困，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带上应急包往楼上转移，绝不能留在地下室，不要舍不得财物，更不要冒险返回取东西。第四，求救保命要领，手机省着用电，用微信发定位和情况说明，在窗户敲击挥动醒目物品，脱困之后也别太大意，水退之后先检查电路和燃气，被泡过的地方要彻底的消毒，不赤脚踩淤泥和潮湿的地面。那么核心的原则呢，就是不冒险趟水，不心存侥幸，保命优先。
3: 那最后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障措施。面对强降雨和台风天气，目前咱们湖北省城市排水防涝的应急处置能力到底怎么样？
10: 可以概括为3句话：能力强了，布防快了，防线密了。第一呢，就是应急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省建成运行固定外排泵站388座，外排能力达到7688立方每秒，应急移动抽排设备1153台套，抽排能力达到101万立方米每小时，固定和移动抽排能力较“十四五”初期分别提升了46%和154%。我们还建成了以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为主体，襄阳、宜昌、荆州、咸宁4个省级分基地协同的1+4应急救援格局。

0: 极端天气抵御能力和全域救援支援能力显著增强。目前，襄阳基地正在现场全力应急抽排，金州基地人员设备已赶赴襄阳现场支援。第二呢，就是力量前置快速响应，强降雨来临前，各地排水防涝、环卫、园林、供水、燃气等抢险救援队伍和设备全部前置重点区域布防，确保险情发生后快速到位、高效处置、迅速恢复，同时加强河湖闸站、泵站连排连调，实现雨前预降腾库容、雨中分区错峰调度，最大限度释放蓄排体系整体效能。第三呢，就是群防群控筑牢防线。我们建立了汛期筑建领域指挥架构体系，优化了指挥调度、分级响应、值班值守、责任包保工作机制，同时压实最后一公里，发动街道、社区、物业和广大市民共同参与，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高空隐患，规范避险，做到预警到户、转移到位、避险到人，形成群防群治的安全防线。面对汛情，我们以宁可十防九空的决心，把功夫下在前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营安全。
1: 好的，感谢两位的解答。那么今天湖北降雨总体趋于减弱，但是部分地区的风雨影响仍在持续。今晚到明天，湖北哪些地方仍有降雨？前期强降雨地区的风险是否已经解除？我们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田思鹏。思鹏，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是在湖北省气象局。从目前最新的监测情况来看，这一轮降雨呢正在逐步的减弱，但还没有完全结束。而对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场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完结呢？我刚才在现场了解到了最新的信息，湖北这一轮风雨天气有望在15日的前后基本结束，之后呢天气就会逐步的转向晴好。不过在这之前，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个逐步减弱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全部停下来了。所以说呢，我们未来的防控，从我们未来的防控来说的话，我们还要持续的去做好这个防控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目前这些地区就是经历了强降雨的地区呢，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河流水位和城市排水系统也承受了持续的压力，如果后面再出现强降雨，相关风险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叠加。所以接下来大家要重点关注最新的预警消息以及自己所在区域未来几个小时内的降雨变化。目前气象部门还是在24小时轮班值守，每两个小时滚动更新这个预警和研判。总的来说，这一轮风雨正在逐步的减弱，但在真正转晴之前，我们的风险还没有完全的消解，我们的这种防范也不能够去放松。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田思鹏带来的连线。那么受到近期强降雨影响，丹江口水库的水位较多年均值偏多近5米。有关汉江水情的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
3: 刘俊你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中午到现在目前整个雨带，很明显啊，我们已经看不到红色区域了，那么这个雨势是暂缓了，而且主要还是集中在襄阳，像古城、老河口。那么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由于这个汉江中下游可能水位目前来讲的话会有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大家非常关心，在长江委今天的10点钟也进行了调度，也就是对下泄的流量进行调整。那我们请水文佳佳玉穗给我们介绍一下减小这个下泄的流量目的是什么？
4: 因为昨天跟前天，特别是昨天，我省的十堰、襄阳、随州等地发生了较大的一个暴雨过程，然后导致我们汉江中下游呢水位有一个较大的涨幅。现在就今天上午的10点，丹江口下泄流量就是减少，可以就有效的减轻我们汉江中下游的这样一个泄洪压力。
3: 那其实雨穗刚刚跟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个错峰，我们进行洪峰的这样一个时间差，不仅仅是缓解了汉江中下游压力，包括汉江的一些支流也进行了相应的缓解压力。那么有关汉江中下游未来防汛的压力，我们也将在下一个时段的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刘俊，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再见。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晚上拍下刮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肯定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南边房子它晚上天上边寒死人，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

0: 正确反应。
1: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2: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3: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4: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5: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6: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7: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4: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5: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6: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4: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防范电气火灾，多雨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7: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 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专家，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专业分析。首先呢是气象和水利的两位专家，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李首席，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习渊，彭总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新雨情。11号20时到今天16时，襄阳、全市、十堰、丹江口、房县等5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襄阳、古城、老河口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最大为古城南河镇330.1毫米。目前白海豚残窝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截至今天8时，全省累计提前避险转移4.95万人，其中11号新增避险转移2.59万人，全省出动抢险救援队伍311支，7363人次，装备2410台套，处置排涝点76个。今天白天，襄阳、老河口、古城、襄州局地依然有大到暴雨，襄阳、十堰、随州持续防汛应急响应。那么各地的防汛抢险情况究竟如何？本台多路记者已吩咐襄阳、随州、十堰等强降雨核心区域，稍后将为您带来现场报道。今天长江海事局发布公告，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此前进行航道恢复通航。公告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辖区受其残余云系影响逐渐减小。根据长江海事局防抗台风及能见度不良等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有关要求，经综合研判，长江海事局自8月12号11时起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据悉，为应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于8月7号的18时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于8月9号升级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根据响应机制，禁止长江干线下行船舶进入武穴长江大桥以下水域，禁止武穴长江大桥至长江干线慈湖河口与乌江河口连线水域内渡船开航，以及支岔河口船舶进入长江干线。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17时正式停止编号，但气象部门反复强调，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那李首席啊，我想帮观众啊来问一下哈、啊，停止编号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这个气象专业上是一个怎样的节点？接下来它的残余环流还会对湖北造成怎样的持续影响呢？
9: 嗯，大家好，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日上午在湖北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最大平均风力减弱到8级以下。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11日17时对其停止编号。对气象部门来说，最大的平均风力减弱到8级以下，意味着就是台风的核心强度已经大幅减弱，结构也变得不再清晰，不再适合用台风监测和预报体系来追踪它了。台风白海豚虽然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仍然给湖北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强风影响。昨天11日 至今天零七时，襄阳、十堰东部、随州等

0: 第21个县市区、74个乡镇出现暴雨，襄阳、十堰、随州等地一共15个县市区、92个乡镇大暴雨。襄阳的古城、老河口、襄州、十堰的丹江口，11个乡镇特大暴雨，最大古城南河镇有40.30毫米。其中昨晚至今天7时，襄阳、十堰7个县市区、27个乡镇超过100毫米。最大为古城南河镇257毫米，中西部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了7到10级的一个阵风。正因为如此，停编后我们依然需要警惕残余环流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可能滞后的次生灾害，例如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
1: 那么根据预报，白海豚的残余漩涡今明两天呢，可能在湖北、湖南和江西交界处回旋滞留。那么具体到湖北，未来哪些区域是降雨的重点，强度怎么样，风雨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减弱呢？
0: 白海豚残涡目前位于天心前一带，预计12日上午，襄阳的老河口、古城、襄州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十堰东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下午到晚上，襄州、随州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十堰东部中雨，其他地区以阵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天气。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河南南阳地区12日有大雨到暴雨，东部局地是大暴雨，巨量的降水会造成客水的一个水位增长，对襄阳会有影响。同时13到14日残涡与西风槽结合，在江汉平原和鄂东停滞徘徊，这样降水会持续，但是强度会减弱。襄阳和鄂东地区有分散性的中雨到大雨，其中13日黄冈、咸宁局地暴雨，14日面上以阵雨为主，黄冈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
1: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彭总工啊，受到这个白海豚的相关影响，全省哪些区域的河流水库当前的防汛压力最大？那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重点来关注呢？
2: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目前我们的暴雨袭击区的主要是集中在我们鄂西北，包括我们的十堰、襄阳等地，这些区域的防汛压力是最大的。目前这些区域呢，可能出现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单点的大暴雨，这会引发山洪灾害。我们同时要重点关注4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山洪灾害风险，尤其是我们山洪沟道的这个沟口、沿岸一些桥涵等高风险区域需要重点防范。第二呢，就是中小河流的洪水。暴雨区内部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甚至超过我们设防标准的洪水。再就是我们的水库的安全斗汛方面，特别是一些中小型的水库、并险水库，尤其是一些小型水库、头顶塘，因为这些水库以往的设计标准都不是很高，这需要严格的落实防汛的责任。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重点关注的是地质灾害。连续的降雨极易引发山体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是需要我们重点防范的地方。
1: 那彭工啊，在这个暴雨洪水来临之前呢，并非它是毫无征兆的。那么我们从水利工程设计的角度来看，咱们在这个中小河流和水库上布设了哪些监测预警设施？那这些设施获取水位、流量等等这些数据，是如何来帮助我们防汛部门做出预判和一些决策的呢？
2: 是的，我们目前在中小河流上也设置了很多监测设施，主要是设置有许多的雨量站、水位站、水文站，在一些大型的和重要的中型水库也配套建设有入库站和取库站，这些站点可以实时的观测我们的河流的水位、流量等等。然后呢，我们一些水库大坝上也设置有相应的安全监测设施，包括我们大坝的渗流监测、变形监测等等。这些监测设施呢，可以实时的监测到我们大坝是否保持安全运行的状态。另外一些重点控制性的水利工程也设置有相应的视频监控、水文要素观测等一些基本观测设施，这些呢可以实时的监测到相关的河流的水情的变化情况。在于这个数据如何，这些实测数据如何来为我们的防汛调度进行决策方面，我们首先是可以实时的掌控江河湖库的水位， 可以实时的判断它是否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设防水位，或者是是否达到警戒水位，然后距离我们的保证水位，我们的设计水位还有多少空间，这便于为我们后面的防汛决策呢提供依据。此外，基于这些实时的观测资料，我们可以通过水温模型来推演未来河流的水位流量的变化情况，来判断它是否会发生洪涝灾害，并且呢，通过这些实测的水温质量呢，可以实时的对我们的预报成果进行修正。
1: 嗯，好，谢谢二位专家。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看到了襄阳市小清河襄州段的最高水位点位的情况。那现在到目前为止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襄阳市的襄州区，大家可以看在我身后就是小清河襄州城区段。在我们现场肉眼可以看见，小清河较前两天来比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水位的增长，同时啊它的流速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襄州区水利局的相关工作人员邵主任啊，邵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小清河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们城区段小清河的长度大约6公里，从目前这个水位是69.3，流量大约是880左右，比前一日有所增长。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最高水位在哪一个地方？然后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我们最高水位在石桥镇94.2，是襄州区这个小清河是最高的水位。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襄州区来说，它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些上游的泄洪啊，或者是上游的一个雨量的增加啊，这样的城区内涝的这样的一个排涝啊，会对我们这个小清河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呢？
4: 随着这个雨势渐停，这个各个乡镇上这个是排涝工作，也在准备工作中，水库这个溢洪对小清河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它的影响也不是好大。
3: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我们小清河以外，我们辖区内还有哪些河流是有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4: 我们辖区内唐白河，目前的流速还比较平稳，我们公众人员全天24小时待命巡堤查险，为了保证这个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分昼夜的工作。
3: 好的，好的，谢谢邵主任。那其实我们今天从襄阳市防汛指挥部也了解到，襄阳市总共有5条中小河流的水位是持续上涨，并且啊，襄阳市已经组织了754人在上堤巡查，襄州区也已经按照各级这个防止的要求啊，对小清河和唐河沿线的35个村7000多人做好了这个转移的准备，并且现在有56户100多人已经提前转移安置了。好的，主持人，我这边就是这样。
1: 今天凌晨5点，北河水位持续上涨。襄阳古城县石花镇下新店村村干部带领村民集体转移到村委会。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襄阳市古城县石花镇的下新店村，现在的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村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距离北河非常的近，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大概只有50米不到。那由于是长时间的降雨啊，北河它有一个水位上涨的趋势，也是在今天凌晨5点的时候呢，村干部村支书是带领着不少群众进行了转移到了村委会去。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村支书。哎，您好。哎，你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我们转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6: 当时转移的时候，说实话5点钟左右时候老百姓还在睡觉，所以说我们就提前把那个话筒啊，就是把它那个喇叭呀，都把它电给它充满，然后我们就村干部及时过来挨家挨户的敲门，挨家挨户的去喊。
5: 一共是转移了多少户啊？
6: 这个区域总共有30多户，一共今天早上转了大概有50多号人。
5: 50多号人都全部到了咱们村委会那边。
6: 对。
5: 然后他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饮食包括起居都可以在村委会完成吗？
6: 都可以。我们是提前做了准备的。
5: 我看其实现在的这个目前路面上的积水都还好，为什么当时那么紧急，说一定要凌晨的时候就把大家叫醒呢？
6: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位置发生过一次，就是12年，就是我们

0: 这一块呢，就是属于我们村比较地势比较低的，一二年那一年发水也是很快，几乎一个小时是吧？水位就直接上涨到那个，就上涨那个窗子那里去了，所以
1: 哦，
0: 当时非常赶，那来不及，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有那个经验是吧？就是我们
1: 嗯，
0: 提前做准备，提前到这边来，把老百姓提前动员好。
1: 当时的话，应该花了多久啊？大概这个时间。
0: 我们整个转移5点钟过来通知，全部转移完的话，也就是在。

0: 算的呢？
1: 后续是这样的，就是老百姓他急于回来的主要是原因，你看现在还有玉米啊，是吧？有的东西庄稼还没有来得及收，主要是看到这个水稍微退一点之后，就回来想把这个粮食先给他抢收的。但是我们回来之前，我们也提前做，也是跟大家交代了，就是随时关注我们那个区里面的信息。
0: 好，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是去到一户村民的家中看一下他的这个情况？
1: 啊，可以。这一户就是今天早上很早我们把它叫起来。
0: 我看这儿还有地上还有散落的这个玉米粒儿，这底下都是玉米是吧？
1: 都是的，都还没来得及。
0: 还没来得及收是吧？还没来得及收的玉米。哎，好。您好。
2: 哎，
0: 您好，您好，您好。
2: 刚才那个，我说把你们指导屋里做有事儿，俺俩不到屋不愿意做。
0: 您太客气了。您是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被叫醒的是吧？
2: 啊，
0: 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醒来的，去的村委会。
2: 哎，是的。
0: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还在睡着吧？
2: 哎，睡着的，是的。人家喊你，人家在领导们喊你，拿了那个
0: 批
2: 主任，哎，拿着喇叭喊你，高头拿着放地上也喊，人家这个，喊的都起来，赶快走到村委会去。
0: 叔叔，那咱们后续的这个物资储备这一块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支部里边现在大概囤了多少的这个物资可以供他们使用呢？
1: 我们目前是照的至少是3天到4天的那个存储量，比如说吃的呀、喝的呀、饮用水呀，这都准备的有，这个住的位置啊，这个包括我们整个的房间呢、已经提前都已经打扫好了，就是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0: 那咱们是不是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雨情，就是时刻做好就是叫响啊这样的一些准备？
1: 是的，我们村干部是24小时值班。
0: 您就。已经是很久没合眼了是吗？
1: 从前天晚上到现在。
0: 辛苦您，辛苦您。
1: 不辛苦。
3: 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襄阳城区及多个县市出现了内涝、涵洞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截至今天中午，襄州城区累计降雨量达274毫米，住建、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员在岗，联勤联动，全速推进排涝抢险与交通疏导工作。来看本台记者李小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向市襄州区交通路的涵洞处，那么这里从昨天早上8点半开始就已经积水了，那么现在涵洞内的最深水位已经达到2.5米，当地政府呢已经紧急调配了3台大型的排水设备和4台小型水泵，现场有20名工作人员正全员在岗，全速开展排水抢险的这个工作。那么该涵洞现在已经全面的封闭管理，提醒大家切勿靠近，提前绕行。那么我身边呢，这位呢是襄阳市，襄州区市政园林中心的工程师肖阳。那我们请肖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路段它能够达到2.5米的这个深度？
5: 你好，因为我们交通路涵洞这块儿它地势低洼，然后汇水面积特别大，然后这两天强降雨又比较严重，所以说导致我们交通路涵洞积水特别严重，最深的地方达到了2.5米。因为它交通涵洞是一个 V 字形涵洞，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
4: 那相比过去的往年我们这种持续的降雨天气的话，我们这一次这个效率如何？
5: 我们这一次相比与以往的话，增加了大型的抽排设备，以及增加了这个抽排的工作人员和这个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然后。以往的话，它的降雨时间没有这么长，这次降雨时间特别长，降雨量又特别大，所以说这块我们是都增加了人力和物力，以确保这个涵洞尽快积水消退。
4: 那目前我们水势能够控制在多深的位置？
5: 我们目前交通路这个最低的地方能够控制在30公分左右。
4: 那预计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能够保持交通的一个？通行。
5: 我们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继续，如果这个降雨能够稍微减小一点的话，我们这个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能够确保在3个小时之内，然后把这个水位最低的地方能够确保行人通行。
4: 好的，谢谢。
6: 目前涵洞积水路段全部实施交通管制，设备正不间断开展抽排，全力保障道桥岁寒安全。襄州多处路口铁路涵洞、跨县桥涵洞积水深已经封闭，全市各溢涝点位预置抽排设备与值守人员，公安交警对管制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引导车辆绕行。

0: 社区同步落实防汛宣传、重点人群上门提醒等防范举措。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路况与气象预警，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切勿贸然涉水通过涵洞、低洼路段。
1: 昨夜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襄阳襄州区局部降雨突破200毫米。当夜色笼罩火牌镇，一场与暴雨赛跑的百人大转移悄然展开。
2: 8月11号晚10点，襄州区火牌镇灯火通明，镇村两级连夜集结百余名干部志愿者，分组包片逐户排查，对武龙村、李石店村、南王村三个低洼村启动紧急转移。
3: 每一个单位保漏户在一个一个的入户在做工作转移，一个帮助他们转，第二个是劝说他们转。
2: 转移路上，81岁的王修身老人牵动人心，前几天摔伤腿脚不便，村干部二话不说调来担架，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上村委会2楼安置。凌晨的安置点里，水、泡面、棉被一应俱全。
4: 这个安置点以后，我都心里都反正放心多了吧。书记又带我拎拎被子，拎拎矿泉水啊，这些物资，卫生间呐啥都有啊，最起码不操心，跟家里面是一样的噻。
2: 人住下了，村里也没忘后方。
5: 村民在这边，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我们会定时的巡查，然后保障他家庭财产安全，这也是咱们不放心的地方。
2: 立秋后的秋老虎依旧闷热，为了不让群众夜里受热，供电所提前对接安置点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发电车就位，抢修人员24小时值守，人进屋电就通，灯亮着，空调转着，风雨再大，安置点里也是凉风习习。
6: 供电师傅帮我们把线路都排查了一遍，还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防触电，现在电灯空调用起来都没问题，大伙儿心里都很踏实。
7: 每个安置点我们都量身定制了供电方案，优先照明和生活，我们抢修队员还会在安置点和村里巡查，一遍遍巡查漏电保护，绝对不能出一点岔子。
2: 截至8月12号凌晨4时30分，三个村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近100人。从夜色中急促的敲门声到安置点里的凉风与灯光，这场百人深夜大转移跑出了速度，更守住了温度。
1: 连日来，襄阳老河口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暴雨红色预警接连拉响。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当地电力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通过隐患前置排查、智能设备赋能、人员全员在岗，全方位筑牢电力防汛安全防线。
2: 针对强降雨、河道涨水等风险，国网襄阳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升级防汛应急保障举措，对辖区所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全面开启24小时有人值守模式，聚焦滨河、低洼重点区域，抓实抓细电网防汛各项工作。其中，紧邻河道、防汛压力较大的竹林桥变电站被列为核心防护站点，提前进入全天候防汛战备状态。
8: 我们提前进驻变电站，安装挡水板，堆砌加固沙袋，筑牢站点防汛的第一道物理防线，同时24小时严密监测周边河流水位变化和站内设备运行数据，确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2: 除了人工严防死守，当地电力部门还充分依托智能科技赋能，为各重点防汛站点配齐新一代专业防汛装备，在变电站布设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实现防汛监测处置智能化自动化，全面提升重点站点防汛抗灾能力。
9: 这个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可依托水位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自动触发大功率排水装置开展排水作业，同时我们额外配备4台移动式排水泵作为应急备用，形成智能自动排水加人工机动补防的双重保险，大幅提升站点应急排水效能。
2: 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已完成辖区所有变电站重点输电线路沿河低洼台区的防汛隐患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彻底排查整治各类电网防汛隐患，同时建立远程智能监控加现场人工巡检双重监测机制，对辖区河流水位、电网设备运行状态、低洼区域供电情况开展全天候动态跟踪，实时管控。

0: 我们全体因为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持续对辖区沿河配网线路、低压供电台区开展滚动式巡查排查，备足配齐各类抢修器材和应急发电装备，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
1: 目前，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各级应急抢修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防汛沙袋、排水设备、抢修器材、应急发电机等各类防汛抢修物资全部预置到位，随时应对台风暴雨引发的各类电网突发险情。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宝康县多条国省干道接连发生山体滑坡，继241国道开封峪路段11号夜间突发垮方，上方泥石流阻断交通，当地交通部门连夜集结冒雨作业。
1: 11号夜间，继241国道宝康开封峪段连日雨水将山体泡得松软，大量泥石裹挟碎石倾泻而下，瞬间覆盖路面，交通中断。养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边坡仍不时有碎石滚落。夜间雨势凶猛，大型机械无法安全作业，清障只能暂缓。次日清晨，雨势稍歇，养护队伍全线铺开，争分夺秒清除路面堆积物。
3: 今天早上雨小了，我们把整个路面路障全部清除了，这一处大概有1万多方，目前路障是通行是没有问题，能确保安全畅通。
1: 险情不止这一处，面对极端降雨，宝康县依托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交通、应急、自然资源、乡镇全员在岗，对继241、S468等山区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机械轰鸣，人员穿梭，险情在哪儿，队伍就在哪儿。
4: 目前完成道路巡查2400多，都是塌方险情有31处，下一步我们将实施紧急电话24小时开展道路巡查。
1: 宝康山高坡陡，地势复杂，防汛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灾防范4大重点，全县20座水库提前预泄腾库，专人24小时驻坝值守，668处地灾隐患点网格化巡防，镇村干部逐户敲门劝导，提前转移边坡低洼地带群众373户，共787人。
5: 我们前期提前转移地县群众373户，总共是787人，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下一步呢，我们密切关注天气，然后按照大应急及统一联动的要求，统一指挥，尽早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2: 遭强降雨侵袭襄阳老河口市竹林桥镇蒿堰河水位暴涨，威胁竹林桥及沿河群众安全，当地迅速开展防汛抢险，24户47名群众全部转移安置。眼下降雨减弱，水位小幅回落，但防汛值守仍不松懈，后续群众安置、房屋定损理赔等保障工作同步推进。现场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万丽媛。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襄阳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在我的右手边是连接襄州区和老河口市的301省道，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竹林桥，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水位已距离这个桥的底部仅有40厘米，如果水位再持续上涨的话，会阻断301省道的交通，会影响到竹林桥的安全。那么在我的左手边是竹林桥镇镇长杜天浩，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杜镇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7: 好的，受本轮白海豚台风的影响呢，我们竹林桥的强降水呢是从8月11号的凌晨开始，截止到我们今天下午4点钟呢，我们的累计降水量已经达到了234毫米。受这个集中的强降水的影响，我们旁边的蒿堰河它的上游来水，水势汹涌，我们从昨天下午3点钟开始对河面进行一个监测，水位上涨很快，然后呢在水位上涨这个迅猛的这种形势下对我们河边和沿河两边的群众房屋的安全会产生一个河水倒灌的一个危险，同时呢也会阻断我们这个310的这个省道的通行交通。那么为了做好这个相应的风险隐患的处置， 确保交通安全呢，我们从昨天下午开始组建了防汛专班，对这个河道的水位进行了每隔一个小时进行一个定期的巡查啊预警。同时呢，我们昨天晚上啊安排专班呢在桥面驻守24小时驻守，及时进行预警，对我们周边的住户进行一个彻底的摸排登记造册。我们涉及到危险了存在危险的住户呢有24户啊47人。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呢已经根据风险的等级提前已经转移了一批人，接着今天上午10点，我们对24户47人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和安置，这是我们对群众这一块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转移处置。同时呢，为了保障我们桥体的安全，我们上午呢也联系及时对接了我们交通部门、应急管理部门还有我们公安部门，对我们桥的两头呢进行了组织人员力量进行看守和交通的疏导。同时呢，我们也提前做好了应急的准备，安排了4辆载重车在桥头驻守，一旦出现水位上涨过快漫上桥面的时候啊，及时的将重载车辆压上桥面，防止桥体呢因为水体的浮力和横向的冲击力造成桥体的位移啊，产生次生灾害啊。以上呢是我们的一些具体的防汛措施啊。
6: 那现在我其实我在刚刚跟您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在我的左手边，就是我们眼前这块，好像那个水位好像就刚刚降了一点，对不对？我因为刚刚我在跟这个工作人员跟刚刚的这个村民在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村民跟我说的是，今天上午说那个水线好像是淹到了那个白色的管管
7: 的
6: 折角处，
7: 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今天上午，我们这个河面的水位涨势非常快。就达到最高的点呢，是达到了我们这个线白色的管的那个拐角处啊，当时水面已经淹到那个拐角处了。那么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根据总体的上游的降雨量呢有所减缓啊，以及我们后期的天气预报呢，整体降水量会减少，逐渐减少，所以我们的下午的开始呢，我们的上游的来水量啊整体会减少。那么我们整个下游的一个是排水。以及我们上游来水量的一个减少呢，我们整体的水位是处于下降的趋势。那么对比我们最高点呢，目前我们的水面呢已经下降了将近30公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情况。
6: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7: 根据我们未来的气象部门的预报啊，整体的降水呢应该是逐渐减小，明天应该就是主要是阵雨啊，后续的降雨减少。那么为了做好我们这个预防以及这个相关的安全处置呢，我们还是安排了专班啊，今天晚上呢包括到明天，根据这个雨势情况也是驻守在我们这个这个桥头做好了一个安全的预警提醒同时也是防止我们已经转移的群众呢再返回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情况
6: 大概到什么时候这些被转移的群众可以返回到自己的
7: 我们转移安置的群众呢都在我们的安置点上安排了社区的干部进行一个驻守的一个陪护我们在如果我们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以及我们这个水利部门对这个水位的监测，当这个水位达到安全值汛限以下的时候这个后期没有在这种强规模的降雨的话，我们就可以通知集中组织我们的群众再返回
6: 那像后续的这种被淹的这些房屋，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后续的赔偿或者是安抚这些方面的工作
7: 这一块呢我们会联系我们这个房屋安全机构，还有这个涉及到这个保险部门对这个房屋的安全进行一个鉴定涉及到一些水淹的这些赔偿呢也是积极协调帮助我们群众呢实现这个保险的兑付
6: 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十堰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极度饱和。今天下午，记者在毛涧区民和小区发现小区后山发生了山体滑坡，大量泥土直接冲击居民楼墙体，堆积最高处接近了3米。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现在是在十堰市毛涧区的民和小区，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连续的强降雨影响，这边的后山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概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山体滑坡。尽管这个面积不大，但因为这个后山紧紧挨着居民楼，也造成了不小的险情。那么虽然现在现场已经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泥土挤压这个墙面的这个痕迹，最高处已经是达到了接近于3米，同时这个地上也都是滚落的碎石。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石头右手掰一下，它就直接断了。那证明。

0: 这个雨水已经完全渗透到了这个石头的内部，所以说这个现场的情况是非常的紧急。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小区紧紧挨着的这个坡面的隔挡墙，薄弱部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破损。那目前实验的降雨仍在继续，这些松动的土石随时可能再次产生滑移。那么目前紧紧挨着后山的19户42人已经被全部转移。
1: 今天下午，湖北大部分地区雨势暂缓，但襄阳的防御压力依然很大，特别是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马上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
2: 好的，草刚，那今天下午呢，省防指的会商此时此刻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些会商的信息，但是在拿到信息之前，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整个雨情，也是大家最关注的点。来，我们请摄影老师跟随我旁边的这个系统上的图表来看一下，这就是下午的时间段，也就是12点钟到5点钟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家很明显感受到这几天我们如果一直在看图的话，就看到。蓝色的部分、红色的部分不见了，那么就表示它都是中雨左右的级别，个别地区可能出现了短时的大雨。如果说这张图可能能够反映出下午的情况，那到底全天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请老师再给我们调一个从0点钟一直到现在5点钟的一个对比，大家就能够很强烈的去发现今天整个雨带的一个变化，以及雨势的这样一个重心点会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天气预报说今天。湖北的防御的重点、防汛的重点、雨情的重点是在襄阳。来，大家看，如果从0点到5点来看，很明显发现啊，古城、老河口等区域它有深红色的区域。来，老师，我们来点击一下这个最大的点，依然是在古城的南河镇，也就是说，它在17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86.5毫米，但是下午的时间其实只有大概20-30毫米，主要的降雨点集中在上午。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好处，就对下午的整个的防御工作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当然，由于这样一个雨势，台风白海豚的持续影响，大概已经超过了2天，因此对于整个当地的这个防御来讲的话，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小河流的水位的快速上涨。我们在今天上午的连线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在汉江流域，特别是襄阳城区的襄阳襄城区的附近的清河，在昨天晚上已经进入了洪峰的状态。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消息，洪峰还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来一个新的一波。昨天的洪峰使得清河的上涨的水位超过警戒是大概1米左右，而根据预测，今天晚上很有可能再次超过警戒，而且预计也是0.9米左右。那除此之外，像唐河、白河、唐白河等等一系列的汉江流域的支流，也将会在今天迎来快速上涨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由于汉江中下游接下来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通过我们这个图也可以看得出来，水位是不断的这样一个累积，因此长江委在今天上午也紧急调度了下泄流量，将下泄流量调整了一半，目的就是让汉江中下游的洪峰能够和丹江口下水库下游的这个水位进行一个错峰。那么有关目前下午省防指的会商的一些最新情况，我们也会在下一时段的直播当中带给大家。曹刚。
1: 接下来呢，这个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李首席哈。我们刚才从这个新闻当中看到了，这一次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确实很大哈。那有人说，这个白海豚呢，对湖北的影响呢，超过了8威，而且它的范围大于红霞。那么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它的判断依据又是什么呢？
3: 哦，这种判断是对的。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大风范围大。持续时间长，86个县市区，554个乡镇出现7级以上的阵风，9个乡镇10级，局地降水具有极端性。过程以来，截至今天14时，襄阳市面雨量是141毫米，有139个乡镇超过100毫米，5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14个乡镇超过300毫米。其中最大的是襄阳市。襄阳古城，南河镇是507毫米。预计今天襄阳还是有大雨到暴雨，单点的一个大暴雨。八威台风的话呢，它的路径是偏东的，受八威台风本体西侧和外围云系的一个影响， 11日到13日，宁巴市有467个乡镇6到8级的一个阵风，两个乡镇9级，一个乡镇10级，同时有63个乡镇出现短时强降水。12日夜间，五峰、长阳、巴东、建始、恩施等地12个乡镇出现暴雨，两个乡镇大暴雨，其中五峰的刘庄乡136毫米，长阳余家沟镇有108毫米的一个降水。台风受台风红霞的一个残涡的一个影响，27日至28日，全省的一个平均面雨量只有36毫米。宜昌、荆州、荆门、襄阳、十堰、潜江等地，就是有29个县市区、1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宜都、枝江、长阳、松枝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最大的是为宜都的一个姚家店镇，雨量达到了25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老河口的一个孟楼镇，也雨量达到了101毫米。43个乡镇出现了8到9级的一个雷暴大风一个天气。以上就是。
1: 对，那最后呢，请您用一段话哈来为我们总结一下，面对这个台风残余环流带来的持续降雨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我们湖北的观众朋友们最该记住的一些防范的建议是什么呢？
3: 面对台风残余环流的一个影响，我们最应该记住的一条防范建议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外出务必避开低洼和积水地带，山区、景区旅游要注意次生灾害的影响，做好临时建筑、高空坠物等的一个防风工作。
1: 好，谢谢李首席为我们带来的建议哈。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彭总工哈，那如果我们堤防发生的溃口啊、漫堤等等这些极端的情况，我们在这个工程设计之初，是否已经考虑到了这些风险的相应的场景？那么我们如何从流域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防洪调度的呢？
4: 这些超标准的工况在我们工程的设计当中往往是没有单独考虑的，这些发生这些超标准洪水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采取的是提前预警、搬迁等一些非工程措施。另外的话，在我们同一条河流上进行堤防设计的时候，往往是根据我们防洪对象的不同，堤防呢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设防。如果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时候呢，往往带来的是那些堤防等级比较低的一些堤挡呢，会先发生险情而溃决，这样呢，就间接的保护了那些堤防等级比较高的防洪保护区。比如在我们同一条河流上，它既有乡村保护区，也有城市保护区。那么我们城市的这些防护区的堤防的标准，肯定是远远高于我们乡村河段的。如果是发生大的洪水的时候，往往是乡村河段的这些堤防先溃口，这样就被迫的分洪，这样洪量减少之后呢，就会缓解我们城市防洪的压力。另外的话，这个防洪调度，我们首先必须要从流域的角度来统筹考虑。往往呢，我们流域的防洪呢，它是一个整体，上游有水库拦蓄，中游有堤防挡洪，在一些比较低洼的地段，我们还相应的设有这个分蓄洪区。这个我们要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这个堤防的挡水泄洪作用，同时呢，要发挥我们流域的干支流的骨干水库群的协同的拦蓄这个调峰作用，它可以呢充分的消峰错峰，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此外，如果是我们的水库的调蓄能力不够，堤防的挡洪能力不够，我们按照我们的调度方案，可以呢有序的启用这个流域的一些低洼地带的蓄滞洪区，通过呢进洪闸或者是进洪的口门，可以分蓄呢超额的洪水，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我们重点防洪目标的安全。
1: 好，那么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研判，受厄尔尼诺及其大气、海洋、路面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主汛期呢，我国气候状况总体的情况呢是偏差啊，极端气候的天气呢也会比较多。那湖北今年防汛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5: 首先，在厄尔尼诺年的夏季，湖北需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 湖北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6%，汛期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难以精准预判到来的时间。看似安全的地方，可能在短时间被洪水

0: 淹没。
1: 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折返回家取物品，极大的增加遇险概率。
0: 其次，需警惕山区由于强降雨造成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汛期降雨时断时续，但对山体的影响持续，如同一块吸足水的海绵，新一轮降雨极易造成山体滑坡。
1: 前期鄂西山区降雨偏多，土壤含水量偏高，容易发生滑坡等险情，若来不及逃离，就近在坚固的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
0: 专家提醒，退水期往往是河道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要格外注意河道退水后两岸隐藏的风险。
2: 上游来水，随时可能出现小幅涨水回流，而且被洪水冲刷后的岸坡土质松散，极易发生滑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河道河滩玩耍。
3: 气象台推送的预警信号呢，是普通人了解极端天气最准确的途径。那么蓝黄橙红四个颜色的预警信息分别代表了什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根据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紧急程度，我国气象灾害预警由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代表程度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都是提前警告，表明目前天气还比较平静，但危险可能即将来临。橙色、红色预警信号一般是在恶劣天气进行时的警告，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需格外警惕。针对台风预警来看，蓝色代表戒备阶段，要开展检查、加固门窗等提前准备，避免在海边、河边逗留。黄色则代表防御阶段，需储备物资，减少外出。如果已经在户外，则尽量进入坚固建筑物内避风。橙色意味着紧急阶段，此时切勿外出，住在低洼地带危旧住房的居民要及时转移。红色代表特别紧急阶段，是最高级别预警，要求全员停止户外活动，遵循停工停业等规定，留在安全室内，远离门窗，驾车人员立即安全停靠，下车避风。另外，由于我国气象预警实行国、省、市、县四级联动发布，县级预警最精准，优先级最高，市民日常以所在区县发布的预警为准。
3: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没有警报信号？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还特别邀请到了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解答。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石总工，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张处长。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雨情。十一号20时到今天16时，襄阳、全市、十堰、丹江口、房县等5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襄阳、古城、老河口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最大为古城南河镇330.1毫米。目前，白海豚残窝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这两天呢，受到了台风残余环流影响，全省哪些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呢？我们请石总工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5: 好的，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11日上午从安徽移入我省黄冈境内，目前中心风力虽有所减弱，但后续仍将带来持续的强降雨过程。根据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最新预警，我省地质灾害风险整体呈升高态势，呈现出从鄂东北向鄂西北、鄂西扩展的这样一个态势。其中襄阳地区风险尤为突出，保康、南漳、 古城等地的话，已经达到了黄色甚至橙色的预警级别，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陡增。同时，十堰防县丹江口、宜昌、新山、夷陵北部、神农架林区以及随州的大洪山、孝感的大武、黄冈的罗田和阴山北部这些地区，地质灾害风险也明显的升高。
3: 那台风引发的地质灾害发生啊，并不是毫无征兆的，哪些征兆属于紧急逃生的信号？发现之后呢，必须提高警惕，立即撤离呢？
5: 台风北海豚给我们省带来的主要是持续降雨的天气，雨水入渗山体后，导致土体快速的饱和，稳定性骤降。降雨诱发的这些灾害也并非毫无征兆，周边的环境会出现明显的预警信号，广大群众务必密切的去留意。具体来说，有几下几类紧急的逃生信号。一是水体的异常，山上的泉水突然变浑干涸，或者断流多年的泉水又突然的复活，井水水位骤降，或者涌出浑水泥浆，这都说明山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裂缝的变化，山坡上的原有裂缝逐渐的扩大，房屋墙体上新增的裂缝不断加宽。三是坡体的异常，在坡脚出现上隆或者凸起的现象，坡面的树木出现了歪斜，持续的滚落碎石，不时的听到岩石的撕裂、摩擦和挤压的声音。一旦发现上述任意一项异常，切勿心存侥幸，拖延观望，更不要折返收拾财物，必须立刻撤离避险，并在撤离后第一时间要向村委会、社区和相关部门上报险情。
3: 好，谢谢。张调研员你好啊，能不能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的城市在应对台风和强降雨的时候，主要它会面临哪些风险和隐患呢？
6: 好的，主持人你好。城市的风险隐患点多面广，主要集中在四个我们的头顶上和脚底下的区域。第一是高空隐患，大风来临时，户外广告牌、店铺招牌、遮阳棚、空调外机，甚至阳台上的花盆，如果加固不牢，随时可能变成头顶上的灾祸。第二是地下空间，像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出入口，这些地方地势低洼，容易发生雨水倒灌。第三是危旧房屋、临河建筑、简易工棚和老旧房屋，在强降雨和狂风的冲刷下，容易发生坍塌事故。第四是在建工地，塔吊、悬挑、脚手架、工棚等，如果防范不到位，极有可能发生倒塌，引发人员伤亡。
3: 那这些风险确实不小啊。那么在面对这些风险隐患的时候，从各个领域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的预防和防范呢？
6: 那么主要是采取四个盯紧的策略。一是紧盯在建工地，台风影响期间，对重点防范区域的房屋市政工地都要全部的停工，塔吊全面锁定，悬挑脚手架全部拆除或者加固。二是紧盯危旧房屋，坚决做到危房不住人，特别是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校外培训机构等周边发现隐患要立即处置，该转移的转移，该腾空的腾空。三是紧盯地下空间，坚决防止雨水倒灌，提前把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预置到各个关键出入口，一旦出现倒灌苗头，果断地采取封控措施。四是紧盯高空隐患，赶在台风来之前，对户外广告牌、遮阳棚、空调外机等再查一遍、再清一遍，该拆的拆，该加固的加固。
3: 好，谢谢二位嘉宾为我们做的解答和建议。那么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丹江口市多地土壤长时间被雨水浸泡，边坡松软，积水浸溢，三官店街道潘家岩村一处电线杆因地基冲刷发生了倒伏，造成了局部线路断电。国网丹江口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派出抢修队伍奔赴现场冒雨抢修。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潘家岩村，由于连续三天的强降雨，我右手边的道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塌方的现象，导致三个电线杆出现了浮倒。在我前方，工作人员正在对浮倒的电线杆进行扶正和移栽工作。你好，请问目前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进度怎么样？
8: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石仙湖潘沈线电杆倾倒的抢修工作，已经进行了两级杆塌的疏离与扶正，还有一级杆塌预计下午在5点钟之前抢修工作完毕。
7: 我看这个他们下着大雨还在这个爬这么高在作业，就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预防的措施在下雨天的时候？
8: 针对这个雨雪天气野外施工，我们一次办理抢修工作票，工作票上联名各种安全措施。第二个就是强调高处作业人员防高坠的措施。第三，就是在登高作业人员的杆塌下面设置专人监护，对登高人员及时提醒，保证人员安全。
7: 预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电？
8: 预计下午5点钟，抢修工作完毕，全线恢复供电。
3: 当前绥县秋粮作物正处于生长关键窗口期，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核心粮油产区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问题突出，台风裹挟远距离病原孢子，让秋粮生产面临涝害病害双重叠加风险。绥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雨后苗情排查防控指导。
9: 我现在正位于随州市绥县军川镇的连片农田，这里也是绥县核心粮油产区，眼下正是秋粮生长的关键窗口期。受白海豚持续性的强降雨影响，整片农田土壤已经完全被浸透，不少低洼田块还存有积水。持续多雨高温的环境给本地农作物带来涝害伤根和病虫害爆发风险。可以看到，降雨暂缓的第一时间，当地的农技专家就已经走进田间地头，面对面地为农户带来田间管护干货。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本地的农技专家。好的，您好，请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台风会为，像现在这样的台风会为当地的那个农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10: 受本轮白海豚那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们像这种类似的乡镇，田间积水比较多的话，一个是会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第二个就是可能造成病虫害的爆发。第二呢，就是受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南方的一些迁飞性的害虫会到我们绥县境内，从而繁殖啊，危害我们的水稻等一些粮食作物。
9: 那您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的哪些措施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治或者是防范的呢？
10: 像我们这块田，它的稻飞虱的发虫指数还不是特别高，但是田间的稻纵卷叶螟危害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雨停了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转到水稻的一盆多簇上面去了。一个是喷施我们的杀菌剂，第二个就是杀虫剂，还有就是叶面肥，然后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保障我们水稻穗期的一个丰产性吧。
9: 那目前的管护工作，我们除了就是我们的专家下到田间之外，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要交给农户，让他们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防范和了解？
10: 对，我们县级和各乡镇一共成立21支农技团队，然后分别下沉到各乡镇的一线，点对点的帮扶种植大户。然后我们的种植大户呢，通过他们自己的受灌服务体系来帮助周边的小户，就这样以点带面覆盖全县的一个种植户的情况。
9: 刚刚通过我们和农技专家的一个交流啊，我们也了解到眼下的这1000多亩农田呢，基本情况是属于比较良好的，只有存在少量的稻种卷叶民的情况，也是可以通过这几天的一个农技帮扶能够完全的掌控住。那么后续我们当地的农技专家呢，也会加强进一步的管控。
3: 好的，再一次感谢二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再会。
11: 北京气象台预计13号早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屋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晚上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就那个空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啊，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它围上天上卷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这作用下，它是承载

0: 就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都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1: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4: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5: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 切勿顺沟口方向逃跑，避险时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从昨天16时到今天16时，襄阳实验共7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县南河镇400.3毫米。今晚实验东部襄阳随州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襄阳实验东部神农架随州等地需要持续警惕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明天襄阳鄂东北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黄冈单点大暴雨。后天黄冈咸宁黄石有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武汉省农业农村局提醒收看城水报。武汉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25到28摄氏度；宜昌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襄阳小到中雨，21到24度；恩施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十堰小雨转阴，22到27度；荆州小雨，23到25度；荆门小到中雨，21到23度；随州中雨，23到24度。孝感小到中雨，24到29度；咸宁小到中雨，24到29度；鄂州中雨，24到30度；黄石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黄冈中雨，25到29度；天门小到中雨，23到28度；潜江小雨，23到26度；仙桃小雨，23到28度；神农架小雨，18到21度；新疆阿克苏晴到多云，25到36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到晴，22到35度；西藏山南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湖北省山南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4: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安民警、应急救援队伍闻讯而动，上演一幕幕暖心瞬间。
1: 十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现场直击，丹江口关山镇连夜转移安置412名涉险群众。
0: 全省各级农业部门累计组派工作组583个，工作人员3467人，和农技专家一起深入一线开展防灾救灾指导。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雨情。昨晚8点至今天下午4点，襄阳全市、十堰、丹江口、房县5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古城、老河口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最大为古城南河镇330.1毫米。截至目前，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38万人。目前白海豚残窝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有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
0: 未来24小时强降雨会转移到哪里？台风白海豚影响什么时候结束？下面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为我们介绍。
2: 气象监测显示，目前白海豚残窝位于天仙前一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将向襄阳、随州、孝感北部及黄冈北部等地转移，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中西部地区伴有6到8级偏北阵风。气象部门预计15号全省将转晴，随后气温将快速回升。
3: 目前襄阳市的古城、老河口、襄州、南漳、保康还有城区前期降水量大，今晚仍然有综合大雨、局地暴雨，需要关注本地强降水叠加南洋来水的一个影响。同时我们要关注十堰市东部、随州局地暴雨引起的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由于中西部地区风力较大，我们要关注襄阳、荆门、宜昌、神农架等地区的防风工作。15日全省转为晴到多云，这场风雨就基本结束，气温将逐步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局地35度。17号以后，副高西深控制我省37度以上的范围将增大。
1: 连日来，省领导分别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应对措施，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到宜昌主持召开各县市区防汛防台风调度会议，实地查看指导防汛渡汛、道路抢险保畅、定险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居河水情行洪及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以高度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准确推送预警信息，坚决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应转早转、应转尽转，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和重大灾情救援方案，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8月9号至11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赴黄冈市检查指导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不折不扣落实4个宁可，不能侥幸，不能厌战，坚决克服和杜绝狼来了心态，打赢湖北防台风白海豚硬仗。要重点防范台风过后可能出现的滞后性滑坡、崩塌等灾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1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一个目标。

0: 标四个宁可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实抓细。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以有效举措和过硬作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8月10号晚，根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工作安排，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国资委组成省防汛防台风工作组赴荆门市，督导检查台风白海豚防御及防汛备汛工作。工作组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强化会商调度，严格做好转移群众集中管控，紧盯重点点位，抓实隐患整改，高效处置各类险情灾情。8月11号，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实地检查督导并视频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结合舆情变化趋势，调整优化防御措施，科学开展水库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巡查值守，加强城市内涝点整治，紧盯河流水位变化，及时组织下游群众转移避险。要盯紧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梳理防控重点，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风险排查和避险转移，打好群防群治人民战争。8月7号，在收听收看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议后，武汉市随即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调度会。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盛月春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切实加强应急准备，加强重点区域力量前置，防止旱涝急转，切实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彭勇赴随州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防止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部署要求，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要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压实属地责任、包保责任，分兵把守、靠前指挥，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确保预警预报到位，隐患整改到位，应急处置到位，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发动群众群防群策，筑牢基层安全防线。8月11号，副省长陈平到孝感市指挥调度孝感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做好风险研判和预警工作，加强地灾、矿山、水库、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至11号，副省长胡亚波在十堰市包保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科学研判、精准应对，构建上下贯通高效指挥工作体系，完善工作闭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襄阳连续多日遭遇强降雨。面对严峻形势，当地各部门迅速行动，争分夺秒处置险情。
0: 11号夜间，受持续强降雨侵袭，241国道保康沿线山体被雨水长时间浸泡，土质极度松软，稳定性大幅下降。在241国道保康开封峪段，突发大面积山体溜塌，大量泥石、裹挟碎石瞬间倾泻而下，瞬间覆盖路面，交通中断。养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边坡仍不时有碎石滚落。夜间雨势凶猛，大型机械无法安全作业，清障只能暂缓。次日清晨，雨势稍歇，养护队伍全线铺开，争分夺秒清除路面堆积物。
2: 目前呢，边坡仍然有零星的碎石滚落。目前我县的交通、应急、自然资源还有属地乡镇呢，全员进入了一个应急值守的状态，开展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巡查排险，动态清零。
3: 下雨前我们就组织到公路养护人不间断的巡查，清理边坡碎石。
4: 今天早上雨小了，我们把整个路面路障全部清除了，这一处大概有1万多方，目前。

0: 楼长是诚信是没问题。
1: 宝康山高坡陡，地质复杂，面对极端降雨，当地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灾防范四大重点，依托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交通、应急、自然资源、乡镇全员在岗，对 G241、S468 等山区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险情在哪儿，队伍就在哪儿。
2: 目前完成道路巡查2400多，同时查访乡亲有31次，加强我们乡市电话24小时开展道路巡查。
1: 截至目前，全县20座水库提前预泄腾库，专人24小时驻坝值守，668处地灾隐患点网格化巡防，镇村干部逐户敲门劝导，提前转移边坡低洼地带群众373户，共787人。
0: 我们县情啊，蓟县干邑底线群众373户，总共是787人。下一步呢，我们密切关注天气，然后按照大应急及统一联动的要求，统一指挥，尽早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1: 随着持续降雨，襄阳全市水库水位迅速攀升，陆续出现超汛限或超设计水位运行险情。其中，曹沟水库已经超过汛限水位1.32米，今天早上一度超过设计水位20公分。
3: 我身后就是曹沟水库的泄洪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流是非常的急的，如果一旦发生最大的险情，那么这个水可能就会漫过我身后的这个堤坝，淹没下游的这个庄稼。
4: 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预案全员下沉道村一级，对13座水库实行24小时值班，不间断的巡逻管控，包括应急处置。它的下游受影响的是有一户两人，在前天晚上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1: 截至今天下午5点，襄阳1144座水库中，超汛限水库由上午7时的220座增至294座。目前所有超汛限水库均正常泄洪，情况总体平稳。
5: 从昨天到今天，十堰市、丹江口市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丹江口市局地累计雨量将达300毫米以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昨晚，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丹江口市关山镇，途中遭遇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火，3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
1: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3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6: 10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7: 漫到这个地方了。
6: 对，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哪有说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人场，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1: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8: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9: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8: 对对对对， 可能还会有一波。
7: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背靠那个坡，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上门逐一核实，把他们统一迁移到

0: 安全的地方。
1: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截至今天凌晨，关山镇已完成全部转移工作，累计转移150户412人。
2: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
3: 十堰地处秦巴山区，地质构造复杂，全市75.7%的国土面积属地质灾害中高易发区。面对风雨大考，如何守住地质灾害隐患点？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连日来，十堰持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极度饱和。今天下午，记者来到毛涧区明和小区，小区后山发生山体滑坡，滑落物直接冲击居民楼墙体，堆积最高处接近3米，最近的地方滑坡体离居民楼不到1米。
5: 发生了一个浅层的一个土质滑坡，滑坡啊，大约面积有400平方米，体积大约有个800立方米，滑坡距老百姓房子特别近。
6: 虽然现在现场已经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泥土挤压这个墙面的这个痕迹，最高处已经是达到了接近于3米，同时这个地上也都是滚落的碎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石头，右手掰一下它就直接断了，那证明这个雨水已经完全渗透到了这个石头的内部。坡面的隔挡墙薄弱部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破损，那目前十堰的降雨仍在继续，这些松动的土石随时可能再次产生滑移。
4: 险情发生后，毛涧区已将受威胁的19户42名群众转移安置，技术人员对滑坡体进行了应急卸载、薄膜覆盖和应急排水沟修筑等处置措施，并对其他隐患点进行逐一排查。
7: 山体的裂缝要进行一个回填，加强观测，继续再搞的话，我们贴张纸或者采取标布简易监测这个办法，看是不是在位移，如果还在位移的话，我们就要对人员进行次要追查。
4: 目前，十堰全市累计排查各类地质灾害风险点位3941处，复核原有在册隐患点2863处，现场排查识别新增隐患75处。全市已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预防性转移2138户，4717人。
8: 截至今天上午7时，襄阳全域108个乡镇普降暴雨，81个乡镇大暴雨，平均降雨131.1毫米。境内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汛情面前，全市基层党员干部、公安民警、应急救援队伍闻汛而动，风雨中接连上演一幕幕暖心瞬间。
1: 8月11号晚，襄阳襄州区局部降雨突破200毫米。火牌镇镇村两级连夜集结100余名干部志愿者，逐户叩门排查，全面启动群众紧急转移工作。81岁的王修珍老人前几天不慎摔伤，村干部专程调来担架，将老人抬上村委会2楼安置。凌晨的安置点里，饮用水、泡面、棉被等物资一应俱全。
9: 每一个单位保路户在一个一个的入户在做工作转移，一个帮助他们转，第二个是劝说他们转。
10: 啊，这个安置点以后，我都心里都反正放心多了吧。啥时候有啊？就跟家里面是一样的噻。
11: 我们抢修队员还会安置在安置点和村里巡查，一遍遍巡查漏电保护，绝对不能出一点岔子。
1: 昨晚开始，襄阳古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其中盛康镇最大降雨量超过32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
12: 此刻的暴雨是仍在继续，站在现场呢也能很明显的感受到雨势的猛烈。镇内的童子沟、丁家冲等5座水库是全部超过了汛限水位，山洪、城乡积涝的风险也在持续的提升。
1: 凌晨3点，14名村干部、党员和附近村民自发冲上了童子沟水库大坝，他们攥着彩条布，扛着沙袋，在湿滑的坝体上争分夺秒做防渗加固。所有人心里都揣着同一个念头，守住这道坝，就守住了山后一整个村庄的安稳。
13: 连夜到现场进行那个连夜攻坚，抢占我们的黄金时间，然后配备的有那个挖掘机、砂石袋、彩条布等 等这些物资，然后来清理那个溢洪的沟渠，然后缓解了水库的一些压力。
0: 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以及我们目前的重点是什么呢？
13: 对全镇十二个水库全部开展腾库容，然后对那个转移群众也做好安置保障、安抚等各项工作。
14: 我现在在向市樊城区汉江街道长汉路的茅房小区。那么从昨天早上的8:30，小区就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社区呢也紧急布设了2台抽水泵和大型的排水车进行增援，社区也累计发放了防汛沙袋600只。那么经过一天一夜不间断的作业，目前院内的积水水位已经稳定在了30公分。
1: 茅房小区东南西北四处出口地势都偏低，最大落差与正常路面接近1米，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摸排居民情况。住在街边的姚雪琴老人今年84岁，
15: 进去了吗？
16: 昨天晚上已经进去了。
1: 连夜给老人送来了。
15: 那目前就是我们这，
16: 昨天晚上给我们送来沙袋子，这里头全部都进水了，水机还要叫我到酒店里去住。谢谢我们小区啊，对我们特别关心。
1: 城市街头的排水同样雷厉风行，在香洲区，大片积水困住了过往群众。香洲区交管大队民警紧急协调调来铲车，利用铲车斗箱分批转运受困群众，一趟趟往返在积水路段，帮大家平安脱离险境。在樊城区路口，积水漫过了成人小腿，执勤民警俯身稳稳背起小女孩，踩着积水一步步护送她安全通过斑马线。截至目前，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群众12108人，中心城区47处积水点昼夜抽排，内涝形势总体可控，所有超汛线水库均落实24小时驻坝值守。风雨里一个个挺身而出的身影，汇成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暖心底色。
3: 连日来，湖北随县持续强降雨，位于随县北部山区的草甸镇是随州本轮降雨受影响最大乡镇之一。99年出生的草甸镇干部黄震，自台风暴雨预警发布起，便扎进深山库区进行全域隐患排查，在狂风暴雨之间交出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的责任答卷。
4: 晚上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峰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震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不少路段积水很深，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17: 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18: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正常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两个人推回来的时候全部身上一身泥。
4: 距离水库还有1公里时，应急路就走到了尽头，余下路程全是泥泞小道，必须徒步前行。
19: 这里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县草甸镇马鞍山水库，我们从下车的地方步行到这个地方有1公里左右，
20: 但是我们用了20多分钟，沿路非常的难走。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马鞍山水库的泄洪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将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腾库泄库容的一个相关处置，
21: 进行了楼管的拔除，拔到了第2级的楼管。那么现在这个出水量也是比较和我们事先的一个预期，因为晚上可能还会有强降雨发生，所以我们会继续加强巡逻。
4: 连日强降雨不断抬高水库水位，黄震约了包村干部、水库产权人以及技术人员一起查看，在坝上坝下现场研判，提前腾出库容，管控泄洪流量。今年27岁的黄震年纪轻轻，对水库防汛这类专业性工作却已烂熟于心。刚来到乡镇上班的时候，深山防汛环境的艰苦远超他的预想。无数次风雨值守、泥泞山路奔波过后，当初青涩的小伙子已然褪去稚气，练就成了防汛一线的能手。
21: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4: 回到负责的社区稍作休整，和同事商议完隐患对策，已是夜里10点。 黄震又动身赶往镇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

0: 工作。深夜进山巡查成为黄镇近期的家常便饭。纵使深山巡查条件艰苦，但每一回险情处置，每一次上门排查隐患，都愈发坚定他驻守乡土、守护乡亲平安的初心。
1: 近日，浙江、安徽、湖北等十余省份遭遇强风暴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峡大学等湖北多所高校发布通知，启动学生应急帮扶机制，为受灾在校学子开通临时困难补助绿色通道。8月11号，湖北省市场监管局与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平台签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政企协同治理合作协议，将在入网资质审核、风险处置、推广明厨亮灶、普及食安风签等方面深化协作。8月11号，湖北省残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第17届全国知残日活动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天门市举行，自强模范现场分享奋斗故事，多家爱心企业共同发起扶残助残倡议。今天，河武高铁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营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河武高铁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武汉至合肥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约2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今天，湖北省美术馆馆际联盟成立大会召开，联盟将重点整合馆藏资源，深化馆际协作，打造荆楚异翠系列联展品牌。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5: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0: 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 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

0: 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它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4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 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八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粮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粮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八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

0: 沥金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

0: 有太多的关注。
1: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2: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3: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个云，不敢想抬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就那个风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南边房子它晚上天上居然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

0: 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2: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3: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6: 欢迎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本场特别节目，我们依然邀请到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专家，为大家带来权威的解读与专业的分析。首先是气象、水利的两位专家，第一位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欢迎您，李首席。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另一位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习渊，欢迎彭总工。
8: 主持人好，
6: 欢迎
8: 大家晚上好。
6: 也辛苦二位今天一直在我们的特别直播当中，给我们带来最权威的专业的分析。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8月11号6时至12号的17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门、孝感、荆州七个市261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全面平均的雨量30.3毫米，最大降雨量47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1毫米，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局部强降雨和大风

0: 天气导致十堰市、云阳区、丹江口市、房县、宜昌市、兴山县、长阳县、当阳市、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保康县、宜城市、黄冈市武穴市、神农架林区9.41万人受到灾害影响，不同程度损坏房屋1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千公顷。预计今晚20时至明天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那么各地防汛抢险情况究竟如何？本台多路记者已吩咐襄阳、随州、十堰等强降雨核心区域，稍后我们将带来现场报道。今天，长江海事局发布公告，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此前禁航，恢复通航。公告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辖区受其残余云系影响逐渐减小。根据长江海事局防抗台风及能见度不良等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有关要求，经综合研判，长江海事局自8月12号11时起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据悉，为应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于8月7号18时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于8月9号升级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根据响应机制，禁止长江干线下行船舶进入武穴长江大桥以下水域，禁止武穴长江大桥至长江干线慈湖河口与乌江河口连线水域内渡船开航及支岔河口船舶进入长江干线。今天下午开始，湖北总体雨势趋缓，但受前期强降雨影响，湖北目前有超400座水库超汛限水位。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你好，金记者。
1: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湖北省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的值班室来为大家做现场报道。从昨天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守候，来看工作人员如何为我们来发布最新的预警信息。大家可能此刻最关注的就是湖北目前的雨情，特别是襄阳的雨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来，我们请工作人员还是来展示一下，从12点钟到目前也就是7点钟这样一个时段，很明显啊，和上午相比，整个雨带包括雨势已经减弱了很多，基本上看不到红色区域和粉红色区域。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从单点的这样一个最大点应该是在随州市的广水市，在李店乡的这样一个站点64.5毫米。那么在7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下了64.5，相当于是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可能不到暴雨的级别。所以我们从整个的雨带分布图来看的话，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前段时间下雨比较多的像襄阳的古城、老河口、襄阳的城区的樊城、襄城等地，这些区域呢相对来说雨势已经暂缓了。不过虽然说雨势暂缓了，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由于这样一个前期的降雨的影响，所以整个的中小河流和水库依然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防汛压力。其实说到中小河流，今天下午长江委水文局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洪水预警，那么预计接下来的1天到2天左右的时间，汉江中下游河段有可能出现超警的情况，或者是接近警戒水位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像中祥的黄庄、仙桃、汉川等等这些站点都会迎来大量的水位上涨的情况，包括汉江的一些支流在未来也会出现相关的这种水位上涨，甚至接近超过警戒水位的情况。那此时此刻在省防指正在进行一个会商，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样一个会商的研判的情况。那么在这份最新的消息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两个重点信息。一个重点信息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中小河流的水位快速上涨，特别是襄阳地区，无论是汉江的干流还是汉江的支流，都会面临这样一个水位快速上涨。比如说清河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出现了洪峰水位，那么在今天晚上预计还会出现一波洪峰水位。那么还有一块我们的重点就是水库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襄阳的水库也是非常多的，前期的强降雨导致水库的水位大量的上涨，因此我们也格外关注水库的情况。在这一时段的直播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水库专家，湖北省水利厅 水库处的副处长

0: 刘正军。刘处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哎，我们刚刚达到了最新的会商的信息，是目前是有超过400座水库，也就接近500座的水库，目前全省是超汛期。那么其中有差不多60%是来自于襄阳。那么刘处，目前来讲的话，大部分的这种超汛线的水位水库是来自于襄阳，这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1: 主要是因为近期就是从8月10号开始啊，我们这个台风白海豚入境我们省里面，然后导致襄阳啊、随州这一带啊普降大暴雨，造成的。特别是我们的古城县的话，昨天24小时共降了400多毫米的一个降雨，可以说应该是超过了我们的历史极值，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襄阳啊，地处我们的山区和那个丘陵岗区的一个过渡地带，它的整个的水库的数量是众多的，它的水库位居我们全省第二位。而且襄阳的西部呢，它的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山谷河道型的水库偏多的，然后来的水快，去的水也快。襄阳的东部呢又以丘陵岗地为主，相对来说地势比较平缓，然后它的汇水呢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然后退水也比较慢，这就呈现出了襄阳一个东西的相当于一个区域的一个差异，然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刚刚刘处也给我们介绍了，结合这个地形以及地貌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可以解读西部如果相对来说它可能退水要快一些，如果说降雨停了，可能水位退得会快一些，但是东部可能就面临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
1: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对，
0: 好，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刘处啊，就是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下午相对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降雨，特别是在古城一带、襄阳一带，它的降雨量变小了。那么我可不可以理解，或者说观众会有这样一个疑问，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水库的防守是不是相对来说压力会轻松一些？
1: 应该这样说吧，雨停了之后我们还是应该要坚持不懈啊，不能够放松。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整个襄阳的就是襄阳这边的局势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的，主要还是重点要警惕我们一个就是山洪泥石流的一个灾害，包括地质的灾害，还有我们现在坝体的一个滑坡呀、渗漏啊，这些风险也都存在，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水库的水位啊，虽然在回落，但是它的回落的还是存在一个滞后性，因为虽然雨停了，但是我们整个流域的汇水还是不断的在汇集，这个整个来水也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库区里面了。
0: 您刚刚提到一个名词叫汇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汇水就是也许你没有降雨了，但是由于旁边一些支系、支流，或者说一些河道的水汇聚到水库，因为水库咱们的容纳比较大嘛。
1: 是的，是的，
0: 可以这样理解。
1: 是的，是的，上游河道的水库，然后把上游河道里面的水啊，都汇集到我们的水库里面来了。我们现在省里面还是有不少的那个超汛线的水库的水库。虽然现在在缓慢的泄洪，虽然在全力的泄洪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水库啊，水位还是降得比较的缓慢。
0: 刘处刚刚给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也是给我们一线基层的防汛值守的工作人员提醒啊，虽然雨停了并不代表汛情就结束了，在有些时候水停了雨停了，但是我们的水位反而会有上升的情况。那这一次整个的防汛报道当中，我们有一个关键词，高频词，那就是并线水库。那么可能这一块不仅仅涉及到襄阳，还涉及到多个地区。那么对于并线水库，特别是现在降雨集中的襄阳这个片区，那么并线水库我们如何来进行防守？
1: 应该说并线水库是我们的就是防御的一个重中之重，这一块我们要从严的进行管控。一个就是我们并线水库啊，要严格的按照空库运行这个要求来，特别是我们就是在主汛期期间，我们相应的疏泄水设施要全部敞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并线水库的相关责任人呢，要实行24小时的一个巡查值守，特别是并线水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求巡查几次，那么并线水库的我们的要求可能要更高，要加密巡查。特别针对我们这个襄阳地区，这一次经历了这个大暴雨的话，那我们襄阳地区的这些并线水库的责任人啊，更要筑坝防守，这是关于巡查责任人这一块。第三个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优化和细化我们的应急抢险的一个预案，同时啊，我们要将我们的一些物资啊、设备啊，要提前的前置到我们的这个现场。这一次襄阳有力的应对这个超就是超设

0: 设计超翘河这个一个过程呢，就是因为我们相关的水库啊，都是还是处置比较得当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水库都提前的铺设了彩条布，然后提前的预制了挖机，有的甚至还扩挖了鱼洪道，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并线水库的一个安全平稳的一个运行。
1: 嗯，好，谢谢刘处。刘处刚刚给我们提到了，举到了很多例子。其实在襄阳。在整个应对水库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四件套，也是这次襄阳防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有关接下来省防止的会商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也将会在下一时段的直播当中会为大家带来，同时是山洪的预警信息也将会在下一时段给大家带来。陈静，
2: 好的，感谢金若涵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感谢省防止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读。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目前湖北的降雨形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连线正在湖北省气象局的本台记者田思鹏。你好，思鹏。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湖北省气象台，在我这里呢，所有的预报员们都在根据最新的雷达，还有卫星以及地面的监测数据，去实时监测现在这一轮的降雨天气的整个历程。那么根据我刚才了解到最新的这个研判的消息呢，湖北地区的这一轮降雨是处在一个逐渐减弱的周期之中，当然还有一些局部的地区，降雨没有完全的去消失。那么现在呢，我身后是有一张实时的云图，我们也是请专家来为我们现场讲解一下，现在湖北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4: 好的，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台风虽然说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是呢并不表示它这个环流是已经没有了的，其实它这个环流依然存在，我们称之为台风残涡。
3: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上很直观的看到是吗？
4: 对，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是天有点黑，但是亮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武汉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旋转的一个云絮，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可以看到。
3: 就是这一块儿，对吧？
4: 对对对，就是这一个。这个呢，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本体的一个云絮，然后实际上到我们省的这个西部地区，一直到南昌到这个河南这边，都属于它的一个外围云系。
3: 那么这个云絮现在云系现在的情况，它会导致我们湖北地区的天气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4: 今天晚上呢，就是说受这个云系的影响呢，我们省的北部呢还会有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天气。
3: 我们的北部可以把这个地区再说的稍微再具体一些吗？
4: 就是我们考虑今天晚上呢，就是襄阳的北部啊，还有随州的北部地区，就是包括老河口，还有这个襄阳的北部城区吧，襄州区，然后还有这个枣阳，然后随县，可能现在的话，其实广水已经出现暴雨天气了，但是晚上的话，可能我们考虑随县还会出现暴雨天气，然后在随县。在枣阳，然后在老河口，可能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
3: 所以说虽然现在台风是停止了这个编号，但是其实它的影响还是远远没有消失的，对吧？
4: 没有消失。
3: 这些云层都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台风带来的云层，降雨云层。
4: 是的。它的就是台风的这个云系还是比较大的，范围比较广，所以说今天晚上除了我们省，其实河南它的降水也会非常的大，
3: 也会很大。
4: 对。
3: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未来呢，我还会持续在气象台这边帮大家来去接收最新的这种研判的消息。
2: 好的，感谢田思鹏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最新消息。刚才呢，我们来看到了就是我们省气象局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对话一下现场的两位专家。首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李首席。我们的直播进行到现在呢，也受到了很多观众和网友的关注。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啊，我今天现场呢也问一下我们的李首席。我们经常在手机上会收到红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这样不同的气象预警。那请问一下，气象预报员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发布这些预警的？大众收到这些预警应该如何去科学的认识它呢？
5: 好的，气象预警的发布主要是基于确定性预警与致灾风险的一个耦合研判。以暴雨为例，黄色预警对应的是12小时降水量大于50毫米，橙色预警对应的12小时大于100毫米，并且山区是和平原不一致，山区3小时大于60毫米，平原3小时大于70毫米，预警是有差异化的。红色预警对应12小时降水量大于200毫米，或者是3小时大于100毫米。预报员另外需要参考降水的一个实况、雷达回波的演变、天气形势、数字预报模式等，实时动态发布或者是升级预警信号。公众认知的话，应聚焦风险等级，而非是单纯的累积雨量。预报预警的一个颜色代表是极端降水与区域脆弱性叠加后的一个风险概率，黄色侧重于提醒戒备，橙色以上需要立即避险，避开桥涵、山地，红色预警基础设施承压极限。预警概属的话，应该是预警是属于概率性的一个预报，公众应该持续关注，临近更新，秉持宁可信其有的一个保守应对原则，避免因空报或者是漏报而侵蚀的一个风险。
6: 您给我们来了一个权威的科普，也让我们提高了一下对气象的认识。那我们看到目前的台风的残余环流仍然是滞留在了天仙前等地，给十堰、襄阳啊带来了持续的降雨。为什么从台风进入湖北至今啊，这片涡流会一直滞留并持续带来降雨呢？
5: 好了，台风进入湖北境内以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此时受台风红灿的一个影响，灿红的一个影响，北方覆盖的高压单列为2弹，一旦是位于海上，这段势力比较弱，与台风之间的一个偏东和偏南引导气流是应该是较弱的。另一段位于西部高原，它阻挡了台风进一步的一个向西移动，导致台风的一个残涡在湖北东部回旋滞留。正好十堰、襄阳两地处于台风残留涡旋的一个外围云系中，台风残涡外围的偏东气流与偏北急流在这地方符合，同时是我们西部山地的一个地形的一个阻挡，导致这两个地区降水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雨量大。
6: 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接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彭总工啊，我们看到近期呢处于山洪灾害的高发期，山洪灾害防御历来是我省防洪工作的重点了。在山洪灾害发生之前，有没有可以识别的前兆呢？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7: 好的，在山洪灾害发生前是有一些迹象可循的。山洪灾害呢，突发性非常强，破坏力也大，从出现前兆到真正的发生，留给大家的反应时间非常的短。提前掌握并学会识别风险信号是抢居逃生时间的关键。首先来说呢，山洪灾害的常见前兆，大家可以通过看、听、查三个方法来判断。第一，我们要看水流的变化，如果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短时间内快速的上涨，或者是骤然下降，甚至出现断流，水流中呢也夹杂着大量的柴草树枝，这些都是山洪临近的典型的信号。第二，要听异常的声响，如果山谷深区传来的类似火车轰鸣、闷人般的持续的响声，或者是山体呢出现异常的山鸣、蓄猛断裂的声音，说明山洪可能已经在逼近。第三，观察周边的异常，原本稳固的山坡突然出现变形、鼓包或者裂缝，野生动物呢出现了惊恐的乱窜的一些反常的行为，还有天气异常闷热，或者是远处的山顶长时间的被浓密的乌云所笼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南冒的现象，这都要警惕。
6: 那么收到山洪预警之后啊，我们该怎么安全的撤离？如果不慎啊，真的是遭遇到了山洪，您觉得有哪些关键的避险要点呢？
7: 好的。如果是我们收到这个避险的这个信号时，遭遇山洪时要安全的撤离，核心的要记住四个字：快、高、避、稳。第一是快，察觉到异常或者收到预警，必须马上撤离，千万不要犹豫，更不能说回头去拿自己的财物。第二是高，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选对方向，要往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的山坡高地上跑，绝对不能顺着我们的沟谷往下逃，也不要呢往沟谷的上游跑。第三呢是避，要主动的避开河道、桥梁、危房、电线杆、 这些危险的

0: 地带，如果实在来不及转移，就就近找稳固的高地大块岩石可以进行临时的避险，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要呢攀爬带电的一些电力设施。第四，要稳，遇险时一定要保持冷静，暂时没法撤离的要尽快的拨打电话报警求救，如果不幸落水，要尽量的抓住水里面的一些门板木牌这类漂浮物，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可以说面对山洪，时间就是生命，果断撤离，科学避险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啊，这一时段再次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科普。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呢，跟随着记者的镜头看到了襄阳市小清河襄州段最高水位点的情况。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襄阳市的襄州区，大家可以看在我身后就是小清河襄州城区段。在我们现场肉眼可以看见，小清河较前两天来比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水位的增长，同时啊它的流速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襄州区水利局的相关工作人员邵主任啊，邵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小清河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们城区段小清河的长度大约6公里，从目前这个水位是69.3，流量大约是880左右，比前一日有所增长。
2: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最高水位在哪一个地方？然后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我们最高水位在石桥镇94.2。是襄州区这个小清河是最高的水位
2: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襄州区来说，它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些上游的泄洪啊，或者是上游的一个雨量的增加啊，这样的城区内涝的这样的一个排涝啊，会对我们这个小清河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呢？
3: 随着这个雨势渐停，这个各个乡镇上这个是排涝工作，也在准备工作中，水库。这个溢洪对小清河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也不是好大。
2: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我们小清河以外，我们辖区内还有哪些河流是有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3: 我们辖区内唐白河目前的流速还比较平稳，我们公众人员全天24小时待命，巡堤查险，为了保证这个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分昼夜的工作。
2: 好的，好的，谢谢邵主任。那其实我们今天从襄阳市防汛指挥部也了解到，襄阳市总共有5条中小河流的水位是持续上涨，并且啊，襄阳市已经组织了754人在上堤巡查，襄州区也已经按照各级这个防止的要求啊，对小清河和唐河沿线的35个村7000多人做好了这个转移的准备，并且现在有56户100多人已经提前转移安置了。好的，主持人，我这边就是这样。
1: 好，我们直播继续。今天凌晨5点，北河水位持续上涨，襄阳古城县石花镇下新店村村干部带领村民集体转移到村委会。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襄阳市古城县石花镇的下新店村，现在的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村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距离北河非常的近，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大概只有50米不到。那由于是长时间的降雨啊，北河它有一个水位上涨的趋势，也是在今天凌晨5点的时候呢，村干部、村支书是带领着不少群众进行了转移到了村委会去。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村支书。哎，您好。哎，你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我们转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5: 当时转移的时候，说实话，5点钟左右的时候，老百姓还在睡觉，所以说我们就提前把那个话筒啊，就是把它那个喇叭呀、啊，都把它电给它充满，然后我们就村干部及时过来，挨家挨户的敲门，挨家挨户的去喊。
4: 一共是转移了多少户啊？
5: 这个区域总共有30多户，一共今天早上转的大概有50多号人。
4: 50多号人都全部到了咱们村委会那边。
5: 对。
4: 然后他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饮食包括起居都可以在村委会完成吗？
5: 都可以。我们是提前做了准备的。
4: 我看其实现在的这个目前路面上的积水都还好，为什么当时那么紧急，说一定要凌晨的时候就把大家叫醒呢？
5: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位置发生过一次，就是12年，

0: 就是我们这一块儿的，就是属于我们村比较地势比较低的。一二年那一年发水也是很快，几乎一个小时是吧？水位就直接上涨到那个，就上涨那个窗子那里去了。所以当时非常赶，那来不及。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有那个经验是吧？就是我们提前做准备，提前到这边来，把老百姓提前动员好。
1: 当时的话，应该花了多久啊？大概这个时间，
0: 我们整个转移5点钟过来通知，全部转移完的话，也就是在5点半左右。
1: 就半个小时的时
0: 啊，
1: 间，
0: 半个
1: 这
0: 小时时
1: 五
0: 间。
1: 十多号人就已经全部的到咱们村委会去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看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积水不太深哈，已经有不少的村民是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家中。那这个咱们后续是怎么打算的呢？
0: 后续是这样的，就是，老百姓他急于回来的主要是原因，你看现在还有玉米啊，是吧？有的东西庄稼还没有来得及收，主要是看到这个水稍微退一点之后，就回来想把这个粮食先给他抢收的。但是我们回来之前，我们也提前做，也是跟大家交代了。就是随时关注我们那个群里面的信息。
1: 好，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是去到一户村民的家中看一下他的这个情况？
0: 啊，可以。这一户就是今天早上很早，我们把它叫起来
1: 我看这儿还有地上还有散落的这个玉米粒儿，这底下都是玉米是吧？
0: 都是的，都还没来得及，
1: 都还没来得及收是吧？还没来得及收的玉米，哎，好。您好，
2: 哎，大伙坐坐坐。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2: 刚才那个，我这怕你们知道，我这有事儿，看人家不到，不愿意坐。
1: 您太客气了，您是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被叫醒的，是吧？
2: 啊？
1: 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醒来的，去的村委会。
2: 哎，是的。
1: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还在睡着吧？
2: 哎，睡着了，是的。人家喊你，人家在领导们喊你，拿了那个。
1: 批
2: 主任，哎，拿着喇叭喊你，高头拿着放地上也喊，人家这个喊的都起来，赶快走到村委会去。
1: 叔叔，那咱们后续的这个物资储备这一块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支部里边现在大概囤了多少的这个物资可以供他们使用呢？
0: 嗯，我们目前是照的至少是3天到4天的那个存储量，比如说吃的呀、喝的呀、饮用水呀，这都准备的有。这个住的位置啊，这个。包括我们整个的房间呢，已经提前都已经打扫好了，就是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1: 那咱们是不是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雨情，就是时刻做好就是叫响啊这样一些准备？
0: 是的，我们村干部是24小时值班。
1: 您就已经是很久没合眼了，是吗？
0: 从前天晚上到现在。
1: 辛苦您，辛苦您。
0: 不辛苦。
3: 昨夜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襄阳襄州区局部降雨突破200毫米。当夜色笼罩火牌镇，一场与暴雨赛跑的百人大转移悄然展开。
4: 8月11号晚10点，襄州区火牌镇灯火通明，镇村两级连夜集结100余名干部志愿者，分组包片逐户排查，对武龙村、李石店村、南王村3个低洼村启动紧急转移。
5: 每一个单元包楼户，再一个一个的入户，再做工作转移，一个帮助他们转，第二个是劝说他们转。
4: 转移路上，81岁的王修身老人牵动人心。前几天摔伤腿脚不便，村干部二话不说调来担架，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上村委会2楼安置。凌晨的安置点里，水、泡面、棉被一应俱全。
6: 到这个安置点以后，我都心里都反正放心多了吧。书记又带我拎的被子、拎的矿泉水啊这些物资，卫生间呐啥都有啊，最起码不操心，跟家里面是一样的噻。
4: 人住下了，村里也没往后方。
7: 村民在这边，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我们会定时的巡查，然后保障他家庭财产安全，这也是咱们不放心的地方。
4: 立秋后的秋老虎依旧闷热。为了不让群众夜里受热，供电所提前对接安置点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发电车就位，抢修人员24小时值守，人进屋电就通，灯亮着，空调转着，风雨再大，安置点里也是凉风习习。
8: 供电师傅帮我们把线路都排查了一遍，还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防触电，现在电灯空调用起来都没问题，大伙儿心里都很踏实。
9: 每个安置点我们都量身定制了供电方案，优先照明和生活。我们抢修队员还会在安置点和村里巡查，一遍遍巡查漏电保护，绝对不能出一点岔子。
4: 截至8月12号凌晨4时30分，3个村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近100人。从夜色中急促的敲门声到安置点里的凉风与灯光， 这场百人深夜大转移，跑出了速度，更守住了温度。
3: 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襄阳城区及多个县市出现内涝、涵洞、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截至今天中午，襄州城区累计降雨量达274毫米，住建、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员在岗，联勤联动，全速推进排涝抢险与交通疏导工作。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小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正在向市襄州区交通路的涵洞处，那么这里从昨天早上8:30开始就已经积水了，那么现在涵洞内的最深水位已经达到2.5米，当地政府呢已经紧急调配了3台大型的排水设备和4台小型水泵，现场有20名工作人员正全员在岗，全速开展排水抢险的这个工作。那么该涵洞现在已经全面的封闭管理，提醒大家切勿靠近，提前绕行。那么我身边呢，这位呢是襄阳市，襄州区市政园林中心的工程师肖阳。那我们请肖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路段它能够达到2.5米的这个深度？
11: 你好，因为我们交通路涵洞这一块它地势低洼，然后汇水面积特别大，然后这两天强降雨又比较严重，所以说导致我们交通路涵洞积水特别严重，最深的地方达到了2.5米。因为它交通涵洞是一个 V 字形涵洞，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
10: 那相比过去的往年我们这种持续的降雨天气的话，我们这一次这个效率如何？
11: 我们这一次相比与以往的话，增加了大型的抽排设备，以及增加了这个抽排的工作人员和这个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然后。以往的话，它的降雨时间没有这么长，这次降雨时间特别长，降雨量又特别大，所以说这块我们是都增加了人力和物力，以确保这个涵洞尽快积水消退。
10: 那目前我们水势能够控制在多深的位置？
11: 我们目前交通路这个最低的地方能够控制在30公分左右。
10: 那预计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能够保持交通的一个？通行。
11: 我们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继续，如果这个降雨能够稍微减小一点的话，我们这个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能够确保在3个小时之内，然后把这个水位最低的地方能够确保行人通行。
10: 好的，谢谢。
12: 目前涵洞积水路段全部实施交通管制，设备正不间断开展抽排，全力保障道桥岁寒安全。襄州多处路口铁路涵洞、跨县桥涵洞积水深已经封闭，全市各溢涝点位预置抽排设备与值守人员，公安交警对管制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引导车辆绕行，社区同步落实防汛宣传、重点人群上门提醒等防范举措。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路况与气象预警，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切勿贸然涉水通过涵洞、低洼路段。
3: 连日来，襄阳老河口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暴雨红色预警接连拉响。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当地电力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通过隐患前置排查、智能设备赋能、人员全员在岗，全方位筑牢电力防汛安全防线。
4: 针对强降雨、河道涨水等风险，国网襄阳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升级防汛应急保障举措，对辖区所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全面开启24小时有人值守模式，聚焦滨河低洼重点区域，抓实抓细电网防汛各项工作。其中，紧邻河道、防汛压力较大的竹林桥变电站被列为核心防护站点，提前进入全天候防汛战备状态。
13: 我们提前进驻变电站，安装挡水板，堆砌加固沙袋，筑牢站点防汛的第一道物理防线，同时24小时严密监测周边河流水位变化和站内设备运行数据，确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4: 除了人工严防死守，当地电力部门还充分依托智能科技赋能，为各重点防汛站点配齐新一代专业防汛装备，在变电站布设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实现防汛监测处置智能化自动化，全面提升重点站点防汛抗灾能力。
14: 这个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可依托水位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 自动触发大功率排水装置开展排水作业。同时，我们额外配备四台移动式排水泵作为应急备用，形成智能自动排水加人工机动补防的双重保险，大幅提升站点应急排水效能。
4: 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已完成辖区所有变电站、重点输电线路、沿河低洼台区的防汛隐患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彻底排查整治各类电网防汛隐患，同时建立远程智能监控加现场人工巡检双重监测机制，对辖区河流水位、电网设备运行状态、低洼区域供电情况开展全天候动态跟踪，实时管控。
15: 我们全体应为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持续对辖区沿河配网线路、低压供电台区开展滚动式巡查排查，备足配齐各类抢修器材和应急发电装备，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
4: 目前，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各级应急抢修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防汛沙袋、排水设备、抢修器材、应急发电机等各类防汛抢修物资全部预置到位，随时应对台风暴雨引发的各类电网突发险情。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宝康县多条国省干道接连发生山体滑坡，继241国道开封玉路段11号夜间突发垮方，上万方泥石阻断交通，当地交通部门连夜集结冒雨作业。
4: 11号夜间，继241国道宝康开封玉段，连日雨水将山体泡得松软，大量泥石裹挟碎石倾泻而下，瞬间覆盖路面，交通中断。养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边坡仍不时有碎石滚落。夜间雨势凶猛，大型机械无法安全作业，清障只能暂缓。次日清晨雨势稍歇，养护队伍全线铺开，争分夺秒清除路面堆积物。
16: 今天早上雨小了，我们把整个路面路障全部清除了，这一处大概有1万多方，目前路障是通行是没有问题，能确保安全畅通。
4: 险情不止这一处，面对极端降雨，宝康县依托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交通、应急、自然资源、乡镇全员在岗，对继241、S468等山区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机械轰鸣，人员穿梭。险情在哪儿，队伍就在哪儿。
17: 目前完成道路巡查2400多，初步垮方险情有31处，下一步我们将实施实时巡电话而小时开展道路巡查。
4: 宝康山高坡陡，地势复杂，防汛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灾防范四大重点，全县20座水库提前预泄腾库，专人24小时驻坝值守，668处地灾隐患点网格化巡防，镇村干部逐户敲门劝导，提前转移边坡低洼地带群众373户，共787人。
18: 我们前期提前转移地险群众373户，总共是787人，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下一步呢，我们密切关注天气，然后按照大应急及统一联动的要求，统一指挥，尽早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3: 十堰地处秦巴山区，地质构造复杂，全市75.7%的国土面积属地质灾害中高易发区。面对风雨大考，如何守住地灾隐患点？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9: 连日来，十堰持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极度饱和。今天下午，记者来到毛涧区明和小区，小区后山发生山体滑坡，滑落物直接冲击居民楼墙体，堆积最高处接近3米，最近的地方滑坡体离居民楼不到1米。
20: 发生了一个浅层的一个土质滑坡，滑坡啊，大约面积有400平方米，体积大约有个800立方米，滑坡离老百姓房子特别近。
21: 虽然现在现场已经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泥土挤压这个墙面的这个痕迹，最高处已经是达到了接近于3米，同时这个地上也都是滚落的碎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石头，右手掰一下它就直接断了，那证明这个雨水已经完全渗透到了这个石头的内部，坡面的隔挡墙薄弱部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破损， 那目前实验的降雨仍在继续，这些松动的土石随时可能

0: 再次产生怀疑。
1: 险情发生后，毛涧区已将受威胁的19户42名群众转移安置，技术人员对滑坡体进行了应急卸载、薄膜覆盖和应急排水沟修筑等处置措施，并对其他隐患点进行逐一排查。
2: 山体的裂缝要进行一个回填，加强观测。继续再搞的话，我们贴张纸或者采取标布简易监测这个办法，看是不是在位移。如果还在位移的话，我们就要对人员进行次要留了。
1: 目前十堰全市累计排查各类地质灾害风险点位3941处，复合原有在测隐患点2863处，现场排查识别新增隐患75处。全市已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预防性转移2138户，4717人。
3: 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密切关注，大家对台风这种气象灾害有很多的疑问。那接着今天的直播机会呢，我们也再次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来请教一下李首席，我们发现这次台风从登陆到停边路径发生了好几轮的改变，那么是什么在影响着台风的路径呢？
4: 台风路径受大气环流的一个影响，主要影响系统为副热带高压。台风路径因沿高压南侧的偏东风引导向西移动，如果高压减弱、东退或者裂开，引导气流会变为西南风，台风就转向北移动。其中影响其实是影响系统为中高纬的西风带低槽，低槽前的西南风会引导台风向北或者是东北方向移动，当副高变弱时，它的作用会更加明显。还有双台风的效应，又称藤原效应，当两个台风足够接近时，它们会互相彼此的一个旋转或者是互相牵引。台风登陆后的话，陆地地形还有地面摩擦也会改变近地面的风向，沿途的一个海洋还有大气环境的一个持续变化也会不断修正其移动路径。台风的路径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其中的一个任何一个因素的一个微小改变，它都可能会让它的前进方向发生巨大的变化。最开始台风北海豚在海上的时候是有两条路径分歧，一种是靠近我国东部的时候转向北上，另一种路径是在我国华东沿海登陆，然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前期的这两个路径的一个分歧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引导气流的一个影响。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中高纬呈东西带状，北海豚就是说位于副高南侧的一个偏东气流当中，在海上的时候它是向西移动的。台风登陆以后，副高就是说被台风灿红切断，在日本海残留一个高压系统，同时大陆高压位于我国西部南部还有一个海上的一个高压，北海豚就是位于三个高压中间的均压场中，没有明显的一个引导气流，因此它的路径是非常的一个不确定的。
5: 好，谢谢李首席给我们带来科普。我们再来问一下彭总工，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今年呢，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似乎是特别的热闹，像白海豚刚走呢，还有灿红，包括我们知道的浪卡，同时也是在海上活动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得先请教一下我们气象局的专家，因为还是跟气象有关的那现在海上的台风情况如何？他们对于湖北还有没有影响？这个台风季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了呢？
4: 好的，就是说我们来先说一下最新的一个监测情况。就此前我国附近的海域的话呢，主要有三个台风系统。第一个是15号台风灿红，它是昨天就是11日19时登陆日本的一个本州，随后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的时候它的风力进一步的一个减弱，环流中心已经很难以确定，因此中央台就是于今天12日02时，就是说对其停止了一个编号。第二个台风就是16号台风皮鲁，它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的8时的时候，中心位于关岛的一个附近，洋面上中心的风力的话呢，已降至7级，因此预计就是今天下午或者是晚上也将停止一个编号。第三个台风就是17号台风浪卡，这是一个最新生成的一个台风，它名字来源于就是马来西亚，一直是波罗蜜国。 它今天上午8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目前是属于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位置就是距离日本东京偏南方向有1560公里的一个洋面上，预计浪卡它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的一个移动，远离我国。结论就是说很明确，蔡虹已停编，皮鹭的话正在减弱消失，浪卡向东北远离，因此这三个台风未来对我国都没有影响，湖北的居民可以放心。至于这个台风季是不是能松一口气，我的建议是可以松一口气，但是不能放下警惕。常年来看的话呢，就是说8月本身就是西太平洋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月份之一，中央气象台也在持续的一个监测后续可能生成的一个新台风系统，所以大家不要做过度的一个焦虑，而是养成关注官方气象信息的一个习惯，有台风来了及时做好防范，如果是没有台风就正常生活，这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应对态度。
5: 嗯，没错，那尤其是七下八上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还是要随时关注好科学的我们的天气预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彭工了。我们知道咱们全省有400多座的水库超汛限水位了，均在正常的溢洪，那很多观众会关心正常的溢洪是不是就等于说水库整体安全可控了呢？
0: 首先正常溢洪呢并不等于我们水库的安全可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水库能开启正常溢洪就代表着水库基本上安全是可控的，但是大家必须要认识到水库的正常溢洪只是我们的水库的水位超过汛限水位后按照我们的水库的调度规则启动的常规的一个泄水的一个工况，它只能说明当下我们的溢洪道是那个畅通的，具备了泄洪的能力，但是往往一场洪水来临的时候它的入库流量是远远大于它的泄洪流量的，是这也会带来我们水库水位的急剧上升。此外水库能够正常溢洪也绝不等于我们的坝体库区边坡等部位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由于长时间的高水位的浸泡，大流量的水流的冲刷仍然会对我们的大坝的结构、岸坡的稳定、消能防冲部位带来持续的影响，即便是处于我们的溢洪状态，各类工程的隐患风险仍然不容忽视，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加密巡查监测，紧盯工程各项运行指标，做好各类风险的应对准备。
5: 好的，我们看到湖北大大小小的水库有近7000座，在全省防洪工程体系里地位举足轻重。那再来请教一下您，水库在日常的防汛检查当中，我们重点要盯好哪些方面呢？
0: 好的，在日常的防汛检查中，我们核心要盯好4大关键部位，再把我们的管理保障落到实处。首先最核心的就是大坝本体，要看我们的坝顶的路面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坑洼，坝体有没有塌陷鼓包或者是开裂，我们的大坝的背水坡有没有渗水冒沙的情况，我们的坝脚有没有被水流掏空，所有这些的话都是危险的信号。简单来说，我们的坝体不能有裂缝，不能漏水，不能变形，这是大坝安全的底线。第二个的重点呢，就是我们的溢洪道，这是水库泄洪的咽喉。首先要检查通道通不通，有没有杂草、畜牧、淤泥、垃圾等，这些杂物都必须要清理干净，不能堵塞溢洪道。还要看两侧的边坡有没有裂缝、塌方，溢洪道泄洪的时候水流平不平顺，会不会掏刷我们的坝脚。第三就是我们的闸门，核心就要看两点，一是看我们的闸门能不能正常的开启，启闭设施灵不灵活，二是看有没有备用电源，哪怕是遇上停电，我的闸门也要照样能够操作，关键的时候不能掉链子。第四就是国内的监测预警设备，我们的雨量计、水位计数据监测的准不准确，我们的监控的摄像头、报警装置能不能正常的使用，这些都要逐项的检查，要保证水位、雨情随时都能看得见，异常情况能够及时的报得出。除了工程和设备本身，管理保障也不能松，我们的防汛物资储备充不充足，防汛责任人有没有到岗到位，有没有完善的应急预案和定期的应急的演练，我们日常的值班和巡查制度有没有落实， 这些也都是我们日常检查必须要盯紧的内容。
5: 嗯，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的权威解读。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是防御重点，那么山洪来了该如何应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1: 预警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

0: 了，必须等专业确认。
1: 遇到洪涝灾害，应对各类风险，这些安全要点一定要记牢。
2: 雨天早晚高峰风险加大，安全行车要遵守五要诀：一要开灯，开雾灯、近光灯；二要稳行，握稳方向防侧滑；三要控距，拉大安全车距；四要慎停，尽量不要将车停在低洼地带；五要慢涉，涉水低速匀速过。万一遇险，牢记三步骤：开双闪、设警示牌、快撤离。武汉地区万元以下无人员伤亡的轻微剐蹭，可直接走保险快速理赔，无需交警到场。骑行出行时，全程应佩戴安全头盔，牢记三防：防涉水、防遮挡、防漏电。雨天避险，牢记三步三要法则：不靠近、不涉水、不逗留。极端天气，尽量待在室内，远离门窗玻璃，遇险需就近找坚固遮挡物护住头部。
1: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没有警报信号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还特别邀请到了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来给大家解答这些疑问。首先，第一位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欢迎您，石总工。第二位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欢迎张处长。欢迎二位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权威的解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雨情。11号18时至12号18时，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区、保康、南漳、十堰、丹江口、房县共两个市、七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县南河镇370.3毫米。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气象监测显示，目前白海豚漩涡位于天仙浅一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将向襄阳、随州、孝感北部及黄冈北部等地转移。预计今晚20号至明天的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了。刚才的直播当中呢，也一直受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的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先请教您啊，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发生城市内涝的时候，我们普通的市民该怎么样去避险自救？您有没有特别的提醒呢？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3: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为了提高大家的避险自救意识，我们专门梳理了城市内涝避险的10要10不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一是预警关注要及时，侥幸心理不要有；二是应急物品要备齐，重要财物不要贪；三是低洼地带要绕开，桥下涵洞不要进；四是积水区域要探路，盲目趟水不要做；五是远离电体要牢记，带电设施不要碰；六是驾车遇涝要谨慎，强行通过不要试；七是车辆受困要果断，自救逃生不要等；八是家中进水要登高，电源燃气不要忘；九是求救信号要清晰，耗光电量不要干；十是水退之后要捡钱，污泥垃圾不要碰。
1: 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科普。那能不能请您再给我们谈一谈啊，其他的一些保障的措施，我们来面对强降雨和台风天气的时候，住建系统是如何通过周密的部署来确保交通不瘫痪、城市运行安全平稳的呢？
3: 这个方面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主要是靠三步。第一步是研判预警，依托于省防办的实时联动，我们及时校应受影响城市，组织开展排水防涝、建筑工地房屋安全检查排查，每个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像武汉市这样的超大城市，会提前做好江河湖库的连排连调，预腾调蓄空间，拧紧安全阀。第二步是预制力量， 强降雨。

0: 前，移动泵车、龙吸水等大型排涝设备全部提前部署到易涝点位和地下空间周边，排水防涝抢险队伍提前进入站位，同时市政、环卫、园林、供水、燃气等专业抢修队伍做到人员、装备、物资三到位，确保积水第一时间抢排，保障道路通畅。第三步，调度指挥，我们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通过城市运管服平台会商调度，同时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1+4武汉基地、宜昌、襄阳、荆州、咸宁基地和华中供水应急救援基地的设备也都是时刻保持着热备的状态，随时做好全域的驰援准备。也正是因为充分的准备，在近期应对红霞、白海豚等台风强降雨期间，没有发生因城市内涝亡人和重大的财产损失。那么供气、供水等城市生命线运行总体平稳。最后也请全省的人民群众放心，全省住建系统正全力为城市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1: 非常感谢住建厅为我们全省运行保驾护航。那昨夜呢，十堰市的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文占水位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了前沿的群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呢昨夜也是驱车前往了丹江口市的关山镇，途中呢遭遇到了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当中是熄了火，三人弃车返回了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呢，继续前往了群众转移工作的一线，参与到了现场的报道。截至目前呢，关山镇共转移了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了相关村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接下来我们也会连线前方的记者。那么我们的直播继续，受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的影响呢，丹江口市呢多地土壤长时间被雨水浸泡，边坡松软，积水漫溢，三官店街道、潘家岩村一处电线杆因地基冲刷发生了倒伏，造成了局部线路断电。国网丹江口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是派出了抢修队伍奔赴到了现场，冒雨抢修。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潘家岩村，由于连续三天的强降雨，我右手边的道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塌方的现象，导致三个电线杆出现了浮倒。在我前方，工作人员正在对浮倒的电线杆进行扶正和移栽工作。你好，请问目前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进度怎么样？
3: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石湘湖潘沈线电杆倾倒的抢修工作，已经进行了两级杆塌的疏理与扶正，还有一级杆塌预计下午在5点钟之前抢修工作完毕。
2: 我看这个他们下着大雨还在这个爬这么高在作业，就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预防的措施，在下雨天的时候
3: 针对这个雨雪天气野外施工，我们一次办理抢修工作票，工作票上联名各种安全措施。第二个就是强调高处作业人员防高坠的措施。第三就是在登高作业人员的杆塌下面设置专人监护，对登高人员及时提醒，保证人员安全。
2: 预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电？
3: 预计下午5点钟，抢修工作完毕，全线恢复供电。
1: 昨夜，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文站水位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丹江口市关山镇，途中遭遇了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了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截至目前，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转移安置工作。
4: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 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5: 两次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6: 漫到这个地方吗？
5: 对，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拿好多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很长，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4: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7: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8: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7: 对，
8: 可能还会有一波。
7: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那些户，那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4: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9: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直属、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现场的专家，我们来请问一下施总工啊，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解除了编号，影响力正在逐渐的减弱，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暴雨停歇是否意味着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解除了呢？
10: 行。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我们地质灾害的话，它是具有明显滞后的一种性质，暴雨停歇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一般暴雨强降水以后2到3天，山体的土壤含水率饱和，山体稳定性还是继续下降的，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据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和崩塌都是发生在雨季或者雨后的，特别是在台风白海豚影响下，我省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非常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山体的含水量已经处于高位，这种滞后的风险更加不容忽视。因此各地自然资源部门和技术人员在此期间会持续开展巡查和排查工作，包括一些动态的监测，已撤离的群众切不可因为天气转好就擅自返回，必须经过技术鉴定确认山体稳定，接到官方安全通知以后方可回家。
1: 那结合目前台风白海豚的形势和特点，您认为哪些地段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多发地呢？
10: 好的，滑坡和泥石流多发地的话，它从自然地质条件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在自然地质条件方面，山体比较破碎， 坡度比较大的一些陡坡，孤立的山嘴，凹形的陡坡以及植被覆盖比较差，在地质专业方面那种软弱的一些结构面比较发育的地区，都是属于滑坡易发区域。泥石流则多发生在沟谷狭窄、纵坡降比较大、松散堆积物丰富的一些沟道。在人为因素方面，新建的道路边坡没有做支护的切坡段，坡顶堆放重物或乱砍植被的区域，以及农村切坡建房周边，风险也明显偏高。结合我们湖北省的实际，在鄂西和鄂西北的山区，如十堰、宜昌、沈家等地，地形切割深，山体岩体条件也比较复杂，是地质灾害的重点防范区域。特别要提醒的是，在这一次强台风期间，襄阳西部的保康、南漳和古城等地，降雨比较集中，上述这个危险同类的那些危险地段呢，风险也很高。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要远离这些危险的地段。
1: 好的，感谢两位专家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的解读啊。那我们未来几天其实还是要密切的关注我们的气象的变化啊。好，我们直播继续。连日来，湖北随县持续强降雨，位于随县北部山区的草甸镇是随州本轮降雨受影响最大的乡镇之一。99年出生的草甸镇干部黄镇，自台风暴雨预警发布以来，便扎进深山库区进行全域隐患排查，在狂风暴雨之间交出了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的责任答卷。
6: 晚上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峰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镇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不少路段积水很深，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11: 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12: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镇长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两个人推回来的时候全部身上一身泥。
6: 距离水库还有1公里时，应急路就走到了尽头，余下路程全是泥泞小道，必须徒步前行。
13: 这里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县草甸镇马鞍山水库，我们从下车的地方步行到这个地方有1公里左右，
14: 但是我们用了20多分钟，沿路非常的难走。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马鞍山水库的泄洪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将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腾库泄库容的一个相关处置，
15: 进行了楼管的拔除，拔到了第二级的楼管。那么现在这个蓄水量也是比较和我们事先的一个预期，因为晚上可能还会有强降雨的发生，所以我们会继续加强巡逻。
6: 连日强降雨不断抬高水库水位，黄镇约了包村干部、水库产权人以及技术人员一起查看，在坝上坝下现场研判，提前腾出库容，管控泄洪流量。今年27岁的黄镇年纪轻轻，对水库防汛这类专业性工作却已烂熟于心。刚来到乡镇上班的时候，深山防汛环境的艰苦远超他的预想。无数次风雨值守、泥泞山路奔波过后，当初青涩的小伙子已然褪去稚气，练就成了防汛一线的能手。
15: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6: 回到负责的社区稍作休整，和同事商议完隐患对策，已是夜里10点。黄镇又动身赶往镇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工作，深夜进山巡查成为黄镇近期的家常便饭。纵使深山巡查条件艰苦，但每一回险情处置，每一次上门排查隐患，都愈发坚定他驻守乡土、守护乡亲平安的初心。
1: 当前随县秋粮作物正处于生长关键窗口期，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核心粮油产区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问题突出，台风裹挟远距离病原孢子还极易诱发以往本地偶发现阶段集中爆发的新增病害，让秋粮生产面临涝害病害双重叠加风险。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随县抢抓降雨间歇有利时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雨后苗情排查、科学管护及病虫害前置防控指导，全力稳长势、保丰收。
16: 我现在正位于随州市随县军川镇的连片农田，这里也是随县核心粮油产区。眼下正是秋粮生长的关键窗口期，受白海豚持续性的强降雨影响，整片农田土壤已经完全被浸透，不少低洼田块还存有积水，持续多雨高温的环境给本地农作物带来涝害伤根和病虫害爆发风险。可以看到降雨暂缓的第一时间，当地的农技专家就已经走进田间地头，面对面的为农户带来田间管护干货。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本地的农技专家。好的，您好，请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台风会为像现在这样的台风会为当地的那个农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17: 受本轮白海豚那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们像这种类似的乡镇田间积水比较多的话，一个是会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第二个就是可能造成病虫害的爆发，第二个呢就是受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南方的一些迁飞性的害虫会到我们随县境内，从而繁殖啊，危害我们的水稻等一些粮食作物。
16: 那您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的哪些措施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治或者是防范的呢？
17: 像我们这块田，它的稻飞虱的发虫指数还不是特别高，但是田间的稻纵卷叶螟危害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雨停了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转到。水稻的一盆多簇上面去了，一个是喷施我们的杀菌剂，第二个就是杀虫剂，还有就是叶面肥，然后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保障我们水稻穗基的一个丰产性吧。
16: 那目前的管护工作，我们除了就是我们的专家下到田间之外，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要交给农户，让他们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防范和了解？
17: 对，我们县级和各乡镇一共成立21支农技团队，然后分别下沉到各乡镇的一线，点对点的帮扶种植大户。然后我们的种植大户呢，通过他们自己的收灌服务体系来帮助周边的小户，就这样以点带面覆盖全县的一个种植户的情况。
16: 刚刚通过我们和农技专家的一个交流啊，我们也了解到眼下的这1000多亩农田呢，基本情况是属于比较良好的，只有存在少量的稻纵卷叶螟的情况，也是可以通过这几天的一个农技帮扶能够完全的掌控住。那么后续我们当地的农技专家呢，也会加强进一步的管控。
1: 应对此次台风白海豚影响，黄冈把转移避险作为防御重中之重，以精准、安全、高效的防御工作，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昨天上午7点，台风白海豚从安徽进入黄冈境内。在台风来临前，黄冈提前发布天气预报，精准校应，预警直达末梢。在黄梅县大河镇吴祥村紧邻山体边坡的区域，老旧房屋密布，持续降雨易诱发滑坡等次生风险。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及中安置点。
18: 总共是15户21个人，高中低风险，6点半就全部转移到村委会，吃住都不愁，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
19: 利用电子围栏短信、多级电话、村级广播等多元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基层干部开展敲门行动，挨家挨户送达预警，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6: 什么情况需要转移？哪些人需要转移？往哪里转移？黄冈都制定了详细预案。 截至记者发稿时，黄冈已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
19: 我们按照台站管理，针对危险区域群众逐一登记造册，及时更新，精准锁定转移对象，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6: 群众转移后安置工作格外重要，黄冈全市556个安置点全部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在浠水县绿阳乡查尔山村福利院，转移过来的群众可以纳凉聊天、下象棋。在黄梅县柳林乡古月石村安置点，饭菜统一配送，菜荤素搭配，新鲜热乎，有慢性病的老人还能得到及时护理。
20: 这个老年人都有慢性病，我们给他用药管理，如果发现了有生命体征不平稳的或突发情况，我们就立即转移到卫生院去。
6: 与此同时，黄冈市实行防台风闭环管理，严防人员回流，形成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擅返全链条管控。在浠水县绿阳乡，当地对已转移区域实施封闭管理，安置点同步登记信息，当地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查回头看，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坚决杜绝风险反弹。目前黄冈市县乡三级指挥调度体系全面激活，
21: 我们始终绷紧安全防线，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之防。
1: 好，我们现在再来联系一下在十堰的记者于旭东，他已经在十堰连续跟踪防汛报道超过48个小时。十堰防汛有什么特点，需要注意什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8月10号起，我和我的同事就在十堰全程跟随了本轮台风防汛的全过程。那么从城中水库到深山乡镇，我们是连续蹲守了3天，跑遍了整片防汛的一线。那么这几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十堰作为一座山城，它和咱们湖北其他平原城市的防汛完全不同，它是属于典型的山城立体防汛，风险藏得深，种类也更多。那么首先我第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十堰防汛最大的压力不在于路面积水，而在于头顶风险。那么我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是去到了城市上游的白二河水库，这是一座紧邻城区的头顶水库，水库建在山上，居民区就在山下。那么在这里我看到台风防御不靠雨后补救，而在于雨前的严防死守。那么整个管理团队是全员到岗，一方面依靠着他们的智慧大屏24小时盯水位、雨量这些细微的变化，用科技手段掌控雨情。那么另一方面，台风预报一经发布，人工巡堤的次数就直接翻倍。而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山区水库最怕的不是看得见的大水，而是那些夜间摄像头捕捉不到的隐患。你比如说像堤坝渗水、排水沟堵塞以及这种边坡的松动，那么工作人员就通过整夜徒步反复的巡查，用这种费力但稳妥的方式补齐科技监控的这种盲区。那么我第二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十堰的险情藏在深山里，来得非常快，也不给人反应的机会。你像昨晚十堰水文局发布了官山河洪水红色预警，那么我和我的同事也是第一时间连夜驱车赶往丹江口的官山镇。那么下高速的短短几分钟，官山河的河水就迅速抬升，我们的采访车辆在涉水时直接熄了火，水位这个时候已经蔓延到我们的车轮上沿了。最后也是在救援车的协助下，我们才得以继续前往群众转移一线进行采访。正是因为风险的突发多变，当地防汛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转移一定要跑到险情之前，基层干部不等雨势变大，提前入户逐户排查，开展预防性的转移。那么官山镇还在地图上做出了完整的标注，明确转移的去向、责任人员以及转移后的生活保障，把每一个环节都落实到位。那么这几天我们在十堰看到所有的通宵值守、反复巡查、提前转移，看似多余也看似辛苦，却恰恰成为十堰最有效也最扎实的抗洪手段。这也充分体现了防汛最好的结果不是轰轰烈烈的抢险， 而是平平稳稳的无视。那么实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直播继续，我们来对话专家。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提出一个疑问啊，自然资源部门如何研判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普通的群众又该如何去查看最新的预警信息呢？相关问题我们来请石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
10: 好的好的。广大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查看最新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一共是分为四级，分为蓝色、

0: 黄色、橙色与红色，其中红色是最高等级。预警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应急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布。黄色及以上等级的预警会推送至相应区域的责任人员、网格员和群策群防员，实现预警到村、提醒到户、响应到人。同时，我省在9700余处危险性比较大的地质灾害点上都安装了自动化监测设备，24小时在线监测灾害点的位移、沉降和裂变等情况，达到相关阈值之后就自动发出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推送至风险区域内每户群众手机上。对于一些信号盲区、推送不到位的群众，就是由网格员和群策群防员上门逐户通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据了解全省呢是有10000多处地质灾害点和大面积的风险区。那么面对台风带来的严峻挑战，自然资源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牢这些隐患点和风险区呢？
0: 截至目前，全省已查明的地质灾害点有16000多处。面对台风白海豚的严峻挑战，自然资源部门重点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一是联合多个行业部门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村村走道专项行动，计划是从7月至9月期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到村到组，全面符合沉降隐患，排查新增的隐患。村村走道的工作组和专业技术人员采取平站结合的工作方式，平时深入一线开展地灾核查，遇强降雨或险情在第一时间就转入应急处置，全面指导基层做好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临灾避险工作。二是坚持人防加技防、专群监测相结合，践行早排查、早发现、早转移、早处置的要求。人防方面，全省3.3万名群策群防员日夜坚守在一线，330名专家及时的研判险情，同时由厅级干部带队组成的10个包保工作组分赴各市州以及各区县实地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技防方面，在9700余处地质灾害点上安装的自动设备近30000台套，24小时在线采集位移、沉降和雨量这些数据，达到阈值自动预警。三是落实三查闭环管理，也是汛前的拉网式排查、汛中的每日巡查和汛后的回头看。四是全面推进灾害点加风险区的双控体系建设，落实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的责任，从单点的防控转向点面结合全方位管控。
1: 那我们也感受到了通过人防加技防全方面的守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对，
1: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专家。很多的朋友们会关注到都在说年年会修我们的道路年年都会修我们的城市的设施，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内涝呢？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2: 这也是我们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客观来讲，城市内涝反复出现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核心原因可以归纳为3点。一是极端天气降雨强度频次双提升，远超常规设防标准。近些年短时强降雨、特大暴雨等极端天气明显增多，而城市排水管网均按照对应年限的降雨标准设计建设，一旦实际降雨量时突破了设计标准，排水系统就会超出承载能力。比如8月11日，襄阳中心城区累计降水超过27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已经超出了现状的应对能力。第二，雨水自然渗透和调蓄空间小了。我们省的城市建设区面积较2003年扩大了1.5倍以上，城市快速的扩张阶段，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河湖生态空间和秩序洪区，硬化路面和广场越来越多，雨水没有办法自然下散，径流量的成倍增加，都要涌入管网。

0: 排水压力很大。第三，管网改造是个系统性的工程，老城区的管网复杂，改造涉及道路开挖，多管线同步施工，还得考虑地方财政、生活出行便利、城市更新计划等，分步推进。有些地方地下空间受限，需系统布局行泄通道，而且排水管网并非越大越好，要充分考虑工程的经济性。
1: 嗯，好的，感谢张调研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今晚八点，省防止发布山洪橙色预警，襄阳古城、老河口、十堰丹江口三地升级为橙色预警。下一步该如何重点防御？我们来连线在省防止的本台记者金若涵。你好。
2: 好的，陈静。那我们手上拿到的就是八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信息。刚刚陈静也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那就是在这一次的八点钟发布的这个橙色预警当中有一个升级的关键词。来，我们可以请摄影老师结合我们的系统当中可以看到，八点钟橙色的区域有包括十堰的丹江口、古城以及老河口。那么如果切换到上午八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在早上八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当中，襄阳的古城县和老河口是橙色，丹江口是新增了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那么关于这个山洪预警信息，如果是在降雨天期间的话，一般是早上和晚上都会发布一次。那么这样的一种升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山洪防御的专家季文娟。季主任你好。
3: 大家好。
2: 哎，我们注意到啊，从昨天到今天有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山洪预警信息的升级，之所以升级是什么原因？
3: 我们的风险等级升级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因素，一个是前期的降雨，第二个就是考虑未来24小时还可能发生的降雨。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丹江口市，它的风险等级是从我们的黄色提升至了橙色，那么主要是考虑过去24小时，也就是昨天晚上80到今天80，它的已降雨量面雨量已经超过了80毫米。
2: 嗯，那么它就是两个因素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关注升级的情况。好，陈静，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最新消息。感谢收看，再见。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屋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不敢想，还想穿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就那个风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南边风它围上天上卷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9: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 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已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1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

0: 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屋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冷面房它晚上天上卷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8: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

0: 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1: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3: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肩部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4: 我们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演播室四位专家，他们分别来自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那他们也是全天候的陪伴着我们，为我们带来深度的权威解读和专业分析。首先坐在我身边的两位是气象和水利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李首席，欢迎您。
5: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4: 辛苦了。第二位呢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喜渊，彭总工，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4: 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雨情。8月11号6时至12号17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州、孝感、荆门7个市261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全省平均面雨量30.3毫米，最大降雨量是47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1毫米。8月11号18时至8月12号18时，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区、保康、南漳、十堰、丹江口、房县共2个市、7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县南河镇，为370.3毫米。今天16时，超汛县水库446座。相较8时增加了49座。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局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十堰市云阳区、丹江口市、房县、十堰市兴山县、长阳县、当阳市、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

宝康县、宜城市、黄冈市武穴市、神农架林区9.41万人受到灾害影响，不同程度损坏房屋1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千公顷，预计。

0: 暂缓，但襄阳的防御压力依旧很大，特别是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很快。那么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来了解最新情况。若涵。
1: 好的，程程，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指的值班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说雨势有些减弱，但是这里依然是非常忙碌的状态。我们可以请摄影老师给一个特写，此刻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校印，和丹江口市的相关的负责人来进行校印目前整个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山洪的预警的信息的情况。尽管说雨势有些放缓，但是今天丹江口发布了山洪的预警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看到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忙碌的状态。这里在主汛期期间都是24小时来不停歇的这样一个值班的过程。哎，可能大家透过我的话筒可以听到一点嘟嘟的声音，那就是相关的预警信息又到了，工作人员还会处理相关的信息。那其实在刚开始，程程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今天下午包括襄阳所在的地区雨势有所放缓，这应该说对防汛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都知道，随着雨势的放缓并不代表汛情的结束，在很多地方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上涨依然是成为了目前整个防御的一个重点。我们刚刚从省防指的会商当中也了解到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这里就要特别给大家提到了襄阳城区的清河，这条河可能在直播连线当中高频出现。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清河它到底它这样一个上涨幅度有多快。工作人员此刻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屏幕当中的这样一个水位是从5号开始一直到今天12号的80的这样一个水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画面当中右侧的这个部位，就是从10号也就是台风北海豚对湖北开始影响以来，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趋势。有多明显？告诉大家，昨天晚上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而且洪峰已经来了一次过境。而今天晚上，清河又将会面临新的一波洪峰。那么预计今天晚上大概是在9点左右会达到这样一个峰值，预计会超警戒水位是1米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一部分听众会介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为什么像襄阳地区的一些中小河流这一次的整个的水位上涨的趋势会这么大。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清河还有唐河白河等等这些河流为什么会上涨速度会这么快，一方面是因为整个这一次湖北境内来讲的话，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襄阳、十堰、随州这些区域，而且水流的汇集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的专家也给大家介绍过，这是由于这次台风白海豚不仅仅是在对湖北有造成影响，而且对河南也造成影响。因为河南很多的河流的属于像清河的上游，有些外来客水的汇聚，使得清河的水位快速进行上涨。为了应对这样一个中小河流上涨的趋势，又因为以上的这些河流最后都会汇聚到汉江，减轻汉江的这样一个压力，长江委今天上午也是紧急调度了丹江口水库的下泄流量，将过去的1400立方米每秒下降到700立方米每秒，这样的话就能够和汉江的这样一波洪峰进行一个错峰，目的是能够减轻汉江中下游河段的整个的这样一个防汛的压力。那目前整个中小河流的防汛来讲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襄阳片区。我们也会根据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省防指的会商的最新消息，在下一时段当中给大家带来。主持人，
0: 谢谢，感谢金若涵从省防指带来的最新消息。目前呢，湖北的降雨正在逐步减弱，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会不会继续下？这场风雨天气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结束？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田思鹏。思鹏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北省气象台，在这里呢，预报员们正在根据最新的雷达、卫星还有地面监测的数据来实时的去研判这一轮湖北极端天气的一个进程。然后呢，根据最新的气象部门的预测，本轮湖北的强风雨天气会在本月的15号左右基本结束，但是在15号之前我们的降雨还会去持续。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就是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我们的雨势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的降雨的中心会在哪里？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专家，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0: 周金莲，周主任您好。
1: 哦，您好。
2: 哎，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电脑上显示的这些图像来给我们说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湖北的降雨情况会怎么样吗？
1: 嗯，好的，就是目前呢，我们从这个我们的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看到呢，就是目前呢，我们省就是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一些对流性的一个回波存在，就是东部，然后西部呢是一些弱的一个层状云的降水，就是可以看到这个降水呢。西部的降水呢，这个上面有数值，这个数值呢就是标的是我们的一小时的雨量，就是可能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东部，在我们的这个忻州这里出现了一小时有62毫米的一个降水，这就是一个非常局地的一个短时强降水。然后在这个红安这里看到也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回波带，然后它的一小时雨强达到了32毫米，就是降雨强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考虑可能就是整个的就是北边吧，就是我们省的北部可能就会受这个雨带的一个影响，就是出现一些局地的这个大雨到暴雨，并出现就是不排除单点会有大暴雨的可能。
2: 好的，今天我们也是得知一个消息，就是说本轮白海豚这个台风已经取消编号了。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取消编号了是不是意味台风它就已经不在了，为什么现在在取消编号之后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天气造成这么强烈的影响呢？
1: 就是台风取消编号以后呢，只是之所以取消编号呢，并不是说它不存在了，而是说就是台风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结构，在海上和刚登陆的那段时间，它的就是高低层呢，它的这个低压中心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定这个台风的这个台风眼或者是台风低压中心的位置是比较容易定出来的，就是可以把它定出来。但是它深入到我们湖北以后，它的高低层的这个，它就是不是一个正压了，就是它的高低层的位置它是不在同一个位置了，就是可能它的这个，
2: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云层图上面看不出来它有一个比较单一的中心
1: 了。我们定不了它的中心位置，可能就是无法准确的确定它的位置在哪了。而且，它这个就是它的风的这个强度啊，可能都已经达不到这个台风的这个强度了。就是我们虽然说停止它的编号，但是它的云系还是存在的，而且它这个涡度，其实它的这个涡旋它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我们省呢就是受这个涡旋云系的一个影响，加上这个北边有这个冷空气，就是就是多个系统的配合嘛，就是强天气它是由多个系统的这个相互作用造成的。
2: 这相当于是一个风向图对吧？
1: 对，这是我们就是这是我们大模型预报出来的，就是这我随机打开的一个大模型的预报图，就是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逆时针的一个涡旋。对不对？这个就是相当于它是报的这个，我打开了这个是500百帕高度，相当于差不多有5000米高度左右的一个5000米高度的一个位置，它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涡旋的一个中心。那么呢，它的这个云系，它的环流可能就涵盖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就是周边的几个省份。然后呢，从北边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强的一个北风，这个是我们的就是风雨图。这是我们的风雨图，就是它这个就是带尾巴的表示的是它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就表示它是一个北风。就是
2: 开始往上吹的，往它这个
1: 北风就是从上往
2: 下吹的。
1: 对，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一只比较强的一个北风，就是这个风雨图上面的这个横线表示的是一个很就是大的一个横线表示的4米每秒的一个风速。就是从这里
2: 看
1: 出来，
2: 蓝色的区域是一个降水的区域吗？
1: 这不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风速带。
2: 哦，风速带。
1: 对，这是一个大的风速带。这个风速带它 有几只，也是几个系统的一个影响，就是整个天气系统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多个系统相互作用造成的。就是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其实除了白海豚，我们还有这个北边有一个低潮系统，然后西边有一个大陆高压的一个系统，然后这多个系统的互相配合，才能导致出现我们在鄂西北出现这种这么极端的一个强降水。
2: 所以说最后来说的话，可能我们的台风是取消编号了，但是它的这个云层云系它还是远远没有消除的。
1: 对，它的云系在，然后它各个系统的一个相互作用也还在。所以说就是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北边的降水可能依然会比较强，然后包括明天后天我们东部地区可能也还有一些局地的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的一个天气。
2: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
3: 好的，感谢田思鹏。其实啊，每一次台风影响湖北呢，我们都能在网上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及时关注预警，积极做好防范的市民的声音，另一种呢是觉得湖北是内陆，台风来了可能也没多大事儿。那我想请教一下李首席啊，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湖北作为一个内陆的省份，到底有没有必要对台风这么紧张？那我们防真正要防的到底是什么呢？
4: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必要讲清楚的。首先我先给一个结论，就是台风对湖北的影响绝不能因为它减弱了就掉以轻心。台风对内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一个是台风本体的一个影响，还有个外围气流的影响，以及远距离影响。这三种情况湖北都有经历过，我们真正要防的有三种。第一是极端的降雨，台风深入内陆后风力确实会减弱，但是它携带的水汽一点都不会少。当这些水汽遇到湖北西部的山区地形，它会被迫抬升，降水强度反而会增强，这就是所谓的地形的一个增幅效应。2012年的一个台风苏呢，就在十堰襄阳制造了极端的一个降雨。这一次在白海豚也是如此。昨天17时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到今天仍然在湖北，回旋带来的降水的话呢也是非常大的。过去48小时襄阳部分地区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400毫米，我们预计今天到14日降水仍然还在持续。第二就是大风，台风深入内陆后仍然还可能带来6到8级的一个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6级的风就能够就是撑伞就比较困难，行走也是不便。8级风足以摧毁临时建筑，吹落户外广告牌，对交通航运也会造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影响。第三次就是次生灾害，强降雨在山区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个灾害，江河湖库的一个水位暴涨也可能会引发中小河流的一个洪水，城市里的一个短时强降水也可能会导致内涝。这些灾害往往都有滞后性，雨停了但是不代表危险解除了。所以台风对湖北的一个威胁，它不是狂风也不是暴雨的本身，它是暴雨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科学认知、充分准备要比盲目紧张或者是盲目的乐观都要重要。
3: 您说的特别好，所以在大自然的这种面前，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天气预警，不能掉以轻心。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湖北的防汛重心呢，长期以来都是集中在长江啊、汉江这些大江大河和重点湖泊当中。但彭总工，我们发现本轮台风降雨，像清河、滚河、唐白河这种中小河流的水位是暴涨的，而且预警响应也是比较短的。那为什么这些年来的这种防汛关注点会向中小河流来倾斜？这会不会成为湖北防汛的一种常态形式？
5: 好的，目前防汛重点的转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说我们极端气候的影响，极端天气频发，中小河流首当其冲。我们湖北流域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中小河流大概有接近400条。这些中小河流的特点，首先是河道比较窄，流程比较短，河道的落差比较大，平时呢流量比较小，但是呢遭遇强降雨几个小时水位就能陡涨数米，外加上河道沿岸人口集中，洪涝风险被进一步的放大。另一方面，受防洪工程格局变化的影响，过去呢我们的防汛呢紧盯长江、汉江，是因为这些大江大河以前的防洪体系还不是很完备，洪水风高量大，威胁头渠。 如今呢，长江干流上面的三峡水库、汉江干流的丹江口水库分别拥有了超过200亿和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这个防洪库容，这可以极大的削减上游的洪峰。比如说我们在2025年汉江的秋汛期间，丹江口水库联合上游水库一共拦截洪峰洪量高达174亿立方米，有效地化解了汉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此外，大江大河堤防历来是国家防洪投资的重点，设防标准整体也比较高，近年来进行了多次的加固，而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小河流的治理就比较落后，治理的欠账比较多，基础比较薄弱，是当前防汛最为突出的难点，这也将是今后我们防汛工作的一个常态。
3: 嗯，您刚刚对于重点难点做了一些介绍。那其实我们对比大江大河成熟的工程调度体系来说，湖北的中小河流是点多面广的，而且防洪标准和监测是有提高空间的。那么结合本轮的汛情实战，中小河流防洪主要的短板在哪里？另外，流域综合治理又该如何精准地去补强呢？
5: 嗯，好的。目前中小河流的防洪短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工程治理的碎片化，在以往的治理过程中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城镇的一些重点河段，上下游干支流的衔接也不畅，部分的乡村河道的淤积也比较严重，挤占了我们的行洪通道。二是我们的监测预警还存在着一些盲区，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站点布设不足，缺少实测的水洪数据，外加上我们的洪水陡涨陡落，预报模型的精度有限，预警时间窗口紧张。三是跨区域的流域统筹不够，有些河流跨多个行政区调度标准不统一，水库与中小河流缺少高效智能的联调机制。补强防洪短板可以聚焦四个方向。第一，要系统的推进河道防洪达标治理，优先完善县城重点集镇等这些重要河段的防洪工程建设，加固堤防，更新涵闸，构建完整的洪水防线。第二，要加密监测站点，用好视频遥测等一些先进的手段，补齐偏远河段的监测空白，优化中小河流洪水预报模型，打通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第三，建立流域水库和河道的联调机制，在畅通行洪通道的同时，发挥上游水库的消风错峰作用，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第四，要做实基层避险预案，强化防汛队伍的培训与防汛物资的储备，实现险情早发现，群众早转移。
3: 近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襄阳持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今天，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到襄阳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要全程加强监测研判，做好短邻预报预警，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6: 李殿勋来到襄州区交通路一处内涝点，查看治水抢排和安全防护情况，强调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在抓紧抽排积水、恢复交通秩序的同时，加快推进相关排涝项目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在清河店水文站和古城丁家冲水库查看水位水势，了解相关河流湖库上下游、左右岸来水排水情况，要求在进一步做好雨情、水情、险情跟踪监测与会商研判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巡防排查，坚决防止决堤溃坝，通过科学转移避险，坚决防止人员伤亡。在盛康镇当铺村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现场处置情况，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通过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进一步提升地灾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效能。 在古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李殿勋连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与省有关部门及襄阳市有关方面共同会商研判襄阳防汛形势，结合气象水文条件与邻省来水情况，分析重点河流湖库存在的风险，了解应急准备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依靠历史经验和大数据支撑，统筹云、雨、水、工程四类要素，聚焦本轮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与湖库决堤溃坝、山洪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等。

0: 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及道路憔悴、交通事故等风险，加强雨情、水情、险情监测研判，加强短邻预报预警，科学精准做好防汛应对处置工作，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同时要统筹好当期防汛救灾与后期可能出现的旱涝急转，统筹好各类自然灾害防治与安全生产监管，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吴海涛、黎东辉参加活动。
1: 连日强降雨让地势低洼的襄阳古城县石花镇水星台村被积水围困，紧急时刻，村党支部书记陈丽的手机成了当地最忙碌的热线。他用一次次马上到的承诺，在风雨中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2: 喂，就是
3: 手机放的话说的都是屋里进水了，现在需要转移等级，你赶紧过来或者。
2: 好好好好，马上小队马上过来的。
0: 连日降雨加上地势低洼，石花镇水星台村不少村民家中出现了积水。从昨晚十点多开始，陈丽就穿梭在需要转移的村民家中。
2: 第一个确保这个人身安全，第二个才是这个物资安全。我们就是安排那个酒店住那儿，吃喝住我们给全程买单，不要出一分钱。
4: 七点多以后嘛，都这后来就见着嘛，这有点问题也都跑来这打招呼，这看看，往他们的这支部户里支部都是的。
0: 防汛转移中，每到一户，陈丽都逐一安抚情绪，疏导顾虑，让群众安心撤离，放心避险。忙碌的间隙，陈丽的手机再次响起，有村民担心屋后堰塘溃堤，导致养殖的鱼苗受损，执意要前往查看。陈丽立刻动身，火速赶往现场。
2: 你来都说是这个怕这个水大了，叫这个堤大了是吧？
5: 那是眼跟着大了
2: 就是怕眼跟着大了。说这个东西我下一搞，你们下一从哪边搞的？就是教育我这儿，我底下搞的，说这儿搞，我上面搞你吗？
0: 风雨中随叫随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截至记者发稿时，水星台村已有28户68人安全转移。
6: 只有2次把我老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7: 当时水过来就是第二回了是吧？
6: 对，是的。遇到有什么危险，人家都赶紧就开车过来亲自来看。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襄阳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今天上午，襄阳曙光救援队紧急驰援樊城建华路，将瘫痪老人和被困游客摆渡至安全地带，在风雨中架起了一座安全桥。
8: 台风白海豚过境襄阳，从昨天白天到现在，城区一直在遭遇持续的降雨。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城区的大部分主干道是可以顺畅通行的，但是像我现在所在的建华路中段以及前进路和人民路，其实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
0: 在襄阳市樊城区建华路交通实业小区，积水最深处达1.2米，一位瘫痪老人被困一楼家中，急需转移。襄阳曙光救援队迅速赶到，展开救援。
9: 他是常年瘫痪，他身体比较僵硬，下面垫了油漆垫，然后隔槽垫，然后把这个老人就是直接像一个担架的形式把他直接抬在那个船上，然后上面盖的有单子，然后家属打了雨伞，这样我们从他受灾的地方转移到地点大概有1公里多的距离，啊，还是安全的把他送到。
10: 现在这个水已经骑到我的大腿的高度了，然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小区，这也有需要转移的居民。
11: 拿雨伞，雨伞给他一个。
12: 谢谢。来，手来，莫怕，莫怕，你别怕，我跑脱了。
0: 在襄阳市樊城区祈福院小区里，8名从山东来襄阳旅游的游客因民宿进水被困，救援队快速赶到。
8: 是一个个把老人背出去的，然后看着也很辛苦，我感觉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遇到困难也是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13: 最深的涉水的地方有1米2左右，只有我们用人背的方式把它背出来，还有那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都给他全部背出来。
0: 与此同时，各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党员组成的应急专班逐户摸排需转移居民，及时发布疏散预警。
14: 雨停以后，路面的环境卫生我们要重新清理，尽快的把这个台风过去以后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然后尽快的恢复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 目光关注到老河口，从昨晚到今天，老河口部分乡镇又降下近60毫米的暴雨。当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本台记者万丽媛正在老河口市薛集镇，来看看他稍早。

0: 前发回的报道。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薛集镇的上寨桥。刚刚啊，附近的村民告诉我，像平时我身旁的这个小清河，河面的宽度呢，大约有50米左右。那么像现在，上游河南南阳来水凶猛，加之呢持续性降雨，导致现在河面最宽的宽度可达200米左右。那么现在上寨村的这个防汛的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有请上寨村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情况。
2: 好，
1: 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上寨村的工作人员，就是沿小清河这个上游来水凶猛，这也导致我村民有104人处于困难境态，这个持续了3天以后，连续转移人100人，剩余这个都做好了安置。
1: 现阶段的话，有没有在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防汛措施呢？就是促进这个快排水。
2: 这个快排水倒没有，快排水因为我这个地方是不能这个快排的，只有它是自行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在这个桥面这个旁边有专人监管，24小时监管，每一个小时报一次水位的这个增长这个速度。
1: 好的，截止到今天中午13时，襄阳全市大范围降雨已经持续40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古城南河镇。
2: 因为上游来水，我们这几天持续这个连雨，让我们村民受到了困害，这个农田受到了这个灾难。我们这几天持续转移那个困难村民100人，现在我们就是值班值守，这个查看水情，每隔1小时上报一次。这个现在我们这个雨水也持续的间断减少了，基本上都没有雨水。
1: 好的，谢谢您。截止今天中午13时，襄阳全市大范围降雨已经持续40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古城南河镇，达到了430.1毫米。从昨夜的降雨量情况来看，襄阳全市108个乡镇暴雨，其中83个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古城南河镇万兴，达到480.4毫米。当地按照省防止统一部署和风险提示，持续会商雨情水情变化，动态优化防汛减灾措施。目前襄阳全市整体情况平稳，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半，襄阳市气象台继续发布红色预警信号，11日0时至12日18时，老河口仙人渡镇、张集镇、竹林桥镇、李楼镇降雨量已达290至370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老河口、张集镇、竹林桥镇、薛集镇、仙人渡镇、李楼镇、新化街道及周边乡镇仍有30到60毫米的降雨。目前雨势渐小，泄洪正常，总体情况平稳。
0: 连日来，襄阳保康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加之地处山区，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脆弱，当地出现大面积山体垮方、落石滚落等地质灾害，全县多条国省干道交通受损，通行受阻。
3: 这里是保康县四平集镇到大范村路段，那么在往前200多米处呢，就有一段60多米的道路被洪水冲毁一半多，路旁呢也还有多处垮方，不断有石块滚落。目前呢交通中断，县公安部门在此处设置警戒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4: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县域境内国省干道沿线山体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多处路段发生不同程度的垮方塌方险情，路面被泥石杂物完全覆盖，部分路段路基受损，道路中断，给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乡镇防汛抢险工作造成极大阻碍。
3: 我现在是在 S468省道四平往马桥方向，那么沿路上来呢，随处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垮方。在我身后这处是一个比较大的垮方现场，交通部门呢正在开展抢险抢通，积

0: 消除隐患。
1: 没见过这回跨这么狠的，这个出行也不方便。我还有一亩多地的花生也打了，大石头掉下来好吓人了。
0: 我现在到达了保康县四平镇 S468 到厂坪路段。今天下午1:30左右呢，这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夸方，大量巨石滚落，交通受阻。从发生夸方到现在呢，交通部门一直在不间断抢通，确保道路能够尽早恢复通行。
2: 这处夸方长120多米，高20多米，方量达2000多方，我们正在用啄木镰进行破碎处理。
3: 就在今天下午3:30左右，241国道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塘村路段又出现一处高边坡的垮方，导致道路中断。目前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保康台记者肖杰。
0: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241国道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塘村路段。那么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呢，就有一处非常大的高边坡垮方。现场的具体情况，我们有请我们的季站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现在我们处在的位置就是在7241的1511加400米的高边坡垮方的下面。这个垮方是今天下午3:30左右发生的，在发生前有少量的落石，我们现场的养护人员就告知了我。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上面在不停的散落，然后我就采取了措施，让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不要通过。我们在现场摆设了标志标牌，
0: 然后这个落石就是滚下来铺到这个公路上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几轮的抢通呢？
4: 我们进行了2轮的抢通，每次在抢通的时候，因为天气一直下雨，上面一直落石，现场很危险，所以不敢施工。地规局的找了专家来现场，也劝阻我们不要施工。所以
0: 那么现在这个道路是封闭状态是吧？
4: 对，现在是封闭状态。
0: 然后就是来在往这个保康县的方向和这个回来的方向，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私家车现在是已经都劝返回去了吗？
4: 对，都劝返了。这边现场我们公路部门的公安部门的就在现场维护这个秩序。
0: 那这个险情的话是大概在雨停之后才能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再进行现场的一个抢通吗？
4: 对，就要雨停了以后，上面不再落石了才能施工，保障安全。
0: 好的，那主持人，现在目前现场呢就是这个情况，道路是暂时封闭的，然后呢这个抢通工作呢也是暂停的。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公路了，我们现在还要等雨势停了之后才能知道具体情况。好，谢谢。
3: 这里是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直播，欢迎继续关注。那么几轮台风其实让大家对于大风灾害更加关注了。在这里我特别想请我们的李首席为观众朋友科普一下，什么是强对流大风，它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又如何去防范？
5: 好的，我们常说强对流风灾里最凶险的三种分别是标线、夏季暴流和龙卷风。标线的个头是最大的，它有数个雷暴单体排成一条线，长度是几十到几百公里，速度为每小时70到100公里，它的生命史大约是几小时到十几小时。但是对于单个地点来说，就是说过境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所过之处的雷暴、大风、冰雹它是齐上阵的。标线的一个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到11级，极端是到12级以上。其次就是夏季暴流，它的个头比较小，通常覆盖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威力巨大，它极其突发，所以生命史它会通常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单个下层的一个气流脉冲，它往往只有2到5分钟，影响范围的话呢，也不过就是几公里到十几公里，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0到12级，极端是15级以上。龙卷风的一个个头是最小的，直径通常是几十米到几百米，最宽的话呢，不过1到2公里，它是从积雨云中延伸下来的细细长长的一个漏斗状的云，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强对流天气。它可以造成17级以上的大风，强度的话呢是堪比超强台风。它因为个头最小，行踪是最难预测的，同时龙卷中心它的气压极低，它的生命史短，通常几分钟到20分钟。强龙卷风可以持续半个小时以上， 影响路径会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宽度也只有几十米到几百米，但是所过之处会片瓦不留。最大的风力是12级起步，极端是17级以上。在湖北的话，就是这三种强对流风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最容易出没呢？我们气候上统计是月份上主要是集中在3月到8月，其中7月是最高峰值，夏季也就是6到8月，它的一个雷暴大风日数占了全年的一个近80%。一天之中呢，下午3点到傍晚7点是最容易出现的，下午的4点是一个最高峰。在地域上面来看的话，江汉平原以东地区是最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所以我们接到预警之后，大家要记住两条铁律：防风要躲在坚实的壳里，防雨的话要站在高的地方，关紧门窗。在室外的话，第一时间冲进坚固建筑，远离大树、广告牌和高楼夹缝。
3: 那其实说到这种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的声音，就是关于厄尔尼诺的这个讨论啊特别多。那让我们也回归到问题的最基础部分，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和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这种天气变化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5: 好，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观众关心的。首先什么是厄尔尼诺？通俗一点来说，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一个海水温度的一个持续异常升高，进而搅动了全球大气环境的一种气候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就是赤道西太平洋它是一个暖水区，东太平洋是一个冷水区，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它这种格局就会被打破，暖水区会向东回流，全球的气候概率也就会跟着变了。气象部门是怎么判断厄尔尼诺来了的呢？国家气候中心主要是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一个特定区域，我们叫尼罗三点市区，它的一个海温指数，当这个指数连续5个月以上超过常年的一个平均值0.5摄氏度，就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峰值的强度，国家标准把它分为弱、中等、强、超强4个等级。回到今年的话，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最新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6月是持续的一个增暖，7月开始的话，正式进入一个强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监测行列。预计本次事件至少要持续到明年的一个春季，后期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还在增大。那么，厄尔尼诺跟湖北的一个天气有什么关系呢？第一是厄尔尼诺不直接制造某一场暴雨或者是一个高温，但是它会改变高温、干旱、强降水等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概率。在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8月我国的一个暴雨、高温、台风都将偏多。第二个是具体到湖北，它今年是厄尔尼诺的一个发展年，在梅雨期的话，我们的降水通常是偏弱的，盛夏期高温日数可能也是略偏多，但是因为受台风活动的影响，高温它会呈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三就是说台风方面，厄尔尼诺发展年的一个夏季，西北太平洋是生成台风是偏多的，强度也是偏强，生成位置是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也会偏强，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的可能，这也是今年就是台风扎堆出现的一个现象，包括我们白海豚能够长途奔袭深入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气候背景。最后需要重要就是说要提醒的是，就是说我们省的一个气候是受多重因子的一个共同作用，厄尔尼诺不是影响气候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因素。湖北东西三面是环山的，省内的江河湖泊水库是众多的，水系条件也充沛，在厄尔尼诺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警惕局部极端暴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这样的一个影响。
3: 谢谢，感谢李首席这么专业的解读。那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极端天气发生啊，我们都非常担心的是，如果说出现堤防溃口、漫堤这类极端工况会怎么办？那我想请教一下彭工，如果出现这样的极端工况，我们在工程设计之初有没有提前考量过相关的风险？另外就是防洪调度又是如何从全流域的层面来统筹推进的？
6: 好的，首先要明确，我们说的溃口、漫堤，这是属于超标准洪水引发的极端的工况。我们一般在堤防的设计中的话，不会单独来考虑。但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会采取提前预警、搬迁等一些非工程措施来降低这类灾害的发生。此外， 我们在对于同一条

0: 到河流进行堤防设计的时候，会根据防洪保护对象的重要性，把相关的堤防划分为不同的防洪等级，形成多个防洪保护圈。当遭遇超标准洪水的时候，我们防洪等级比较低的堤岸往往会先出现险情甚至溃决，会客观上分些部分洪水，这样就间接地保障了高等级防洪保护圈的安全。比如在同一条河流上，我们有城市防洪保护圈，也有农村防洪保护圈，往往城市防洪保护圈的这个标准是高于农村防洪保护圈的。如果发生超标准洪水，往往农村防洪保护区先溃决分些洪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轻城市防洪保护圈的这个防洪压力。另外，流域防洪调度，我们必须要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流域防洪呢是一个系统工程，往往上游建有水库，中下游建有堤防，低洼地带呢建有分蓄洪区。我们首先要充分地发挥堤防挡水、河道泄洪的基础作用，其次要联动上游水库群协同调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库的拦洪、削峰、错峰的效用。当以上两种措施还不能满足防洪要求的时候，我们要严格地按照既定的调度方案，有序地启动我们的蓄滞洪区分洪，通过进洪闸或者分洪口门分蓄超额的洪水，全力地保障我们的重点防洪目标的安全。
1: 嗯，说得特别好。那么其实为了保障安全，像如今的这个台风暴雨天气，如何才能避开那些危险的行为，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观众朋友的？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台风暴雨呢风险隐患比较多，这里给大家提几点重要的提醒吧。首先，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尤其是我们水深齐腰的时候，切勿继续的趟水。我们驾车出行的时候，若无法判断水深，宁可绕行也不要涉水，万一车辆被困深水区，要第一时间弃车逃生。其次呢，不要涉险进入地下空间、地下室，地下车库进水之后千万不要贸然进入，还要注意远离我们的电力设施，不要靠近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室内出现积水时要立刻关闭电源总闸。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去围观洪水，不要去打捞洪水中的物品，因为我们洪流中的暗流、漩涡在它的危险性是极高的。在山区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暂停登山、露营、溯溪等一些涉水或者山地的活动，要远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如果接到转移通知后，切勿心存侥幸，要立即配合撤离，不滞留，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2: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3: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4: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5: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6: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7: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的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2: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

0: 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蒙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吗？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宝山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全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灾害有没有报警信号？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还特别请到了来自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为大家来进行专业的解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石总工您好。
8: 你好，
7: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欢迎张处长。二位也是全天候的陪伴我们到现在，辛苦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雨情。8月11号6时至12号17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门、孝感、荆州7个市261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全省平均面雨量30.3毫米，最大降雨量47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1毫米。8月11号20时至8月12号20时，襄阳古城、老河口市、襄州区3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县南河镇337毫米。今天16时，超汛限水库446座，相较8时增加49座。 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局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十堰市云阳区、丹江口市、房县、宜昌市兴山县、长阳县、当阳市、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保康县、宜城市、黄冈市武穴市、神农架林区9.41万人受到灾害影响，不同程度损坏房屋1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千公顷。根据气象预报，8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今天上午，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紧急视频调度会，对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先来看灾情。8月10号以来的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十堰、襄阳、宜昌等7个市州9.41万人受灾，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动态调度消防、安能、电力、通信等各类的救援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提前安排到襄阳、十堰、随州、黄冈等台风重点影响区，确保一旦有事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出动。与此同时，十堰、襄阳、宜昌、黄冈、咸宁5个省级储备库提前清点物资，51.5万件的救灾物资靠前储备，可满足50万受灾群众3天的基本生活。今天白天，由湖北省消防救援局、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应急管理部水上工程救援荆州队组成的1130人机动力量，已经全部提前出动到位，在襄阳老河口等地重点水库和河流沿岸开展寻堤查险、人员搜救。截至到今天下午，全省已累计出动抢险队伍383支，9685人次。紧急抢排资涝点138个，处置道路塌方、水库护坡等险情31处。风雨未停，湖北的防线一刻不松。台风过境、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风险陡增，一旦地质灾害发生，其实每一个基层社区村组是否有提前的预案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石总工，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提前预案，比如说提前组织撤离，平时有没有类似的组织练习过，有没有演练？
8: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嗯，
8: 我们湖北省基层的社区和村组均已建立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每处地质灾害点均建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标注了灾害的预警类型、监测几项、撤离路线、避险场所以及联系人的信息，发放到了受威胁的群众手中。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在台风期间实行了全天候的巡查排查，逐户告知预警信息，同时各地定期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地质灾害防治培训和应急演练，让群众熟悉撤离路线和避险的流程。一旦接到预警或者发现险情，基层组织可迅速启动预案，有序组织群众转移。
7: 嗯，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也非常

0: 常的关心灾害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是否安排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到达现场来开展工作、指导工作，而且对于灾害的专业技术研判和持续的这种监测又是如何准备和开展的。
1: 好的，就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质局，已在全省提前部署驻县包乡技术支撑力量，在2026年共派出技术人员1015名，包片蹲点下沉到襄阳、随州、宜昌、恩施、十堰、孝感、黄冈等69个重点防治县市区。这些技术人员扎根乡镇，深入一线，平时开展隐患的排查，一旦发生灾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评估。到达现场后，专业队伍他携带的监测设备和勘察设备，对灾害区进行实地的勘察，分析灾害变形的机制和发展的趋势，研判是否还存在第二次的灾害风险。同时，在灾害体布设专业监测设备，对位移、沉降、裂缝这些关键的指标进行24小时持续动态监测，数据实时回传至省级的监测预警平台，在确认山体稳定前，受灾区域保持封控状态，严禁人员擅自进入。灾后还会启动回头看的复核检查，评估应急治理方案，为后续的工程治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0: 嗯，这也是准备非常充分的，是吧？
1: 对对，
0: 我们都知道每逢遇到强降雨呢，其实城市的地下管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及时的排涝排水。那么地下管网也是城市的生命线，进入到15/5时期，我们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的筑牢这一条地下的生命线，也请张初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地下管网是看不见的里子工程，直接关系城市安全运行和千家万户的生产生活。14/5期间，全省累计新建改造燃气、供水、供气、污水等城市地下管网管廊6万多公里，为城市安全运行筑牢了屏障，也为持续推进地下管网提质升级积累了经验。15/5期间，我们将系统地实施城市地下管网安全韧性提升工程，一是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巩固工程，优化燃气管网布局，常态推进管网体检和更新改造，严格设燃气工程监管等，全面提升城镇燃气安全保障水平。二是供水品质提升工程，统筹推进管网建设改造、漏损治理、二次供水改造、应急水源建设，全面提升城镇优质供水保障能力。三是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建设工程，加强城市内涝防控、雨洪资源统筹、海绵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安全能力。四是城镇污水管网改造攻坚工程，开展污水管网提质改造攻坚，推进长网一体化、长效机制建设，全面提升城镇污水收集处置质效。五是综合管廊和热力管网运营效能提升工程，稳妥地推进热力管网建设改造，因地制宜推进综合管廊共建共享，全面地提升管网管廊运营质效。六是地下管网管廊智能化建设改造工程，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强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科技赋能，构建地下管网一张图，全面赋能精细管控、智慧治理。总的来说，15/5城市地下管网工作既要补历史欠账，也要建好未来的安全防线，真正把城市生命线筑得更牢，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放心。
0: 嗯，非常专业的解读啊。那么当前我们城市排水防涝的应急处置体系建设的如何了？到哪一步进展？
2: 好的，整体来看，我省城市排水防涝的应急处置能力已经实现了整体的提升，概括起来就是3句话：能力强了，布防快了，防线密了。第一个就是全域应急能力大幅提升，目前全省建成了运行固定外排泵站388座，外排能力达到7688立方米每秒，应急移动抽排设施1153台套，

抽排能力达到101万立方米每小时，固定移动抽排能力较“十四五”初分别提升了46%和154%。我们还建成了以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为主体，襄阳、宜昌、荆州、咸宁四个省级分基地协同的“1+4”应急救援。

0: 抽排作业。第二呢，就是前置布防与应急响应更加高效。每次强降雨来临前，统筹排水、环卫、园林、供水、燃气等多支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将人员与设备全部前置布防到关键区域，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快速开展抽排抢险、设备抢修、秩序疏导等工作，最大限度缩短积水时长，加快恢复城市正常运行秩序。第三，群防群治，防线更密更实。主训区我们依托住建领域专项指挥体系和责任包保机制，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各级防控职责，紧盯防汛最后一公里末梢环节，发动街道、社区、物业和广大市民共同参与，广泛宣传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高空隐患，规范避险，做到预警到户、转移到位、避险到人，筑牢群防群控的安全防线。面对汛情，我们以宁可十防九控的决心，把功夫下在前面，打足提前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
1: 谢谢，感谢您的分析解读。昨夜，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关山水文站水位是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丹江口市的关山镇，途中遭遇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截至到目前，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
2: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3: 十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4: 漫到这个地方了。
3: 对，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拿好头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当然要人场，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2: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5: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6: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5: 对，
6: 可能还会有一波。
5: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者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一些户，一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2: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7: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一些行动不便的 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

0: 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直属、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十堰防县隐集府镇双湾村地灾隐患点风险加剧。8月12号傍晚，驻村干部与村两委紧急行动，连夜将18户群众安全转移到同村亲友家中，用邻里守望筑起安全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十堰市防县隐集府镇双湾村的村委会。现在呢，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呢是已经是全员在岗。6点钟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将对本村一个老的地灾点进行一个安全转移。
3: 傍晚，十堰防县隐集府镇双湾村村委会一片忙碌，一场点对点的紧急叫应火速传出。
4: 昨晚上跟昨晚上一样的，你们提前走饭吃，把桌围好了，我们6点钟统一过来了，统一转移过客啊，因为今晚上还要下雨。好好。
3: 电话那头是叮嘱，电话这头是责任。村支书周兆菊挂断电话，转身汇入镇村干部的队伍，一头扎进村道深处。接下来1个多小时，他们要敲开18扇门，叫应36个人。
5: 那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这次要转移群众的一个地灾点。那此时呢，天上已经也开始下起了雨。稍后我们将跟书记一起到群众的家里，对他们进行一个转移。
3: 天色还有一丝光亮，那是避险转移最后的黄金窗口。周兆菊一家一家的喊，一户一户的催，他心里清楚，一定要赶在天黑大雨前把人抢出来。
4: 最难的专业，都前面那几户我跟他说，他说宁愿到屋里坐一晚上，对他们觉得麻烦，但是每次呢都是反复多次做工作嘛。
3: 面对群众的怕麻烦和舍不得，周兆菊没有半句怨言，不厌其烦的劝，一趟一趟的带。趁着视线尚好，第一车群众被平安送到村委提前对接好的安全屋。
4: 我们宁愿都是转的时候多抹点嘴皮子，他们恨我们呐，或者怨我们呐，但是我们也不愿跟他说死后了听到他们的哭声啥。
3: 安置妥当，周兆菊仍不放心，哀家叮嘱晚上千万别回去。
6: 你说是我们搬一会儿搬一会儿嘛，对我们的那个是有好处啥？这你们他们的干部啊都关心我们们。
2: 经过村干部1个多小时的努力，双湾村18户36名群众现在是已经安排在老乡的家中。
7: 目前对16处重点地灾点和3处头顶堰受威胁区域的群众，我们所有的镇村干部全部全员下沉到村，协助群众转移，实现了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当前绥县秋粮作物正处于生长关键窗口期，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核心粮油产区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问题突出，台风裹挟远距离病原孢子，还极易诱发以往本地偶发现阶段集中爆发的新增病害，让秋粮生产面临涝害病害双重叠加的风险。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害灾害损失，绥县抢抓降雨间隙有利时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雨后苗情排查、科学管护以及病虫害前置防控指导，全力稳长势、保丰收。
8: 我现在正位于随州市绥县军川镇的连片农田，这里也是绥县核心粮油产区。眼下正是秋粮生长的关键窗口期，受白海豚持续性的强降雨影响，整片农田土壤已经完全被浸透，不少低洼田块还存有积水。持续多雨高温的环境给本地农作物带来涝害伤根和病虫害爆发风险。可以看到，降雨暂缓的第一时间，当地的农技专家就已经走进田间地头，面对面的为农户带来田间管护干货。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本地的农技专家。
9: 好的，您好，请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台风会为像现在这样的台风会为当地的那个农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10: 受本轮白海豚那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们像这种类似的乡镇田间积水比较多的话，一个是会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第二个就是可能造成病虫害的爆发，第二呢就是受白海豚

0: 的影响，可能南方的一些迁飞性的害虫会到我们随县境内，从而繁殖啊，危害我们的水稻等一些粮食作物。
1: 那您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的哪些措施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治或者是防范的吗？
0: 像我们这块田，它的稻飞虱的发虫指数还不是特别高，但是田间的稻纵卷叶螟危害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雨停了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转到水稻的一盆多簇上面去了。一个是喷施我们的杀菌剂，第二个就是杀虫剂，还有就是叶面肥，然后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保障我们水稻穗期的一个丰产性吧。
1: 那目前的管护工作，我们除了就是我们的专家下到田间之外，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要交给农户，让他们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防范和了解？
0: 对，我们县级和各乡镇一共成立21支农技团队，然后分别下沉到各乡镇的一线，点对点的帮扶种植大户。然后我们的种植大户呢，通过他们自己的收外服务体系来帮助周边的小户，就这样以点带面覆盖了全县的一个种植户的情况。
1: 刚刚通过我们和农技专家的一个交流啊，我们也了解到眼下的这1000多亩农田呢，基本情况是属于比较良好的，只有存在少量的稻纵卷叶螟的情况，也是可以通过这几天的一个农技帮扶能够完全的掌控住。那么后续我们当地的农技专家呢，也会加强进一步的管控。
2: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防范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襄阳的山区县提前排查地质隐患风险点，转移高危区域群众。现在南漳台记者胡德宝就在南漳县长亭镇，该镇转移群众17户48人。我们现在就跟随前方记者去其中一处安置点看一看。德宝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南漳农媒体中心的记者，目前我在的位置是长滨镇长滨社区。据了解，长滨镇一共是安置了17户48人，目前我在的位置是东源村的安置点。了解的话，村里的话大概是安置了是12户39人，现在就随我一起我们去看一下。
4: 因为你们是临时安置到这里的啊，所以说有什么生活和上的困难都可以随时跟我们镇上和村里面的干部联系啊。你们在这儿住的也是习不习惯呢？
5: 习惯，倒不习惯。
3: 目前我们是就是给他们在讲这个杀虫的防范吧。
4: 对。我们也是第一个是表达一个慰问啊，然后询问一下他们的这个生产生活怎么样啊。第二个是向他们宣传一下这个山洪的灾害防范知识这个手册你们认真学习。
3: 大概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过来？
5: 这儿差不多总共到下午的时间吧。
3: 那你们在这儿就是生活啊之类的感觉怎么样？
5: 怎么也会
3: 反正
5: 俺
3: 上
5: 这儿
3: 生
5: 也
3: 做
5: 过
3: 做
5: 两个。
3: 挺好的。你们是村里的是吧？
6: 我是东源村的。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边安置点的话，他们大概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
6: 现在是上面优先正在通过评估，如果这几天两三天左右评估是安全的，他们都可以回去。在这3天之内，我们把他们的生活跟这个住宿全部照料好，让他们吃得安心住得好。
3: 就是因为最近还是有雨嘛，对吧？
6: 对，
3: 所以为了他们的安全的话，还是让他们在酒店里面，就是等到就是评估之后，如果说是没有泥石滚落的危险的话，
6: 对，
3: 没得
6: 风险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直接回去。
3: 行，
6: 要通过评估。
3: 好的。
6: 在这几天他们的吃住有啥困难直接跟我们村说，我们一定给你解决好。
3: 好，
6: 特别有小孩子也一定要照顾好。
5: 好，谢谢。
3: 那谢谢主持人，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欢迎继续收看特别直播。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非常担心，如果台风天气下地质灾害发生，在撤离的时候都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那这个问题想请教施总工为我们解答一下。
7: 好的，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黄金避险时间极短，撤离时最关键的是要选对方向，避开误区。第一，方向要对，滑坡发生时要立即向滑坡体两侧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绝不能顺着坡往上或者往下逃跑。崩塌发生时向山体两侧安全区域撤离，远离崩塌体的下方和沟槽地带。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向沟谷两侧高速撤离，切勿沿沟谷上下游方向跑。第二，避险的场地不能选错，千万不要将避险场地选择在灾害体的上方或者下方，应选择坚固的高地，远离灾害体。第三，要保护头部，利用身边的头盔、书包、衣物等护住头部，减少飞石伤害。如果来不及逃离，就近躲在坚固障碍物的后方，护住头部。第四，绝不能贪恋财物，撤离后切勿擅自返回，驾车遇灾时要立即弃车逃生，车辆外壳它是无法抵挡住巨石的冲击的。第五，要听从指挥，听到敲锣打鼓、高音喇叭或者应急广播的警报时，要积极配合政府疏散撤离，切勿逗留围观。
2: 嗯，那么其实一般来说，地质灾害一旦发生都是来不及准备的。那在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下，这种地质灾害那就更突然了。
7: 对，
2: 这种情况下来不及脱身的话如何处置？
7: 好的，就是如果确实来不及撤离的话，要迅速利用身边一切条件进行自保。如果身处室内，要迅速躲到坚固的家具下方或者承重墙角，用双手保护头部。如果身处室外，要寻找坚固的遮挡物躲避，或者抱紧大树等稳固的物体，尽量要蜷缩身体，降低重心。灾害发生过程中要保持冷静，避免大声呼喊，防止吸入大量的粉尘。灾害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起身返回，先观察周边的山体是否还有继续变形的迹象，确认相对安全后再缓慢地转移到开阔的地带。万一不幸被掩埋，要保持冷静，尽量节省体力，用敲击周围固体这些方式来有节奏地发出求救信号，切勿持续地呼喊消耗体力，耐心地等待救援。
2: 说的也是非常全面啊。那么其实一旦发生这些危险险情的时候，大家也预防是一方面，处置是一方面，城市也是如此，预防是一方面，我们如何进行排水防涝的处置也很重要。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张处啊，我们全市的这个全省的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有哪些突出的重点和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是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工程、民生工程、发展工程。近年来，全省住建系统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不断从保安全向提韧性升级，全省排水防涝能力显著增强，持续筑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一是健全指挥体系，将城市排水防涝纳入全省防汛调度体系，健全主汛区住建领域安全指导体系，进一步优化省市县指挥调度、分级响应、值班值守、责任包保工作机制，实行班子成员包片区、处长包市州，配套省级排水防涝专家库下沉一线，提供技术支撑，设立会商研判、指挥调度、应急处置、综合保障四个专项组工作组，实现预警研判、指令下达、现场处置、复盘整改全链条闭环运行，同时组织定期会商研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确保指令直达基层，显形快速处置。二是科学联调联控，坚持系统思维，依托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创新打造分区布设、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应急救援架构， 构建起主基地统筹、分基地支撑、行政区布点的三级联动网络，大幅缩短应急响应半径，真正实现省内全域覆盖、相邻省辐射支援，同时做好城市流域防洪与排涝联动，建立河湖水库、泵站、排水管网等预排预降和错峰调度工作机制，确保雨水蓄排顺畅，构建省市县区三级联排联调体系。三是智慧防控赋能，推进城市排水防涝领域数字化建改造，持续健全科学化应急机制，依托城市生命线智慧监管平台，构建实时监测预警体系，推动运营模式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转变。如武汉市搭建数字化智慧平台，集气象预警、风险研判、智能调度、应急处置等功能于一体，打造城市防汛智慧大脑，大幅提升防汛响应精度和处置效率。
2: 那未来的路其实还很长，而天气也是变幻莫测的。那么住建部门将会开展哪些重点工作来进行后续的工作部署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8: 那么台风和暴雨减弱或过境后，我们住建人的脚步没有停下，重点抓好四个灾，让受灾城市迅速恢复安全运营。一是消障消沙，清障消沙再提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即退即清，第一时间统筹作业力量，对市政道路、地下涵洞、居民小区等低洼积水区域全面进行消淤除杂、路面冲洗和规范消沙，尽快恢复城市整洁环境，防范积水退去后的次生卫生风险。二是设备设施再检修，对受台风影响的供水、燃气、市政照明等设施迅速逐一排查检修，隐患清零后第一时间恢复正常运行，同时坚决防范次生灾害。三是安全隐患再排查，抓好雨后的窗口区，聚焦在建工地、违旧房屋、地下空间、高空隐患等重点领域，持续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清单式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补齐城市排水防涝和设施防护的短板弱项。四是复盘总结再提升，迅速召开专题的复盘会，全面的梳理本轮台风防御全过程的经验做法和短板弱项，针对性的优化应急预案，完善调度机制，充实物资储备和补齐工程短板，持续提升城市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能力。
2: 说得特别好，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精准解读和分析，也给我们一定程度上吃了一些定心丸。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消息。在今天晚上8点，省防止发布山洪橙色预警，襄阳古城、老河口、十堰丹江口三地升级为橙色预警。下一步该如何重点防御？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本台记者金若涵。若涵，你好。
9: 好的，程程，那么我们这一时段依然来关注一下山洪的预警信息。其实刚刚程程已经提到了三个地区都是橙色预警，应该说有些升级。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季老师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解释。现在我们很想知道一个问题，这一次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不下上百次了，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
10: 我们在本次防范本轮台风白海豚期间，我们通过全省的那个电子围栏发布了预警信息，超过了160余万条。
9: 这个电子围栏能不能举一个场景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的外地朋友到我们宜昌秭归县来旅游，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电子围栏技术来锁定我们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的人员，然后包括外来的游客和临时的访客。如果一旦秭归的降雨达到了触发预警的条件，我们就会通过三大运营商向所有的危险区内的人员发送预警，提醒有山洪灾害发生的危险。
9: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10: 这样做的话，我们是通过电子围栏技术，可以这个提升我们传统的预警模式可能达到的那个存在预警盲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延迟的问题。
9: 好的，谢谢季老师。应该说现在的防汛是

0: 一种信息战，也是一种科技战。相信随着更多的先进技术的投用，我们的防汛也会变得更加科技，也会更加的超前。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当中，特别要强调丹江口古城和老河口，尽管说雨势已经有些减弱，但是山洪的预警灾害的这种危险依然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要提醒以上地区要特别注意。好了，这一时段的连线就到这里，程程。
1: 感谢金若涵全天候的实时报道，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陪伴和守候。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大家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外海军将首次在台岛以东开展演练，有何特殊意义？中国大陆近期密集亮剑台岛以东海域，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2: 一五谋独、一外谋独的这种活动越多，他的言行越猖狂，那么我们的反制行动，我们的其他的这些威慑的行动也会越多越严。
1: 湖北舰顺利通过全训考核，四川舰电磁弹射试验画面曝光，人民海军的这些大动作有着怎样的含金量？60天谈判期的截止时间不断临近，美伊能否达成新的协议？特朗普要伊朗赔偿过去50年来造成的损失，究竟是不是谈判策略？
3: 他只是要对伊朗的谈判策略进行一个干扰，使伊朗呢在这个谈判桌上提出赔偿要求的时候，使他的效能下降。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中国国防部昨天宣布，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那么，当台军正在举行汉光42号演习之际，中国大陆发布人民海军即将首次与外国海军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演练的消息，这向外界释放出了怎样的强烈信号呢？
1: 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在这次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的通航演练中，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公开资料显示，红河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有海上猛虎艇的荣誉称号。入列3年多来，红河舰先后完成了装备试验、战备巡逻、联演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并作为第47批护航编队的成员，参与过为期1年的亚丁湾护航任务。与红河舰共同参演的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则是印尼海军现役主力水面舰艇之一，满载排水量约2800吨，可执行海上巡逻、护航及反舰反潜等任务。外界还注意到，近年来中印尼两国海军不断拓展联合演练、舰艇互防等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走深走实。
0: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曹伟东。曹先生，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是中外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这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2: 首先说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在军事上保持了良好的军事互信。那么我们知道，军事上的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既然两国的军事关系能够得到提升或比较稳固，那说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好和更稳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双方是派出军用舰艇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那么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就是一种震慑，因为他现在正在搞军事演习，说明中国的军事的实力很强，就是我既有一般的作战值班的这些舰艇、飞机等等，还有其他的军事力量来搞联合的军事演习，而且这个区域还是离中国大陆比较远，离印度尼西亚就更远的这么一个公共的海域。那再有第三点呢，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在这里搞联合的军事演习，它不是某种拉小圈子，而说我们要共同的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要共同的维护海上的安全通道安全，就是说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有矛盾的时候，那么中国和印尼它是要站在就是维护公共海上通道的安全上来执行联合的啊这种巡航啊，或者是联合的演习啊，我们有这种决心，我们也有这种能力。
0: 曹先生，台湾军方正在开展的汉光42号演习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14号，而这次中印尼海军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的通航演练恰恰也是在8月中旬，您对解放军这样的演练安排有何观察？
2: 你说它是一种巧合吧，确实是巧合，因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搞联合的军事演习不会是临时决定，而是说早就商定好的。但是台湾地区的像这样的汉光演习呢，也是商定好的，但是他们的科目呢，却恰恰了包括就所谓的护航。因为美军对台湾说呢，我要是如果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这个物资也好，人员也好，我只能运到公海上，不可能给你靠到台湾的码头上或港口里边，所以你要去来接应。因此台湾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谓护航的演习。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解放军对台湾岛进行了海上封锁作战以后，那外面的军舰和船只进不去，那台湾岛里边的船只和军这个飞机也出不来，所以就要演习保证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员要从海上逃跑啊，那就要从东侧，那恰恰是在这个东侧，解放军却在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军在这里搞联合的巡航演习。那么这就不排除解放军由训转战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这个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警告，也就是一旦你要搞台独搞对抗的话，那么解放军是可以在台湾的就是所有的周边布设好各种军事装备和力量，只不过今天出现的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军，而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台湾岛将是四面楚歌，它的这些台独分裂势力是无路可逃的。
1: 中印尼两国海军这次举行通航演练的地点也备受各方关注，外界注意到中国大陆近段时间密集亮剑台岛以东海域。6月6号到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多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了为期5天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再次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此外，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上个月还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成功填补了我国在该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
0: 曹先生，从中国海警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到解放军多次为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联演联训，再到这次中外海军首次为台岛以东海域进行演练，中国大陆这一系列举措释放出怎样的强烈信号呢？
2: 因为这些活动呢，可以说是体现了它的系统和它的这种连续性。因为作为海警啊，在台湾以东，它进行过相应的巡航，在

0: 台湾岛的周边也进行了就是频度更大的这种巡航。那么包括我们解放军现在它的军机战舰越来越多的在台湾周边进行巡航和相应的演训活动，那么这一系列的行动都说明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加大对台湾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威慑的力度，因为他这个就是企图一武谋独、一外谋独的这种活动越多，他的言行越猖狂，那么我们的反制行动、我们的其他的这些威慑的行动也会越多越严，那么这些行动就会对台独分裂势力构成了严厉的警告，而且是一种事实上的、现实中的威胁，特别是参加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那因为我们还和像俄罗斯也进行过海巡呐、或者空巡呐、而现在是印度尼西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对这些行动或者是这些威胁，它是有所警觉的，越猖狂，那么他得到的回应将会越严厉，那么这种压制也会更强烈，说明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能力和这种打击的强度在不断的增加。
1: 近段时间，我国自主研制的两艘新型两栖攻击舰接连传来好消息，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全巡考核，即将持证上岗。076型两栖攻击舰首舰四川舰的甲板全貌以及电磁弹射试验画面也首次被披露。那么，湖北舰和四川舰的这些大动作都有着怎样的含金量呢？
2: 近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了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克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3: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2: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4: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2: 公开资料显示，湖北舰舷号34最大排水量超过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湖北舰于2025年8月1号入列，迄今为止仅用一年左右时间就全训合格，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随时可以奔赴任务一线。
1: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曹伟东。曹先生，近期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了全训考核，那么究竟什么是全训考核？全训考核合格对于湖北舰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075型的两栖攻击舰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大型的两栖作战的平台，那么作为湖北舰，它现在进行了全训考核以后，就意味着形成了就是全要素的这种作战能力，因为一款新型的装备，那么在交给人民海军以后，它要从初始的作战能力，就最基本的这种作战能力，达到全方位全要素的这种能力，它在前期呢主要是测试装备的这种可靠性，因为你比如说速度啊，还有它的抗风浪性啊，还有它的雷达呀、火炮呀，而现在全训的考核是对就是接装的这些官兵的考核，就是看你们人民海军的这些官兵在拿到了这样新型的装备以后，能不能够发挥它的全部的这种性能和它的作战能力。那么只有这些考核全部完成以后，才能说明你掌握了这款新型的装备。而

0: 湖北舰现在在进行了这种全要素的考核以后，就是我们说的全训合格以后，标志着它已经在人民海军中可以发挥应有的这个作用，考试合格了，说明你已经可以随时的参加这种军事训练和相关的军事行动了。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的第三集《挺进深蓝》首次披露了076型两栖攻击舰首舰四川舰的实弹发射画面，以及质量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而就在上个月，一段视频在网络热传，完整曝光我国全新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全貌，甲板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
2: 曹先生，近段时间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76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甲板全貌完整亮相，四川舰的实弹发射画面以及质量车电磁弹射试验画面也首次被公布，这是不是意味着四川舰距离正式入列已经越来越近了呢？
0: 076型的两栖攻击舰呢，不但是中国的首创，而且可以说在世界两栖攻击舰或者是两栖作战平台里边也是最先进的，因为它有很多的独创性。首先呢是双舰岛的设置，它一个舰岛呢是主导就是舰艇的航行，还有一个舰岛呢主要是操纵就是飞机的起降。再有一点呢，就是它采用了电磁弹射这种技术，因为目前呢，只有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和我们国家福建舰采用了电磁弹射，而现在四川舰也采用了电磁弹射。那么电磁弹射以后呢，它就可以起飞固定翼的飞机，就可以直接对海攻击、对陆攻击啊，那它的这种作战的性能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跃升。所以作为这样这么多的新技术、新装备放在四川舰上，那它又是一个首创，就有一个检验的问题，因为它就比平时啊，或者是说成熟的装备呢，检验的科目要多得多，所以它的这种测试的时间会比一般的两栖攻击舰长得多。那么现在四川舰我们看到它在下水以后呢，不断地进行测试，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呢，是推进的态势良好正常。那么现在呢又都刷好了漆，说明呢它离加入人民海军的行列越来越近了。
2: 近期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但其更新内容公布后却引发国际社会哗然。根据目前的方案，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篡改成南京事件。日本方面篡改南京大屠杀究竟意欲何为？日本如此偏执的向右转又藏了哪些危害和平的风险呢？下面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3: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就在整整81年后，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网络，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更新，而其中一个核心改动就是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中性的所谓南京事件。我们都知道事件与大屠杀这两个词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中立概念，而后者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与战俘的反人类罪行。这不是简单的措辞调整，而是对历史定论的公然挑战，是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刻意抹去屠杀二字，就是悄悄掩盖日军加害者的身份，淡化日本滔天暴行的残酷本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座标榜所谓和平教育的场馆，长期以来只放大本国遭受核爆的苦难，塑造单一的所谓受害者形象，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却一笔带过，用日中战争回避侵略二字。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操作手法日益系统化、隐蔽化，从修改教科书淡化侵略加害表述，到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再到利用 AI 技术编造虚假史料，在国际网络空间进行认知战。日本右翼势力正从官方教育、

0: 开展陈到网络舆论，构建起一套全链条的历史修正主义工程，企图对年轻一代进行潜移默化的历史洗脑。这些篡改是对300万南京遇难同胞的二次伤害，是对东京审判法理定论的公然挑衅，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冲击。长期不少核爆幸存者以及民间有识之士明确反对修改，呼吁完整记载强征慰安妇、中国劳工等史实。然而他们的呼声始终被漠视，这也恰恰说明日本右翼势力只想要单方面受害者的叙事，不愿承担侵略者该有的反思与愧疚。铁证从不会因文字游戏而消失，东京审判卷宗、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海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史料，这些早已把南京大屠杀的史实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任凭日本右翼势力如何玩弄文字游戏，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奉劝日本右翼势力早日停止这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历史的真相永远不容任何人篡改，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真正赢得亚洲邻国与国际社会的尊重。而任何妄图模糊历史、颠倒黑白的行径，终将被全人类唾弃。
1: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在伊朗提出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的要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提出要求伊朗赔偿过去50年来造成的损失。紧接着，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又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那么，特朗普提出所谓反索赔究竟是不是一种谈判策略？随着60天谈判期的截止时间不断临近，美伊之间真的有可能达成新的协议吗？
2: 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随后，特朗普又在贴文中要求伊朗对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加沙人民遭受的损失和死亡承担责任，并声称他已指使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伊朗方面针对特朗普的言论迅速做出了回应。当地时间8月11号，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贴文还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克制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伊朗驻南非大使馆则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
1: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提出要向伊朗索赔，并指示美方谈判代表把赔偿问题加入后续谈判。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向伊朗反要赔偿？这又会对美伊之间的谈判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3: 这是在美国军事上面临弹药短缺这个短板，没有办法现在马上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这个背景下，然后在谈判领域提出对伊朗进行反向索赔要求，目的一是为美国现在在短期内相对补齐弹药短板，然后启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同时呢以这个反向索赔干扰伊朗啊现在整个对美方的谈判要求，而做出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因为我们观察一下特朗普这个索赔要求啊，实际上是一个漫无边际的索赔要求。 我们都注意到啊，特朗普连这个2000年基地组织在也门亚丁港袭击美国科尔号导弹驱逐舰，他都要把它纳入到伊朗的索赔范围。也就是说，特朗普这个做法并不是说真的能从伊朗这方面索赔到特朗普所希望的那个数额，他只是要对伊朗的谈判策略进行一个干扰，使伊朗呢在这个谈判桌上提出赔偿要求的时候，使他的效能下降。
2: 外界注意到，近日有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称，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改变对伊政策，重回经济制裁路线。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我们只是在和他们进行半正式谈判。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最近还表示，比起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德黑兰更害怕美国财长贝森特，因为贝森特也极力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
1: 董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那么特朗普的策略能奏效吗？这一表态又暴露出美国当前面临的哪些难题呢？
3: 这个说明美国现在拿伊朗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什么奏效的办法。特朗普现在说要静观美国现有对伊朗的各种制裁手段、封锁手段能产生什么效果，而以这种静观取代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我认为实际上他是言不由衷，他仍然是在继续啊准备着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打击，只是他现在面临着严重短板。此番美以伊冲突初级阶段经过40天的军事较量，那么美国已经暴露出美国在中东它的各个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包括海合会盟友，包括约旦、以色列等盟友，都出现了防空力量严重不足、拦截弹严重不足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特朗普说低调处理这个与伊朗现在的这个博弈关系，我认为是骗人的。现在呢，一是迷惑伊朗，另外呢是争取时间赶快补齐在这个攻击弹药和防空拦截弹药方面的短板，然后呢试图通过改变力量对比，进而最终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做出重大妥协。
2: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8月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的方向发展。根据今年6月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第3条，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60天谈判期从6月18号开始计算。若按此，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谈判。
1: 董先生，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您对此怎么看？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即将结束，那美伊究竟有没有可能达成新的协议呢？
3: 美伊之间外交层面的间接接触一直没有中断，巴基斯坦、阿曼、埃及、土耳其、卡塔尔等斡旋方一直在不停地奔走，这些斡旋方都希望啊海湾地区停火止战。如果是海湾地区这个 战事继续蔓延乃至出现失控的可能，也会损害到这些斡旋方他们的重要利益。那现在来讲呢，他们所瞄准的临时性的问题，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问题，以及如何动员说服伊朗发挥作用啊，去动员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问题上保持克制。

所以呢，我的观察是，巴基斯坦方面说的可能出现的协议，我认为主要是围绕着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一个临时协议，它的关键点应该是伊朗现在停止袭击过往于海峡南侧，也就是阿曼一侧的国际商船这样的一个行动，然后换取美国呢解除在这个阿曼湾的封锁，从而呢使这个海峡问题啊现在呢就是逐步恢复到正常通行状态，并且呢使这个60天的谈判期呢做以延长，然后呢为这个其他所有双方关切的问题展开谈判呢铺垫一个条件。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巴基斯坦指的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主要是针对海峡通畅问题。总而言之啊，在这个海峡问题没有解决的背景下呀，这个美伊之间是很难实现停战停火和平的。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屋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不敢想开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不碰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啊，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南边风它晚上天上卷还是很。

0: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得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1: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2: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1: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

0: 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1: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2: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3: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4: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5: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6: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
7: 确保员工能找

0: 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2: 欢迎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本场特别节目，我们依然邀请到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专家，为大家带来权威的解读与专业的分析。首先是气象水利的两位专家，第一位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欢迎您，李首席。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另一位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习渊，欢迎彭总工。
4: 主持人好，
2: 欢迎二位，
4: 大家晚上好。
2: 也辛苦二位今天一直在我们的特别直播当中给我们带来最权威的专业的分析。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8月11号6时至12号的17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门、孝感、荆州7个市261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全面平均的雨量30.3毫米，最大降雨量47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1毫米，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局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十堰市、云阳区、丹江口市、房县、宜昌市、兴山县、长阳县、当阳市、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保康县、宜城市、黄冈市、武穴市、神农架林区9.41万人。受到灾害影响，不同程度损坏房屋1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千公顷。预计今晚20时至明天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那么各地防汛抢险情况究竟如何？本台多路记者已奔赴襄阳、随州、十堰等强降雨核心区域，稍后我们将带来现场报道。今天，长江海事局发布公告，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此前禁航，恢复通航。公告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辖区受其残余云系影响逐渐减小。根据长江海事局防抗台风及能见度不良等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有关要求，经综合研判，长江海事局自8月12号11时起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据悉，为应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于8月7号18时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于8月9号升级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根据响应机制，禁止长江干线下行船舶进入武穴长江大桥以下水域，禁止武穴长江大桥至长江干线慈湖河口与乌江河口连线水域内渡船开航及支岔河口船舶进入长江干线。今天下午开始，湖北总体雨势趋缓，但受前期强降雨影响，湖北目前有超400座水库超汛限水位。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你好，金记者。
5: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湖北省防汛
4: 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的值班室来为大家做现场报道。从昨天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守候，来看工作人员如何为我们来发布最新的预警信息。大家可能此刻最关注的就是湖北目前的雨情，特别是襄阳的雨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来，我们请工作人员还是来展示一下，从12点钟到目前也就是7点钟这样一个时段，很明显啊，和上午相比，整个雨带包括雨势已经减弱了很多，基本上看不到红色区域和粉红色区域。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从单点的这样一个最大点应该是在随州市的广水市，在李店乡的这样一个站点，64.5毫米。那么在7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下了64.5，相当于是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可能不到暴雨的级别。所以我们从整个的雨带分布图来看的话，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前段时间下雨比较多的像襄阳的古城、老河口、襄阳的城区的樊城、襄城等地，这些区域呢相对来说雨势已经暂缓了。不过虽然说雨势暂缓了，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由于这样一个前期的降雨的影响，所以整个的中小河流和水库依然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防汛压力。其实说到中小河流，今天下午长江委水文局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洪水预警，那么预计接下来的1天到2天左右的时间，汉江中下游河段有可能出现超警的情况，或者是接近警戒水位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像钟祥的黄庄、仙桃、汉川等等这些站点都会迎来大量的水位上涨的情况，包括汉江的一些支流在未来也会出现相关的这种水位上涨，甚至接近超过警戒水位的情况。那此时此刻在省防指正在进行一个会商，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样一个会商的研判的情况。那么在这份最新的消息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两个重点信息。一个重点信息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中小河流的水位快速上涨，特别是襄阳地区，无论是汉江的干流还是汉江的支流都会面临这样一个水位快速上涨。比如说清河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出现了洪峰水位，那么在今天晚上预计还会出现一波洪峰水位。那么还有一块我们的重点就是水库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襄阳的水库也是非常多的，前期的强降雨导致水库的水位大量的上涨，因此我们也格外关注水库的情况。在这一时段的直播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水库专家，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的副处长刘正军。刘处，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5: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哎，我们刚刚达到了最新的会商的信息，是目前是有超过400座水库，也就接近500座的水库目前全省是超汛期，那么其中有差不多60%是来自于襄阳。那么刘处，目前来讲的话，大部分的这种超汛线的水位水库是来自于襄阳，这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5: 主要是因为近期就是从8月10号开始啊，我们这个台风白海豚入境我们省里面，然后导致襄阳啊、随州这一带啊普降大暴雨，造成的。特别是我们的古城县的话，昨天24小时共降了400多毫米的一个降雨，可以说应该是超过了我们历史极值，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襄阳啊，地处我们的山区和那个丘陵岗区的一个过渡地带。它的整个的水库的数量是众多的，它的水库位居我们全省第二位，而且襄阳的西部呢，它的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山谷河道型的水库偏多的，然后来的水快，去的水也快。襄阳的东部呢又以丘陵岗地为主，相对来说地势比较平缓，然后它的汇水呢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然后退水也比较慢，这就呈现出了襄阳一个东西的相当于一个区域的一个差异，然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刚刚刘处也给我们介绍了，结合这个地形以及地貌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可以解读西部如果相对来说它可能退水要快一些，如果说降雨停了，可能水位退得会快一些，但是东部可能就面临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
5: 对，
4: 可以这样理解。
5: 对，
4: 好，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刘处啊，就是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下午相对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降雨，特别是在古城一带。襄阳一带它的降雨量变小了，那么我可不可以理解，或者说观众会有这样一个疑问，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水库的防守是不是相对来说压力会轻松一些？
5: 应该这样说吧，雨停了之后我们不应该，我们还是应该要坚持不懈，还是要不能够放松。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整个襄阳的就是襄阳这边的局势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的，主要还是重点要警惕我们一个就是山洪泥石流的一个灾害，包括地质的灾害，还有我们 现在坝体的一个滑坡呀、渗漏啊这些风险也都存在，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水库的水位啊，虽然在回落，但是它的回落的还是存在一个滞后性，因为虽然雨停了，但是我们整个流域的汇水还是不断的在汇集，这个整个来水也不断的涌入到我们的库区里面了。
4: 您刚刚提到一个名词叫汇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汇水就是也许你没有降雨了，但是由于旁边的一些支系、支流，或者说一些河道的水汇聚到水库，因为水库咱们的容纳比较大嘛，
5: 是的，是的，
4: 可以这样理解。
5: 是的，是的，上游河道的水库，然后不上游河道，河道里面的水啊，都汇集到我们的水库里面来了。我们现在省里面有还是有不少的那个超蓄县的水库的水位水库，虽然现在在缓慢的泄洪，虽然在全力的泄洪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水库啊水位还是降得比较的缓慢。
4: 刘处刚刚给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也是给我们一线基层的防汛值守的工作人员提醒啊，虽然雨停了并不代表汛情就结束了，在有些时候水停了雨停了，但是我们的水位反而会有上升的情况。那这一次整个的防汛报道当中，我们有一个关键词高频词，那就是并线水库。那么可能这一块不仅仅涉及到襄阳，还涉及到多个地区。那么对于并线水库，特别是现在降雨集中的襄阳这个片区，那么并线水库我们如何来进行防守？
5: 应该说并线水库是我们的就是防御的一个重中之重，这一块我们要从严的进行管控。一个就是我们并线水库啊，要严格的按照空库运行这个要求来，特别是我们就是在主汛期期间，我们相应的疏泄水设施要全部敞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并线水库的相关责任人呢，要实行24小时的一个巡查值守，特别是并线水库，水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求巡查几次。那么并线水库的，我们的要求可能要更高，要加密巡查。特别针对我们这个襄阳地区，这一次经历了这个大暴雨的话，那我们襄阳地区的这些并线水库的责任人啊，更要筑坝防守。这是关于巡查责任人这一块。第三个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优化和细化我们的应急抢险的一个预案，同时呢，我们要将我们的一些物资啊、设备啊，要提前的前置到我们的这个现场。这一次襄阳有力的应对这个超设计、超撬河这个一个过程呢，就是因为我们相关的水库啊，都是还是处置比较得当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水库都提前的铺设了彩条布，然后提前的预制了挖机，有的甚至还扩挖了移洪道，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并线水库的一个安全平稳的一个运行。
4: 好，谢谢刘处。刘处刚刚给我们提到了，举到了很多例子。其实在襄阳，在整个应对水库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四件套，也是这次襄阳防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有关接下来省防止的会商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也将会在下一时段的直播当中会为大家带来，同时是山洪的预警信息也将会在下一时段给大家带来。陈静，
2: 好的，感谢金若涵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感谢省防止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读。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目前湖北的降雨形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连线正在湖北省气象局的本台记者田思鹏。你好，思鹏。
6: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湖北省气象台，在我这里呢，所有的预报员们都在根据最新的雷达，还有卫星以及地面的监测数据，去实时监测现在这一轮的降雨天气的整个历程。那么根据我刚才了解到最新的这个研判的消息呢，湖北地区的这一轮降雨是处在一个逐渐减弱的周期之中，当然还有一些局部的地区，降雨没有完全的去消失。那么现在呢，我身后是有一张实时的云图，我们也是请专家来为我们现场讲解一下，现在湖北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7: 好的，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台风虽然说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是呢并不表示它这个环流是已经没有了的，其实它这个环流依然存在，我们称之为台风藏窝。
6: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上很直观的看到是吗？
7: 对，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是天有点黑，但是亮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武汉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旋转的一个云絮，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可以看到。
6: 哦，就是这一块儿，对吧？
7: 对对对，就是这一个。这个呢，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本体的一个云絮，然后实际上到我们省的这个西部地区，一直到南昌到这个河南这边，都属于它的一个外围云系。
6: 那么这个云絮现在云系现在的情况，它会导致我们湖北地区的天气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7: 今天晚上呢，就是说受这个云系的影响呢，我们省的北部呢还会有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天气。
6: 我们的北部可以把这个地区再说的稍微再具体一些吗？
7: 就是我们考虑今天晚上呢，就是襄阳的北部啊，还有随州的北部地区，就是包括老河口，还有这个襄阳的北部城区吧，襄州区，然后还有这个枣阳，然后随县，可能现在的话，其实广水已经出现暴雨天气了。但是晚上的话，可能我们考虑随县还会出现暴雨天气，然后在随县、在枣阳，然后在老河口，可能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
6: 所以说，虽然现在台风是停止了这个编号，但是其实它的影响还是远远没有消失的，对吧？
7: 没有消失。
6: 这些云层都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台风带来的云层，降雨云层。
7: 是的。它的就是台风的这个云系还是比较大的，范围比较广，所以说今天晚上除了我们省，其实河南它的降水也会非常的大，
6: 也会很大。
7: 对，
6: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未来呢，我还会持续在气象台这边帮大家来去接收最新的这种研判的消息。
2: 好的，感谢田思鹏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最新消息。刚才呢，我们来看到了就是我们省气象局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对话一下现场的两位专家。首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李首席。我们的直播进行到现在呢，也受到了很多观众和网友的关注。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啊，我今天现场呢也问一下我们的李首席。我们经常在手机上会收到红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这样不同的气象预警。那请问一下，气象预报员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发布这些预警的？大众收到这些预警应该如何去科学地认识它呢？
8: 好的，气象预警的发布主要是基于确定性预警与致灾风险的一个耦合研判。以暴雨为例，黄色预警对应的是12小时降水量大于50毫米，橙色预警对应的12小时大于100毫米，并且山区是和平原不一致，山区3小时大于60毫米，平原3小时大于70毫米，预警是有差异化的。红色预警对应12小时降水量大于200毫米，或者是3小时大于100毫米。预报员另外需要参考降水的一个实况、雷达回波的演变、天气形势、数字预报模式等，实时动态发布或者是升级预警信号。公众认知的话，应聚焦风险等级，而非是单纯的累积雨量。预报预警的一个颜色代表是极端降水与区域脆弱性叠加后的一个风险概率，黄色侧重于提醒戒备，橙色以上需要立即避险，避开桥涵、山地，红色预警基础设施承压极限。预警概属的话，应该是预警是属于概率性的一个预报，公众应该持续关注，临近更新，秉持宁可信其有的一个保守应对原则，避免因空报或者是漏报而侵蚀的一个风险。
2: 您给我们来了一个权威的科普，也让我们提高了一下对气象的认识。那我们看到目前的台风的残余环流仍然是滞留在了天仙前等地，给十堰、襄阳啊带来了持续的降雨。为什么从台风进入湖北至今啊，这片涡流会一直滞留并持续带来降雨呢？
8: 好了，台风进入湖北境内以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此时受台风红灿的一个影响，灿红的一个影响，北方附来的高压断裂为两段，一段是位于海上，这段势力比较弱，与台风之间的一个偏东和偏南引导气流是应该是较弱的。另一段位于西部高原，它阻挡了台风进一步的一个向西移动，导致台风的一个残涡在湖北东部回旋滞留。 正好十堰、襄阳两地处于台风残留涡旋的一个外围云系中，台风残涡外围的偏东气流与偏北急流在这个地方符合，同时是我们西部山地的一个地形的一个阻挡，导致这两个地区降水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雨量大。
2: 嗯，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接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彭总工啊，我们看到近期呢处于山洪灾害的高发期，山洪灾害防御历来是我省防洪工作的重点了。在山洪灾害发生之前，有没有可以识别的前兆呢？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9: 嗯，好的，在山洪灾害发生前是有一些迹象可循的。山洪灾害呢，头发型非常强。

0: 破坏力也大。从曲线前兆到真正的发生，留给大家的反应时间非常的短。提前掌握并学会识别风险信号是抢居逃生时间的关键。首先来说呢，山洪灾害的常见前兆，大家可以通过看、听、查三个方法来判断。第一，我们要看水流的变化，如果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短时间内快速的上涨，或者是骤然下降，甚至出现断流，水流中呢也夹杂着大量的柴草树枝，这些都是山洪临近的典型的信号。第二，要听异常的声响，如果山谷深处传来的类似火车轰鸣、闷人般的持续的响声，或者是山体呢出现异常的山鸣、蓄猛断裂的声音，说明山洪可能已经在逼近。第三，观察周边的异常，原本稳固的山坡突然出现变形、鼓包或者裂缝，野生动物呢出现了惊恐的乱窜的一些反常的行为，还有天气异常闷热，或者是远处的山顶长时间的被浓密的乌云所笼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岚冒的现象，这都要警惕。
1: 那么收到山洪预警之后啊，我们该怎么安全的撤离？如果不慎啊，真的是遭遇到了山洪，您觉得有哪些关键的避险要点呢？
0: 好的。如果是我们收到这个避险的这个信号时，遭遇山洪时要安全的撤离，核心的要记住四个字：快、高、避、稳。第一是快，察觉到异常或者收到预警，必须马上撤离，千万不要犹豫，更不能说回头去拿自己的财物。第二是高，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选对方向，要往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的山坡高地上跑，绝对不能顺着我们的沟谷往下逃，也不要呢往沟谷的上游跑。第三呢是避，要主动的避开河道、桥梁、危房、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地带，如果实在来不及转移，就近找稳固的高地、大块岩石可以进行临时的避险，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要呢攀爬带电的一些电力设施。第四要稳，遇险时一定要保持冷静，暂时没法撤离的要尽快的拨打电话报警求救，如果不幸落水，要尽量的抓住水里面的一些门板、木牌这类漂浮物，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可以说面对山洪，时间就是生命，果断撤离、科学避险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啊，这一时段再次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科普。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呢，跟随着记者的镜头看到了襄阳市小清河襄州段最高水位点的情况。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襄阳市的襄州区，大家可以看在我身后就是小清河襄州城区段。在我们现场肉眼可以看见，小清河较前两天来比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水位的增长，同时啊它的流速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襄州区水利局的相关工作人员邵主任啊，邵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小清河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们城区段小清河的长度大约6公里，从目前这个水位是69.3，流量大约是880左右，比前一日有所增长。
2: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最大的最高水位在哪一个地方？然后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我们最高水位在石桥镇94.2，是襄州区这个小清河是最高的水位。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襄州区来说，它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些上游的泄洪啊，或者是上游的一个雨量的增加啊，这样的城区内涝的这样的一个排涝啊，会对我们这个小清河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吗？
3: 随着这个雨势渐停，这个各个乡镇上这个是排涝工作，也在准备工作中，水库。这个溢洪对小清河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也不是好大。
2: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我们小清河以外，我们辖区内还有哪些河流是有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3: 我们辖区内唐白河目前的流速还比较平稳，我们工作人员全天24小时待命巡堤查险，为了保证这个人民的

0: 生命财产安全不分昼夜的工作。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邵主任。那其实我们今天从襄阳市防汛指挥部也了解到，襄阳市总共有5条中小河流的水位是持续上涨，并且啊，襄阳市已经组织了754人在上堤巡查，襄州区也已经按照各级这个防止的要求啊，对小清河和塘河沿线的35个村7000多人做好了这个转移的准备，并且现在有56户100多人已经提前转移安置了。好的，主持人，我这边就是这样。
2: 好，我们直播继续。今天凌晨5点，北河水位持续上涨，襄阳古城县石花镇下新店村村干部带领村民集体转移到村委会。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襄阳市古城县石花镇的下新店村，现在的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村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距离北河非常的近，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大概只有50米不到。那由于是长时间的降雨啊，北河它有一个水位上涨的趋势，也是在今天凌晨5点的时候呢，村干部村支书是带领着不少群众进行了转移到了村委会去。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村支书。哎，您好。哎，你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我们转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4: 当时转移的时候，说实话，5点钟左右的时候，老百姓还在睡觉，所以说我们就提前把那个话筒啊，就是把它那个喇叭呀、啊，都把它电给它充满，然后我们就村干部及时过来，挨家挨户的敲门，挨家挨户的去喊。
3: 一共是转移了多少户啊？
4: 这个区域总共有30多户，一共今天早上转了大概有50多号人。
3: 50多号人都全部到了咱们村委会那边。
4: 对对对对。
3: 啊，然后他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饮食包括起居都可以在村委会完成吗？
4: 都可以，我们是提前做了准备的。
3: 我看其实现在的这个目前路面上的积水都还好，为什么当时那么紧急，说一定要凌晨的时候就把大家叫醒呢？
4: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位置发生过一次，就是12年，就是我们这一块的，就是属于我们村比较地势比较低的。12年那一年发水也是很快，几乎1个小时是吧？水位就直接上涨到，窗子那里去了。所以当时非常赶，那来不及，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有那个经验是吧？就是我们提前做准备，提前到这边来，把老百姓提前动员好。
3: 当时的话，应该花多久啊？大概这个时间？
4: 我们整个转移5点钟过来通知，全部转移完的话，也就是在5点半左右。
3: 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4: 这
3: 50多号人就已经全部的到咱们村委会去了。
4: 对对对。
3: 然后我看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积水不太深哈，已经有不少的村民是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家中。那这个咱们后续是怎么打算的呢？
4: 后续是这样的，就是老百姓他急于回来的主要是原因，你看现在还有玉米啊是吧，有的东西庄稼还没有来得及收，主要是看到这个水稍微退一点之后就回来想把这个粮食先给它抢收的。但是我们回来之前我们也提前做，也是跟大家交代了，就是随时关注我们那个区里面的信息。
3: 好，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是去到一户村民的家中看一下他的这个情况？
4: 啊，可以。这一户就是今天早上很早我们把它叫起来。
3: 我看这儿还有地上还有散落的这个玉米粒儿，这底下都是玉米是吧？
4: 都是的，都还没来得及。
3: 都还没来得及收是吧？还没来得及收的玉米。哎，好，您好。
5: 哎，大伙坐坐坐。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5: 刚才那个我这话你们知道，我这有事儿，俺俩不到我不愿意坐。
3: 您太客气了，您是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被叫醒的是吧？
5: 啊，
3: 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醒来的，去的村委会。
5: 哎，是的。
3: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还在睡着吧？
5: 哎，睡着的，是的。人家喊你，人家在领导们喊你。拿了那个
3: 皮
5: 主任，拿着喇叭喊你，早都拿到房顶上也喊，连这个喊的都起来，赶快走到村委会去。
3: 书记，那咱们后续的这个物资储备这一块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支部里边现在大概囤了多少的这个物资可以供他们使用呢？
4: 我们目前是照的至少是3天到4天的那个存储量，比如说吃的呀、喝的呀、饮用水呀，这都准备的有，那个住的位置啊，这个。包括我们整个的房间呢，已经提前都已经打扫好了，就是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3: 那咱们是不是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雨情，就是时刻做好就是叫响啊这样一些准备？
4: 是的，我们村干部是24小时值班。
3: 您就已经是很久没合眼了是吗？
4: 从前天晚上到现在。
3: 辛苦您辛苦您。
4: 不辛苦。
2: 昨夜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襄阳、襄州区局部降雨。

0: 雨突破200毫米。当夜色笼罩火牌镇，一场与暴雨赛跑的百人大转移悄然展开。
1: 8月11号晚10点，香洲区火牌镇灯火通明，镇村两级连夜集结百余名干部志愿者，分组包片逐户排查，对五龙村、李石店村、南王村三个低洼村启动紧急转移。
2: 每一个单位包漏户，再一个一个的入户，再做工作转移，一个帮助他们转，第二个是劝说他们转。
1: 转移路上，81岁的王修身老人牵动人心。前几天摔伤腿脚不便，村干部二话不说调来担架，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上村委会2楼安置。凌晨的安置点里，水、泡面、棉被一应俱全。
3: 这个安置点以后，我都心里都反正放心多了吧。书记又带我拎的被子、拎的矿泉水啊这些物资，卫生间呐啥都有啊，最起码不操心，跟家里面是一样的噻。
1: 人住下了，村里也没忘后方。
4: 村民在这边，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我们会定时的巡查，然后保障他家庭财产安全，这也是他们不放心的地方。
1: 立秋后的秋老虎依旧闷热，为了不让群众夜里受热，供电所提前对接安置点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发电车就位，抢修人员24小时值守，人进屋电就通，灯亮着，空调转着，风雨再大，安置点里也是凉风习习。
5: 供电师傅帮我们把线路都排查了一遍，还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防触电。现在电灯、空调用起来都没问题，大伙儿心里都很踏实。
6: 每个安置点，我们都量身定制了供电方案，优先照明和生活。我们抢修队员还会安置点和村里巡查，一遍遍巡查漏电保护，绝对不能出一点岔子。
1: 截至8月12号凌晨4时30分，三个村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近100人。从夜色中急促的敲门声到安置点里的凉风与灯光，这场百人深夜大转移跑出了速度，更守住了温度。
0: 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襄阳城区及多个县市出现内涝、涵洞、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截至今天中午，襄州城区累计降雨量达274毫米。住建、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员在岗，联勤联动，全速推进排涝抢险与交通疏导工作。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小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正在向市襄州区交通路的涵洞处，那么这里从昨天早上8点半开始就已经积水了，那么现在涵洞内的最深水位已经达到2.5米，当地政府呢已经紧急调配了3台大型的排水设备和4台小型水泵，现场有20名工作人员正全员在岗，全速开展排水抢险的这个工作。那么该涵洞现在已经全面的封闭管理，提醒大家切勿靠近，提前绕行。那么我身边呢，这位呢是襄阳市，襄州区市政园林中心的工程师肖阳。那我们请肖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路段它能够达到2.5米的这个深度？
8: 你好，因为我们交通路涵洞这一块儿它地势低洼，然后汇水面积特别大，然后这两天强降雨又比较严重，所以说导致我们交通路涵洞积水特别严重，最深的地方达到了2.5米。因为它交通涵洞是一个 V 字形涵洞，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
7: 那相比过去的往年我们这种持续的降雨天气的话，我们这一次这个效率如何？
8: 我们这一次相比与以往的话，增加了大型的抽排设备，以及增加了这个抽排的工作人员和这个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然后。以往的话，它的降雨时间没有这么长，这次降雨时间特别长，降雨量又特别大，所以说这一块我们是都增加了人力和物力，以确保这个涵洞尽快积水消退。
7: 那目前我们水势能够控制在多深的位置？
8: 我们目前交通路这个最低的地方能够控制在30公分左右。
7: 那预计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能够保持交通的一个？通行。
8: 我们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继续，如果这个降雨能够稍微减小一点的话，我们这个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能够确保在3个小时之内，然后把这个水位最低的地方能够确保行人通行。
7: 好的，谢谢。
9: 目前涵洞积水路段全部实施交通管制，设备正不间断开展抽排，全力保障道桥岁寒安全。襄州多处路口铁路涵洞、跨线桥涵洞积水深已经封闭，全市各易涝点位预置抽排设备与值守人员，公安交警对管制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引导车辆绕行，社区同步落实防汛宣传、重点人群上门提醒等防范举措。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路况与气象预警，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切勿贸然涉水通过涵洞、低洼路段。
0: 连日来，襄阳老河口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暴雨红色预警接连拉响。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当地电力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通过隐患前置排查、智能设备赋能、人员全员在岗，全方位筑牢电力防汛安全防线。
1: 针对强降雨、河道涨水等风险，国网襄阳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升级防汛应急保障举措，对辖区所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全面开启24小时有人值守模式，聚焦滨河、低洼重点区域，抓实抓细电网防汛各项工作。其中，紧邻河道、防汛压力较大的竹林桥变电站被列为核心防护站点，提前进入全天候防汛战备状态。
10: 我们提前进驻变电站，安装挡水板，堆砌加固沙袋，筑牢站点防汛的第一道物理防线，同时24小时严密监测周边河流水位变化和站内设备运行数据，确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1: 除了人工严防死守，当地电力部门还充分依托智能科技赋能，为各重点防汛站点配齐新一代专业防汛装备，在变电站布设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实现防汛监测处置智能化、自动化，全面提升重点站点防汛抗灾能力。
11: 这个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可依托水位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自动触发大功率排水装置开展排水作业。同时，我们额外配备4台移动式排水泵作为应急备用，形成智能自动排水加人工机动补防的双重保险，大幅提升站点应急排水效能。
1: 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已完成辖区所有变电站、重点输电线路、沿河低洼台区的防汛隐患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彻底排查整治各类电网防汛隐患，同时建立远程智能监控加现场人工巡检双重监测机制，对辖区河流水位、电网设备运行状态、低洼区域供电情况开展全天候动态跟踪、实时管控。
12: 我们全体因为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持续对辖区沿河配网线路、低压供电台区开展滚动式巡查排查，备足配齐各类抢修器材和应急发电装备，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
1: 目前，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各级应急抢修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防汛沙袋、排水设备、抢修器材、应急发电机等各类防汛抢修物资全部预置到位，随时应对台风暴雨引发的各类电网突发险情。
0: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宝康县多条国省干道接连发生山体滑坡，继241国道开封玉路段11号夜间突发垮方，上万方泥石阻断交通，当地交通部门连夜集结冒雨作业。
1: 11号夜间，继241国道宝康开封玉段，连日雨水将山体泡得松软，大量泥石裹挟碎石倾泻而下，瞬间覆盖路面，交通中断。养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边坡仍不时有碎石滚落。夜间雨势凶猛，大型机械无法安全作业，清障只能暂缓。次日清晨，雨势稍歇，养护队伍全线铺开，争分夺秒清除路面堆积物。
13: 今天早上雨小了，我们把整个路面路障全部清除了，这一处大概有1万多方，目前路障是通行是没有问题，能确保安全畅通。
1: 险情不止这一处，面对极端降雨，宝康县依托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交通、应急、自然资源、乡镇全员在岗，对继241、S468等山区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机械轰鸣，人员穿梭，险情在哪儿，队伍就在哪儿。
14: 目前完成道路巡查2400多公里，同时跨方先进有31处，加一些。

0: 而小笋太难，道路直上。
1: 宝康山高坡陡，地势复杂，防汛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灾防范四大重点。全县20座水库提前预泄腾库，专人24小时驻坝值守，668处地灾隐患点网格化巡防，镇村干部逐户敲门劝导，提前转移边坡低洼地带群众373户，共787人。
2: 我们县级蓟县单一底线群众373户，总共是787人，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下一步呢，我们密切关注天气，然后按照大型天气最严重的要求，统一指挥，尽早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3: 十堰地处秦巴山区，地质构造复杂，全市75.7%的国土面积属地质灾害中高易发区。面对风雨大考，如何守住地灾隐患点？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连日来，十堰持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极度饱和。今天下午，记者来到毛涧区明和小区，小区后山发生山体滑坡，滑落物直接冲击居民楼墙体，堆积最高处接近3米，最近的地方滑坡体离居民楼不到1米。
5: 发生了一个浅层的一个土质滑坡，滑坡啊，大约面积有400平方米，体积大约有个800立方米，滑坡距老百姓房子特别近。
6: 虽然现在现场已经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泥土挤压这个墙面的这个痕迹，最高处已经是达到了接近于3米，同时这个地上也都是滚落的碎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石头，右手掰一下它就直接断了，那证明这个雨水已经完全渗透到了这个石头的内部。坡面的隔挡墙薄弱部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破损，那目前十堰的降雨仍在继续，这些松动的土石随时可能再次产生滑移。
4: 险情发生后，毛涧区已将受威胁的19户42名群众转移安置，技术人员对滑坡体进行了应急卸载、薄膜覆盖和应急排水沟修筑等处置措施，并对其他隐患点进行逐一排查。
7: 山体的裂缝要进行一个回填，加强观测，继续再搞的话，我们贴张纸或者采取标布简易监测这个办法，看是不是在位移。如果还在位移的话，我们就要对人员进行次要留意。
4: 目前，十堰全市累计排查各类地质灾害风险点位3941处，复核原有在册隐患点2863处，现场排查识别新增隐患75处。全市已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预防性转移2138户，4717人。
3: 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密切关注，大家对台风这种气象灾害有很多的疑问。那接着今天的直播机会呢，我们也再次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来请教一下李首席，我们发现这次台风从登陆到停编路径发生了好几轮的改变，那么是什么在影响着台风的路径呢？
8: 台风路径受大气环流的一个影响，主要影响系统为副热带高压。台风路径依然高压南侧的偏东风引导向西移动，如果高压减弱、东退或者裂开，引导气流会变为西南风，台风就转向北移动。其中影响其实是影响系统为中高纬的西风带低槽，低槽前的西南风会引导台风向北或者是东北方向移动，当副高变弱时，它的作用会更加明显。还有双台风的效应，又称藤原效应，当两个台风足够接近时，它们会互相彼此的一个旋转或者是互相牵引。台风登陆后的话，陆地地形还有地面摩擦也会改变近地面的风向，沿途的一个海洋还有大气环境的一个持续变化也会不断修正其移动路径。台风的路径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其中的一个任何一个因素的一个微小改变，它都可能会让它的前进方向发生巨大的变化。最开始台风北海豚在海上的时候是有两条路径分歧，一种是靠近我国东部的时候转向北上，另一种路径是在我国华东沿海登陆然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前期的这两个路径的一个分歧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引导气流的一个影响， 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中高纬层东西带转，北海豚就是说位于副高南侧的一个偏东气流当中，在海上的时候它是向西移动的。台风登陆以后，副高就是说被台风灿红切断，在日本海残留一个高压系统。同时大陆高压位于我国西部，南部还有一个海上的一个高压。北海豚就是位于三个高压中间的均压场中，没有明显的一个引导气流，因此它的路径是非常的一个不确定的。
9: 好，谢谢李首席给我们带来科普。我们再来问一下彭总工，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今年呢，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似乎是特别的热闹，像白海豚刚走呢，还有灿红，包括我们知道的浪卡，同时也是在海上活动啊。那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得先请教一下我们气象局的专家，因为还是跟气象有关的啊。那现在海上的台风情况如何？他们对于湖北还有没有影响？这个台风季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了呢？
8: 好的，就是说我们来先说一下最新的一个监测情况。就此前我国附近的海域的话呢，主要有三个台风系统。第一个是15号台风灿红，它是昨天就是11日19时登陆日本的一个本州，随后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的时候，它的风力进一步的一个减弱，环流中心已经很难以确定，因此中央台就是于今天12:02就是说对其停止了一个编号。第二个台风就是16号台风皮鲁，它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的8时的时候，中心位于关岛的一个附近，洋面上中心的风力的话呢，已降至7级，因此预计就是今天下午或者是晚上也将停止一个编号。第三个台风就是17号台风浪卡，这是一个最新生成的一个台风，它名字来源于就是马来西亚，一直是波罗蜜国。它今天上午8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目前是属于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位置就是距离日本东京偏南方向有1560公里的一个洋面上。预计浪卡它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的一个移动，远离我国。结论就是说很明确，灿红已停编，皮鲁的话正在减弱消失，浪卡向东北远离，因此这三个台风未来对我国都没有影响，湖北的居民可以放心。至于这个台风季是不是能松一口气，我的建议是可以松一口气，但是不能放下警惕。常年来看的话呢，就是说8月本身就是西太平洋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月份之一，中央气象台也在持续的一个监测后续可能生成的一个新台风系统，所以大家不要做过度的一个焦虑，而是养成关注官方气象信息的一个习惯，有台风来了及时做好防范，如果是没有台风就正常生活，这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应对态度。
9: 没错，那尤其是七下八上这样关键时期，我们还是要随时关注好科学的我们的天气预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彭工了。我们知道咱们全省有400多座的水库超汛限水位了，均在正常的溢洪。那很多观众会关心，正常的溢洪是不是就等于说水库整体安全可控了呢？
10: 首先正常溢洪呢并不等于我们水库的安全可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水库能开启正常溢洪就代表着水库基本上安全是可控的。但是大家必须要认识到，水库的正常溢洪只是我们的水库的水位超过汛限水位后，按照我们的水库的调度规则启动的常规的一个泄水的一个工况，它只能说明当下我们的溢洪道是那个畅通的，具备了泄洪的能力。但是往往一场洪水来临的时候，它的入库流量是远远大于它的泄洪流量的，这也会带来我们水库水位的急剧上升。此外，水库能够正常溢洪也绝不等于我们的坝体、库区、边坡等部位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由于长时间的高水位的浸泡，大流量的水流的冲刷仍然会对我们的大坝的结构、岸坡的稳定、消能防冲部位带来持续的影响。即便是处于我们的溢洪状态，各类工程的隐患风险仍然不容忽视，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加密巡查监测，紧盯工程各项运行指标，做好各类风险的应对准备。
3: 好的，我们看到湖北大大小小的水库有近7000座，在全省防洪工程体系里地位举足轻重。那再来请教一下您，水库在日常的防汛检查当中，我们重点要盯好

0: 哪些方面呢？
1: 好的，在日常的防汛检查中，我们核心要盯好四大关键部位，再把我们的管理保障落到实处。首先，最核心的就是大坝本体，要看我们的坝顶的路面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坑洼，坝体有没有塌陷、鼓包或者是开裂，我们的大坝的背水坡有没有渗水、冒沙的情况，我们的坝脚有没有被水流掏空，所有这些的话都是危险的信号。简单来说，我们的坝体不能有裂缝，不能漏水，不能变形，这是大坝安全的底线。第二个的重点呢，就是我们的怡洪道，这是水库泄洪的咽喉。首先要检查通道通不通，有没有杂草、畜牧、淤泥、垃圾等，这些杂物都必须要清理干净，不能堵塞怡洪道。还要看两侧的边坡有没有裂缝、塌方，怡洪道泄洪的时候水流平不平顺，会不会掏刷我们的坝脚。第三就是我们的闸门，核心就要看两点，一是看我们的闸门能不能正常的开启，启闭设施灵不灵活，二是看有没有备用电源，哪怕是遇上停电，我的闸门也要照样能够操作，关键的时候不能掉链子。第四就是国内的监测预警设备，我们的雨量计、水位计数据监测的准不准确，我们的监控的摄像头、报警装置能不能正常的使用，这些都要逐项的检查，要保证水位、雨情随时都能看得见，异常情况能够及时的报得出。除了工程和设备本身，管理保障也不能松，我们的防汛物资储备充不充足，防汛责任人有没有到岗到位，有没有完善的应急预案和定期的应急的演练，我们日常的值班和巡查制度有没有落实，这些也都是我们日常检查必须要盯紧的内容。
0: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的权威解读。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是防御重点，那么山洪来了该如何应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2: 预警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根本来不及判断，收到预警信息之前就要留心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千万别觉得看着没事儿，等水到跟前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山区留守老人多，信息传递慢，邻里之间多一句提醒，拉一把手，关键时刻能救命。山洪流速快，折返取东西回家看看，风险成倍增加，水退了也不代表安全了，必须等专业确认。
0: 遇到洪涝灾害，应对各类风险，这些安全要点一定要记牢。
3: 雨天早晚高峰风险加大，安全行车要遵守五要诀：一要开灯、开雾灯、近光灯；二要稳行，握稳方向防侧滑；三要控距，拉大安全车距；四要慎停，尽量不要将车停在低洼地带；五要慢涉，涉水低速匀速过。万一遇险，牢记三步骤：开双闪、设警示牌、快撤离。武汉地区万元以下无人员伤亡的轻微剐蹭，可直接走保险快速理赔，无需交警到场。骑行出行时，全程应佩戴安全头盔，牢记三防：防涉水、防遮挡、防漏电。雨天避险，牢记三步三要法则：不靠近、不涉水、不逗留。极端天气，尽量待在室内，远离门窗玻璃，遇险需就近找坚固遮挡物护住头部。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没有警报信号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还特别邀请到了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来给大家解答这些疑问。首先，第一位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欢迎您，石总工。第二位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欢迎张处长。欢迎二位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权威的解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雨情。11号18时至12号18时， 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区、保康、南漳、十堰、丹江口、房县共两个市、七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县南河镇370.3毫米。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气象监测显示，目前白海豚漩涡位于天仙浅一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将向襄阳、随州、孝感北部及黄冈北部等地转移。预计今晚20号至明天的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

0: 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了。刚才的直播当中呢，也一直受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的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先请教您啊，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发生城市内涝的时候，我们普通的市民该怎么样去避险自救？您有没有特别的提醒呢？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1: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为了提高大家的避险自救意识，我们专门梳理了城市内涝避险的10要10不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一是预警关注要及时，侥幸心理不要有；二是应急物品要备齐，重要财物不要贪；三是低洼地带要绕开，桥下涵洞不要进；四是积水区域要探路，盲目趟水不要做；五是远离电梯要牢记，带电设施不要碰；六是驾车遇涝要谨慎，强行通过不要试；七是车辆受困要果断，自救逃生不要等；八是家中进水要登高，电源燃气不要忘；九是求救信号要清晰，耗光电量不要干；十是水退之后要捡钱，污泥垃圾不要碰。
0: 嗯，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科普。那能不能请您再给我们谈一谈啊，其他的一些保障的措施，我们来面对强降雨和台风天气的时候，住建系统是如何通过周密的部署来确保交通不瘫痪、城市运行安全平稳的呢？
1: 这个方面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主要是靠3步。第一步是研判预警，依托与省防办的实时联动，我们及时校应受影响城市，组织开展排水防涝、建筑工地房屋安全检查排查，每个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像武汉市这样的超大城市，会提前做好江河湖库的连排连调，预腾调蓄空间，拧紧安全阀。第二步是预置力量，强降雨前移动泵车、龙吸水等大型排涝设备全部提前部署到易涝点位和地下空间周边，排水防涝抢险队伍提前进入站位，同时市政、环卫、园林、供水、燃气等专业抢修队伍做到人员、装备、物资3到位，确保积水第一时间强排，保障道路通畅。第三步，调度指挥，我们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通过城市运管服平台会商调度，同时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1+4武汉基地、宜昌、襄阳、荆州、咸宁基地和华中供水应急救援基地的设备也都是时刻保持着热备的状态，随时做好全域的驰援准备。也正是因为充分的准备，在近期应对红霞、白海豚等台风强降雨期间，没有发生因城市内涝亡人和重大的财产损失，那么供气、供水等城市生命线运行总体平稳。最后，也请全省的人民群众放心，全省住建系统正全力为城市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0: 嗯，非常感谢，感谢住建厅为我们全省运行保驾护航。那昨夜呢，十堰市的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文占水位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了前沿的群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呢昨夜也是驱车前往了丹江口市的关山镇，途中呢遭遇到了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当中是熄了火，三人弃车返回了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呢，继续前往了群众转移工作的一线，参与到了现场的报道。截至目前呢，关山镇共转移了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了相关村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接下来我们也会连线前方的记者，那么我们的直播继续。受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的影响呢，丹江口市呢多地土壤长时间被雨水浸泡，边坡松软，积水漫溢，三关店街道、潘家岩村一处电线杆因地基冲刷发生了倒伏，造成了局部线路断电。国网丹江口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是派出了抢修队伍奔赴到了现场，冒雨抢修。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丹江口市三关店街道潘家岩村，由于连续3天的强降雨，我右手边的道路已经出现了

0: 轻微的塌方的现象，导致三个电线杆出现了浮倒。在我前方，工作人员正在对浮倒的电线杆进行扶正和移栽工作。你好，请问目前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进度怎么样？
1: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石湘湖攀绳线电杆倾倒的抢修工作，已经进行了两级杆塌的疏离与扶正，还有一级杆塌预计下午在5点钟之前抢修工作完毕。
0: 我看这个他们下着大雨还在这个爬这么高在作业，就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预防的措施，在下雨天的时候？
1: 针对这个雨雪天气野外施工，我们一次办理抢修工作票，工作票上联名各种安全措施。第二个就是强调高处作业人员防高坠的措施。第三就是在登高作业人员的杆塌下面设置专人监护，对登高人员及时提醒，保证人员安全。
0: 预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电？
1: 预计下午5点钟，抢修工作完毕，全线恢复供电。
2: 昨夜，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围站水位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丹江口市关山镇，途中遭遇了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了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截至目前，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转移安置工作。
3: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4: 10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5: 漫到这个地方了。
4: 对，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哪有头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很长，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3: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6: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7: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6: 对，
7: 可能还会有一波。
6: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一些户，一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3: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8: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 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直属、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现场的专家，我们来请问一下施总工啊，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解除了编号，影响力正在逐渐的减弱，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暴雨停歇是否意味着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解除了呢？
5: 行，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我们地质灾害的话，它是具有明显滞后的一种性质，暴雨停歇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一般暴雨强降水以后2到3天，山体的土壤含水率饱和，山体稳定性还是继续下降的，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据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和崩塌都是发生在雨季或者雨后的，特别是在台风白海豚影响下，我省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非常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山体的含水量已经处于高位，这种滞后的风险更加不容忽视。因此，各地自然资源部门和技术人员在此期间会持续开展巡查和排查工作，包括一些动态的监测，已撤离的群众切不可因为天气转好就擅自返回，必须经过技术鉴定确认山体稳定，接到官方安全通知以后方可回家。
2: 那结合目前台风白海豚的形势和特点，您认为哪些地段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多发地呢？
5: 好的，滑坡和泥石流多发地的话，它从自然地质条件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在自然地质条件方面，山体比较破碎，坡度比较大的一些陡坡、孤立的山嘴、凹形的陡坡以及植被覆盖比较差，在地质专业方面，那种软弱的一些结构面比较发育的地区，都是属于滑坡易发区域。泥石流则多发生在沟谷狭窄、纵坡降比较大、松散堆积物丰富的一些沟道。在人为因素方面，新建的道路边坡没有做直护的切坡段，坡顶堆放重物或乱砍植被的区域，以及农村切坡建房周边，风险也明显偏高。结合我们湖北省的实际，在鄂西和鄂西北的山区，如十堰、宜昌、沈家等地，地形切割深，山体岩体条件也比较复杂，是地质灾害的重点防范区域。特别要提醒的是，在这一次强台风期间，襄阳西部的保康、南漳和古城等地，降雨比较集中，上述这个危险同类的那些危险地段呢，风险也很高。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要远离这些危险的地段。
2: 好的，感谢两位专家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的解读啊。那我们未来几天其实还是要密切的关注我们的气象的变化啊。好，我们直播继续。连日来，湖北随县持续强降雨，位于随县北部山区的草甸镇是随州本轮降雨受影响最大的乡镇之一。99年出生的草甸镇干部黄震，自台风暴雨预警发布以来，便扎进深山库区进行全域隐患排查，在狂风暴雨之间交出了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的责任答卷。
9: 晚上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峰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震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不少路段积水很深，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10: 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11: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镇长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两个人推回来的时候全部身上一身泥。
9: 距离水库还有1公里时，应激路就走到了尽头，余下路程全是泥泞小道，必须徒步前行。
12: 这里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县草甸镇马鞍山水库，我们从下车的地方步行到这个地方有1公里左右，
13: 但是我们用了20多分钟，沿路非常的难走。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马鞍山水库的泄洪口，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将 根据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层库现库容的一个

0: 相关处置，
1: 进行了楼管的拔除，拔到了第二级的楼管。那么现在这个出水量也是比较和我们事先的一个预期，因为晚上可能还会有强降雨发生，所以我们会继续加强巡逻。
2: 连日强降雨不断抬高水库水位，黄镇约了包村干部、水库产权人以及技术人员一起查看，在坝上坝下现场研判，提前腾出库容管控泄洪流量。今年27岁的黄镇年纪轻轻，对水库防汛这类专业性工作却已烂熟于心。刚来到乡镇上班的时候，深山防汛环境的艰苦远超他的预想。无数次风雨值守、泥泞山路奔波过后，当初青涩的小伙子已然褪去稚气，练就成了防汛一线的能手。
1: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2: 回到负责的社区稍作休整，和同事商议完隐患对策，已是夜里10点。黄镇又动身赶往镇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工作，深夜进山巡查成为黄镇近期的家常便饭。纵使深山巡查条件艰苦，但每一回险情处置，每一次上门排查隐患，都愈发坚定他驻守乡土、守护乡亲平安的初心。
3: 当前随县秋粮作物正处于生长关键窗口期，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核心粮油产区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问题突出，台风裹挟远距离病原孢子还极易诱发以往本地偶发现阶段集中爆发的新增病害，让秋粮生产面临涝害、病害双重叠加风险。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随县抢抓降雨间歇有利时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雨后苗情排查、科学管护及病虫害前置防控指导，全力稳长势、保丰收。
4: 我现在正位于随州市随县军川镇的连片农田，这里也是随县核心粮油产区。眼下正是秋粮生长的关键窗口期，受白海豚持续性的强降雨影响，整片农田土壤已经完全被浸透，不少低洼田块还存有积水，持续多雨高温的环境给本地农作物带来涝害伤根和病虫害爆发风险。可以看到，降雨暂缓的第一时间，当地的农技专家就已经走进田间地头，面对面的为农户带来田间管护干货。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本地的农技专家。好的，您好，请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台风会为像现在这样的台风会为当地的那个农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5: 受本轮白海豚那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们像这种类似的乡镇田间积水比较多的话，一个是会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第二个就是可能造成病虫害的爆发，第二个就是受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南方的一些迁飞性的害虫会到我们随县境内，从而繁殖啊，危害我们的水稻等一些粮食作物。
4: 那您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的哪些措施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治或者是防范的呢？
5: 像我们这块田，它的稻飞虱的发虫指数还不是特别高，但是田间的稻纵卷叶螟危害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雨停了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转到水稻的一盆多簇上面去了。一个是喷施我们的杀菌剂，第二个就是杀虫剂，还有就是叶面肥，然后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保障我们水稻穗基的一个丰产性吧。
4: 那目前的管护工作，我们除了就是我们的专家下到田间之外，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要交给农户，让他们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防范和了解？
5: 对，我们县级和各乡镇一共成立21支农技团队，然后分别下沉到各乡镇的一线，点对点的帮扶种植大户。然后我们的种植大户呢，通过他们自己的受灌服务体系来帮助周边的小户，就这样以点带面，覆盖全县的一个种植户的情况。
4: 刚刚通过我们和农技专家的一个交流啊，我们也了解到，眼下的这1000多亩农田呢，基本情况是属于比较良好的，只有存在少量的稻纵卷叶螟的情况，也是可以通过这几天的一个

0: 溶剂帮扶能够完全的掌控住。那么后续我们当地的溶剂专家呢，也会加强进一步的管控。
1: 应对此次台风白海豚影响，黄冈把转移避险作为防御重中之重，以精准、安全、高效的防御工作，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上午7点，台风白海豚从安徽进入黄冈境内。在台风来临前，黄冈提前发布天气预报，精准校应，预警直达末梢。在黄梅县大河镇吴祥村紧邻山体边坡的区域，老旧房屋密布，持续降雨亦诱发滑坡等次生风险。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及中安置点。
3: 总共是15户21个人，高中低风险，6点半就全部转移到村委会，吃住都不愁，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
4: 利用电子围栏短信、多级电话、村级广播等多元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基层干部开展敲门行动，挨家挨户送达预警，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 什么情况需要转移，哪些人需要转移，往哪里转移，黄冈都制定了详细预案。截至记者发稿时，黄冈已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
4: 我们按照台账管理，针对危险区域群众逐一登记造册，及时更新，精准锁定转移对象，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2: 群众转移后，安置工作格外重要。黄冈全市556个安置点全部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在浠水县绿阳乡查尔山村福利院，转移过来的群众可以纳凉聊天、下象棋。在黄梅县柳林乡古月石村安置点，饭菜统一配送，菜荤素搭配，新鲜热乎。有慢性病的老人还能得到及时护理。
5: 这个老年人都有慢性病，我们给他用药管理，如果发现了有生命体征不平稳的或突发情况，我们就立即转移到卫生院去。
2: 与此同时，黄冈市实行防台风闭环管理，严防人员回流，形成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善返全链条管控。在浠水县绿阳乡，当地对已转移区域实施封闭管理，安置点同步登记信息，当地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查回头看，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坚决杜绝风险反弹。目前黄冈市县乡3级指挥调度体系全面激活，
6: 我们始终绷紧安全防线，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之防。
1: 好，我们现在再来联系一下在十堰的记者于旭东，他已经在十堰连续跟踪防汛报道超过48个小时。十堰防汛有什么特点，需要注意什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7: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8月10号起，我和我的同事就在十堰全程跟随了本轮台风防汛的全过程。那么从城中水库到深山乡镇，我们是连续蹲守了3天，跑遍了整片防汛的一线。那么这几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十堰作为一座山城，它和咱们湖北其他平原城市的防汛完全不同，它是属于典型的山城立体防汛，风险藏得深，种类也更多。那么首先我第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十堰防汛最大的压力不在于路面积水，而在于头顶风险。那么我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是去到了城市上游的白二河水库，这是一座紧邻城区的头顶水库，水库建在山上，居民区就在山下。那么在这里我看到台风防御不靠雨后补救，而在于雨前的严防死守。整个管理团队是全员到岗，一方面依靠着他们的智慧大屏24小时盯水位、雨量这些细微的变化，用科技手段掌控雨情。那么另一方面，台风预报一经发布，人工巡堤的次数就直接翻倍。而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山区水库最怕的不是看得见的大水，而是那些夜间摄像头捕捉不到的隐患。你比如说像堤坝渗水、排水沟堵塞以及这种边坡的松动， 那么工作人员就通过整夜徒步反复的巡查，用这种费力但稳妥的方式补齐科技监控的这种盲区。那么我第二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实验的险情藏在深山里，来得非常快，也不给人反应的机会。你像昨晚实验水源局发布了官商河洪水红色预警，那么我和我的同事也是第一时间连夜驱车赶往丹江口的官山镇。那么下高速的短短几分钟，官山河的河水就迅速抬升，我们的采访车辆在涉水时直接熄了火，水位这个时候已经蔓延到我们的车轮上沿了。最后也是在救援车的协助下，我们才得以继续前往群众转移一线进行采访。正是因为风险的突发多变，当地防汛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转移一定要跑到险情之前，基层干部不等雨势变大，提前入户逐户排查，开展预防性的转移。那么官山镇还在地图上做出了完整的标注，明确转移的去向、责任人员以及转移后的生活保障，把每一个环节都落实到位。那么这几天我们在实验看到所有的通宵值守、反复巡查、提前转移，看似多余也看似辛苦，却恰恰成为实验最有效也最扎实的抗洪手段。这也充分体现了防汛最好的结果不是轰轰烈烈的抢险，而是平平稳稳的无视。那么实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直播继续，我们来对话专家。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提出一个疑问啊，自然资源部门如何研判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普通的群众又该如何去查看最新的预警信息呢？相关问题我们来请石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
8: 好的好的。广大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查看最新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一共是分为四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与红色，其中红色是最高等级。预警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应急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布。黄色及以上等级的预警会推送至相应区域的责任人员、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实现预警到村、提醒到户、响应到人。同时我省在9700余处危险性比较大的地质灾害点上都安装了自动化监测设备，24小时在线监测灾害点的位移、沉降和裂变等情况，达到相关阈值之后就自动发出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推送至风险区域内每户群众手机上。对于一些信号盲区、推送不到位的群众，就是由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上门逐户通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嗯，啊，据了解啊，全省呢是有10000多处地质灾害点和大面积的风险区。那面对台风带来的严峻挑战，自然资源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牢这些隐患点和风险区呢？
8: 截至目前，全省已查明的地质灾害点有16000多处。面对台风白海豚的严峻挑战，自然资源部门重点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一是联合多个行业部门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村村走道专项行动，计划是从7月至9月期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到村、到组，全面符合沉降隐患，排查新增的隐患。村村走道的工作组和专业技术人员采取平站结合的工作方式，平时深入一线开展地灾核查，遇强降雨或险情在第一时间就转入应急处置，全面指导基层做好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临灾避险工作。二是坚持人防加技防、专群监测相结合，践行早排查、早发现、早转移、早处置的要求。人防方面，全省3.3万名群测群防员日夜坚守在一线，330名专家及时的研判险情，同时由厅级干部带队组成的10个包保工作组分赴各市州以及各区县实地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技防方面， 在9700余处地质灾害点上安装的自动设备近30000台套，24小时

0: 时在线采集位移沉降和雨量这些数据，达到阈值自动预警。三是落实三查闭环管理，也是汛前的拉网式排查、汛中的每日巡查和汛后的回头看。四是全面推进灾害点加风险区的双控体系建设，落实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的责任，从单点的防控转向点面结合全方位管控。
1: 嗯，那我们也感受到了通过人防加技防全方面的守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嗯，对对，
1: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专家。很多的朋友们很会关注到啊，都在说年年会修我们的道路哈，年年都会修我们的城市的设施，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内涝呢？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2: 这也是我们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客观来讲，城市内涝反复出现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核心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极端天气降雨强度频次双提升，远超常规设防标准。近些年短时强降雨、特大暴雨等极端天气明显增多，而城市排水管网均按照对应年限的降雨标准设计建设，一旦实际降雨量时突破了设计标准，排水系统就会超出承载能力。比如8月11日，襄阳中心城区累计降水超过27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已经超出了现状的应对能力。第二，雨水自然渗透和调蓄空间小了。我们省的城市建设区面积较2003年扩大了1.5倍以上，城市快速的扩张阶段，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河湖生态空间和秩序洪区，硬化路面和广场越来越多，雨水没有办法自然下散，径流量的成倍增加，都要涌入管网，排水压力很大。第三，管网改造是个系统性的工程，老城区的管网复杂，改造涉及道路开挖、多管线同步施工，还得考虑地方财政、生活出行便利、城市更新计划等，分步推进。有些地方地下空间受限，需系统布局行泄通道，而且排水管网并非越大越好，要充分考虑工程的经济性。
1: 嗯，好的，感谢张调研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今晚8点，省防止发布山洪橙色预警，襄阳古城、老河口、十堰丹江口3地升级为橙色预警。下一步该如何重点防御？我们来连线在省防止的本台记者金若涵。你好。
3: 好的，陈静。那我们手上拿到的就是8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信息。刚刚陈静也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那就是在这一次的8点钟发布的这个橙色预警当中有一个升级的关键词。来，我们可以请摄影老师结合我们的系统当中可以看到，8点钟橙色的区域有包括十堰的丹江口、古城以及老河口。那么如果切换到上午8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在早上8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当中，襄阳的古城县和老河口是橙色，丹江口是新增了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那么关于这个山洪预警信息，如果是在降雨天期间的话，一般是早上和晚上都会发布一次。那么这样的一种升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山洪防御的专家季文娟。季主任你好。
4: 大家好。
3: 哎，我们注意到啊，从昨天到今天有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山洪预警信息的升级，之所以升级是什么原因？
4: 我们的风险等级升级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因素，一个是前期的降雨，第二个就是考虑未来24小时还可能发生的降雨。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丹江口市，它的风险等级是从我们的黄色提升至了橙色，那么主要是考虑过去24小时，也就是昨天晚上80到今天80，它的已降雨量面雨量已经超过了80毫米。
3: 嗯，那么它就是两个因素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关注升级的情况。好，陈静，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最新消息。感谢收看，再见。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了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

0: 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1: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4: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5: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勿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 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个。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屋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晚上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不碰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啊，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面房子还围上天上卷，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

0: 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都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1: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4: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5: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 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

0: 大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我们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演播室四位专家，他们分别来自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那他们也是全天候的陪伴着我们，为我们带来深度的权威解读和专业分析。首先坐在我身边的两位是气象和水利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李首席，欢迎您。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辛苦了。第二位呢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喜渊，彭总工，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雨情。8月11号6时至12号17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州、孝感、荆门7个市261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全省平均面雨量30.3毫米，最大降雨量是47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1毫米。8月11号18时至8月12号18时，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区、保康、南漳、十堰、丹江口、房县共2个市、7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县南河镇，为370.3毫米。今天16时，超汛县水库446座。相较8时增加了49座。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局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十堰市云阳区、丹江口市、房县、十堰市兴山县、长阳县、当阳市、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保康县、宜城市、黄冈市、武穴市、神农架林区9.41万人受到灾害影响，不同程度损坏房屋1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千公顷。预计8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今天下午，湖北大部地区雨势暂缓，但襄阳的防雨压力依旧很大，特别是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很快。那么，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来了解最新情况。若涵。
4: 好的，程程，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指的值班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说雨势有些减弱，但是这里依然是非常忙碌的状态。我们可以请摄影老师给一个特写，此刻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校印，和丹江口市的相关的负责人来进行校印目前整个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山洪的预警的信息的情况。尽管说雨势有些放缓，但是今天丹江口发布了山洪的预警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看到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忙碌的状态，这里在主汛期期间都是24小时来不停歇的这样一个值班的过程。哎，可能大家透过我的话筒可以听到一点嘟嘟的声音，那就是相关的预警信息又到了，工作人员还会处理相关的信息。那其实在刚开始程程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今天下午包括襄阳所在的地区雨势有所放缓，这应该说对防汛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都知道，随着雨势的放缓并不代表汛情的结束，在很多地方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上涨依然是成为了目前整个防御的一个重点。我们刚刚从省防指的会商当中也了解到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这里就要特别给大家提到了襄阳城区的清河，这条河可能在直播连线当中高频出现。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清河它到底它这样一个上涨幅度有多快。工作人员此刻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屏幕当中的这样一个水位是从5号开始一直到今天12号的8时的这样一个水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画面当中右侧的这个部位，就是从10号，也就是台风北海豚对湖北开始影响以来，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趋势。有多明显？告诉大家，昨天晚上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而且红。

锋已经来了一次过境，而今天晚上清河又将会面临新的一波洪峰。那么预计今天晚上大概是在9点左右会达到这样一个峰值，预计会超警戒水位是1米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一部分听众会介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为什么像襄阳地区的一些中小河流这一次的整个的水位上涨的趋势会这么大，

0: 间内，就是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我们的雨势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的降雨的中心会在哪里，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专家，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金莲周主任，您好。
1: 哦，您好。
0: 哎，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电脑上显示的这些图像来给我们说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湖北的降雨情况会怎么样吗？
1: 好的，就是目前呢，我们从这个我们的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看到呢，就是目前呢，我们省就是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一些对流性的一个回波存在，就是东部，然后西部呢是一些弱的一个层状云的降水，就是可以看到这个降水呢。西部的降水呢，这个上面有数值，这个数值呢就是标的是我们的一小时的雨量，就是可能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东部，在我们的这个忻州这里出现了一小时有62毫米的一个降水，这就是一个非常局地的一个短时强降水。然后在这个红安这里看到也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回波带，然后它的一小时雨强达到了32毫米，就是降雨强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考虑可能就是整个的就是北边吧，就是我们省的北部可能就会受这个雨带的一个影响，就是出现一些局地的这个大雨到暴雨，并出现就是不排除单点会有大暴雨的可能。
0: 好的，今天我们也是得知一个消息，就是说本轮白海豚这个台风已经取消编号了。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取消编号了是不是意味台风它就已经不在了，为什么现在在取消编号之后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天气造成这么强烈的影响呢？
1: 就是台风取消编号以后呢，只是之所以取消编号呢，并不是说它不存在了，而是说就是台风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结构，在海上和刚登陆的那段时间，它的就是高低层呢，它的这个低压中心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定这个台风的这个台风眼或者是台风低压中心的位置是比较容易定出来的，就是可以把它定出来。但是它深入到我们湖北以后，它的高低层的这个，它就是不是一个正压了，就是它的高低层的位置它是不在同一个位置了，就是可能它的这个，
0: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云层图上面看不出来它有一个比较单一的中心
1: 了。我们定不了它的中心位置，可能就是无法准确的确定它的位置在哪了。而且，它这个就是它的风的这个强度啊，可能都已经达不到这个台风的这个强度了。就是我们虽然说停止它的编号，但是它的云系还是存在的，而且它这个涡度，其实它的这个涡旋它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我们省呢就是受这个涡旋云系的一个影响，加上这个北边有这个冷空气，就是就是多个系统的配合嘛，就是强天气它是由多个系统的这个相互作用造成的。
0: 这相当于是一个风向图对吧？
1: 对，这是我们大模型预报出来的，就是这我随机打开的一个大模型的预报图，就是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逆时针的一个涡旋，对不对？这个就是相当于它是报的这个，我打开了这个是500百帕高度，相当于差不多有5000米高度左右的一个5000米高度的一个位置，它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涡旋的一个中心。那么呢，它的这个云系它的环流可能就涵盖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就是周边的几个省份。然后呢，从北边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强的一个北风，这个是我们的就是风雨图，这是我们的风雨图，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带尾巴的表示的是它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就表示它是一个北风，就是
0: 开始往上吹的，往它这个
1: 北风就是从上往
0: 下吹的，
1: 对，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一只比较强的一个北风，就是这个风雨图上面的这个横线表示的是一个很就是大的一个横线表示的4米每秒的一个风速，就是从这里
0: 看
1: 出来，
0: 蓝色的区域是一个降水的区域吗？
1: 这不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风速带。
0: 哦，风速带。
1: 对，这是一个大的风速带。这个风速带它 有几只，也是几个系统的一个影响，就是整个天气系统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多个系统相互作用造成的，就是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其实除了白海豚

0: 我们还有这个北边有一个低潮系统，然后西边有一个大陆高压的一个系统，然后这多个系统的互相配合，才能导致出现我们在鄂西北出现这种这么极端的一个强降水。
1: 哦，
0: 嗯，
1: 所以说最后来说的话，可能我们的台风是取消编号了，但是它的这个云层云系它还是远远没有消除的。
0: 对，它的云系在，然后它各个系统的一个相互作用也还在，所以说就是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北边的降水可能依然会比较强，然后包括明天后天啊，我们东部地区可能也还有一些局地的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的一个天气。
1: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
2: 好的，感谢田思鹏。其实啊，每一次台风影响湖北呢，我们都能在网上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及时关注预警，积极做好防范的市民的声音，另一种呢是觉得湖北是内陆，台风来了可能也没多大事儿。那我想请教一下李首席啊，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湖北作为一个内陆的省份，到底有没有必要对台风这么紧张？那我们防真正要防的到底是什么呢？
3: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必要讲清楚的。首先我先给一个结论，就是台风对湖北的影响绝不能因为它减弱了就掉以轻心。台风对内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一个是台风本体的一个影响，还有个外围气流的影响，以及远距离影响。这三种情况湖北都有经历过。我们真正要防的有三种东西，第一是极端的降雨。台风深入内陆后，风力确实会减弱，但是它携带的水汽一点都不会少。当这些水汽遇到湖北西部的山区地形，它会被迫抬升，降水强度反而会增强，这就是所谓的地形的一个增幅效应。2012年的一个台风苏呢，就在十堰襄阳制造了极端的一个降雨。这一次在白海，就是白海豚也是如此。昨天17时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到今天仍然在湖北，回旋。带来的降水的话呢也是非常大的，过去48小时襄阳部分地区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400毫米，我们预计今天到14日降水仍然还在持续。第二就是大风，台风深入内陆后仍然可能带来6到8级的一个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6级的风就能够就是撑伞就比较困难，行走也是不便，8级风足以摧毁临时建筑，吹落户外广告牌，对交通航运也会造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影响。第三次就是次生灾害，强降雨在山区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个灾害，江河湖库的一个水位暴涨也可能会引发中小河流的一个洪水，城市里的一个短时强降水也可能会导致内涝。这些灾害往往都有滞后性，雨停了但是不代表危险解除了。所以台风对湖北的一个威胁，它不是狂风也不是暴雨的本身，它是暴雨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科学认知、充分准备要比盲目紧张或者是盲目的乐观都要重要。
2: 嗯，您说的特别好，所以在大自然的这种面前，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天气预警，不能掉以轻心。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湖北的防汛重心呢，长期以来都是集中在长江啊、汉江这些大江大河和重点湖泊当中。但彭总工，我们发现本轮台风降雨，像清河、滚河、唐白河这种中小河流的水位是暴涨的，而且预警响应也是比较短的。那为什么这些年来的这种防汛关注点会向中小河流来倾斜？这会不会成为湖北防汛的一种常态形式？
4: 好的，目前防汛重点的转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说我们极端气候的影响，极端天气频发，中小河流首当其冲。我们湖北流域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中小河流大概有接近400条。这些中小河流的特点，首先是河道比较窄，流程比较短，河道的落差比较大，平时呢流量比较小，但是呢遭遇强降雨，几个小时水位就能陡涨数米，外加上河道沿岸人口集中，洪涝风险被进一步的放大。另一方面，受防洪工程格局变化的影响，过去呢，我们的防汛呢紧盯长江、汉江，是因为这些大江大河以前的防洪体系还不是很完备，洪水风高量大，威胁头渠。如今呢，长江干流上面的三峡水库、汉江干流的丹江口水库分别拥有了超过200亿或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这个防洪库容，这可以极大的削减上游的洪峰。

0: 比如说我们在2025年汉江的秋汛期间，丹江口水库联合上游水库一共拦截洪峰洪量高达174亿立方米，有效地化解了汉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此外，大江大河堤防历来是国家防洪投资的重点，设防标准整体也比较高，近年来进行了多次的加固，而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小河流的治理就比较落后，治理的欠章比较多，基础比较薄弱，是当前防汛最为突出的难点，这也将是今后我们防汛工作的一个常态。
1: 嗯，您刚刚对于重点难点做了一些介绍。那其实我们对比大江大河成熟的工程调度体系来说，湖北的中小河流是点多面广的，而且防洪标准和监测是有提高空间的。那么结合本轮的汛情实战，中小河流防洪主要的短板在哪里？另外，流域综合治理又该如何精准地去补强呢？
0: 嗯，好的。目前中小河流的防洪短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工程治理的碎片化，在以往的治理过程中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城镇的一些重点河段，上下游干支流的衔接也不畅，部分的乡村河道的淤积也比较严重，挤占了我们的行洪通道。二是我们的监测预警还存在着一些盲区，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站点布设不足，缺少实测的水洪数据，外加上我们的洪水陡涨陡落，预报模型的精度有限，预警时间窗口紧张。三是跨区域的流域的统筹不够，有些河流跨多个行政区调度标准不统一，水库与中小河流缺少高效智能的联调机制。补强防洪短板可以聚焦四个方向。第一，要系统的推进河道防洪达标治理，优先完善县城重点集镇等这些重要河段的防洪工程建设，加固堤防，更新涵闸，构建完整的洪水防线。第二，要加密监测站点，用好视频遥测等一些先进的手段，补齐偏远河段的监测空白，优化中小河流洪水预报模型，打通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第三，建立流域水库和河道的联调机制，在畅通行洪通道的同时，发挥上游水库的消风错峰作用，减轻下游的防洪压力。第四，要做实基层避险预案，强化防汛队伍的培训与防汛物资的储备，实现险情早发现，群众早转移。
1: 连日强降雨让地势低洼的襄阳古城县石花镇水星台村被积水围困，紧急时刻，村党支部书记陈丽的手机成了当地最忙碌的热线，他用一次次马上到的承诺，在风雨中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2: 喂，就是
3: 书记，黄镇花湖的都是屋里进水了，现在需要转移等级，你赶紧过来伙子。
2: 好，马上小镇马上过来的。
4: 连日降雨加上地势低洼，石花镇水星台村不少村民家中出现了积水。从昨晚10点多开始，陈丽就穿梭在需要转移的村民家中。
2: 第一个确保这个人身安全，第二个才是这个物资安全。我们就是安排那个酒店住那儿，吃喝住我们给全程买单，不要出一分钱。
5: 7点多以后嘛，都这后来就进了嘛，这有点问题也都跑来这打招呼，这看，往他们的这支部户里。是不是都是的？
4: 防汛转移中，每到一户，陈丽都逐一安抚情绪，疏导顾虑，让群众安心撤离，放心避险。忙碌的间隙，陈丽的手机再次响起，有村民担心屋后堰塘溃堤，导致养殖的鱼苗受损，执意要前往查看。陈丽立刻动身，火速赶往现场。
2: 你来都说是这个怕这个水大了，叫这个堤大了是吧？
6: 那是堰根子大了就。
2: 就是怕淹人大了，都这个东西我下一搞，你们下一朝哪边搞？你就是教育我这儿，我底下搞，都说这儿搞，我哪边搞你们？
4: 风雨中随叫随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截至记者发稿时，水星台村已有28户68人安全转移。
7: 只有2次把我老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到这水库来已经是第二回了，是吧？
7: 对，是的。遇到有什么危险，人家都赶紧。

0: 你就开车过来亲自来看。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襄阳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今天上午，襄阳曙光救援队紧急驰援樊城建华路，将瘫痪老人和被困游客摆渡至安全地带，在风雨中架起了一座安全桥。
2: 台风白海豚过境襄阳，从昨天白天到现在，城区一直在遭遇持续的降雨。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城区的大部分主干道是可以顺畅通行的，但是像我现在所在的建华路中段以及前进路和人民路，其实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
3: 在襄阳市樊城区建华路交通实业小区，积水最深处达1.2米，一位瘫痪老人被困一楼家中，急需转移。襄阳曙光救援队迅速赶到，展开救援。
4: 他是常年瘫痪，他身体比较僵硬，下面垫了有气垫，然后隔槽垫，然后把这个老人就是直接像一个担架的形式把他直接抬在那个船上，然后上面盖的有单子，然后家属打了雨伞，这样我们从他受灾的地方转移到地点大概有1公里多的距离，啊，还是安全的把他送到。
5: 现在这个水已经骑到我的大腿的高度了，然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小区，这也有需要转移的居民。
6: 拿雨伞，雨伞给他一个。
7: 谢谢。
6: 来，手来，莫怕，莫怕，你别怕，我跑脱了。
3: 在襄阳市樊城区祈福苑小区里，8名从山东来襄阳旅游的游客因民宿进水被困，救援队快速赶到。
2: 是一个个把老人背出去的，然后看着也很辛苦，我感觉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遇到困难也是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6: 最深的涉水的地方有1米2左右，只有我们用人背的方式把它背出来，还有那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都给他全部背出来。
3: 与此同时，各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党员组成的应急专班逐户摸排，需转移居民，及时发布疏散预警。
8: 雨停以后，路面的环境卫生我们要重新清理，尽快的把这个台风过去以后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然后尽快的恢复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 目光关注到老河口，从昨晚到今天，老河口部分乡镇又降下近60毫米的暴雨，当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本台记者万丽媛正在老河口市薛集镇，来看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薛集镇的上寨桥。刚刚啊，附近的村民告诉我，像平时我身旁的这个小清河，河面的宽度呢，大约有50米左右。那么像现在，上游河南南阳来水凶猛，加之呢持续性降雨，导致现在河面最宽的宽度可达200米左右。那么现在上寨村的这个防汛的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有请上寨村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情况。
10: 好，
9: 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我是上寨村的工作人员，就是沿小清河这个上游来水凶猛，这也导致我村民有104人处于困难境态，这个持续了3天以后，连续转移人100人，剩余这个都做好了安置。
9: 现阶段的话，有没有在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防汛措施呢？就是促进这个快排水。
10: 这个快排水倒没有，快排水因为我这个地方是不能这个快排的，只有它是自行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在这个桥面这个旁边有专人监管，24小时监管，每一个小时报一次水位的这个增长。这个速度。
9: 好的，截止到今天中午13时，襄阳全市大范围降雨已经持续40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古城南河镇。
10: 因为上游来水，我们这几天持续这个连雨，让我们村民受到了困害，这个农田受到了这个灾难。我们这几天持续转移那个困难村民100人，现在我们就是值班值守，这个查看水情，每隔1小时上报一次。这个现在我们这个雨水也持续的间断减少了，基本上都没有雨水。
9: 好的，谢谢您。截止今天中午13时，襄阳全市大范围降雨已经持续40小时。

0: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古城南河镇，达到了430.1毫米。从昨夜的降雨量情况来看，襄阳全市108个乡镇暴雨，其中83个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古城南河镇万兴，达到480.4毫米。当地按照省防指统一部署和风险提示，持续会商雨情水情变化，动态优化防汛减灾措施。目前襄阳全市整体情况平稳，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半，襄阳市气象台继续发布红色预警信号，11日0时至12日18时，老河口仙人渡镇、张集镇、竹林桥镇、李楼镇降雨量已达290至370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老河口、张集镇、竹林桥镇、薛集镇、仙人渡镇、李楼镇、新化街道及周边乡镇仍有30到60毫米的降雨。目前雨势渐小，泄洪正常，总体情况平稳。
1: 连日来，襄阳保康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加之地处山区，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脆弱，当地出现大面积山体垮方、落石滚落等地质灾害，全县多条国省干道交通受损，通行受阻。
2: 这里是保康县四平集镇到大范村路段，那么在往前200多米处呢，就有一段60多米的道路被洪水冲毁一半多，路旁呢也还有多处垮方，不断有石块滚落。目前呢交通中断，县公安部门在此处设置警戒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3: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县域境内国省干道沿线山体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多处路段发生不同程度的垮方塌方险情，路面被泥石杂物完全覆盖，部分路段路基受损，道路中断，给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乡镇防汛抢险工作造成极大阻碍。
2: 我现在是在 S-468 省道四平往马桥方向，那么沿路上来呢，随处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垮方。在我身后这处是一个比较大的垮方现场，交通部门呢正在开展抢险抢通，积极消除隐患。
4: 没见过这回垮这么狠的，这个出行也不方便。我还有一亩多地的这个花生也打了，大石头掉下来，好吓人呢。
2: 我现在到达了保康县四平镇 S-468 到场坪路段。今天下午1点半左右呢，这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垮方，大量巨石滚落，交通受阻。从发生垮方到现在呢，交通部门一直在不间断抢通，确保道路能够尽早恢复通行。
5: 这处垮塌长120多米，高20多米，方量达2米多方，我们正在用啄木镰进行破碎处理。
1: 就在今天下午3点半左右，241国道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塘村路段又出现一处高边坡的垮方，导致道路中断。目前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保康台记者肖杰。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241国道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塘村路段，那么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呢，就有一处非常大的高边坡垮方。现场的具体情况，我们有请我们的季站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6: 现在我们处在的位置就是在7241的1511+400米的高边坡垮方在下面。这个垮方是今天下午3点半左右发生的，在发生前有少量的落石，我们现场的养护人员就告知了我。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上面在不停的散落，然后我就采取了措施，让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不要通过。我们在现场摆设了标志标牌，
2: 然后这个落石就是滚下来铺到这个公路上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几轮的抢通呢？
6: 我们进行了2轮的抢通，每次在抢通的时候，因为天气一直下雨，上面一直落石，现场很危险，所以不敢施工。地规局的找了专家来现场，也劝阻我们不要施工。所以
2: 那么现在这个道路是封闭状态是吧？
6: 对，现在是封闭状态。
2: 然后就是来在往这个保康县的方向和这个回来的方向，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私家车现在是已经都劝返回去了吗？
6: 对，都劝返了。这边现场我们公路部门的、公安部门的就。

0: 在现场维护这个秩序。
1: 那这个险情的话是大概在雨停之后才能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再进行现场的一个抢通吗？
0: 对，就要雨停了以后，上面布置落实了才能施工，保障安全。
1: 好的，那主持人，现在目前现场呢就是这个情况，道路是暂时封闭的，然后呢这个抢通工作呢也是暂停的。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公路了，我们现在还要等雨势停了之后才能知道具体情况。好，谢谢。
2: 这里是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直播，欢迎继续关注。那么几轮台风其实让大家对于大风灾害啊更加关注了。在这里我特别想请我们的李首席为观众朋友科普一下，什么是强对流大风，它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又如何去防范？
3: 好的，我们常说强对流风灾里最凶险的三种分别是标线、夏季暴流和龙卷风。标线的个头是最大的，它有数个雷暴单体排成一条线，长度是几十到几百公里，速度为每小时70到100公里，它的生命史大约是几小时到十几小时。但是对于单个地点来说，就是说过境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所过之处的雷暴、大风、冰雹它是齐上阵的。标线的一个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到11级，极端是到12级以上。其次就是夏季暴流，它的个头比较小，通常覆盖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威力巨大，它极其突发，所以生命史它会通常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单个下层的一个气流脉冲它往往只有2到5分钟，影响范围的话呢也不过就是几公里到十几公里，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0到12级，极端是15级以上。龙卷风的一个个头是最小的，直径通常是几十米到几百米，最宽的话呢不过1到2公里，它是从积雨云中延伸下来的细细长长的一个漏斗状的云，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强对流天气。它可以造成17级以上的大风，强度的话呢是堪比超强台风。它因为个头最小，行踪是最难预测的，同时龙卷中心它的气压极低，它的生命史短，通常几分钟到20分钟，强龙卷风可以持续半个小时以上，影响路径会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宽度也只有几十米到几百米，但是所过之处会片瓦不留，最大的风力是12级起步，极端是17级以上。在湖北的话，就是这三种强对流风灾什么时候在哪里最容易出没呢？我们气候上统计是月份上主要是集中在3月到8月，其中7月是最高峰值，夏季也就是6到8月，它的一个雷暴大风日数占了全年的一个近80%。一天之中呢，下午3点到傍晚7点是最容易出现的，下午的4点是一个最高峰。在地域上面来看的话，江汉平原以东地区是最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所以我们接到预警之后，大家要记住两条铁律：防风要躲在坚实的壳里，防雨的话要站在高的地方，关紧门窗。在室外的话，第一时间冲进坚固建筑，远离大树、广告牌和高楼夹缝。
2: 那其实说到这种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的声音，就是关于厄尔尼诺的这个讨论啊特别多。那让我们也回归到问题的最基础部分，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和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这种天气变化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3: 好，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观众关心的。首先什么是厄尔尼诺？通俗一点来说，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一个海水温度的一个持续异常升高，近日搅动了全球大气环境的一种气候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就是赤道西太平洋它是一个暖水区，东太平洋是一个冷水区，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它这种格局就会被打破，暖水区会向东回流，全球的气候概率也就会跟着变了。气象部门是怎么判断厄尔尼诺来了的呢？国家气候中心主要是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一个特定区域，我们叫尼诺三点四区，它的一个海温指数，当这个指数连续5个月以上超过常年的一个平均值0.5摄氏度，就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峰值的强度，国家标准把它分为弱、中等、强、超强4个等级。回到今年的话，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最新监测，赤道中东太

0: 平洋今年五月进入二流状态，六月是持续的一个增长，七月开始的话正式进入一个强二尼诺事件的一个监测行列，预计本次事件至少要持续到明年的一个春季，后期发生强二尼诺事件的概率还在增大。那么二尼诺跟湖北的一个天气有什么关系呢？第一是二尼诺不直接制造某一场暴雨或者是一个高温，但是它会改变高温、干旱、强降水等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概率。在强二尼诺背景下，八月我国的一个暴雨、高温、台风都将偏多。第二个是具体到湖北，它今年是二尼诺的一个发展年，在梅雨期的话，我们的降水通常是偏弱的，盛夏期高温日数可能也是略偏多，但是因为受台风活动的影响，高温它会呈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三就是说台风方面，二尼诺发展年的一个夏季，西北太平洋是生成台风是偏多的，强度也是偏强，生成位置是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也会偏强，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的可能，这也是今年就是台风扎堆出现的一个现象，包括我们白海豚能够长途奔袭深入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气候背景。最后需要重要就是说要提醒的是，就是说我们省的一个气候是受多重因子的一个共同作用，二尼诺不是影响气候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因素，湖北东西三面是环山的，省内的江河湖泊水库是众多的，水系条件也充沛，在二尼诺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警惕局部极端暴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这样的一个影响。
1: 谢谢，感谢李首席这么专业的解读。那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极端天气发生啊，我们都非常担心的是，如果说出现堤防溃口、漫堤这类极端工况会怎么办？那我想请教一下彭工，如果出现这样的极端工况，我们在工程设计之初有没有提前考量过相关的风险？另外就是防洪调度又是如何从全流域的层面来统筹推进的？
2: 好的，首先要明确我们说的溃口、漫堤，这是属于超标准洪水引发的一种极端的工况。我们一般在堤防的设计中的话，不会单独来考虑。但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会采取提前预警、搬迁等一些非工程措施来降低这类灾害的发生。此外，我们在对同一条河流进行堤防设计的时候，会根据防洪保护对象的重要性，把相关的堤防划分为不同的防洪等级，形成多个防洪保护圈。当遭遇超标准洪水的时候，我们防洪等级比较低的堤段往往会先出现险情甚至溃决，会客观上分些部分洪水，这样就间接地保障了高等级防洪保护圈的安全。比如在同一条河流上，我们有城市防洪保护圈，也有农村防洪保护圈，往往城市防洪保护圈的这个标准是高于农村防洪保护圈的。如果发生超标准洪水，往往农村防洪保护区先溃决分些洪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轻城市防洪保护圈的这个防洪压力。另外，流域防洪调度，我们必须要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流域防洪呢，是一个系统工程。往往上游建有水库，中下游建有堤防，低洼地带呢建有分蓄洪区。我们首先要充分地发挥堤防挡水、河道泄洪的基础作用。其次，要联动上游水库群协同调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库的拦洪、削峰、错峰的效用。当以上两种措施还不能满足防洪要求的时候，我们要严格地按照既定的调度方案，有序地启动我们的蓄滞洪区分洪，通过进洪闸或者分洪口门分蓄超额的洪水，全力地保障我们的重点防洪目标的安全。
1: 说得特别好。那么其实为了保障安全，像如今的这个台风暴雨天气，如何才能避开那些危险的行为？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观众朋友的？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台风暴雨呢风险隐患比较多，这里给大家提几点重要的提醒吧。首先，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尤其是我们水深齐腰的时候，切勿继续的趟水。我们驾车出行的时候，若无法判断水深，宁可绕行也不要涉水，万一车辆被困深水区，要第一时间弃车逃生。其次呢，不要涉险进入地下空间、地下室，地下 车库进水

0: 之后千万不要贸然进入，还要注意远离我们的电力设施，不要靠近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室内出现积水时要立刻关闭电源总闸。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去围观洪水，不要去打捞洪水中的物品，因为我们洪流中的暗流、漩涡在它的危险性是极高的。在山区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暂停登山、露营、溯溪等一些涉水或者山地的活动，要远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如果接到转移通知后，切勿心存侥幸，要立即配合撤离，不滞留，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1: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2: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3: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4: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5: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6: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1: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7: 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1: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

0: 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红柿的那种黑的那种云，半下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

0: 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1: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2: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3: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4: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灾害有没有报警信号？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还特别请到了来自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为大家来进行专业的解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石总工，您好。
5: 你好，
4: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欢迎张处长。二位也是全天候的陪伴我们到现在，辛苦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雨情。8月11号6时至12号17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门、孝感、荆州7个市261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全省平均面雨量30.3毫米，最大降雨量47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1毫米。8月11号20时至8月12号20时，襄阳古城、老河口市、襄州区3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县南河镇337毫米。今天16时，超汛限水库446座，相较8时增加49座。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局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十堰市云阳区、丹江口市、房县、宜昌市兴山县、长阳县、当阳市、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保康县、宜城市、黄冈市武穴市、神农架林区9.41万人受到灾害影响，不同程度损坏房屋1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千公顷。根据气象预报，8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今天上午，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紧急视频调度会，对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先来看灾情。 8月10号以来的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十堰、襄阳、宜昌等7个市州9.41万人受灾，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动态调度消防、安能、电力。

0: 通信等各类的救援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提前安排到襄阳、十堰、随州、黄冈等台风重点影响区，确保一旦有事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出动。与此同时，十堰、襄阳、宜昌、黄冈、咸宁5个省级储备库提前清点物资，51.5万件的救灾物资靠前储备，可满足50万受灾群众3天的基本生活。今天白天，由湖北省消防救援局、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应急管理部水上工程救援荆州队组成的1130人机动力量，已经全部提前出动到位，在襄阳老河口等地重点水库和河流沿岸开展寻堤查险、人员搜救。截至到今天下午，全省已累计出动抢险队伍383支、9685人次，紧急抢排资涝点138个，处置道路塌方、水库护坡等险情31处。风雨未停，湖北的防线一刻不松。台风过境、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陡增。一旦地质灾害发生，其实每一个基层社区、村组是否有提前的预案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石总工，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提前预案？比如说提前组织撤离，平时有没有类似的组织练习过？有没有演练？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湖北省基层的社区和村组均已建立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每处地质灾害点均建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标注了灾害的预警类型、监测几项、撤离路线、避险场所以及联系人的信息，发放到了受威胁的群众手中。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在台风期间实行了全天候的巡查排查，逐户告知预警信息，同时各地定期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地质灾害防治培训和应急演练，让群众熟悉撤离路线和避险的流程。一旦接到预警或者发现险情，基层组织可迅速启动预案，有序组织群众转移。
0: 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也非常的关心，灾害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是否安排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到达现场来开展工作、指导工作，而且对于灾害的专业技术研判和持续的这种监测又是如何准备和开展的？
1: 好的，就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质局，已在全省提前部署驻县包乡技术支撑力量，在2026年共派出技术人员1015名，包片蹲点下沉到襄阳、随州、宜昌、恩施、十堰、孝感、黄冈等69个重点防治县市区。这些技术人员扎根乡镇，深入一线，平时开展隐患的排查，一旦发生灾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评估。到达现场后，专业队伍他携带的监测设备和勘察设备对灾害区进行实地的勘察，分析灾害变形的机制和发展的趋势，研判是否还存在第二次的灾害风险，同时在灾害体布设专业监测设备，对位移、沉降、裂缝这些关键的指标进行24小时持续动态监测，数据实时回传至省级的监测预警平台，在确认山体稳定前，受灾区域保持封控状态，严禁人员擅自进入。灾后还会启动回头看的复核检查，评估应急治理方案，为后续的工程治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0: 这也是准备非常充分的，是吧？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每逢遇到强降雨呢，其实城市的地下管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及时的排涝排水。那么地下管网也是城市的生命线，进入到15/5时期，我们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的筑牢这一条地下的生命线，也请张初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地下管网是看不见的里子工程，直接关系城市安全运行和千家万户的生产生活。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新建改造燃气、供水、供气、污水等城市地下管网管廊6万多公里，为城市安全运行筑牢了屏障。

0: 为持续推进地下管网提质升级积累了经验。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系统地实施城市地下管网安全韧性提升工程，一是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巩固工程，优化燃气管网布局，常态推进管网体检和更新改造，严格设燃气工程监管等，全面提升城镇燃气安全保障水平。二是供水品质提升工程，统筹推进管网建设改造、漏损治理、二次供水改造、应急水源建设，全面提升城镇优质供水保障能力。三是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建设工程，加强城市内涝防控、雨洪资源统筹、海绵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安全能力。四是城镇污水管网改造攻坚工程，开展污水管网提质改造攻坚，推进长网一体化、长效机制建设，全面提升城镇污水收集处置质效。五是综合管廊和热力管网运营效能提升工程，稳妥地推进热力管网建设改造，因地制宜推进综合管廊共建共享，全面地提升管网管廊运营质效。六是地下管网管廊智能化建设改造工程，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强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科技赋能，构建地下管网一张图，全面赋能精细管控、智慧治理。总的来说，十五五城市地下管网工作既要补历史欠账，也要建好未来的安全防线，真正把城市生命线筑得更牢，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放心。
1: 非常专业的解读啊。那么当前我们城市排水防涝的应急处置体系建设的如何了？到哪一步进展？
0: 好的，整体来看，我省城市排水防涝的应急处置能力已经实现了整体的提升，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能力强了，布防快了，防线密了。第一个就是全域应急能力大幅提升，目前全省建成了运行固定外排泵站388座，外排能力达到7688立方米每秒，应急移动抽排设施1153台套，抽排能力达到101万立方米每小时，固定移动抽排能力较“十四五”初分别提升了46%和154%。我们还建成了以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为主体，襄阳、宜昌、荆州、咸宁四个省级分基地协同的1+4应急救援格局，极端天气抵御能力和全域救援支援能力显著增强。当前襄阳基地正在现场全力应急抽排，荆州基地人员和设备已赶赴襄阳，正在开展抽排作业。第二呢，就是前置布防与应急响应更加高效。每次强降雨来临前，统筹排水、环卫、园林、供水、燃气等多支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将人员与设备全部前置布防到关键区域，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快速开展抽排抢险、设备抢修、秩序疏导等工作，最大限度缩短积水时长，加快恢复城市正常运行秩序。第三，群防群治，防线更密更实。主汛区我们依托住建领域专项指挥体系和责任包保机制，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各级防控职责，紧盯防汛最后一公里末梢环节，发动街道、社区、物业和广大市民共同参与，广泛宣传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高空隐患，规范避险，做到预警到户、转移到位、避险到人，筑牢群防群控的安全防线。面对汛情，我们以宁可十防九控的决心，把功夫下在前面，打足提前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
1: 谢谢，感谢您的分析解读。昨夜，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关山水文站水位是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 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沿河群众。

0: 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丹江口市的关山镇，途中遭遇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截至到目前，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
1: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2: 十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3: 漫到这个地方吗？
2: 对，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哪有头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很长，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1: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4: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5: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4: 对，
5: 可能还会有一波。
6: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一些户，一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1: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7: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直属、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十堰房县隐集府镇双湾村地灾隐患点风险加剧。8月12号傍晚，驻村干部与村两委紧急行动，连夜将18户群众安全转移到同村亲友家中，用邻里守望筑起安全屋。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十堰市房县隐集府镇双湾村的村委会。现在呢，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呢是已经是全员在岗。6点钟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将对本村一个老的地灾点进行一个安全转移。
1: 傍晚，十堰房县隐集府镇双湾村村委会一片忙碌，一场点对点的紧急叫应火速传出。
9: 昨晚上跟早晚上一样的，我们你们提前做饭吃，把桌儿围好了，我们6点钟统一过来了，统一转移过客啊，因为9晚上还要下雨。好。
1: 电话那头是叮嘱，电话这头是责任。村支书周兆菊挂断电话，转身汇入镇村干部的队伍，一头扎进村道深处。接下来1个多小时，他们要敲开18扇门，叫应36个人。
8: 那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这次要转移群众的一个地灾点，那此时

0: 那天上已经也开始下起了雨，稍后我们将跟书记一起到群众的家里，对他们进行一个转移。
1: 天色还有一丝光亮，那是避险转移最后的黄金窗口。周兆举

0: 后了，听到他们的哭声啥。
1: 安置妥当，周兆菊仍不放心，哀家叮嘱晚上千万别回去。
2: 你说是我们搬一会儿搬一会儿嘛，对我们的那个是有好处啥？这你们他们的干部啊都关心我们们。
3: 经过村干部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双湾村18户36名群众现在是已经安排在老乡的家中。
4: 目前对16处重点地灾点和3处头顶堰受威胁区域的群众，我们所有的镇村干部全部全员下沉到村，协助群众转移，实现了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5: 当前绥县秋粮作物正处于生长关键窗口期，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核心粮油产区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问题突出，台风裹挟远距离病原孢子，还极易诱发以往本地偶发现阶段集中爆发的新增病害，让秋粮生产面临涝害病害双重叠加的风险。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害灾害损失，绥县抢抓降雨间隙有利时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雨后苗情排查、科学管护以及病虫害前置防控指导，全力稳长势、保丰收。
6: 我现在正位于绥州市绥县君川镇的连片农田，这里也是绥县核心粮油产区。眼下正是秋粮生长的关键窗口期，受白海豚持续性的强降雨影响，整片农田土壤已经完全被浸透，不少低洼田块还存有积水。持续多雨高温的环境给本地农作物带来涝害伤根和病虫害爆发风险。可以看到，降雨暂缓的第一时间，当地的农技专家就已经走进田间地头，面对面的为农户带来田间管护干货。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本地的农技专家。好的，您好，请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台风会为，像现在这样的台风会为当地的那个农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7: 受本轮白海豚那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们像这种类似的乡镇，田间积水比较多的话，一个是会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第二个就是可能造成病虫害的爆发，第二呢就是受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南方的一些迁飞性的害虫会到我们绥县境内，从而繁殖啊，危害我们的水稻等一些粮食作物。
6: 那您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的哪些措施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治或者是防范的呢？
7: 像我们这块田，它的稻飞虱的发虫指数还不是特别高，但是田间的稻纵卷叶螟危害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雨停了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转到。水稻的一喷多醋上面去了，一个是喷施我们的杀菌剂，第二个就是杀虫剂，还有就是叶面肥，然后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保障我们水稻穗基的一个丰产性吧。
6: 那目前的管护工作，我们除了就是我们的专家下到田间之外，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要交给农户，让他们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防范和了解？
7: 对，我们县级和各乡镇一共成立21支农技团队，然后分别下沉到各乡镇的一线，点对点的帮扶种植大户。然后我们的种植大户呢，通过他们自己的受灌服务体系来帮助周边的小户，就这样以点带面，覆盖全县的一个种植户的情况。
6: 刚刚通过我们和农技专家的一个交流啊，我们也了解到，眼下的这1000多亩农田呢，基本情况是属于比较良好的，只有存在少量的稻纵卷叶螟的情况，也是可以通过这几天的一个农技帮扶能够完全的掌控住。那么后续我们当地的农技专家呢，也会加强进一步的管控。
5: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防范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襄阳的山区县提前排查地质隐患风险点，转移高危区域群众。现在南漳台记者胡德宝就在南漳县长平镇，该镇转移群众17户48人。我们现在就跟随前方记者去其中一处安置点看一看。德宝，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我是南漳农媒体中心的记者，目前我在的位置是长平镇长平社区。据了解，长平镇一共是安置了17户48人，目前我在的位置是东源村的安置点。了解的话，村里的话大概是 安。

0: 个是12户，39人，现在就随我一起，我们去看一下。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因为你们是临时安置到这里的，所以说有什么生活和上的困难，都可以随时跟我们镇上和村里面的干部联系。你们在这儿住的也是习不习惯呢？
1: 习惯，倒不习惯。
0: 目前我们是就是给他们在讲这个杀红的防范吧。
3: 对对对。我们也是第一个是表达一个慰问，然后询问一下他们的这个生产生活怎么样。第二个是向他们宣传一下这个山洪的灾害防范知识，这个手册你们认真学习。
0: 大概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过来？
1: 这儿差不多工作到下午这个时间吧。
0: 那你们在这儿就是生活之类的感觉怎么样？
1: 生活也会，反正俺上这儿生活足够足量的。
4: 挺好的。
0: 那你们是村里的是吧？
5: 我是东岩村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边安置点的话，他们大概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
5: 现在是上优危险，正在通过评估，如果这几天两三天左右评估是安全的，他们都可以回去。在这3天之内，我们把他们的生活跟这个住宿全部照料好，让他们吃得安心，住得好。
0: 就是因为最近还是有雨嘛，对吧？
5: 对。
0: 所以为了他们的安全的话，还是让他们在酒店里面，就是等到就是评估之后，如果说是没有泥石滚落的危险的话，
5: 对，没得风险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直接回去。
0: 行，
5: 要通过评估。
0: 好的。
5: 在这几天他们的吃住有啥困难，直接跟我们村说，我们一定给你解决好。特别是有小孩子也一定要照顾好。
1: 好，谢谢。
0: 好的，那谢谢主持人，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应对此次台风白海豚影响，黄冈把转移避险作为防御重中之重，以精准、安全、高效的防御工作，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昨天上午7点，台风白海豚从安徽进入黄冈境内。在台风来临前，黄冈提前发布天气预报，精准校应，预警直达末梢。在黄梅县大河镇吴祥村紧邻山体边坡的区域，老旧房屋密布，持续降雨亦诱发滑坡等次生风险。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及中安置点。
8: 总共是15户21个人，高中低风险6.8人就全部转移到村委会，吃住都不愁，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
9: 利用电子围栏短信、多级电话、村级广播等多元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基层干部开展敲门行动，挨家挨户送达预警，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7: 什么情况需要转移，哪些人需要转移，往哪里转移，黄冈都制定了详细预案。截至记者发稿时，黄冈已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
9: 我们按照台账管理，针对危险区域群众逐一登记造册，及时更新，精准锁定转移对象，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7: 群众转移后，安置工作格外重要。黄冈全市556个安置点全部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在浠水县绿阳乡查尔山村福利院，转移过来的群众可以纳凉、聊天、下象棋。在黄梅县柳林乡古月石村安置点，饭菜统一配送，菜荤素搭配，新鲜热乎。有慢性病的老人还能得到及时护理。
10: 这个老年人都有慢性病，我们给他用药管理，如果发现了有生命体征不平稳的或突发情况，我们就立即转移到卫生院去。
7: 与此同时，黄冈市实行防台风闭环管理，严防人员回流，形成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擅返全链条管控。在浠水县绿阳乡，

0: 地对已转移区域实施封闭管理，安置点同步登记信息，当地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查回头看，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坚决杜绝风险反弹。目前，黄冈市县乡三级指挥调度体系全面激活。
1: 我们始终绷紧安全防线，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之防。
2: 欢迎继续收看特别直播。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非常担心，如果台风天气下地质灾害发生，在撤离的时候都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那这个问题想请教施总工为我们解答一下。
3: 好的，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黄金避险时间极短，撤离时最关键的是要选对方向，避开误区。第一，方向要对，滑坡发生时要立即向滑坡体两侧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绝不能顺着坡往上或者往下逃跑。崩塌发生时向山体两侧安全区域撤离，远离崩塌体的下方和沟槽地带。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向沟谷两侧高速撤离，切勿沿沟谷上下游方向跑。第二，避险的场地不能选错，千万不要将避险场地选择在灾害体的上方或者下方，应选择坚固的高地远离灾害体。第三，要保护头部，利用身边的头盔、书包、衣物等护住头部，减少飞石伤害。如果来不及逃离，就近躲在坚固障碍物的后方护住头部。第四，绝不能贪恋财物，撤离后切勿擅自返回，驾车遇灾时要立即弃车逃生，车辆外壳它是无法抵挡住巨石的冲击的。第五，要听从指挥，听到敲锣打鼓、高音喇叭或者应急广播的警报时，要积极配合政府疏散撤离，切勿逗留围观。
2: 嗯，那么其实一般来说，地质灾害一旦发生，都是来不及准备的。那在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下，这种地质灾害那就更突然了。这种情况下，来不及脱身的话，如何处置？
3: 好的，就是如果确实来不及撤离的话，要迅速利用身边一切条件进行自保。如果身处室内，要迅速躲到坚固的家具下方或者承重墙角，用双手保护头部。如果身处室外，要寻找坚固的遮挡物躲避，或者抱紧大树等稳固的物体，尽量要蜷缩身体，降低重心。灾害发生过程中要保持冷静，避免大声呼喊，防止吸入大量的粉尘。灾害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起身返回，先观察周边的山体是否还有继续变形的迹象，确认相对安全后再缓慢地转移到开阔的地带。万一不幸被掩埋，要保持冷静，尽量节省体力，用敲击周围固体这些方式来有节奏地发出求救信号，切勿持续地呼喊消耗体力，耐心地等待救援。
2: 说的也是非常全面啊。那么其实一旦发生这些危险险情的时候，大家也预防是一方面，处置是一方面，城市也是如此，预防是一方面，我们如何进行排水防涝的处置也很重要。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张处啊，我们全市的这个全省的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有哪些突出的重点和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是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工程、民生工程、发展工程。近年来，全省住建系统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不断从保安全向提韧性升级，全省排水防涝能力显著增强，持续筑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一是健全指挥体系，将城市排水防涝纳入全省防汛调度体系，健全主汛区住建领域安全指导体系，进一步优化省市县指挥调度、分级响应、值班值守、责任包保工作机制，实行班子成员包片区、处长包市州，配套省级排水防涝专家库下沉一线，提供技术支撑，设立会商研判、 指挥调度、应急处置、综合保障四个专项。

0: 工作组实现预警研判、指令下达、现场处置、复盘整改全链条闭环运行，同时组织定期会商研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确保指令直达基层，显形快速处置。二是科学联调联控，坚持系统思维，依托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创新打造分区布设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应急救援架构，构建起主基地统筹、分基地支撑、行政区布点的三级联动网络，大幅缩短应急响应半径，真正实现省内全域覆盖、相邻省辐射支援，同时做好城市流域防洪与排涝联动，建立河湖水库、泵站、排水管网等预排预降和错峰调度工作机制，确保雨水蓄排顺畅，构建省市县区三级联排联调体系。三是智慧防控赋能，推进城市排水防涝领域数字化建改造，持续健全科学化应急机制，依托城市生命线智慧监管平台，构建实时监测预警体系，推动运营模式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转变。如武汉市搭建数字化智慧平台，集气象预警、风险研判、智能调度、应急处置等功能于一体，打造城市防汛智慧大脑，大幅提升防汛响应精度和处置效率。
1: 那未来的路其实还很长，而天气也是变幻莫测的。那么住建部门将会开展哪些重点工作来进行后续的工作部署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台风和暴雨减弱或过境后，我们住建人的脚步没有停下，重点抓好四个在，让受灾城市迅速恢复安全运营。一是清障消沙再提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即退即清，第一时间统筹作业力量，对市政道路、地下涵洞、居民小区等低洼积水区域全面进行消淤除杂、路面冲洗和规范消沙，尽快恢复城市整洁环境，防范积水退去后的次生卫生风险。二是设备设施再检修，对受台风影响的供水、燃气、市政照明等设施迅速逐一排查检修，隐患清零后第一时间恢复正常运行，同时坚决防范次生灾害。三是安全隐患再排查，抓好雨后的窗口区，聚焦在建工地、违旧房屋、地下空间、高空隐患等重点领域，持续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清单式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补齐城市排水防涝和设施防护的短板弱项。四是复盘总结再提升，迅速召开专题的复盘会，全面的梳理本轮台风防御全过程的经验做法和短板弱项，针对性的优化应急预案，完善调度机制，充实物资储备和补齐工程短板，持续提升城市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能力。
1: 说得特别好，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精准解读和分析，也给我们一定程度上吃了一些定心丸。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消息。在今天晚上8点，省防止发布山洪橙色预警，襄阳古城、老河口、十堰丹江口三地升级为橙色预警。下一步该如何重点防御？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本台记者金若涵。若涵，你好。
2: 好的，程程，那么我们这一时段依然来关注一下山洪的预警信息。其实刚刚程程已经提到了三个地区都是橙色预警，应该说有些升级。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季老师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解释。现在我们很想知道一个问题，这一次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不下上百次了，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
3: 我们在本次防范本轮台风白海豚期间，我们通过全省的那个电子围栏发布了预警信息，超过了160余万条。
2: 这个电子围栏能不能举一个场景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的外地朋友到我们宜昌秭归县来旅游，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电子围栏技术来锁定我们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的人员，然后包括外来的游客和临时的访客。如果一旦秭归的

0: 降雨达到了触发预警的条件，我们就会通过三大运营商向所有的危险区内的人员发送预警，提醒有山洪灾害发生的危险。
1: 嗯，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0: 这样做的话，我们是通过电子围栏技术，可以这个提升我们传统的预警模式可能达到了那个存在预警盲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延迟的问题。
1: 嗯，好的，谢谢季老师。应该说现在的防汛是一种信息战，也是一种科技战。相信随着更多的先进技术的投用，我们的防汛也会变得更加科技，也会更加的超前。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当中，特别要强调丹江口古城和老河口，尽管说雨势已经有些减弱，但是山洪的预警灾害的这种危险依然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要提醒以上地区要特别注意。好了，这一时段的连线就到这里，程程。
2: 感谢金若涵全天候的实时报道，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陪伴和守候。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个。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一抹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啊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

0: 院房它晚上天上原还是很，
1: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2: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3: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2: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4: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2: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5: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0: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6: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7: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8: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

0: 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没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一抹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肯定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

0: 院房它晚上天上原还是很，
1: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2: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3: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2: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4: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2: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5: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0: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6: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7: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8: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

0: 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晚上拍下，突然那个风来了，就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很寒啊，冷。

0: 院房它晚上天上原还是很，
1: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2: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3: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2: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4: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2: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5: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0: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6: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7: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8: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

0: 员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2: 欢迎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本场特别节目我们依然邀请到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专家，为大家带来权威的解读与专业的分析。首先是气象水利的两位专家，第一位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欢迎您李首席。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另一位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习渊，欢迎彭总工。
4: 主持人好，
2: 欢迎
4: 大家晚上好。
2: 也辛苦二位今天一直在我们的特别直播当中给我们带来最权威的专业的分析。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8月11号6时至12号的17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门、孝感、荆州七个市261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全面平均的雨量30.3毫米，最大降雨量47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1毫米。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局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十堰市、云阳区、丹江口市、房县、宜昌市、兴山县、长阳县、当阳市、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保康县、宜城市、黄冈市、武穴市、神农架林区9.41万人受到灾害影响，不同程度损坏房屋1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千公顷。预计今晚20时至明天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那么各地防汛抢险情况究竟如何？本台多路记者已奔赴襄阳、随州、十堰等强降雨核心区域，稍后我们将带来现场报道。今天，长江海事局发布公告，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此前禁航，恢复通航。公告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辖区受其残余云系影响逐渐减小。根据长江海事局防抗台风及能见度不良等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有关要求，经综合研判，长江海事局自8月12号11时起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据悉，为应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于8月7号18时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于8月9号升级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根据响应机制，禁止长江干线下行船舶进入武穴长江大桥以下水域，禁止武穴长江大桥至长江干线慈湖河口与乌江河口连线水域内渡船开航及支岔河口船舶进入长江干线。今天下午开始，湖北总体雨势趋缓，但受

0: 前期强降雨影响，湖北目前有超400座水库超汛限水位。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你好，金记者。
1: 好的，陈静。那此刻我依然是在湖北省防汛指挥部办公室的值班室来为大家做现场报道。从昨天开始，我们一直在这里守候，来看工作人员如何为我们来发布最新的预警信息。大家可能此刻最关注的就是湖北目前的雨情，特别是襄阳的雨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来，我们请工作人员还是来展示一下，从12点钟到目前也就是7点钟这样一个时段，很明显啊，和上午相比，整个雨带包括雨势已经减弱了很多，基本上看不到红色区域和粉红色区域。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从单点的这样一个最大点应该是在随州市的广水市，在李店乡的这样一个站点，64.5毫米。那么在7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下了64.5，相当于是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可能不到暴雨的级别。所以我们从整个的雨带分布图来看的话，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前段时间下雨比较多的，像襄阳的古城、老河口、襄阳的城区的樊城、襄城等地，这些区域呢，相对来说雨势已经暂缓了。不过，虽然说雨势暂缓了，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由于这样一个前期的降雨的影响，所以整个的中小河流和水库依然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防汛压力。其实说到中小河流，今天下午长江委水文局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洪水预警，那么预计接下来的1天到2天左右的时间，汉江中下游河段有可能出现超警的情况，或者是接近警戒水位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像钟祥的黄庄、仙桃、汉川等等这些站点都会迎来大量的水位上涨的情况，包括汉江的一些支流在未来也会出现相关的这种水位上涨，甚至接近超过警戒水位的情况。那此时此刻在省防指正在进行一个会商，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样一个会商的研判的情况。那么在这份最新的消息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到两个重点信息。一个重点信息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中小河流的水位快速上涨，特别是襄阳地区，无论是汉江的干流还是汉江的支流，都会面临这样一个水位快速上涨。比如说清河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出现了洪峰水位，那么在今天晚上预计还会出现一波洪峰水位。那么还有一块我们的重点就是水库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襄阳的水库也是非常多的，前期的强降雨导致水库的水位大量的上涨，因此我们也格外关注水库的情况。在这一时段的直播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水库专家，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的副处长刘正军。刘处，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我们刚刚达到了最新的会商的信息，是目前是有超过400座水库，也就接近500座的水库目前全省是超汛期，那么其中有差不多60%是来自于襄阳。那么刘处，目前来讲的话，大部分的这种超汛限的水位水库是来自于襄阳，这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 主要是因为近期就是从8月10号开始啊，我们这个台风白海豚入境我们省里面，然后导致襄阳啊、随州这一带啊普降大暴雨，造成的。特别是我们的古城县的话，昨天24小时共降了400多毫米的一个降雨，可以说应该是超过了我们历史极值，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襄阳啊，地处我们的山区和那个丘陵岗区的一个过渡地带。它的整个的水库的数量是众多的，它的水库位居我们全省第二位，而且襄阳的西部呢，它的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山谷河道型的水库偏多的，然后来的水快，去的水也快。襄阳的东部呢又以丘陵岗地为主，相对来说地势比较平缓，然后它的汇水呢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然后退水也比较慢，这就呈现出了襄阳一个东西的相当于一个区域的一个差异，然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刚刚刘处也给我们介绍了，结合这个地形以及地貌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可以解读西部如果相对来说它可能退水要快一些，如果说降雨停了，可能水位退得会快一些，但是东部可能就面临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
2: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2: 对，
1: 好，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刘处啊，就是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下午相对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降雨，特别是在古城一带。襄阳一带它的降雨量变小了，那么我可不可以理解，或者说观众会有这样一个疑问，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水库的防守是不是相对来说压力会轻松一些？
2: 应该这样说吧。

雨停了之后，我们不应该，我们还是应该要坚持不懈啊，还是要不能够放松，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整个襄阳的，就是襄阳这边的。

0: 整个来水也不断的涌入到我们的库区里面呢？
1: 您刚刚提到一个名词叫汇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汇水就是也许你没有降雨了，但是由于旁边一些支系支流或者说一些河道的水汇聚到水库，因为水库咱们的容纳比较大嘛，
0: 是的，是的，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是的，是的，上游河道的水库，然后不上游河道，河道里面的水啊，都汇集到我们的水库里面来了。我们现在省里面有还是有不少的那个超汛限的水库的水位，水库，虽然现在在缓慢的泄洪，虽然在全力的泄洪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水库啊，水位还是降得比较的缓慢。
1: 刘处刚刚给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也是给我们一线基层的防汛值守的工作人员提醒啊，虽然雨停了并不代表汛情就结束了，在有些时候水停了雨停了，但是我们的水位反而会有上升的情况。那这一次整个的防汛报道当中，我们有一个关键词高频词，那就是并线水库。那么可能这一块不仅仅涉及到襄阳，还涉及到多个地区。那么对于并线水库，特别是现在降雨集中的襄阳这个片区，那么并线水库我们如何来进行防守？
0: 应该说并线水库是我们的就是防御的一个重中之重，这一块我们要从严的进行管控。一个就是我们并线水库啊，要严格的按照空库运行这个要求来，特别是我们就是在主汛期期间，我们相应的疏泄水设施要全部敞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并线水库的相关责任人呢，要实行24小时的一个巡查值守，特别是并线水库，水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求巡查几次。那么并线水库的，我们的要求可能要更高，要加密巡查。特别针对我们这个襄阳地区，这一次经历了这个大暴雨的话，那我们襄阳地区的这些并线水库的责任人啊，更要驻坝防守。这是关于巡查责任人这一块。第三个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优化和细化我们的应急抢险的一个预案，同时呢，我们要将我们的一些物资啊、设备啊，要提前的前置到我们的这个现场。这一次襄阳有力的应对这个超设计、超撬河这个一个过程呢，就是因为我们相关的水库啊，都是还是处置比较得当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水库都提前的铺设了彩条布，然后提前的预制了挖机，有的甚至还扩挖了鱼洪道，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并线水库的一个安全平稳的一个运行。
1: 好，谢谢刘处。刘处刚刚给我们举到了很多例子，其实在襄阳，在整个应对水库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四件套，也是这次襄阳防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有关接下来省防止的会商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我们也将会在下一时段的直播当中会为大家带来，同时是山洪的预警信息也将会在下一时段给大家带来。陈静，
2: 好的，感谢金若涵从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感谢省防止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读。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目前湖北的降雨形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连线正在湖北省气象局的本台记者田思鹏。你好，思鹏。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湖北省气象台，在我这里呢，所有的预报员们都在根据最新的雷达还有卫星以及地面的监测数据去实时监测现在这一轮的降雨天气的整个历程。那么根据我刚才了解到最新的这个研判的消息呢，湖北地区的这一轮降雨是处在一个逐渐减弱的周期之中，当然还有一些局部的地区，降雨没有完全的去消失。那么现在呢，我身后是有一张实时的云图，我们也是请专家来为我们现场讲解一下，现在湖北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4: 好的，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台风虽然说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是呢并不表示它这个环流是已经没有了的，其实它这个环流依然存在，我们称之为台风残涡。
3: 我们可以在这个图上很直观的看到是吗？
4: 对，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是天有点黑，但是亮的时候可以看到，在武汉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旋转的一个云絮，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可以看到。
3: 就是这一块，对吧？
4: 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个呢，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本体的一个云絮，然后实际上到我们省的这个西部地区，一直到南昌到这个河南这边，都属于它的一个外围云系。
3: 那么这个云系现在的情况，它会导致我们湖北地区的天气

0: 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今天晚上呢，就是说受这个云系的影响呢，我们省的北部呢还会有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到暴雨，单点的大暴雨天气。
0: 我们的北部可以把这个地区再说的稍微再具体一些吗？
1: 就是我们考虑今天晚上呢，就是襄阳的北部啊，还有随州的北部地区，就是包括老河口，还有这个襄阳的北部城区吧，襄州区，然后还有这个枣阳，然后随县。可能现在的话，其实广水已经出现暴雨天气了，但是晚上的话，可能我们考虑随县还会出现暴雨天气。然后在随县、在枣阳，然后在老河口，可能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
0: 所以说，虽然现在台风是停止了这个编号，但是其实它的影响还是远远没有消失的，对吧？
1: 没有消失。
0: 这些云层都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台风带来的云层，降雨云层。
1: 是的。它的就是台风的这个云系还是比较大的，范围比较广，所以说今天晚上除了我们省，其实河南它的降水也会非常的大。
0: 也会很大。
1: 对。
0: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未来呢，我还会持续在气象台这边帮大家来去接收最新的这种研判的消息。
2: 好的，感谢田思鹏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最新消息。刚才呢，我们来看到了就是我们省气象局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对话一下现场的两位专家。首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李首席。我们的直播进行到现在呢，也受到了很多观众和网友的关注。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啊，我今天现场呢也问一下我们的李首席。我们经常在手机上会收到红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这样不同的气象预警。那请问一下，气象预报员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发布这些预警的？大众收到这些预警应该如何去科学地认识它呢？
3: 好的。气象预警的发布主要是基于确定性预警与致灾风险的一个耦合研判。以暴雨为例，黄色预警对应的是12小时降水量大于50毫米，橙色预警对应的12小时大于100毫米，并且山区是和平原不一致，山区3小时大于60毫米，平原3小时大于70毫米，预警是有差异化的。红色预警对应12小时降水量大于200毫米，或者是3小时大于100毫米。预报员另外需要参考降水的一个实况、雷达回波的演变、天气形势、数字预报模式等，实时动态发布或者是升级预警信号。公众认知的话，应聚焦风险等级，而非是单纯的累积雨量。预报预警的一个颜色代表是极端降水与区域脆弱性叠加后的一个风险概率，黄色侧重于提醒戒备，橙色以上需要立即避险，避开桥涵、山地，红色预警基础设施承压极限。预警是属于概率性的一个预报，公众应该持续关注，临近更新，秉持宁可信其有的一个保守应对原则，避免因空报或者是漏报而侵蚀的一个风险。
2: 您给我们来了一个权威的科普，也让我们提高了一下对气象的认识。那我们看到目前的台风的残余环流仍然是滞留在了天仙前等地，给十堰、襄阳啊带来了持续的降雨。为什么从台风进入湖北至今啊，这片涡流会一直滞留并持续带来降雨呢？
3: 好了，台风进入湖北境内以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此时受台风红灿的一个影响，灿红的一个影响，北方附来的高压断裂为2段，一旦是位于海上，这段势力比较弱，与台风之间的一个偏东和偏南引导气流是应该是较弱的。另一段位于西部高原，它阻挡了台风进一步的一个向西移动，导致台风的一个残涡在湖北东部回旋滞留。正好十堰、襄阳两地处于台风残留涡旋的一个外围云系中，台风残涡外围的偏东气流与偏北急流在这地方符合，同时是我们西部山地的一个地形的一个阻挡，导致这两个地区降水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雨量大。
2: 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接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彭总工啊，我们看到近期呢处于山洪灾害的高发期，山洪灾害防御历来是我省防洪工作的重点了。在山洪灾害发生之前，有没有可以识别的前兆呢？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4: 好的，在山洪灾害发生前是有一些迹象可循的。

0: 山洪灾害呢，突发性非常强，破坏力也大。从曲线前兆到真正的发生，留给大家的反应时间非常的短。提前掌握并学会识别风险信号，是抢居逃生时间的关键。首先来说呢，山洪灾害的常见前兆，大家可以通过看、听、查三个方法来判断。第一，我们要看水流的变化。如果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短时间内快速的上涨，或者是骤然下降，甚至出现断流，水流中呢也夹杂着大量的柴草树枝，这些都是山洪临近的典型的信号。第二，要听异常的声响。如果山谷深处传来的类似火车轰鸣、闷人般的持续的响声，或者是山体呢出现异常的山鸣、蓄猛断裂的声音，说明山洪可能已经在逼近。第三，观察周边的异常。原本稳固的山坡突然出现变形、鼓包或者裂缝，野生动物呢出现了惊恐的乱窜的一些反常的行为，还有天气异常闷热，或者是远处的山顶长时间的被浓密的乌云所笼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岚帽的现象，这都要警惕。
1: 那么收到山洪预警之后啊，我们该怎么安全的撤离？如果不慎啊，真的是遭遇到了山洪，您觉得有哪些关键的避险要点呢？
0: 好的。如果是我们收到这个避险的这个信号时，遭遇山洪时要安全的撤离，核心的要记住四个字：快、高、避、稳。第一是快，察觉到异常或者收到预警，必须马上撤离，千万不要犹豫，更不能说回头去拿自己的财物。第二是高，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选对方向，要往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的山坡高地上跑，绝对不能顺着我们的沟谷往下逃，也不要呢往沟谷的上游跑。第三呢是避，要主动的避开河道、桥梁、危房、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地带，如果实在来不及转移，就近找稳固的高地、大块岩石可以进行临时的避险，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要呢攀爬带电的一些电力设施。第四要稳，遇险时一定要保持冷静，暂时没法撤离的要尽快的拨打电话报警求救，如果不幸落水，要尽量的抓住水里面的一些门板、木牌这类漂浮物，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可以说面对山洪，时间就是生命，果断撤离、科学避险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啊，这一时段再次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科普。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呢，跟随着记者的镜头看到了襄阳市小清河襄州段最高水位点的情况。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襄阳市的襄州区，大家可以看在我身后就是小清河襄州城区段。在我们现场肉眼可以看见，小清河较前两天来比的话是有一个明显的水位的增长，同时啊它的流速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襄州区水利局的相关工作人员邵主任啊，邵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小清河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们城区段小清河的长度大约6公里，从目前这个水位是69.3，流量大约是880左右，比前一日有所增长。
2: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最大的最高水位在哪一个地方？然后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我们最高水位在石桥镇94.2，是襄州区这个小清河是最高的水位。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襄州区来说，它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一些上游的泄洪啊，或者是上游的一个雨量的增加啊，这样的城区内涝的这样的一个排涝啊，会对我们这个小清河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呢？
3: 随着这个雨势渐停，这个各个乡镇上这个是排涝工作，也在准备工作中，水库这个溢洪对小清河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也不是好大。
2: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我们小清河以外，我们辖区内还有哪些河流是有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3: 我们辖区内唐白河目前的流速还比较平稳，我们公众人员全天24小时待命巡堤查险，为了

0: 保证这个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分昼夜的工作。
1: 好的，好的，谢谢少主任。那其实我们今天从襄阳市防汛指挥部也了解到，襄阳市总共有5条中小河流的水位是持续上涨，并且啊，襄阳市已经组织了754人在上堤巡查，襄州区也已经按照各级这个防止的要求啊，对小清河和塘河沿线的35个村7000多人做好了这个转移的准备，并且现在有56户100多人已经提前转移安置了。好的，主持人，我这边就是这样。
2: 好，我们直播继续。今天凌晨5点，北河水位持续上涨，襄阳古城县石花镇下新店村村干部带领村民集体转移到村委会。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襄阳市古城县石花镇的下新店村，现在的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村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距离北河非常的近，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大概只有50米不到。那由于是长时间的降雨啊，北河它有一个水位上涨的趋势，也是在今天凌晨5点的时候呢，村干部、村支书是带领着不少群众进行了转移到了村委会去。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村支书。哎，您好。哎，你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我们转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
4: 当时转移的时候，说实话，5点钟左右的时候，老百姓还在睡觉，所以说我们就提前把那个话筒啊，就是把它那个喇叭呀，都把它电给它充满，然后我们就村干部及时过来，挨家挨户的敲门，挨家挨户的去喊。
3: 一共是转移了多少户啊？
4: 这个区域总共有30多户，一共今天早上转了大概有50多号人。
3: 50多号人都全部到了咱们村委会那边。
4: 对。
3: 然后他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饮食包括起居都可以在村委会完成吗？
4: 都可以。我们是提前做了准备的。
3: 我看其实现在的这个目前路面上的积水都还好，为什么当时那么紧急，说一定要凌晨的时候就把大家叫醒呢？
4: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位置发生过一次，就是12年，就是我们这一块的，就是属于我们村比较地势比较低的。12年那一年发水也是很快，几乎1个小时是吧？水位就直接上涨到那个窗子那里去了。所以当时非常赶，那来不及，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有那个经验是吧？就是我们提前做准备，提前到这边来，把老百姓提前动员好。
3: 当时的话，应该花多久啊？大概这个时间？
4: 我们整个转移5点钟过来通知，全部转移完的话，也就是在5点半左右。
3: 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4: 这
3: 50多号人就已经全部的到咱们村委会去了。
4: 对。
3: 然后我看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积水不太深哈，已经有不少的村民是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家中。那这个咱们后续是怎么打算的呢？
4: 后续是这样的，就是老百姓他急于回来的主要是原因，你看现在还有玉米啊是吧，有的东西庄稼还没有来得及收，主要是看到这个水稍微退一点之后就回来想把这个粮食先给它抢收的，但是我们回来之前我们也提前做，也是跟大家交代了，就是随时关注我们那个区里面的信息。
3: 好，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是去到一户村民的家中看一下他的这个情况？
4: 啊，可以。这一户就是今天早上很早我们把它叫起来。
3: 我看这儿还有地上还有散落的这个玉米粒儿，这底下都是玉米是吧？
4: 都是的，都还没来得及。
3: 都还没来得及收是吧？还没来得及收的玉米。哎，好。您好。
5: 哎，大伙坐坐坐。
3: 哎，您好。
5: 刚才那个我这怕你知道我的这有事儿，俺俩不到我不愿意坐。
3: 您太客气了。您是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被叫醒的是吧？
5: 啊，
3: 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醒来的，去的村委会。
5: 哎，是的。
3: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还在睡着吧？
5: 哎，睡着了，是的。人家喊你，人家在领导们喊你，拿了那个
3: 批
5: 主任，拿喇叭喊你，高头拿到房顶上也喊，人家这个，喊的都起来，赶快走到村委会去。
3: 书记，那咱们后续的这个物资储备这一块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支部里边现在大概囤了多少的这个物资可以供他们使用呢？
4: 我们目前是照的至少是3天到4天的那个存储量，比如说吃的呀、喝的呀、饮用水呀，这都准备的有，这个住的位置啊，这个包括我们整个的房间呢，已经提前都已经打扫好了，就是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3: 那咱们是不是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雨情，就是时刻做好就是叫响啊这样一些准备？
4: 是的，我们村干部是24小时值班。
3: 您就已经是很久没合眼了是吗？
4: 从前天晚上到现在。
3: 辛苦您。
4: 不辛苦。
2: 昨夜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

0: 襄阳襄州区局部降雨突破200毫米。当夜色笼罩火牌镇，一场与暴雨赛跑的百人大转移悄然展开。
1: 8月11号晚10点，襄州区火牌镇灯火通明，镇村两级连夜集结百余名干部志愿者，分组包片逐户排查，对五龙村、李石店村、南王村三个低洼村启动紧急转移。
2: 每一个单元保楼户，再一个一个的入户，再做工作转移，一个帮助他们转，第二个是劝说他们转。
1: 转移路上，81岁的王修身老人牵动人心。前几天摔伤腿脚不便，村干部二话不说调来担架，小心翼翼地将他抬上村委会2楼安置。凌晨的安置点里，水、泡面、棉被一应俱全。
3: 这个安置点以后，我都心里都反正放心多了吧。书记又带我拎的被子、拎的矿泉水啊这些物资，卫生间呐啥都有啊，最起码不操心，跟家里面是一样的噻。
1: 人住下了，村里也没忘后方。
4: 村民在这边，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我们会定时的巡查，然后保障他家庭财产安全，这也是咱们不放心的地方。
1: 立秋后的秋老虎依旧闷热，为了不让群众夜里受热，供电所提前对接安置点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发电车就位，抢修人员24小时值守，人进屋电就通，灯亮着，空调转着，风雨再大，安置点里也是凉风习习。
5: 供电师傅帮我们把线路都排查了一遍，还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防触电，现在电灯空调用起来都没问题，大伙儿心里都很踏实。
6: 每个安置点我们都量身定制了供电方案，优先照明和生活，我们抢修队员还会在安置点和村里巡查，一遍遍巡查漏电保护，绝对不能出一点岔子。
1: 截至8月12号凌晨4时30分，三个村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近100人。从夜色中急促的敲门声到安置点里的凉风与灯光，这场百人深夜大转移跑出了速度，更守住了温度。
0: 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导致襄阳城区及多个县市出现内涝、涵洞、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截至今天中午，襄州城区累计降雨量达274毫米。住建、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员在岗，联勤联动，全速推进排涝抢险与交通疏导工作。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小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正在向市襄州区交通路的涵洞处，那么这里从昨天早上8点半开始就已经积水了，那么现在涵洞内的最深水位已经达到2.5米，当地政府呢已经紧急调配了3台大型的排水设备和4台小型水泵，现场有20名工作人员正全员在岗，全速开展排水抢险的这个工作。那么该涵洞现在已经全面的封闭管理，提醒大家切勿靠近，提前绕行。那么我身边呢，这位呢是襄阳市，襄州区市政园林中心的工程师肖阳。那我们请肖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路段它能够达到2.5米的这个深度？
8: 你好，因为我们交通路涵洞这一块儿它地势低洼，然后汇水面积特别大，然后这两天强降雨又比较严重，所以说导致我们交通路涵洞积水特别严重，最深的地方达到了2.5米。因为它交通涵洞是一个 V 字形涵洞，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
7: 那相比过去的往年我们这种持续的降雨天气的话，我们这一次这个效率如何？
8: 我们这一次相比与以往的话，增加了大型的抽排设备，以及增加了这个抽排的工作人员和这个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然后。以往的话，它的降雨时间没有这么长，这次降雨时间特别长，降雨量又特别大，所以说这一块我们是都增加了人力和物力，以确保这个涵洞尽快积水消退。
7: 那目前我们水势能够控制在多深的位置？
8: 我们目前交通路这个最低的地方能够控制在30公分左右。
7: 那预计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能够保持交通的一个？通行。
8: 我们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继续，如果这个降雨能够稍微减小一点的话，我们这个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能够确保在3个小时之内，然后把这个水位最低的地方能够确保行人通行。
7: 好的，谢谢。
9: 目前涵洞积水路段全部实施交通管制，设备正。

0: 不间断开展抽排，全力保障道桥岁寒安全。襄州多处路口铁路涵洞、跨线桥涵洞积水深已经封闭，全市各易涝点位预置抽排设备与值守人员，公安交警对管制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引导车辆绕行。社区同步落实防汛宣传、重点人群上门提醒等防范举措，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路况与气象预警，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切勿贸然涉水通过涵洞、低洼路段。
1: 连日来，襄阳老河口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暴雨红色预警接连拉响。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当地电力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通过隐患前置排查、智能设备赋能、人员全员在岗，全方位筑牢电力防汛安全防线。
2: 针对强降雨、河道涨水等风险，国网襄阳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升级防汛应急保障举措，对辖区所有35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全面开启24小时有人值守模式，聚焦滨河低洼重点区域，抓实抓细电网防汛各项工作。其中，紧邻河道、防汛压力较大的竹林桥变电站被列为核心防护站点，提前进入全天候防汛战备状态。
3: 我们提前进驻变电站，安装挡水板，堆砌加固沙袋，筑牢站点防汛的第一道物理防线，同时24小时严密监测周边河流水位变化和站内设备运行数据，确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2: 除了人工严防死守，当地电力部门还充分依托智能科技赋能，为各重点防汛站点配齐新一代专业防汛装备，在变电站布设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实现防汛监测处置智能化、自动化，全面提升重点站点防汛抗灾能力。
4: 这个智能水位监测排水系统可依托水位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自动触发大功率排水装置开展排水作业。同时，我们额外配备4台移动式排水泵作为应急备用，形成智能自动排水加人工机动补防的双重保险，大幅提升站点应急排水效能。
2: 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已完成辖区所有变电站、重点输电线路、沿河低洼台区的防汛隐患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彻底排查整治各类电网防汛隐患，同时建立远程智能监控加现场人工巡检双重监测机制，对辖区河流水位、电网设备运行状态、低洼区域供电情况开展全天候动态跟踪，实时管控。
5: 我们全体因为抢修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持续对辖区沿河配网线路、低压供电台区开展滚动式巡查排查，备足配齐各类抢修器材和应急发电装备，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
2: 目前，国网襄阳供电公司各级应急抢修队伍全员24小时在岗待命，防汛沙袋、排水设备、抢修器材、应急发电机等各类防汛抢修物资全部预置到位，随时应对台风暴雨引发的各类电网突发险情。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宝康县多条国省干道接连发生山体滑坡，继241国道开封峪路段11号夜间突发垮方，上万方泥石阻断交通，当地交通部门连夜集结冒雨作业。
2: 11号夜间，继241国道宝康开封峪段，连日雨水将山体泡得松软，大量泥石裹挟碎石倾泻而下，瞬间覆盖路面，交通中断。养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边坡仍不时有碎石滚落。夜间雨势凶猛，大型机械无法安全作业，清障只能暂缓。次日清晨，雨势稍歇，养护队伍全线铺开，争分夺秒清除路面堆积物。
6: 今天早上雨小了，我们把整个路面路障全部清除了，这一处大概有1万多方，目前路障是通行是没有问题，能确保安全畅通。
2: 险情不止这一处，面对极端降雨，宝康县依托全域大应急指挥体系，交通、应急、自然资源、乡镇全员在岗，对继241、S468等山区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机械轰鸣，人员穿梭。险情在哪儿，队伍就在哪儿。
7: 目前完成道路巡查2400多公里，初次垮方险情。

0: 三十一岁，担心我们乡自身经济出现变化，而小事泰然，道路通畅。
1: 保康山高坡陡，地势复杂，防汛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地灾防范四大重点。全县20座水库提前预泄腾库，专人24小时驻坝值守，668处地灾隐患点网格化巡防，镇村干部逐户敲门劝导，提前转移边坡低洼地带群众373户，共787人。
2: 我们前期提前转移地县群众373户，总共是787人，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下一步呢，我们密切关注天气，然后按照单期及统一联动的要求，统一指挥，尽早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3: 十堰地处秦巴山区，地质构造复杂，全市75.7%的国土面积属地质灾害中高易发区。面对风雨大考，如何守住地灾隐患点？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连日来，十堰持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极度饱和。今天下午，记者来到毛涧区明和小区，小区后山发生山体滑坡，滑落物直接冲击居民楼墙体，堆积最高处接近3米，最近的地方滑坡体离居民楼不到1米。
5: 发生了一个浅层的一个土质滑坡，滑坡啊，大约面积有400平方米，体积大约有个800立方米，滑坡离老百姓房子特别近。
6: 虽然现在现场已经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泥土挤压这个墙面的这个痕迹，最高处已经是达到了接近于3米，同时这个地上也都是滚落的碎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石头，右手掰一下它就直接断了，那证明这个雨水已经完全渗透到了这个石头的内部。坡面的隔挡墙薄弱部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破损，那目前十堰的降雨仍在继续，这些松动的土石随时可能再次产生滑移。
4: 险情发生后，毛涧区已将受威胁的19户42名群众转移安置，技术人员对滑坡体进行了应急卸载、薄膜覆盖和应急排水沟修筑等处置措施，并对其他隐患点进行逐一排查。
7: 山体的裂缝要进行一个回填，加强观测，继续再搞的话，我们贴张纸或者采取标布简易监测这个办法，看是不是在位移，如果还在位移的话，我们就要对人员进行次要流量。
4: 目前十堰全市累计排查各类地质灾害风险点位3941处，复合原有在册隐患点2863处，现场排查识别新增隐患75处，全市已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预防性转移2138户，4717人。
3: 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密切关注，大家对台风这种气象灾害有很多的疑问。那接着今天的直播机会呢，我们也再次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来请教一下李首席，我们发现这次台风从登陆到停边，路径发生了好几轮的改变，那么是什么在影响着台风的路径呢？
8: 台风路径受大气环流的一个影响，主要影响系统为副热带高压。台风路径因沿高压南侧的偏东风引导向西移动，如果高压减弱、东退或者裂开，引导气流会变为西南风，台风就转向北移动。其中影响其实是影响系统为中高纬的西风带低槽，低槽前的西南风会引导台风向北或者是东北方向移动，当副高变弱时，它的作用会更加明显。还有双台风的效应，又称藤原效应，当两个台风足够接近时，它们会互相彼此的一个旋转或者是互相牵引。台风登陆后的话，陆地地形还有地面摩擦也会改变，近地面的风向、沿途的一个海洋还有大气环境的一个持续变化也会不断修正其移动路径。台风的路径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其中的一个任何一个因素的一个微小改变，它都可能会让它的前进方向发生巨大的变化。最开始台风北海豚在海上的时候是有两条路径分歧，一种是靠近我国东部的时候转向北上，另一种路径是在我国华东沿海登陆然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前期的这两个路径的一个分歧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引导气流的一个影响。

0: 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中高纬层东西带转，北海豚就是说位于副高南侧的一个偏东气流当中，在海上的时候它是向西移动的。台风登陆以后，副高就是说被台风灿红切断，在日本海残留一个高压系统。同时大陆高压位于我国西部，南部还有一个海上的一个高压。北海豚就是位于三个高压中间的均压场中，没有明显的一个引导气流，因此它的路径是非常的一个不确定的。
1: 好，谢谢李首席给我们带来科普。我们再来问一下彭总工，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今年呢，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似乎是特别的热闹，像白海豚刚走呢，还有灿红，包括我们知道的浪卡，同时也是在海上活动啊。那当然这个问题还是得先请教一下我们气象局的专家，因为还是跟气象有关的啊。那现在海上的台风情况如何？他们对于湖北还有没有影响？这个台风季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了呢？
0: 好的，就是说我们来先说一下最新的一个监测情况。就此前我国附近的海域的话呢，主要有三个台风系统。第一个是15号台风灿红，它是昨天就是11日19时登陆日本的一个本州，随后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的时候，它的风力进一步的一个减弱，环流中心已经很难以确定，因此中央台就是于今天12:02就是说对其停止了一个编号。第二个台风就是16号台风皮鲁，它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的8时的时候，中心位于关岛的一个附近，洋面上中心的风力的话呢，已降至7级，因此预计就是今天下午或者是晚上也将停止一个编号。第三个台风就是17号台风浪卡，这是一个最新生成的一个台风，它名字来源于就是马来西亚，一直是波罗蜜国。它今天上午8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目前是属于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位置就是距离日本东京偏南方向有1560公里的一个洋面上。预计浪卡它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的一个移动，远离我国。结论就是说很明确，灿红已停编，皮鲁的话正在减弱消失，浪卡向东北远离，因此这三个台风未来对我国都没有影响，湖北的居民可以放心。至于这个台风季是不是能松一口气，我的建议是可以松一口气，但是不能放下警惕。常年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八月本身就是西太平洋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月份之一，中央气象台也在持续的一个监测后续可能生成的一个新台风系统，所以大家不要做过度的一个焦虑，而是养成关注官方气象信息的一个习惯，有台风来了及时做好防范，如果是没有台风就正常生活，这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应对态度。
1: 没错，那尤其是七下八上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还是要随时关注好科学的我们的天气预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彭工了。我们知道咱们全省有400多座的水库超汛限水位了，均在正常的溢洪。那很多观众会关心，正常的溢洪是不是就等于说水库整体安全可控了呢？
2: 首先正常溢洪呢并不等于我们水库的安全可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水库能开启正常溢洪就代表着水库基本上安全是可控的。但是大家必须要认识到，水库的正常溢洪只是我们的水库的水位超过汛限水位后，按照我们的水库的调度规则启动的常规的一个泄水的一个工况，它只能说明当下我们的溢洪道是那个畅通的，具备了泄洪的能力。但是往往一场洪水来临的时候，它的入库流量是远远大于它的泄洪流量的，这也会带来我们水库水位的急剧上升。此外，水库能够正常溢洪也绝不等于我们的坝体、库区、边坡等部位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由于长时间的高水位的浸泡，大流量的水流的冲刷仍然会对我们的大坝的结构、岸坡的稳定、消能防冲部位带来持续的影响。即便是处于我们的溢洪状态，各类工程的隐患风险仍然不容忽视，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加密巡查监测，紧盯工程各项运行指标，做好各类风险的应对准备。
1: 好的，我们看到湖北大大小小的水库有近7000座，在全省防洪工程体系里地位举足轻重。那再来请教一下您，水库在日常的防

0: 防汛检查当中，我们重点要盯好哪些方面呢？
1: 好的，在日常的防汛检查中，我们核心要盯好四大关键部位，再把我们的管理保障落到实处。首先，最核心的就是大坝本体，要看我们的坝顶的路面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坑洼，坝体有没有塌陷、鼓包或者是开裂，我们的大坝的背水坡有没有渗水冒沙的情况，我们的坝脚有没有被水流掏空，所有这些的话都是危险的信号。简单来说，我们的坝体不能有裂缝，不能漏水，不能变形，这是大坝安全的底线。第二个的重点呢，就是我们的怡洪道，这是水库泄洪的咽喉，首先要检查通道通不通，有没有杂草、畜牧、淤泥、垃圾等，这些杂物都必须要清理干净，不能堵塞怡洪道。还要看两侧的边坡有没有裂缝、塌方，怡洪道泄洪的时候水流平不平顺，会不会掏刷我们的坝脚。第三就是我们的闸门，核心就要看两点，一是看我们的闸门能不能正常的开启，启闭设施灵不灵活，二是看有没有备用电源，哪怕是遇上停电，我的闸门也要照样能够操作，关键的时候不能掉链子。第四就是国内的监测预警设备，我们的雨量计、水位计数据监测的准不准确，我们的监控的摄像头、报警装置能不能正常的使用，这些都要逐项的检查，要保证水位、雨情随时都能看得见，异常情况能够及时的报得出。除了工程和设备本身，管理保障也不能松，我们的防汛物资储备充不充足，防汛责任人有没有到岗到位，有没有完善的应急预案和定期的应急的演练，我们日常的值班和巡查制度有没有落实，这些也都是我们日常检查必须要盯紧的内容。
0: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的权威解读。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是防御重点，那么山洪来了该如何应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2: 预警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山洪突发性强，流速快，涨势猛，肉眼根本来不及判断，收到预警信息之前就要留心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置，千万别觉得看着没事儿，等水到跟前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山区留守老人多，信息传递慢，邻里之间多一句提醒，拉一把手，关键时刻能救命。山洪流速快，折返取东西回家看看，风险成倍增加，水退了也不代表安全了，必须等专业确认。
0: 遇到洪涝灾害，应对各类风险，这些安全要点一定要记牢。
3: 雨天早晚高峰风险加大，安全行车要遵守五要诀：一要开灯，开雾灯，近光灯；二要稳行，握稳方向防侧滑；三要控距，拉大安全车距；四要慎停，尽量不要将车停在低洼地带；五要慢涉，涉水低速匀速过。万一遇险，牢记三步骤：开双闪，设警示牌，快撤离。武汉地区万元以下无人员伤亡的轻微剐蹭，可直接走保险快速理赔，无需交警到场。骑行出行时，全程应佩戴安全头盔，牢记三防：防涉水、防遮挡、防漏电。雨天避险，牢记三步三要法则：不靠近、不涉水、不逗留。极端天气，尽量待在室内，远离门窗玻璃，遇险需就近找坚固遮挡物护住头部。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没有警报信号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还特别邀请到了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来给大家解答这些疑问。首先，第一位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欢迎您，石总工。第二位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欢迎张处长。欢迎二位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权威的解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雨情。 11号18时至12号18时，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区、保康、南漳、十堰、丹江口、房县共2个市、7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

0: 城县南河镇370.3毫米。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气象监测显示，目前白海豚漩涡位于天仙浅一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将向襄阳、随州、孝感北部及黄冈北部等地转移。预计今晚20号至明天的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当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了。刚才的直播当中呢，也一直受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的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先请教您啊，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发生城市内涝的时候，我们普通的市民该怎么样去避险自救？您有没有特别的提醒呢？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1: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为了提高大家的避险自救意识，我们专门梳理了城市内涝避险的10要10不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一是预警关注要及时，侥幸心理不要有；二是应急物品要备齐，重要财物不要贪；三是低洼地带要绕开，桥下涵洞不要进；四是积水区域要探路，盲目趟水不要做；五是远离电体要牢记，带电设施不要碰；六是驾车遇涝要谨慎，强行通过不要试；七是车辆受困要果断，自救逃生不要等；八是家中进水要登高，电源燃气不要忘；九是求救信号要清晰，耗光电量不要干；十是水退之后要捡钱，污泥垃圾不要碰。
0: 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科普。那能不能请您再给我们谈一谈啊，其他的一些保障的措施，我们来面对强降雨和台风天气的时候，住建系统是如何通过周密的部署来确保交通不瘫痪、城市运行安全平稳的呢？
1: 这个方面我们打的是有准备之仗，主要是靠三步。第一步是研判预警，依托与省防办的实时联动，我们及时校应受影响城市，组织开展排水防涝、建筑工地、房屋安全检查排查，每个城市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像武汉市这样的超大城市，会提前做好江河湖库的连排连调，预腾调蓄空间，拧紧安全阀。第二步是预制力量，强降雨前，移动泵车、龙吸水等大型排涝设备全部提前部署到易涝点位和地下空间周边，排水防涝抢险队伍提前进入站位，同时市政、环卫、园林、供水、燃气等专业抢修队伍做到人员、装备、物资三到位，确保积水第一时间强排，保障道路通畅。第三步，调度指挥，我们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通过城市运管服平台会商调度，同时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1+4武汉基地、宜昌、襄阳、金州、咸宁基地和华中供水应急救援基地的设备也都是时刻保持着热备的状态，随时做好全域的驰援准备。也正是因为充分的准备，在近期应对红霞、白海豚等台风强降雨期间，没有发生因城市内涝亡人和重大的财产损失，那么供气、供水等城市生命线运行总体平稳。最后，也请全省的人民群众放心，全省住建系统正全力为城市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0: 非常感谢住建厅为我们全省运行保驾护航。那昨夜呢，十堰市的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文占水位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了前沿的群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呢昨夜也是驱车前往了丹江口市的关山镇，途中呢遭遇到了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当中是熄了火，三人弃车返回了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呢，继续前往了群众转移工作的一线，参与到了现场的报道。截至目前呢，关山镇共转移了群众150户142人。

0: 基本完成了相关村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接下来我们也会连线前方的记者。那么我们的直播继续。受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的影响呢，丹江口市呢多地土壤长时间被雨水浸泡，边坡松软，积水漫溢，三官店街道、潘家岩村一处电线杆因地基冲刷发生了倒伏，造成了局部线路断电。国网丹江口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是派出了抢修队伍奔赴到了现场，冒雨抢修。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潘家岩村，由于连续三天的强降雨，我右手边的道路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塌方的现象，导致三个电线杆出现了浮倒。在我前方，工作人员正在对浮倒的电线杆进行扶正和移栽工作。你好，请问目前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进度怎么样？
2: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石湘湖潘沈线电线杆倾倒的抢修工作，已经进行了两级干塌的疏离与扶正，还有一级干塌预计下午在5点钟之前抢修工作完毕。
1: 我看这个他们下着大雨还在这个爬这么高在作业，就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预防的措施在下雨天的时候？
2: 针对这个雨雪天气野外施工，我们一次办理抢修工作票，工作票上联名各种安全措施。第二个就是强调高处作业人员防高坠的措施。第三就是在登高作业人员的干塌下面设置专人监护，对登高人员及时提醒，保证人员安全。
1: 预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电？
2: 预计下午5点钟，抢修工作完毕，全线恢复供电。
0: 昨夜，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孤山水围站水位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丹江口市关山镇，途中遭遇了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了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截至目前，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转移安置工作。
3: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4: 10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
5: 漫到这个地方吗？
4: 对，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那我说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很长，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他们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3: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6: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7: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6: 对，
7: 可能还会有一波。
6: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一些户，一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3: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

0: 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1: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一些行动不便的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值守，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话现场的专家，我们来请问一下施总工啊，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解除了编号，影响力正在逐渐的减弱，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暴雨停歇是否意味着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解除了呢？
3: 行，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我们地质灾害的话，它是具有明显滞后的一种性质，暴雨停歇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一般暴雨强降水以后2到3天，山体的土壤含水率饱和，山体稳定性还是继续下降的，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据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和崩塌都是发生在雨季或者雨后的，特别是在台风白海豚影响下，我省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非常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山体的含水量已经处于高位，这种滞后的风险更加不容忽视。因此各地自然资源部门和技术人员在此期间会持续开展巡查和排查工作，包括一些动态的监测，已撤离的群众切不可因为天气转好就擅自返回，必须经过技术鉴定确认山体稳定，接到官方安全通知以后方可回家。
2: 那结合目前台风白海豚的形势和特点，您认为哪些地段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多发地呢？
3: 好的，滑坡和泥石流多发地的话，它从自然地质条件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在自然地质条件方面，山体比较破碎，坡度比较大的一些陡坡、孤立的山嘴、凹形的陡坡以及植被覆盖比较差，在地质专业方面，那种软弱的一些结构面比较发育的地区都是属于滑坡易发区域。泥石流则多发生在沟谷狭窄、纵坡降比较大、松散堆积物丰富的一些沟道。在人为因素方面，新建的道路边坡没有做支护的切坡段，坡顶堆放重物或乱砍植被的区域，以及农村切坡建房周边，风险也明显偏高。结合我们湖北省的实际，在鄂西和鄂西北的山区，如十堰、宜昌、神农架等地，地形切割深，山体岩体条件也比较复杂，是地质灾害的重点防范区域。特别要提醒的是，在这次强台风期间，襄阳西部的保康、南漳和古城等地，降雨比较集中，上述这个危险同类的那些危险地段呢，风险也很高。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要远离这些危险的地段。
2: 好的，感谢两位专家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的解读啊。那我们未来几天其实还是要密切的关注我们的气象的变化啊。好，我们直播继续。连日来，湖北随县持续强降雨，位于随县北部山区的草甸镇是随州本轮降雨受影响最大的乡镇之一。99年出生的草甸镇干部黄震，自台风暴雨预警发布以来，便扎进深山库区进行全域隐患排查，在狂风暴雨之间交出了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的责任答卷。
4: 晚上8点，冷雨刷刷裹着山峰砸在车窗上，上山路一片漆黑，没有任何标记的山间泥巴路很容易走错迷路。忙完白天的防汛工作后，黄震立即驱车奔赴镇区附近山上的马鞍山水库，沿途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坑洼洼。

0: 不少路段积水很深，车辆只能低速缓行。
1: 路面打滑，我们一定要开得慢，开得仔细。
2: 昨天晚上那个事情更危险，正常他们开车的时候，那个车子陷在那个地方。

0: 情况进行一个腾库限库容的一个相关处置，
1: 进行了楼管的拔除，拔到了第二级的楼管。那么现在这个出水量也是比较符合我们事先的一个预期。因为晚上可能还会有强降雨的发生，所以我们会继续加强巡逻。
2: 连日强降雨不断抬高水库水位，黄镇约了包村干部、水库产权人以及技术人员一起查看，在坝上坝下现场研判，提前腾出库容，管控泄洪流量。今年27岁的黄镇年纪轻轻，对水库防汛这类专业性工作却已烂熟于心。刚来到乡镇上班的时候，深山防汛环境的艰苦远超他的预想。无数次风雨值守、泥泞山路奔波过后，当初青涩的小伙子已然褪去稚气，练就成了防汛一线的能手。
1: 基层干部他就是需要当多面手，我这些知识也是跟我们村书记还有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教沟通，然后才从了解的，对我们掌握基层工作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2: 回到负责的社区稍作休整，和同事商议完隐患对策，已是夜里10点。黄镇又动身赶往镇防汛指挥部参加雨情调度工作，深夜进山巡查成为黄镇近期的家常便饭。纵使深山巡查条件艰苦，但每一回险情处置，每一次上门排查隐患，都愈发坚定他驻守乡土、守护乡亲平安的初心。
3: 当前随县秋粮作物正处于生长关键窗口期，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核心粮油产区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问题突出，台风裹挟远距离病原孢子还极易诱发以往本地偶发现阶段集中爆发的新增病害，让秋粮生产面临涝害、病害双重叠加风险。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随县抢抓降雨间歇有利时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雨后苗情排查、科学管护及病虫害前置防控指导，全力稳长势、保丰收。
4: 我现在正位于随州市随县军川镇的连片农田，这里也是随县核心粮油产区。眼下正是秋粮生长的关键窗口期，受白海豚持续性的强降雨影响，整片农田土壤已经完全被浸透。不少低洼田块还存有积水，持续多雨高温的环境给本地农作物带来涝害伤根和病虫害爆发风险。可以看到，降雨暂缓的第一时间，当地的农技专家就已经走进田间地头，面对面的为农户带来田间管护干货。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本地的农技专家。好的，您好，请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台风会为像现在这样的台风会为当地的那个农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5: 受本轮白海豚那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们像这种类似的乡镇田间积水比较多的话，一个是会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第二个就是可能造成病虫害的爆发，第二个呢就是受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南方的一些迁飞性的害虫会到我们随县境内，从而繁殖啊，危害我们的水稻等一些粮食作物。
4: 那您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的哪些措施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治或者是防范的呢？
5: 像我们这块田，它的稻飞虱的发虫指数还不是特别高，但是田间的稻纵卷叶螟危害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雨停了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转到水稻的一喷多促上面去了。一个是喷施我们的杀菌剂。第二个就是杀虫剂，还有就是叶面肥，然后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保障我们水稻穗基的一个丰产性吧。
4: 那目前的管护工作，我们除了就是我们的专家下到田间之外，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要交给农户，让他们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防范和了解？
5: 对，我们县级和各乡镇一共成立21支农技团队，然后分别下沉到各乡镇的一线，点对点的帮扶种植大户。然后我们的种植大户呢，通过他们自己的受灌服务体系来帮助周边的小户，就这样以点带面覆盖全县的一个种植户的情况。
4: 刚刚通过我们和农技专家的一个交流啊，我们也了解到眼下的这1000多亩农田呢，基本情况是属于比较良好的，只有存在少量的稻种卷叶螟的情况。

0: 也是可以通过这几天的一个溶剂帮扶能够完全的掌控住。那么后续我们当地的溶剂专家呢也会加强进一步的管控。
1: 应对此次台风白海豚影响，黄冈把转移避险作为防御重中之重，以精准、安全、高效的防御工作，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上午7点，台风白海豚从安徽进入黄冈境内。在台风来临前，黄冈提前发布天气预报，精准校应，预警直达末梢。在黄梅县大河镇吴祥村紧邻山体边坡的区域，老旧房屋密布，持续降雨亦诱发滑坡等次生风险。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及中安置点。
3: 总共是15户21个人，高中低风险，6点半就全部转移到村委会，吃住都不愁，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
4: 利用电子围栏短信、多级电话、村级广播等多元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基层干部开展敲门行动，挨家挨户送达预警，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 什么情况需要转移？哪些人需要转移？往哪里转移？黄冈都制定了详细预案。截至记者发稿时，黄冈已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
4: 我们按照台账管理，针对危险区域群众逐一登记造册，及时更新，精准锁定转移对象，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2: 群众转移后安置工作格外重要，黄冈全市556个安置点全部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在浠水县绿阳乡查尔山村福利院，转移过来的群众可以纳凉聊天、下象棋。在黄梅县柳林乡古月石村安置点，饭菜统一配送，菜荤素搭配，新鲜热乎。有慢性病的老人还能得到及时护理。
5: 这个老年人都有慢性病，我们给他用药管理，如果发现了有生命体征不平稳的或突发情况，我们就立即转移到卫生院去。
2: 与此同时，黄冈市实行防台风闭环管理，严防人员回流，形成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善返全链条管控。在浠水县绿阳乡，当地对已转移区域实施封闭管理，安置点同步登记信息，当地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查回头看，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坚决杜绝风险反弹。目前黄冈市县乡3级指挥调度体系全面激活，
6: 我们始终绷紧安全防线，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之防。
1: 好，我们现在再来联系一下在十堰的记者于旭东，他已经在十堰连续跟踪防汛报道超过48个小时。十堰防汛有什么特点？需要注意什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7: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8月10号起，我和我的同事就在十堰全程跟随了本轮台风防汛的全过程。那么从城中水库到深山乡镇，我们是连续蹲守了3天，跑遍了整片防汛的一线。那么这几天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十堰作为一座山城，它和咱们湖北其他平原城市的防汛完全不同，它是属于典型的山城立体防汛，风险藏得深，种类也更多。那么首先我第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十堰防汛最大的压力不在于路面积水，而在于头顶风险。那么我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是去到了城市上游的白二河水库，这是一座紧邻城区的头顶水库，水库建在山上，居民区就在山下。那么在这里我看到台风防御不靠雨后补救，而在于雨前的严防死守。那么整个管理团队是全员到岗，一方面依靠着他们的智慧大屏24小时盯水位、雨量这些细微的变化，用科技手段掌控雨情。那么另一方面，台风预报一经发布，人工巡堤的次数就直接翻倍。而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山区水库最怕的不是看得见的大水，而是那些夜间摄像头捕捉不到的隐患。你比如说像堤坝渗水、排水沟堵塞以及这种边坡的松动，那么

0: 工作人员就通过整夜徒步反复的巡查，用这种费力但稳妥的方式补齐科技监控的这种盲区。那么我第二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实验的险情藏在深山里，来得非常快，也不给人反应的机会。你像昨晚实验水源局发布了官商河洪水红色预警，那么我和我的同事也是第一时间连夜驱车赶往丹江口的官山镇。那么下高速的短短几分钟，官山河的河水就迅速抬升，我们的采访车辆在涉水时直接熄了火，水位这个时候已经蔓延到我们的车轮上沿了。最后也是在救援车的协助下，我们才得以继续前往群众转移一线进行采访。正是因为风险的突发多变，当地防汛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转移一定要跑到险情之前，基层干部不等雨势变大，提前入户逐户排查，开展预防性的转移。那么官山镇还在地图上做出了完整的标注，明确转移的去向、责任人员以及转移后的生活保障，把每一个环节都落实到位。那么这几天我们在实验看到所有的通宵值守、反复巡查、提前转移，看似多余也看似辛苦，却恰恰成为实验最有效也最扎实的抗洪手段。这也充分体现了防汛最好的结果不是轰轰烈烈的抢险，而是平平稳稳的无视。那么实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直播继续，我们来对话专家。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提出一个疑问啊，自然资源部门如何研判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普通的群众又该如何去查看最新的预警信息呢？相关问题我们来请石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
2: 好的好的，广大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查看最新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一共是分为四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与红色，其中红色是最高等级。预警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应急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布。黄色及以上等级的预警会推送至相应区域的责任人员、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实现预警到村、提醒到户、响应到人。同时我省在9700余处危险性比较大的地质灾害点上都安装了自动化监测设备，24小时在线监测灾害点的位移、沉降和裂变等情况，达到相关阈值之后就自动发出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推送至风险区域内每户群众手机上。对于一些信号盲区、推送不到位的群众，就是由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上门逐户通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嗯，啊，据了解啊，全省呢是有10000多处地质灾害点和大面积的风险区。那么面对台风带来的严峻挑战，自然资源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牢这些隐患点和风险区呢？
2: 截至目前，全省已查明的地质灾害点有16000多处。面对台风白海豚的严峻挑战，自然资源部门重点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一是联合多个行业部门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村村走道专项行动，计划是从7月至9月期间，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到村、到组，全面符合沉降隐患，排查新增的隐患。村村走道的工作组和专业技术人员采取平站结合的工作方式，平时深入一线开展地灾核查，遇强降雨或险情在第一时间就转入应急处置，全面指导基层做好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临灾避险工作。二是坚持人防加技防、专群监测相结合，践行早排查、早发现、早转移、早处置的要求。人防方面，全省3.3万名群测群防员日夜坚守在一线，330名专家及时的研判险情，同时由厅级干部带队组成的10个包保工作组分赴各市州以及各区县实地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技防方面， 在9700余处地质灾害点上安装的自动设备近3万台。

0: 24小时在线采集位移沉降和雨量这些数据，达到阈值，自动预警。三是落实三查闭环管理，也是汛前的拉网式排查、汛中的每日巡查和汛后的回头看。四是全面推进灾害点加风险区的双控体系建设，落实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的责任，从单点的防控转向点面结合全方位管控。
1: 嗯，那我们也感受到了通过人防加技防全方面的守护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对对对，
1: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专家。很多的朋友们很会关注到啊，都在说年年会修我们的道路哈，年年都会修我们的城市的设施，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内涝呢？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2: 这也是我们广大市民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客观来讲，城市内涝反复出现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核心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极端天气降雨强度频次双提升，远超常规设防标准。近些年短时强降雨、特大暴雨等极端天气明显增多，而城市排水管网均按照对应年限的降雨标准设计建设，一旦实际降雨量时突破了设计标准，排水系统就会超出承载能力。比如8月11日襄阳中心城区累计降水超过27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已经超出了现状的应对能力。第二，雨水自然渗透和调蓄空间小了。我们省的城市建设区面积较2003年扩大了1.5倍以上，城市快速的扩张阶段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河湖生态空间和秩序洪区，硬化路面和广场越来越多，雨水没有办法自然下散，径流量的成倍增加都要涌入管网，排水压力很大。第三，管网改造是个系统性的工程，老城区的管网复杂，改造涉及道路开挖、多管线同步施工，还得考虑地方财政、生活出行便利、城市更新计划等，分步推进。有些地方地下空间受限，需系统布局行泄通道，而且排水管网并非越大越好，要充分考虑工程的经济性。
1: 嗯，好的，感谢张调研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今晚8点，省防止发布山洪橙色预警，襄阳古城、老河口、十堰丹江口3地升级为橙色预警。下一步该如何重点防御？我们来连线在省防止的本台记者金若涵。你好。
3: 好的，陈静。那我们手上拿到的就是8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信息。刚刚陈静也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那就是在这一次的8点钟发布的这个橙色预警当中有一个升级的关键词。来，我们可以请摄影老师结合我们的系统当中可以看到，8点钟橙色的区域有包括十堰的丹江口、古城以及老河口。那么如果切换到上午8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在早上8点钟发布的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当中，襄阳的古城县和老河口是橙色，丹江口是新增了这样一个预警的信息。那么关于这个山洪预警信息，如果是在降雨期间的话，一般是早上和晚上都会发布一次。那么这样的一种升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山洪防御的专家季文娟。季主任你好。
4: 大家好。
3: 哎，我们注意到啊，从昨天到今天有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山洪预警信息的升级，之所以升级是什么原因？
4: 我们的风险等级升级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因素，一个是前期的降雨，第二个就是考虑未来24小时还可能发生的降雨。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丹江口市，它的风险等级是从我们的黄色提升至了橙色，那么主要是考虑过去24小时，也就是昨天晚上80到今天80，它的已降雨量面雨量已经超过了80毫米。
3: 嗯，那么它就是两个因素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关注升级的情况。好，陈静，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金若涵从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最新消息。感谢收看，再见。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是一屋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了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去了，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

0: 多林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1: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4: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5: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

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定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施工时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我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肯定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海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

0: 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1: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2: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4: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5: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点。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

0: 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我们继续关注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邀请到演播室四位专家，他们分别来自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以及住建领域的四位。那他们也是全天候的陪伴着我们，为我们带来深度的权威解读和专业分析。首先坐在我身边的两位是气象和水利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银娥。李首席，欢迎您。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辛苦了。第二位呢是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彭喜渊，彭总工，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雨情。8月11号6时至12号17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州、孝感、荆门7个市261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全省平均面雨量30.3毫米，最大降雨量是47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1毫米。8月11号18时至8月12号18时，襄阳古城、老河口、襄州区、保康、南漳、十堰、丹江口、房县共2个市、7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县南河镇，为370.3毫米。今天16时，超汛县水库446座。相较8时增加了49座。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局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十堰市云阳区、丹江口市、房县、十堰市兴山县、长阳县、当阳市、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保康县、宜城市、黄冈市、武穴市、神农架林区9.41万人受到灾害影响，不同程度损坏房屋1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千公顷。预计8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今天下午湖北大部地区雨势暂缓，但襄阳的防雨压力依旧很大，特别是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很快。那么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来了解最新情况。若涵。
4: 好的，程程，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依然是省防指的值班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说雨势有些减弱，但是这里依然是非常忙碌的状态。我们可以请摄影老师给一个特写。此刻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校映，和丹江口市的相关的负责人来进行校映目前整个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山洪的预警的信息的情况。尽管说雨势有些放缓，但是今天丹江口发布了山洪的预警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看到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忙碌的状态，这里在主汛期期间都是24小时来不停歇的这样一个值班的过程。诶，可能大家透过我的话筒可以听到一点嘟嘟的声音，那就是相关的预警信息又到了，工作人员还会处理相关的信息。那其实在刚开始程程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今天下午包括襄阳所在的地区雨势有所放缓，这应该说对防汛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都知道，随着雨势的放缓并不代表汛情的结束，在很多地方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上涨依然是成为了目前整个防御的一个重点。我们刚刚从省防指的会商当中也了解到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这里就要特别给大家提到了襄阳城区的清河，这条河可能在直播连线当中高频出现。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清河它到底它这样一个上涨幅度有多快。工作人员此刻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屏幕当中的这样一个水位是从5号开始一直到今天12号的80的这样一个水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画面当中右侧的这个部位，就是从10号，也就是台风北海豚对湖北开始影响以来，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趋势。有多明显？告诉大家，昨天晚上已经

0: 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而且洪峰已经来了一次过境，而今天晚上清河又将会面临新的一波洪峰，那么预计今天晚上大概是在9点左右会达到这样一个峰值，预计会超警戒水位是1米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一部分听众会介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为什么像襄阳地区的一些中小河流这一次的整个的水位上涨的趋势会这么大，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清河还有唐河白河等等这些河流为什么会上涨速度会这么快，一方面是因为整个这一次湖北境内来讲的话，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襄阳、十堰、随州这些区域，而且水流的汇集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的专家也给大家介绍过，这是由于这次台风白海豚不仅仅是在对湖北有造成影响，而且对河南也造成影响，因为河南很多的河流的属于像清河的上游有些外来客水的汇聚，使得清河的水位快速进行上涨。为了应对这样一个中小河流上涨的趋势，又因为以上的这些河流最后都会汇聚到汉江，减轻汉江的这样一个压力，长江委今天上午也是紧急调度了丹江口水库的下泄流量，将过去的1400立方米每秒下降到700立方米每秒，这样的话就能够和汉江的这样一波洪峰进行一个错峰，目的是能够减轻汉江中下游河段的整个的这样一个防汛的压力。那目前整个中小河流的防汛来讲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襄阳片区，我们也会根据此此刻正在进行的省防治的会商的最新消息，在下一时段当中给大家带来。主持人，
1: 谢谢，感谢金润涵从省防止带来的最新消息。目前呢，湖北的降雨正在逐步减弱，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会不会继续下，这场风雨天气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结束，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记者田思鹏。思鹏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北省气象台，在这里呢，预报员们正在根据最新的雷达、卫星还有地面监测的数据来实时的去研判这一轮湖北极端天气的一个进程，然后呢根据最新的气象部门的预测，本轮湖北的强风雨天气会在本月的15号左右基本结束，但是在15号之前我们的降雨还会去持续。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就是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我们的雨势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的降雨的中心会在哪里，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专家，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金莲。周主任您好。
3: 哦，您好。
2: 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电脑上显示的这些图像来给我们说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湖北的降雨情况会怎么样吗？
3: 好的，就是目前呢，我们从这个我们的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看到呢，就是目前呢，我们省就是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一些对流性的一个回波存在，就是东部，然后西部呢是一些弱的一个层状云的降水，就是可以看到这个降水呢，西部的降水呢，这个上面有数值，这个数值呢就是标的是我们的一小时的雨量，就是可能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东部，在我们的这个忻州这里出现了一小时有62毫米的一个降水，这就是一个非常局地的一个短时强降水。然后在这个红安这里看到也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回波带，然后它的一小时雨强达到了32毫米，就是降雨强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考虑可能就是整个的就是北边吧，就是我们省的北部可能就会受这个雨带的一个影响，就是出现一些局地的这个大雨到暴雨，并出现就是不排除单点会有大暴雨的可能。
2: 好的，今天我们也是得知一个消息，就是说本轮白海豚这个台风已经取消编号了。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取消编号了是不是意味台风它就已经不在了，为什么现在在取消编号之后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天气造成这么强烈的影响呢？
3: 台风取消编号以后呢，之所以取消编号呢，并不是说它不存在了，而是说就是台风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结构，在海上和刚登陆的那段时间，它的就是高低层的它的这个低压中心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定这个台风的这个台风眼或者是台风低压中心的位置是比较容易定出来的，就是可以把它定出来，但是它

0: 深入到我们湖北以后，它的高低层的这个，它就是不是一个镇压了，就是它的高低层的位置，它是不在同一个位置了，就是可能它的这个，
1: 说我们在这个云层图上面看不出来它有一个比较单一的中心
0: 了。我们定不了它的中心位置，可能就是无法准确的确定它的位置在哪了。而且，它这个就是它的风的这个强度啊，可能都已经达不到这个台风的这个强度了。就是我们虽然说停止它的编号，但是它的云系还是存在的，而且它这个涡度，其实它的这个涡旋它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我们省呢就是受这个涡旋云系的一个影响，加上这个北边有这个冷空气，就是就是多个系统的配合嘛，就是强天气它是由多个系统的这个相互作用造成的。
1: 这相当于是一个风向图对吧？
0: 对，这是我们大模型预报出来的，就是对我随机打开的一个大模型的预报图，就是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逆时针的一个涡旋。对不对？这个就是相当于它是报的这个，我打开了这个是500百帕高度，相当于差不多有5000米高度左右的一个5000米高度的一个位置，它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涡旋的一个中心。那么呢，它的这个云系，它的环流可能就涵盖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就是周边的几个省份。然后呢，从北边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强的一个北风，这个是我们的就是风雨图。这是我们的风雨图，就是它这个这个就是带尾巴的表示的是它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就表示它是一个北风。就是
1: 对，往上吹的，往它这个
0: 北风就是从上往
1: 下吹。
0: 对对，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一只比较强的一个北风，就是这个风雨图上面的这个横线表示的是一个很就是大的一个横线表示的4米每秒的一个风速。就是从
1: 这
0: 里看出来，
1: 蓝色的区域是一个降水的区域吗？
0: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风速带。
1: 风速带。
0: 对，这是一个大的风速带。这个风速带它有几只，也是几个系统的一个影响，就是整个天气系统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多个系统相互作用造成的。就是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其实除了白海豚，我们还有这个北边有一个低潮系统，然后西边有一个大陆高压的一个系统，然后这多个系统的互相配合才能导致出现我们在鄂西北出现这种这么极端的一个强降水。
1: 所以说最后来说的话，可能我们的台风是取消编号了，但是它的这个云层云系它还是远远没有消除的。
0: 对，它的云系在，然后它各个系统的一个相互作用也还在。所以说就是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北边的降水可能依然会比较强，然后包括明天后天我们东部地区可能也还有一些局地的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的一个天气。
1: 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
2: 好的，感谢田思鹏。其实啊，每一次台风影响湖北呢，我们都能在网上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及时关注预警，积极做好防范的市民的声音，另一种呢是觉得湖北是内陆，台风来了可能也没多大事儿。那我想请教一下李首席啊，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湖北作为一个内陆的省份，到底有没有必要对台风这么紧张？那我们真正要防的到底是什么呢？
3: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必要讲清楚的。首先我先给一个结论，就是台风对湖北的影响绝不能因为它减弱了就掉以轻心。台风对内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一个是台风本体的一个影响，还有个外围气流的影响，以及远距离影响。这三种情况湖北都有经历过，我们真正要防的有三种。第一是极端的降雨，台风深入内陆后风力确实会减弱，但是它携带的水汽一点都不会少。当这些水汽遇到湖北西部的山区地形，它会被迫抬升，降水强度反而会增强，这就是所谓的地形的一个征服效应。2012年的一个台风苏呢，就在十堰襄阳制造了极端的一个降雨。这一次的白海豚也是如此。昨天17时已经停止了编号，但是它的残余环流到今天仍然在湖北，回旋带来的降水的话呢，也是非常大的。过去48小时

0: 襄阳部分地区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400毫米，我们预计今天到14日降水仍然还在持续。第二就是大风，台风深入内陆后仍然很可能带来6到8级的一个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6级的风就能够就是撑伞就比较困难，行走也是不便，8级风足以摧毁临时建筑，吹落户外广告牌，对交通航运也会造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影响。第三次就是次生灾害，强降雨在山区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一个灾害，江河湖库的一个水位暴涨也可能会引发中小河流的一个洪水，城市里的一个短时强降水也可能会导致内涝。这些灾害往往都有滞后性，雨停了但是不代表危险解除了。所以台风对湖北的一个威胁，它不是狂风也不是暴雨的本身，它是暴雨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科学认知、充分准备要比盲目紧张或者是盲目的乐观都要重要。
1: 您说的特别好，所以在大自然的这种面前，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天气预警，不能掉以轻心。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湖北的防汛重心呢，长期以来都是集中在长江啊、汉江这些大江大河和重点湖泊当中。但彭总工，我们发现本轮台风降雨，像清河、滚河、唐白河这种中小河流的水位是暴涨的，而且预警响应也是比较短的。那为什么这些年来的这种防汛关注点会向中小河流来倾斜？这会不会成为湖北防汛的一种常态形式？
2: 好的，目前防汛重点的转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说我们极端气候的影响，极端天气频发，中小河流首当其冲。我们湖北流域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中小河流大概有接近400条。这些中小河流的特点，首先是河道比较窄，流程比较短，河道的落差比较大，平时呢流量比较小，但是呢遭遇强降雨，几个小时水位就能陡涨数米。外加上河道沿岸人口集中，洪涝风险被进一步的放大。另一方面，受防洪工程格局变化的影响，过去呢，我们的防汛呢紧盯长江、汉江，是因为这些大江大河以前的防洪体系还不是很完备，洪水风高量大，威胁头渠。如今呢，长江干流上面的三峡水库、汉江干流的丹江口水库分别拥有了超过200亿或超过100亿立方米的这个防洪库容，这可以极大的削减上游的洪峰。比如说我们在2025年汉江的秋汛期间，丹江口水库联合上游水库一共拦截洪峰洪量高达174亿立方米，有效的化解了汉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此外，大江大河堤防历来是国家防洪投资的重点，设防标准整体也比较高，近年来进行了多次的加固，而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小河流的治理就比较落后，治理的欠账比较多，基础比较薄弱，是当前防汛最为头缺的难点，这也将是今后我们防汛工作的一个常态。
1: 您刚刚对于重点难点做了一些介绍，那其实我们对比大江大河成熟的工程调度体系来说，湖北的中小河流是点多面广的，而且防洪标准和监测是有提高空间的。那么结合本轮的汛情实战，中小河流防洪主要的短板在哪里？另外流域综合治理又该如何精准的去补强呢？
2: 好的，目前中小河流的防洪短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工程治理的碎片化，在以往的治理过程中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城镇的一些重点河段，上下游干支流的衔接也不畅，部分的乡村河道的淤积也比较严重，挤占了我们的行洪通道。二是我们的监测预警还存在着一些盲区，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站点不深不轴，缺少实测的水洪数据，外加上我们的洪水陡涨陡落，预报模型的精度有限，预警时间窗口紧张。三是跨区域的流域的统筹不够，有些河流跨多个行政区调度标准不统一，水库与中小河流缺少高效智能的联调机制。补强防洪短板可以聚焦四个方向。第一，要系统的推进河道防洪达标治理，优先完善县城重点集镇等这些重要河段的防洪工程建设，

土地房更新含渣，构建完整的防洪，构建完整的洪水防线。第二，要加密监测站点，用好视频遥测等一些先进的手段，补齐

0: 实现险情早发现，群众早转移。
1: 连日强降雨让地势低洼的襄阳古城县石花镇水星台村被积水围困，紧急时刻，村党支部书记陈丽的手机成了当地最忙碌的热线。他用一次次马上到的承诺，在风雨中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2: 喂，就是
3: 书记，黄镇方说的都是屋里进水了，现在需要转移等级，你赶紧过来，伙子。
2: 好，好，好，好，马上下镇，马上过来的。
4: 连日降雨加上地势低洼，石花镇水星台村不少村民家中出现了积水。从昨晚10点多开始，陈丽就穿梭在需要转移的村民家中。
2: 第一个确保这个人身安全，第二个才是这个物资安全。我们就是安排那个酒店住那儿，吃喝住我们给全程买单，不要出一分钱。
5: 7点钟以后，我们都这后头去见他们，只要有点问题也都跑来这打招呼，这看看，往他们的这支部户里。是不是都是的？
4: 防汛转移中，每到一户，陈丽都逐一安抚情绪，疏导顾虑，让群众安心撤离，放心避险。忙碌的间隙，陈丽的手机再次响起，有村民担心屋后堰塘溃堤，导致养殖的鱼苗受损，执意要前往查看。陈丽立刻动身，火速赶往现场。
2: 你来都是说是这个怕这个水叫最大的叫这个堤大了是吧？
6: 那是眼跟着大了就。
2: 就是怕眼睛大了，都这个东西我下一高，你们下一朝哪边高？你就是教育我这儿，我地下高，都说这儿高，我上哪边高去吗？
4: 风雨中随叫随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截至记者发稿时，水星台村已有28户68人安全转移。
7: 只有2次把我老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到这水库来就是第二回了，是吧？
7: 对，是的。遇到有什么危险，人家都赶紧就开车过来亲自来看。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襄阳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今天上午，襄阳曙光救援队紧急驰援樊城建华路，将瘫痪老人和被困游客摆渡至安全地带，在风雨中架起了一座安全桥。
9: 台风白海豚过境襄阳，从昨天白天到现在，城区一直在遭遇持续的降雨。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城区的大部分主干道是可以顺畅通行的，但是像我现在所在的建华路中段以及前进路和人民路，其实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
4: 在襄阳市樊城区建华路交通实业小区，积水最深处达1.2米，一位瘫痪老人被困1楼家中，急需转移。襄阳曙光救援队迅速赶到，展开救援。
10: 他是常年瘫痪，他身体比较僵硬，下面垫了有气垫，然后隔槽垫，然后把这个老人就是直接像一个担架的形式把他直接抬在那个船上，然后上面盖的有单子，然后家属打了雨伞，这样我们从他受灾的地方转移到地点大概有1公里多的距离，啊，还是安全的把他送到。
11: 现在这个水已经骑到我的大腿的高度了，然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小区，这也有需要转移的居民。
12: 拿雨伞，雨伞给他一个。
13: 谢谢。来，手来，莫怕，莫怕，你别怕，我跑脱了。
4: 在襄阳市樊城区祈福苑小区里，8名从山东来襄阳旅游的游客因民宿进水被困，救援队快速赶到。
14: 是一个个把老人背出去的，然后看着也很辛苦，我感觉就是都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遇到困难也是第一时间提供帮助。
15: 最深的涉水的地方有1米2左右，只有我们用人背的方式把它背出来，还有那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都给他全部背出来。
4: 与此同时，各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党员组成的应急专班逐户摸排，需转移居民，及时发布疏散预警。
16: 雨停以后，路面的环境卫生我们要重新清理，尽快的把这个台风过去以后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然后尽快的恢复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 目光关注到老河口，从昨晚到今天，老河口部分乡镇又降下近60毫米的暴雨，当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本台记者万丽媛正在老河口市薛集镇，来看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薛集镇的上寨桥。刚刚啊，附近的村民告诉我，像平时我身旁的这个小清河，河面的宽度呢，大约有50米左右。那么像现在，上游河南南阳来水凶猛，加之呢持续性降雨，导致现在河面

0: 最宽的宽度可达200米左右。那么现在上寨村的这个防汛的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有请上寨村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情况。
1: 好，
0: 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上寨村的工作人员，就是沿小清河这个上游来水凶猛，这也导致我村民有104人处于困难境态。这个持续了3天以后，连续转移人100人，剩余这个都做好了安置。
0: 现阶段的话，有没有在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防汛措施呢？就是促进这个快排水。
1: 这个快排水倒没有，快排水因为我这个地方是不能这个快排的，只有它是自行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在这个桥面这个旁边有专人监管，24小时监管，每一个小时报一次水位这个增长这个速度。
0: 好的，截止到今天中午10:30，襄阳全市大范围降雨已经持续40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古城南河镇。
2: 对，
1: 因为上游来水，我们这几天持续这个连雨，让我们村民受到了困害，这个农田受到了这个灾难。我们这几天持续转移那个困难村民100人，现在我们就是值班值守，这个查看水情，每隔1小时上报一次。这个现在我们这个雨水也持续的间断减少了，基本上都没有雨水。
0: 好的，谢谢您。截止今天中午10:30，襄阳全市大范围降雨已经持续40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古城南河镇，达到了430.1毫米。从昨夜的降雨量情况来看，襄阳全市108个乡镇暴雨，其中83个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古城南河镇万兴，达到480.4毫米。当地按照省防指统一部署和风险提示，持续会商雨情水情变化，动态优化防汛减灾措施。目前襄阳全市整体情况平稳，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止到今天下午6:30，襄阳市气象台继续发布红色预警信号，11日0时至12日18时，老河口仙人渡镇、张集镇、竹林桥镇、李楼镇降雨量已达290至370毫米，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老河口、张集镇、竹林桥镇、薛集镇、仙人渡镇、李楼镇、新化街道及周边乡镇仍有30到60毫米的降雨，目前雨势渐小，泄洪正常，总体情况平稳。
3: 连日来，襄阳保康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加之地处山区，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脆弱，当地出现大面积山体垮方、落石滚落等地质灾害，全县多条国省干道交通受损，通行受阻。
4: 这里是保康县四平集镇到大范村路段，那么再往前200多米处呢，就有一段60多米的道路被洪水冲毁一半多，路旁呢也还有多处垮方，不断有石块滚落。目前呢交通中断，县公安部门在此处设置警戒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5: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县域境内国省干道沿线山体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多处路段发生不同程度的垮方塌方险情，路面被泥石杂物完全覆盖，部分路段路基受损，道路中断，给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乡镇防汛抢险工作造成极大阻碍。
4: 我现在是在 S468省道四平往马桥方向，那么沿路上来呢，随处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垮方。在我身后这处是一个比较大的垮方现场，交通部门呢正在开展抢险抢通，积极消除隐患。
6: 没见过这回垮这么狠的，这个出行也不方便。我还有一亩多地的这个花生也打了，大石头掉下来，好吓人呢。
4: 我现在到达了保康县四平镇 S468 到场坪路段。今天下午1:30左右呢，这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垮方，大量巨石滚落，交通受阻。

0: 从发生夸封到现在呢，交通部门一直在不间断抢通，确保道路能够尽早恢复通行。
1: 这时候夸塔长120多米，高20多米，房梁达2.5米，我们正在用啄木人进行破碎处理。
2: 就在今天下午3:30左右，241国道保康线过渡湾镇二塘村路段又出现一处高边坡的垮方，导致道路中断。目前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保康台记者肖杰。
0: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241国道保康线过渡湾镇二塘村路段。那么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呢，就有一处非常大的高边坡垮方。现场的具体情况，我们有请我们的季站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现在我们处在的位置就是在7241的1511+400米的高边坡垮方的下面。这个垮方是今天下午3:30左右发生的，在发生前有少量的落石，我们现场的养护人员就告知了我。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上面在不停的散落，然后我就采取了措施，让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不要通过。我们在现场摆设了标志标牌，
0: 然后这个落石就是滚下来铺到这个公路上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几轮的抢通呢？
3: 我们进行了两轮的抢通，每次在抢通的时候，因为天气一直下雨，上面一直落石，现场很危险，所以不敢施工。地规局的找了专家来现场，也劝阻我们不要施工。所以
0: 那么现在这个道路是封闭状态是吧？
3: 对，现在是封闭状态。
0: 然后就是在往这个保康线的方向和这个回来的方向，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私家车现在是已经都劝返回去了吗？
3: 对，都劝返了。这边现场我们公路部门的公安部门的就在现场维护这个秩序。
0: 那这个险情的话是大概在雨停之后才能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再进行现场的一个抢通吗？
3: 对，就要雨停了以后，上面不再落石了，才能施工保障安全。
0: 好的，那主持人，现在目前现场呢就是这个情况，道路是暂时封闭的，然后呢这个抢通工作呢也是暂停的。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公路了，我们现在还要等雨势停了之后才能知道具体情况。好，谢谢。
2: 这里是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直播，欢迎继续关注。那么几轮台风其实让大家对于大风灾害啊更加关注了。在这里我特别想请我们的李首席为观众朋友科普一下，什么是强对流大风，它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又如何去防范？
4: 好的，我们常说强对流风灾里最凶险的三种分别是标线、夏季暴流和龙卷风。标线的个头是最大的，它有数个雷暴单体排成一条线，长度是几十到几百公里，速度为每小时70到100公里，它的生命史大约是几小时到十几小时，但是对于单个地点来说，就是说过境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所过之处的雷暴、大风、冰雹它是起上阵的。标线的一个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到11级，极端是到12级以上。其次就是夏季暴流，它的个头比较小，通常覆盖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威力巨大，它极其突发，所以生命史它会通常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单个下层的一个气流脉冲它往往只有2到5分钟，影响范围的话呢也不过就是几公里到十几公里，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0到12级，极端是15级以上。龙卷风的一个个头是最小的，直径通常是几十米到几百米，最宽的话呢不过1到2公里，它是从积雨云中延伸下来的细细长长的一个漏斗状的云，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强对流天气，它可以造成17级以上的大风，强度的话呢是堪比超强台风。它因为个头最小，行踪是最难预测的，同时龙卷中心它的气压极低，它的生命史短，通常几分钟到20分钟，强龙卷风可以持续半个小时以上，影响路径会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宽度也只有几十米到几百米，但是所过之处会片瓦不留，最大的风力是12级起步，极端是17级以上。在湖北的话，就是这三种强对流风灾什么时候在哪里最容易出没呢？我们气候上统计是月份上主要是集中在3月到8月。

0: 其中七月是最高峰值，夏季就也就是六到八月，它的一个雷暴大风日数占了全年的一个近八成。一天之中呢，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是最容易出现的，下午的四点是一个最高峰。在地域上面来看的话，江汉平原以东地区是最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所以我们接到预警之后，大家要记住两条铁律：防风要躲在坚实的壳里，防雨的话要站在高的地方，关紧门窗。在室外的话，第一时间冲进坚固建筑，远离大树、广告牌和高楼夹缝。
1: 那其实说到这种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的声音，就是关于厄尔尼诺的这个讨论啊特别多。那让我们也回归到问题的最基础部分，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它和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这种天气变化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0: 好，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观众关心的。首先什么是厄尔尼诺？通俗一点来说，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一个海水温度的一个持续异常升高，进而搅动了全球大气环境的一种气候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就是赤道西太平洋它是一个暖水区，东太平洋是一个冷水区，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它这种格局就会被打破，暖水区会向东回流，全球的气候概率也就会跟着变了。气象部门是怎么判断厄尔尼诺来了的呢？国家气候中心主要是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一个特定区域，我们叫尼诺三点四区，它的一个海温指数。当这个指数连续五个月以上超过常年的一个平均值0.5摄氏度，就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根据峰值的强度，国家标准把它分为弱、中等、强、超强四个等级。回到今年的话，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最新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六月是持续的一个增暖，七月开始的话正式进入一个强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监测行列。预计本次事件至少要持续到明年的一个春季，后期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还在增大。那么厄尔尼诺跟湖北的一个天气有什么关系呢？第一是厄尔尼诺不直接制造某一场暴雨或者是一个高温，但是它会改变高温、干旱、强降水等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概率。在强厄尔尼诺背景下，八月我国的一个暴雨、高温、台风都将偏多。第二个是具体到湖北，它今年是厄尔尼诺的一个发展年，在梅雨期的话，我们的降水通常是偏弱的，盛夏期高温日数可能也是略偏多，但是因为受台风活动的影响，高温它会呈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三就是说台风方面，厄尔尼诺发展年的一个夏季，西北太平洋是生成台风是偏多的，强度也是偏强，生成位置是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也会偏强，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的可能，这也是今年就是台风扎堆出现的一个现象，包括我们白海豚能够长途奔袭深入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气候背景。最后需要重要就是说要提醒的是，就是说我们省的一个气候是受多重因子的一个共同作用，厄尔尼诺不是影响气候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因素。湖北东西三面是环山的，省内的江河湖泊水库是众多的，水系条件也充沛，在厄尔尼诺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警惕局部极端暴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这样的一个影响。
1: 谢谢，感谢李首席这么专业的解读。那其实不管是哪一种极端天气发生啊，我们都非常担心的是，如果说出现堤防溃口、漫堤这类极端工况会怎么办？那我想请教一下彭工，如果出现这样的极端工况，我们在工程设计之初有没有提前考量过相关的风险？另外就是防洪调度又是如何从全流域的层面来统筹推进的？
2: 好的，首先要明确我们说的溃口、漫堤，这是属于超标准洪水引发的极端的工况。我们一般在堤防的设计中的话，不会单独来考虑。但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会采取提前预警、搬迁等一些非工程措施来降低这类灾害的发生。此外，我们在对同一条河流进行堤防设计的时候，会根据防洪保护对象的重要性，把相关的堤防划分为不同的防洪等级，形成多个防洪保护圈。当遭遇超标准洪水的时候，我们防洪等级比较低的堤岸往往会先出现险情甚至溃决，会客观上分析不

0: 不分洪水，这样就间接地保障了高等级防洪保护圈的安全。比如在同一条河流上，我们有城市防洪保护圈，也有农村防洪保护圈，往往城市防洪保护圈的这个标准是高于农村防洪保护圈的。如果发生超标准洪水，往往农村防洪保护区先溃决分泄洪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轻城市防洪保护圈的这个防洪压力。另外，流域防洪调度，我们必须要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流域防洪呢，是一个系统工程，往往上游建有水库，中下游建有堤防，低洼地带呢建有分蓄洪区。我们首先要充分地发挥堤防挡水、河道泄洪的基础作用，其次要联动上游水库群协同调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库的拦洪、削峰、错峰的效用。当以上两种措施还不能满足防洪要求的时候，我们要严格地按照既定的调度方案，有序地启动我们的蓄滞洪区分洪，通过进洪闸或者分洪口门分蓄超额的洪水，全力地保障我们的重点防洪目标的安全。
1: 说得特别好。那么其实为了保障安全，像如今的这个台风暴雨天气，如何才能避开那些危险的行为，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观众朋友的？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台风暴雨呢风险隐患比较多，这里给大家提几点重要的提醒吧。首先，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尤其是我们水深齐腰的时候，切勿继续的趟水。我们驾车驱行的时候，若无法判断水深，宁可绕行也不要涉水，万一车辆被困深水区，要第一时间弃车逃生。其次呢，不要涉险进入地下空间、地下室，地下车库进水之后千万不要贸然进入，还要注意远离我们的电力设施，不要靠近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室内出现积水时要立刻关闭电源总闸。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去围观洪水，不要去打捞洪水中的物品，因为我们洪流中的暗流、漩涡在它的危险性是极高的。在山区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暂停登山、露营、溯溪等一些涉水或者山地的活动，要远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如果接到转移通知后，切勿心存侥幸，要立即配合撤离，不滞留，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2: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3: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4: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5: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
6: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7: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2: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

0: 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1: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目

0: 强对流大风预定窗口期极短，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骑摩托的那种黑的那个云，拍一下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就比较痛了。
2: 我到宝山市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全寒死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了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7: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哪些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台风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灾害有没有报警信号？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还特别请到了来自省自然资源厅和省住建厅的两位专家，为大家来进行专业的解答。他们分别是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石总工您好。
8: 你好，
7: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湖北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张满可，欢迎张处长。二位也是全天候的陪伴我们到现在，辛苦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雨情。8月11号6时至12号17时，襄阳、十堰、神农架、随州、荆门、孝感、荆州

0: 个市261个站点降雨量超50毫米，全省平均面雨量30.3毫米，最大降雨量47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1毫米。8月11号20时至8月12号20时，襄阳古城、老河口市、襄州区三个县市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为古城县南河镇337毫米。今天16时，超汛限水库446座，相较8时增加49座。截至12号18时，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局部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十堰市云阳区、丹江口市房县、宜昌市兴山县、长阳县、当阳市、襄阳市樊城区、襄州区、南漳县、保康县、宜城市、黄冈市武穴市、神农架林区9.41万人受到灾害影响，不同程度损坏房屋14间，农作物受灾面积5.6千公顷。根据气象预报，8月12号20时至13号20时，襄阳、随州、十堰东部、孝感北部、黄冈北部中到大雨。襄阳老河口、枣阳、十堰丹江口、随州、黄冈麻城、罗田、英山、孝感安陆局地暴雨，英山丹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阵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偏北阵风6到8级。今天上午，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紧急视频调度会，对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先来看灾情。8月10号以来的强降雨已经造成了十堰、襄阳、宜昌等7个市州9.41万人受灾，全省提前避险转移5.57万人。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动态调度消防、安能、电力、通信等各类的救援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提前安排到襄阳、十堰、随州、黄冈等台风重点影响区，确保一旦有事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出动。与此同时，十堰、襄阳、宜昌、黄冈、咸宁5个省级储备库提前清点物资，51.5万件的救灾物资靠前储备，可满足50万受灾群众3天的基本生活。今天白天，由湖北省消防救援局、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应急管理部水上工程救援荆州队组成的1130人机动力量，已经全部提前出动到位，在襄阳老河口等地重点水库和河流沿岸开展寻堤查险、人员搜救。截至到今天下午，全省已累计出动抢险队伍383支，9685人次。紧急抢排资涝点138个，处置道路塌方、水库护坡等险情31处。风雨未停，湖北的防线一刻不松。台风过境、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风险陡增，一旦地质灾害发生，其实每一个基层社区村组是否有提前的预案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石总工，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提前预案，比如说提前组织撤离，平时有没有类似的组织练习过，有没有演练？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湖北省基层的社区和村组均已建立了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每处地质灾害点均建有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标注了灾害的预警类型、监测几项、撤离路线、避险场所以及联系人的信息，发放到了受威胁的群众手中。网格员和群测群防员在台风期间实行了全天候的巡查排查，逐户告知预警信息，同时各地定期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地质灾害防治培训和应急演练，让群众熟悉撤离路线和避险的流程，一旦接到预警或者发现险情，基层组织可迅速启动预案，有序组织群众转移。
0: 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和我一样也非常的关心，灾害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是否安排了专家和技术人员到达现场来开展工作、指导工作，而且对于灾害的专业技术研判和持续的这种监测又是如何准备和开展的？
1: 好的，就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质局 已在全省提前部署驻线包厢技术支撑力量。

0: 在2026年，共派出技术人员1015名，包片蹲点下沉到襄阳、随州、宜昌、恩施、十堰、孝感、黄冈等69个重点防治县市区。这些技术人员扎根乡镇，深入一线，平时开展隐患的排查，一旦发生灾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评估。到达现场后，专业队伍他携带的监测设备和勘察设备对灾害区进行实地的勘察，分析灾害变形的机制和发展的趋势，研判是否还存在第二次的灾害风险。同时在灾害体布设专业监测设备，对位移、沉降、裂缝这些关键的指标进行24小时持续动态监测，数据实时回传至省级的监测预警平台，在确认山体稳定前，受灾区域保持封控状态，严禁人员擅自进入。灾后还会启动回头看的符合检查，评估应急治理方案，为后续的工程治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1: 嗯，这也是准备非常充分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我们都知道，每逢遇到强降雨呢，其实城市的地下管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及时的排涝排水。那么，地下管网也是城市的生命线。进入到15-5时期，我们将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的筑牢这一条地下的生命线？也请张初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地下管网是看不见的里子工程，直接关系城市安全运行和千家万户的生产生活。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新建改造燃气、供水、供气、污水等城市地下管网管廊6万多公里，为城市安全运行筑牢了屏障，也为持续推进地下管网提质升级积累了经验。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系统地实施城市地下管网安全韧性提升工程，一是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巩固工程，优化燃气管网布局，常态推进管网体检和更新改造，严格设燃气工程监管等，全面提升城镇燃气安全保障水平。二是供水品质提升工程，统筹推进管网建设改造、漏损治理、二次供水改造、应急水源建设，全面提升城镇优质供水保障能力。三是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建设工程，加强城市内涝防控、雨洪资源统筹、海绵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安全能力。四是城镇污水管网改造攻坚工程，开展污水管网提质改造攻坚，推进长网一体化、长效机制建设，全面提升城镇污水收集处置质效。五是综合管廊和热力管网运营效能提升工程，稳妥地推进热力管网建设改造，因地制宜推进综合管廊共建共享，全面地提升管网管廊运营质效。六是地下管网管廊智能化建设改造工程，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强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科技赋能，构建地下管网一张图，全面赋能精细管控、智慧治理。总的来说，十五五城市地下管网工作既要补历史欠账，也要建好未来的安全防线，真正把城市生命线筑得更牢，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放心。
1: 嗯，非常专业的解读啊。那么当前我们城市排水防涝的应急处置体系建设的如何了？到哪一步进展？
2: 好的，整体来看，我省城市排水防涝的应急处置能力已经实现了整体的提升。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能力强了，布防快了，防线密了。第一个就是全域应急能力大幅提升，目前全省建成了运行固定外排泵站388座，外排能力达到7688立方米每秒，应急移动抽排设施1153台套，抽排能力达到101万立方米每小时，固定移动抽排能力较“十四五”初分别提升了46%和154%。我们还建成了以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为主体，襄阳、宜昌、荆州、咸宁4个省级。

0: 及分基地协同的一加四应急救援格局，极端天气抵御能力和全域救援支援能力显著增强。当前襄阳基地正在现场全力应急抽排，金州基地人员和设备已赶赴襄阳，正在开展抽排作业。第二呢，就是前置布防与应急响应更加高效，每次强降雨来临前，统筹排水、环卫、园林、供水、燃气等多支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将人员与设备全部前置布防到关键区域，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快速开展抽排抢险、设备抢修、秩序疏导等工作，最大限度缩短积水时长，加快恢复城市正常运行秩序。第三，群防群治，防线更密更实。主汛区我们依托住建领域专项指挥体系和责任包保机制，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各级防控职责，紧盯防汛最后一公里末梢环节，发动街道、社区、物业和广大市民共同参与，广泛宣传引导群众主动排查高空隐患，规范避险，做到预警到户、转移到位、避险到人，筑牢群防群控的安全防线。面对汛情，我们以宁可十防九控的决心，把功夫下在前面，打足提前量，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
1: 谢谢，感谢您的分析解读。昨夜，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关山水文站水位是29.27米，预计该河段水位将于今天凌晨上涨至保证水位。丹江口市关山镇迅速转移安置沿河群众，本台记者连夜驱车前往丹江口市的关山镇，途中遭遇山洪，车辆在约70厘米深的积水中熄火，三人弃车返回高地，在救援车辆的帮助下继续前往群众转移工作一线参与现场报道。截至到目前，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142人，基本完成相关村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
2: 受降雨影响，关山河全域出现大幅涨水，记者连夜从十堰驱车赶往丹江口市关山镇，12号凌晨0时许，在八亩地村路段突遇山洪，积水最深处已漫至车轮上沿，车辆在距关山镇政府约1.5公里处涉水抛锚，记者一行三人弃车脱险。道路一侧的关山河河水已经漫过路面，最深处积水足有70厘米，记者在救援车辆的援助下继续向关山镇进发，随镇村干部赶赴吕家河村。在这里，猛烈的降雨之下，吕家河河水水位已逼近路面，但沿河居民基本全部完成转移。
3: 车辆走的时候就慢下来了，
4: 慢到这个地方了。
3: 对，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兄弟啊，我们要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叫，拿好头肯定会叫。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很长，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2: 凌晨3点，记者来到关山镇政府了解全镇群众转移情况。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接到红色预警后连夜启动应急响应，对全镇5处河道没过的路面进行封控，并于多日前就提前开展排查工作，组织各村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河水上涨前，全镇已转移130户365人。
5: 现在雨势逐渐从这边再往这边转移，慢慢再往这边转移，
6: 就是说后半夜可能这个雨势在关山镇这边还会有个集中的。
5: 对，
6: 可能还会有一波。
5: 今天晚上应急队员随时准备出去救援，持续排查那些危险的路段，比如地灾啊、漫水桥啊、背靠那个坡或背靠那种山那种的，或者说一些独门独居的一些户，一些我们要全部上门逐一核实，全部把他们统一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2: 目前村民们主要安置在村委会、学校、民宿、宾馆、高速收费站等场所，并提供空调、饮用水、方便面、被子等生活物资保障。11号晚间，关山镇又组织转移可能受到威胁的20户47人，到目前为止共转移150户412人。
4: 今天汛期之前往哪

0: 哪里转移，由谁来转移，转移之后由谁来这个保障，通过这个二维地图在地图中做了全面的标记，保证了我们这一次的转移非常的迅速，对一些行动不便的和在外地务工的这些家里面的老年人，我们村里面统一转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购买上相应的生活物资，保障这些人的转移期间的这个生活。所有的干部还有我们所聘请的地质灾害监测点的监测员都是全员直属全员在岗，确保了这个危险点位能够第一时间被发现。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石堰防线隐疾府镇双湾村地灾隐患点风险加剧。8月12号傍晚，驻村干部与村两委紧急行动，连夜将18户群众安全转移到同村亲友家中，用邻里守望筑起安全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石堰市防线隐疾府镇双湾村的村委会。现在呢，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呢是已经是全员在岗。6点钟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将对本村一个老的地灾点进行一个安全转移。
3: 傍晚，石堰防线隐疾府镇双湾村村委会一片忙碌，一场点对点的紧急叫应火速传出。
4: 昨晚上跟昨晚上一样的，你们提前做饭吃，把桌儿围好了，我们6点钟统一过来了，统一转移过客啊，因为今晚上还要下雨。好好。
3: 电话那头是叮嘱，电话这头是责任。村支书周兆菊挂断电话，转身汇入镇村干部的队伍，一头扎进村道深处。接下来1个多小时，他们要敲开18扇门，叫应36个人。
5: 那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这次要转移群众的一个地灾点。那此时呢，天上已经也开始下起了雨。稍后我们将跟书记一起到群众的家里，对他们进行一个转移。
3: 天色还有一丝光亮，那是避险转移最后的黄金窗口。周兆菊一家一家的喊，一户一户的催，他心里清楚，一定要赶在天黑大雨前把人抢出来。
4: 最难的专业都前面那几户，我跟他说，他说宁愿到屋里坐一晚上，对他们觉得麻烦，但是每次呢都是反复多次做工作嘛。
3: 面对群众的怕麻烦和舍不得，周兆菊没有半句怨言，不厌其烦的劝，一趟一趟的带。趁着视线尚好，第一车群众被平安送到村委提前对接好的安全屋。
4: 我们宁愿都是转的时候多抹点嘴皮子，他们恨我们呐，或者怨我们呐，但是我们也不愿跟他说死后了听到他们的哭声啥。
3: 安置妥当，周兆菊仍不放心，挨家叮嘱晚上千万别回去。
6: 你说是我们转一会儿转一会儿们，对我们的那个是有好处啥？这你们他们的干部啊都关心我们们。
2: 经过村干部1个多小时的努力，双湾村18户36名群众现在是已经安排在老乡的家中。
7: 目前对16处重点地灾点和3处头顶堰受威胁区域的群众，我们所有的镇村干部全部全员下沉到村，协助群众转移，实现了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当前绥县秋粮作物正处于生长关键窗口期，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核心粮油产区土壤伤情饱和，田间积涝问题突出，台风裹挟远距离病原孢子，还极易诱发以往本地偶发现阶段集中爆发的新增病害，让秋粮生产面临涝害病害双重叠加的风险。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害灾害损失，绥县抢抓降雨间隙有利时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雨后苗情排查、科学管护以及病虫害前置防控指导，全力稳长势、保丰收。
8: 我现在正位于随州市绥县君川镇的连片农田，这里也是绥县核心粮油产区。眼下正是秋粮生长的关键窗口期，受白海豚持续性的强降雨影响，整片农田土壤已经完全被浸透，不少低洼田块还存有积水。持续多雨高温的环境给本地农作物带来涝害伤根和病虫害爆发风险。可以看到，降雨暂缓的第一时间，当地的农技专家就已经走进田间地头，面对面的为农户带来田间管护干货。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本地的农技专家。
9: 好的，您好，请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台风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的台风会不会

0: 当地的那个农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1: 受本轮白海豚那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们像这种类似的乡镇，田间积水比较多的话，一个是会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第二个就是可能造成病虫害的爆发，第二个呢就是受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南方的一些迁飞性的害虫会到我们随县境内，从而繁殖啊，危害我们的水稻等一些粮食作物。
0: 那您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采取的哪些措施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治或者是防范的呢？
1: 像我们这块田，它的稻飞虱的发虫指数还不是特别高，但是田间的稻纵卷叶螟危害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雨停了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转到水稻的一盆多簇上面去了。一个是喷施我们的杀菌剂，第二个就是杀虫剂，还有就是叶面肥，然后就是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保障我们水稻穗基的一个丰产性吧。嗯，
0: 那目前的管护工作，我们除了就是我们的专家下到田间之外，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要交给农户，让他们来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防范和了解？
1: 对对对，我们县级和各乡镇一共成立21支农技团队，然后分别下沉到各乡镇的一线，点对点的帮扶种植大户。然后我们的种植大户呢，通过他们自己的受灌服务体系来帮助周边的小户，就这样以点带面覆盖全县的一个种植户的情况。
0: 刚刚通过我们和农技专家的一个交流啊，我们也了解到眼下的这1000多亩农田呢，基本情况是属于比较良好的，只有存在少量的稻纵卷叶螟的情况，也是可以通过这几天的一个农技帮扶能够完全的掌控住。那么后续我们当地的农技专家呢，也会加强进一步的管控。
2: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防范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襄阳的山区县提前排查地质隐患风险点，转移高危区域群众。现在南漳台记者胡德宝就在南漳县长平镇，该镇转移群众17户48人，我们现在就跟随前方记者去其中一处安置点看一看。德宝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南漳农媒体中心的记者，目前我在的位置是长平镇长平社区。据了解，长平镇一共是安置了17户48人，目前我在的位置是东源村的安置点。了解的话，村里的话大概是安置了是12户39人，现在就随我一起我们去看一下。
4: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因为你们是临时安置到这里的，所以说有什么生活和上的困难，都可以随时跟我们镇上和村里面的干部联系。你们在这儿住的也是习不习惯呢？
5: 习惯，早不习惯。
3: 目前我们是就是给他们在讲这个山洪的防范吧。
4: 对对对。
3: 哦。
4: 我们也是第一个是表达一个慰问。然后询问一下他们的这个生产生活怎么样啊？第二个是向他们宣传一下这个山洪的灾害防范知识这个手册你们认真学习。
3: 大概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过来？
6: 这差不多工作到下午的时间吧。
3: 那你们在这儿就是生活啊之类的感觉怎么样？
6: 生活也会，
3: 反正
6: 俺
3: 上
6: 这儿
3: 生
6: 也自顾自
3: 量的。
7: 挺好
3: 的。那你们是村里的是吧？
7: 我是东源村的。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边安置点的话，他们大概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
7: 现在是上面有危险，正在通过评估，如果这几天两三天左右评估是安全的，他们可以回去。在这3天之内，我们把他们的生活跟这个住宿全部照料好，让他们吃得安心，住得好。
3: 就是因为最近还是有雨嘛，对吧？
7: 对。
3: 所以为了他们的安全的话，还是让他们在酒店里面，就是等到就是评估之后，如果说是没有泥石滚落的危险的话，
7: 对，没得风险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直接回去。
3: 行行行。
7: 要通过评估。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在这几天，他们的吃住有啥困难，直接跟我们村说，我们一定给你解决好。
2: 好。
1: 这边有小孩子也一定要照顾好。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持人，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应对此次台风白海豚影响，黄冈把转移避险作为防御重中之重，以精准、安全、高效的防御工作，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上午7点，台风白海豚从安徽进入黄冈境内。在台风来临前，黄冈提前发布天气预报，精准校应，预警直达末梢。在黄梅县大河镇吴祥村紧邻山体边坡的区域，老旧房屋密布，持续降雨亦诱发滑坡等次生风险。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将临坡、临崖及危旧房内的15户21名群众全部转移至村文化礼堂集中安置点。
6: 总共是15户21个人，高中低风险，6点半就全部转移到村委会，吃住都不愁，24小时都有人值班值守。
7: 利用电子围栏短信、多级电话、村级广播等多元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全覆盖。基层干部开展敲门行动，挨家挨户送达预警，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5: 什么情况需要转移？哪些人需要转移？往哪里转移？黄冈都制定了详细预案。截至记者发稿时，黄冈已成功转移群众3583户6656人。
7: 我们按照台站管理，针对危险区域群众逐一登记造册，及时更新，精准锁定转移对象，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
5: 群众转移后，安置工作格外重要。黄冈全市556个安置点全部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在浠水县绿阳乡查尔山村福利院，转移过来的群众可以纳凉、聊天、下象棋。在黄梅县柳林乡古月石村安置点，饭菜统一配送，菜荤素搭配，新鲜热乎。有慢性病的老人还能得到及时护理。
8: 这老年人都有慢性病，我们给他用药管理，如果发现了有生命体征不平稳的或突发情况，我们就立即转移到卫生院去。
5: 与此同时，黄冈市实行防台风闭环管理，严防人员回流，形成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不善返全链条管控。在浠水县绿阳乡，当地对已转移区域实施封闭管理，安置点同步登记信息，当地专人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测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变化，持续开展巡查回头看，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坚决杜绝风险反弹。目前黄冈市县乡3级指挥调度体系全面激活，
9: 我们始终绷紧安全防线，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之防。
4: 欢迎继续收看特别直播。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非常担心，如果台风天气下地质灾害发生，在撤离的时候都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那这个问题想请教施总工为我们解答一下。
10: 好的，地质灾害发生的时候，黄金避险时间极短，撤离时最关键的是要选对方向，避开误区。第一，方向要对，滑坡发生时要立即向滑坡体两侧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绝不能顺着坡往上或者往下逃跑。崩塌发生时，向山体两侧安全区域撤离，远离崩塌体的下方和沟槽地带。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向沟谷两侧高速撤离，切勿沿沟谷上下游方向跑。第二，避险的场地不能选错，千万不要将避险场地选择在灾害体的上方或者下方，应选择坚固的高地，远离灾害体。第三，要保护头部，利用身边的头盔、书包、衣物等护住头部，减少飞石伤害。如果来不及逃离，就近躲在坚固障碍物的后方护住头部。第四，绝不能贪恋财物，撤离后切勿擅自返回，驾车遇灾时要立即弃车逃生，车辆外壳它是无法

抵挡住巨石的冲击的。第五，要听从指挥，听到敲锣打鼓、高音喇叭或者应急广播的警报时，要积极配合政府疏散撤离。

0: 或者沉重墙角，用双手保护头部。如果身处室外，要寻找坚固的遮挡物躲避，或者抱紧大树等稳固的物体，尽量要蜷缩身体，降低重心。灾害发生过程中要保持冷静，避免大声呼喊，防止吸入大量的粉尘。灾害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起身返回，先观察周边的山体是否还有继续变形的迹象，确认相对安全后再缓慢地转移到开阔的地带。万一不幸被掩埋，要保持冷静，尽量节省体力，用敲击周围固体这些方式来有节奏地发出求救信号，切勿持续地呼喊消耗体力，耐心地等待救援。
1: 说的也是非常全面啊。那么其实一旦发生这些危险险情的时候，大家也预防是一方面，处置是一方面，城市也是如此，预防是一方面，我们如何进行排水防涝的处置也很重要。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张处啊，我们全市的这个全省的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有哪些突出的重点和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是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工程、民生工程、发展工程。近年来，全省住建系统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不断从保安全向提韧性升级，全省排水防涝能力显著增强，持续筑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一是健全指挥体系，将城市排水防涝纳入全省防汛调度体系，健全主汛区住建领域安全指导体系，进一步优化省市县指挥调度、分级响应、值班值守、责任包保工作机制，实行班子成员包片区、处长包市州，配套省级排水防涝专家库下沉一线，提供技术支撑，设立会商研判、指挥调度、应急处置、综合保障四个专项组工作组，实现预警研判、指令下达、现场处置、复盘整改全链条闭环运行，同时组织定期会商研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确保指令直达基层，显形快速处置。二是科学联调联控，坚持系统思维，依托国家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创新打造分区布设、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应急救援架构，构建起主基地统筹、分基地支撑、行政区布点的三级联动网络，大幅缩短应急响应半径，真正实现省内全域覆盖、相邻省辐射支援，同时做好城市流域防洪与排涝联动，建立河湖水库、泵站、排水管网等预排预降和错峰调度工作机制，确保雨水蓄排顺畅，构建省市县区三级联排联调体系。三是智慧防控赋能，推进城市排水防涝领域数字化建改造，持续健全科学化应急机制，依托城市生命线智慧监管平台，构建实时监测预警体系，推动运营模式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转变，如武汉市搭建数字化智慧平台，及气象预警、风险研判、智能调度、应急处置等功能于一体，打造城市防汛智慧大脑，大幅提升防汛响应精度和处置效率。
1: 那未来的路其实还很长，而天气也是变幻莫测的。那么住建部门将会开展哪些重点工作来进行后续的工作部署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么台风和暴雨减弱或过境后，我们住建人的脚步没有停下，重点抓好四个灾，让受灾城市迅速恢复安全运营。一是清障消沙再提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即退即清，第一时间统筹作业力量，对市政道路、地下涵洞、居民小区等低洼积水区域全面进行消淤除杂、路面冲洗和规范消杀，尽快恢复城市整洁环境，防范积水退去后的次生卫生风险。二是设备设施再检修，对受台风影响的供水、燃气、市政照明。

0: 等设施迅速逐一排查检修，隐患清零后第一时间恢复正常运行，同时坚决防范次生灾害。三是安全隐患再排查，抓好雨后的窗口区，聚焦在建工地、违旧房屋、地下空间、高空隐患等重点领域，持续从严从细排查风险隐患，清单式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补齐城市排水防涝和设施防护的短板弱项。四是复盘总结再提升，迅速召开专题的复盘会，全面的梳理本轮台风防御全过程的经验做法和短板弱项，针对性的优化应急预案，完善调度机制，充实物资储备和补齐工程短板，持续提升城市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能力。
1: 说得特别好，非常感谢二位专家的精准解读和分析，也给我们一定程度上吃了一些定心丸。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消息。在今天晚上8点，省防止发布山洪橙色预警，襄阳古城、老河口、十堰丹江口三地升级为橙色预警。下一步该如何重点防御？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本台记者金若涵。若涵，你好。
2: 好的，程程，那么我们这一时段依然来关注一下山洪的预警信息。其实刚刚程程已经提到了三个地区都是橙色预警，应该说有些升级。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季老师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些解释。现在我们很想知道一个问题，这一次发布的山洪预警信息不下上百次了，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
3: 我们在本次防范本轮台风白海豚期间，我们通过全省的那个电子围栏发布了预警信息，超过了160余万条。
2: 这个电子围栏能不能举一个场景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的外地朋友到我们宜昌秭归县来旅游，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电子围栏技术来锁定我们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的人员，然后包括外来的游客和临时的访客。如果一旦秭归的降雨达到了触发预警的条件，我们就会通过三大运营商向所有的危险区内的人员发送预警，提醒有山洪灾害发生的危险。
2: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3: 这样做的话，我们是通过电子围栏技术，可以这个提升我们传统的预警模式可能达到的那个存在预警盲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延迟的问题。
2: 好的，谢谢季老师。应该说现在的防汛是一种信息战，也是一种科技战。相信随着更多的先进技术的投用，我们的防汛也会变得更加科技，也会更加的超前。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预警信息当中，特别要强调丹江口古城和老河口，尽管说雨势已经有些减弱，但是山洪的预警灾害的这种危险依然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要提醒以上地区要特别注意。好了，这一时段的连线就到这里，程程。
1: 感谢金若涵全天候的实时报道，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陪伴和守候。朋友们，这一时段的特别直播《防范应对强降雨》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将持续关注强降雨的最新情况。感谢收看。

0: 风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个。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对流大风预警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晚上拍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可能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南边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六小时内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橙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级以上；红色，三小时内风力可达十二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2: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四个字，就近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0: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

0: 权意识成为习惯，让规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台风来临前，关注预警信息，提前了解台风路径、风力、降雨等情况，排查居家隐患，加固门窗，清理阳台、地漏杂物，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安全，备好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饮用水、方便食品、常用药品、充电宝、急救用品等。户外人员提前避险，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人员停止作业，远离塔吊、脚手架等危险设施。
2: 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期间务必居家躲避，远离危险区域，居家时远离玻璃幕墙，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物体，断电断气保安全。若家中出现严重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车辆妥善停放，私家车切勿停放在低洼路段、树下、广告牌下、河道边等危险区域。
3: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1: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4: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每天都有，但大风、狂风、台风、龙卷风，你了解它的危险吗？
1: 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就是说尽量让小孩不出去啊。
2: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3: 我们遇到过那种特大风天气，然后还要跑到那边。
4: 其实关于那个橙色、黄色、红色，我也不是很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5: 也接到过这种信息，这短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很遥远。
0: 说起风灾，很多人以为是沿海地区的专利，殊不知，内陆地区同样会遭受灾害性大风的突袭。

0: 每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冷暖空气交汇，变得活跃起来，不时会带来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力极强。湖北也处在这一气候带上，其中以下几种对流系统能带来大风，最需警惕。表现像一列高速列车，几十到几百公里长，所过之处雷雨大风冰雹齐上阵。夏季暴流，高空冷空气像一盆水垂直泼下，触地后向四面八方炸开，能掀翻屋顶。龙卷风是快速旋转的空气涡旋，呈漏斗状，中心气压极低，抽吸破坏极强，所过之处片瓦不留。
1: 这三种风共同特征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警窗口极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在湖北，三月到八月是强对流大风的高发期，七月是最高峰，最爱在下午三点到傍晚七点搞突袭。江汉平原以东是高发区，鄂西的十堰、宜昌也不少。
0: 强对流大风对湖北的伤害触

0: 对流大风预定窗口期阶段，但一般来说，强对流大风来临前，当地都会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然而，许多人因为看不懂、不当回事，错过了最佳避险时间。
1: 感觉西公子的那种黑的那种云，我敢想拍一下，突然那个风来了，你收你外面的衣服嘛，收不进来，我比较痛了。
2: 我到巴西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天气啊，当时那个天上是乌云寒啊，冷面房子它晚上天上边还是很，
3: 就是狂风一下子吹的满屋崩了一下，然后就全部没了。
0: 当您收到强对流预警短信，知道该怎么做吗？
4: 很多人看到强对流预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预警的意义就是提前告知风险。
0: 黄色，6小时内风力可达8级以上；橙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0级以上；红色，3小时内风力可达12级以上。看懂预警只是第一步，真正帮我们平安度过强对流天气的是提前做好的准备和危急时刻的正确反应。
5: 我们一直在跟居民讲，阳台上的花盆杂物平时就要收好，不是等大风预警来了再收，头顶上的东西往往比风本身更危险。
0: 除了阳台、露台堆放物品，房屋的装修改造也暗藏着极易被忽视的抗风隐患。
6: 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窗户跟护栏呢，住户自私自改成这个大尺寸的不合规的这个落地窗。这个落地窗呢，它的窗框跟玻璃呢，在极端的天气下，比如说台风或者说龙卷风的作用下，它是承载力是达不到抵抗这些极端天气的要求的，那就造成窗框变形甚至脱落，玻璃破碎，然后把室内的物品甚至人员给卷走。
7: 风来了，我们就记住4个字，就近。

0: 就低。在家中啊，要关好门窗，收起阳台杂物，必要时躲进卫生间等小开间、无窗区域。若遇龙卷风，恰巧呢你又在户外，那第一时间要观察龙卷风的移动方向，朝着与它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跑开，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切勿在空旷高地逗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尽快驶入地下停车场或坚固建筑内。切记，强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安全的地方是坚固的建筑物内部，而不是桥下、车里或简易棚屋中。
1: 风不可控，但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规律，看得懂预报，听得懂预警，把风险挡在风起之前，用科学的方法防灾避险，常备常新，让安全意识成为习惯，让会避险成为本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台风过境后，等待官方通知确认安全后，再恢复正常生活，加强防范次生灾害，警惕山体滑坡、道路塌陷、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饮食卫生，被雨水浸泡的食物、饮用水不可食用，及时清理家中积水杂物，排查安全隐患，回家后检查房屋结构、电路、燃气、水管是否受损，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积水，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4: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毯、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5: 各位观众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防范应对强降雨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气候、水利、自然资源以及应急领域的四位专家来到演播室，为大家带来防范应对强降雨和地质灾害等方面的权威解读和专业分析。那首先欢迎的是气候水利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湖北省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广芬。郭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5: 另外一位是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路广。刘院长您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二位。那么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漩涡的影响，未来两天残涡将在江汉平原鄂东一带停滞徘徊，我省多地持续较强降雨。那据8月12号湖北气象预报，13号襄阳鄂东有分散性中到大雨，黄冈咸宁局地暴雨，14号全省以阵雨为主，黄冈仍

0: 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公众需要警惕强降雨、大风引发的各类风险。那么，回顾昨夜雨情，8月12号18时至20时，黄冈、麻城、随州、广水两个县市区共三个乡镇，2小时累计雨量超50毫米。雨量前三名分别为广水城郊街道53.2毫米，麻城黄土岗镇50.8毫米，麻城福田河镇50.6毫米，宜昌、宜陵、五峰、襄阳、保康、枣阳、荆门城区、沙洋、随州随县等8个县市区11个乡镇出现8至9级阵风。那截至12号20时，全省正在生效的暴雨强对流预警信号有48起，其中橙红预警信号有19期。黄石阳新、黄冈、红安、麻城、随州、广水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十堰城区、房县、丹江口、襄阳城区、襄州、南漳、古城、老河口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预报显示，未来24小时，襄阳、鄂东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黄冈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那最高气温是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至25摄氏度，偏北风3到5级，中部阵风6到8级。那么首先来想要问一下郭主任哈，我们想请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一轮台风白海豚它的影响会这么久？那这种情况它在湖北的气候记录当中属于罕见的现象吗？能不能跟我们纵深的来分析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台风白海豚是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的一个。自7月27号生成以来，它在海洋上加强了近半个月，吸收了充足的能量，使其本身的水汽极为丰富，体积也极为庞大。其次，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引导气流减弱，使得它的移动速度较慢。再加上南方的季风水汽未完全向北推，而北方又有冷空气持续南下，这就导致其残余环流中心在湖北境内停滞和回旋，从而对我省的影响时间较长，降水强度也非常大。那么历史上我省受台风影响的记录还是比较在省内算比较多的了。经统计，有22个台风路径是进入到我省的。这种情况下，我省一般风大雨大，而且风雨的影响范围也大，持续时间长。历史上还有相似年份，如94年的台风提姆，在7月11号到12号，在湖北的黄冈、黄石、鄂州、武汉等地带来超过50毫米的降水量，而且阳新国家站日降水量达到了540毫米，创下了我省日降水量国家站的历史极值记录，而且这个记录到现在都没有被国家站所打破。当年7月11号，荆州公安还出现了龙卷风和冰雹。那么另一种情况就是台风的外围气流影响我省，如今年的10号台风美沙克从广西登陆后，它的残涡环流经过湖南，那么在7月6日晚上，与湖北上空的梅雨风叠加，导致我省鄂东地区发生雷暴大风，咸宁、黄石、黄冈、鄂州都出现了龙卷风，还有就是12年的一个台风是苏拉，它虽然这个台风的路径没有经过湖北，但是受苏拉登陆后形成的稻槽和华北冷空气共同影响，在8月4号到6号，我省的鄂西大部和江汉平原局部地区出现强降水，日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丹江口黄草坡村，那么它是8月6号最大降水量达到了近400毫米，两日最大降水量也有5个乡镇的自动站超过400毫米，其中最大的也是出现这个在这个乡镇达到了568毫米。
0: 就像您刚刚所说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它是登陆我国台风生成位置当中最偏东的一个，而且它造成的影响也确实不小啊。那其实今年以来呢，鄂北地区的降雨其实似乎是整体偏少的，但是这一次哈，十堰、襄阳两地持续降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今年以来到7月底之前吧， 实验襄阳降水确实是整体偏少的，尤其是在六月到七月

0: 份，十堰、襄阳大部地区降水是偏少3到7成，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一些重度的气象干旱。那么这次降水是解除了前期的气象干旱，但是由于降水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极端性强，那么仅在11号，襄阳的古城、老河口、襄州以及十堰当江口就有13个乡镇出现了特大暴雨。古城南河镇最大降水量达到了439毫米，另外就是古城和保康两个国家气象站的降水量均突破了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极值。那么这种强降水会造成城乡积涝，部分农田被淹，还可能会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那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段时间在十堰和襄阳的降雨呢，它是缓解了前期的一个干旱，但是由于降雨出现了极值，其实也容易引发次生的灾害。那下面想请教一下刘院长哈，我们像湖北呢，它水库是比较多的，那经过长时期的这种高水位的浸泡的话，那现在坝体里面最容易出现哪些隐形的杀手？那我们一线的这些巡查人员，他们现在需要重点的去查看哪些险情呢？
2: 好，这个水库大坝堤防在这个长时间的泡水的作用下，实际上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工程险情呢，我们概括有9种，包括这个渗水、管涌、漏洞、裂缝、滑坡，还有跌窝、崩岸、水浪淘沙、漫溢，一共是9种。那么这个巡查的人员上坝以后呢，就要紧盯这九个风险去查。那么具体的可以概括为4个部位啊。那么第一个部位就是这个坝体本身了那么要看这个坝坡还有坝角，看有没有这个渗水啊、潮湿啊等等，这个有没有这个冒水翻沙的这种管涌这个管涌就像这个水烧开了一样，它这个水不仅冒出来了以后，它把这个沙带出来，这个实际上就叫管涌它是比较危险的另外这个坝顶呢，还有坝坡，看看有没有这个裂缝啊、塌陷呢，还有突坡，实际上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大家看到，比如说有渗水了，那么这个渗水由轻变浑，由小变大，那么这是还是比较危险的，要及时的上报。所以所谓的由轻变浑，就是实际上把沙带出来，另外就是它这个流量这个渗水的流量由小变大，实际上是比较严重的，这时候要及时上报。那么第二个部位的话，就是这个看这个建筑物了，就是这个涵闸，还有这个穿坝的一个建筑物，那就看这个涵管它有没有这个位移啊、变形呢、基础周边有没有这个渗漏水。因为这个建筑物与这个坝体它这个结合这个部位啊，这个最容易漏水的是这个渗漏的这个高发区容易窜水这个要格外的要注意第三个部位的话，就是看这个闸门，因为闸门的话，它是这个控制这个洪水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设施那就要看这个它这个起闭灵不灵，那么关键时刻能不能关得严有的时候能不能及时的启动我觉得这个都要去看那么第四个部位的话，就是看水面了就是我们这个库区的这个水情这个时候往往有大风呢，那么大风的话，它就带来这个风浪。特别是对这个迎风坡，它有这个淘沙的那就要看这个水面有没有异常，有没有淘沙的，有没有严重特别是关注这个水面上有没有漩涡的问题这个漩涡这个往往就是下面有个洞是吧，有洞以后它就把这个水吸进去形成这个漩涡嘛，就是看到这个水面上有漩涡，那就可能下面就有这个漏洞的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这个上报。
1: 就像您刚刚讲的，水库巡查要紧盯4个部位。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直播节目呢，一方面首先是及时的通报这个雨情的信息，同时也是向大家、向公众来科普讲解相关的一些知识不管是我们一线的巡查人员也好，还是基层的群众，也可以尽早的防范这些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刘院长，我们湖北的水库是比较多的哈。另外一个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预报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呢，未来几天其实还会继续的影响鄂西北。那这种持续性的降雨天气，基层的防汛队伍它在防守的策略上，可以做哪些针对性的前置安排呢？
2: 好的，这种持续性的降雨实际上还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它体现在这个我们总结有3个叠加，第一个就是叠加就是这个雨上降。

0: 下雨，前面有降雨，后面再次降雨，那么前面降雨以后，那实际上我们这个土壤呢，它这个含水量已经达到饱和了，那么再下雨的时候，那就下多少它就流多少了，就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高水位的一个叠加，那个前面降雨了以后，那么河道里面的这个水啊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水库的水也比较高，那么再一降雨，它实际上它这个容纳这个洪水的这个空间呢还是比较有限了啊。第三个的话就是疲劳叠加，那长期前面也讲了这个高水位的问题是吧，就是长期这个泡久了以后，它实际上就是后面这个风险它实际上是累计的啊。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基层的队伍的话，它在这个防守策略上我们建议就是由这个应急应对要转成这个前置的这个布防啊。具体的抓的话给你抓六件事吧，也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隐患排查要再过筛子啊，特别是对这个前期啊泡过水啊出过险的这些部位，要落实这个专人的盯守，把这个隐患消除在这个萌芽状态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些这种漫水桥还有这个涉水的这个路段要管死啊，这是比较危险的地方，这个水位一上桥要坚决的这个封控，安排这个专人值守，严谨这个冒险涉水通行啊。第三个的是转移避险要坚决果断，这个时候要执行四个一律啊，我们总结有四个一律，这个一个就是这个雨量达到这个临灾啊预警值，它有一个预警值的，就是临灾我们有一个预警值，如果达到这个那就降雨比较大，那这时候一律要转啊。另外就是发生这个险情异动的时候啊，也要这个一律转啊。还有这个对于一些这种风险隐患呢，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准确判断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要一律转啊。另外就是这个夜间啊发生的这种险情，就上面的一个三种险情，这次发生夜间的时候，也要这个连夜一律转啊，就做到这个四个一律。同时呢，要做到啊应转尽转啊，应转早转。第四的话就是这个预警校应要闭环，就是我们有预警信息啊，这个预警信息发出去以后就不算完了啊，要一级级的校应啊，到这个乡镇呢，到村啊，要到责任人啊，有校有应啊，确认我们的行动啊。五是这个地质灾害啊，要防它的滞后性啊，这个滑坡也好，还有泥石流，它往往就是这个雨后可能几天才能够发生啊，这个是要落实这种啊，我们有隐患点啊，还有这个风险区要做到双控啊，特别是登记在册的这种隐患点要把它管住啊，这个隐患点之外的这种高风险区也要注意这个防范啊。第六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工程调度啊，要抢先手啊，要抓好这个水库的防洪调度啊，该预泄的要预泄啊，就是腾库容嘛，就腾出库容来承接下一次的这个降雨啊。同时要督促这个加密啊水库啊堤防的巡查啊，抢险队伍还有这个装备要预置到这个重点的部位啊，做到这个险情一出啊，我们这个队伍能够及时到位啊。
1: 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哈，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我们要警惕三个叠加，打好防汛的主动仗。好，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那昨夜今晨湖北的雨势暂缓，那主要雨带呢集中在东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本台记者金若涵。金若涵你好，来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2: 你好，文玉姐。那此刻我们依然是在省防指的值班室，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防台风防汛的第一手的资讯。那么大家非常关注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整个湖北的雨情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还是通过系统来关注。来，请工作人员来给我们点击一下从昨天晚上8点钟到今天早上6点钟这样最新的一个雨带的分布的情况。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东部区域可能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降雨带在湖北来讲最集中的地方。那目前工作人员点击的这个位置就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6点最大的降雨量来自于孝感市大吴县的宣化镇。 大概是81.5毫米，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雨到暴雨的之间的这样一个级别。那沿着这个雨带，我们

0: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区域也就是湖北的东部区域，那么像黄冈、孝感的北部这些区域，那么就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昨天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在说，湖北这一次防台风的一个重点是在鄂北区域，像襄阳、随州和十堰。那么大家也非常关心这块区域。从目前的我们图上可以看到，古城在昨天晚上到今天依然降下了大雨左右的级别，但是和昨天上午相比，整个的雨势明显有个暂缓，应该说对整个防汛来讲还是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那么这是总体的雨情的这样一个分布的情况。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雨势的变化啊，台风白海豚带给湖北的影响，目前雨势是已经暂缓了，但是接下来防御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了。接下来呢，目前整个的防御的一个重点，未来的防汛的走势，我们要请教水旱灾害防御的专家给我们做介绍。尤主任你好，首先这段时间辛苦了啊，给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晚上好。
0: 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雨势的情况，其实从昨天上午来看的话，古城一带雨量还是比较大的，但下午就稍微有点缓解了。那我们从最新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更多的是今天凌晨可能往东部像孝感、大雾包括黄冈一带转移了。那么现在这个雨势的变化带给我们这样一个防御的变化有哪些？
1: 是这样啊，昨天过去的24小时可能它的降雨集中在这个鄂西北，那么这个襄州和房县也是70多毫米，那么古城呢还是有一个120毫米的降雨，那么鄂东北呢包括这个大雾、黄水还有这个红安，那么都有70到80毫米的降雨。但是其实这个雨势啊，相比较昨天啊，那么就是昨天夜间，那么过去的前一天的这24小时来说，那还是小了不少。因为前一天的这个，从前天的这个这个早八点到这个昨天的早八点的话，那么整个古城是有一个400毫米的降雨，然后的襄州那么还有老河口，他们的降雨量也都超过了200毫米。那么整体来说，那么从前天到昨夜的话，这个雨势是在逐渐的减缓。那么我们觉得呢，一个是这个襄阳市的这个中小河流，还有它的这个山洪和地质灾害，还有城区的内涝，依然是我们一个防范的重点。
0: 您刚刚也很清楚的给大家介绍，也就是尤主任刚刚给大家分析了从10号台风白海豚开始影响湖北它整个的变化。那么我们刚刚注意到一个信息点，就是您刚刚提到它的这个放缓的这样一个节奏。
1: 对，
0: 因为前段时间确实像古城几个乡镇都出现了极值，历史极值，累计雨量可能快突破500了。
1: 对，
0: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从昨天开始也是一直在关注您刚刚提到的像中小河流水库啊等等。那么现在能不能结合一些图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小河流这一块包括水库这一块整个防疫的重点？
1: 好，来，大家请跟我来。
0: 好嘞，我们跟随尤主任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系统上的展示啊。
1: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全省的一个这个水情分析系统。那么从这里呢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主要是集中在襄阳市，襄阳市我们的董坡站，那么它的上游啊有这个白河的新店铺站，还有唐河的郭滩站，这两条河汇水而来。那么目前这两条河呢，它的流量都超过了1500立方米每秒。那么我们预计啊，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那么我们的预报流量董坡站将达到2500立方米每秒。那么它的水位呢将达到这个66.2米。那么董坡站的这个警戒水位呢是这个69.2米，应该说直到今天上午10时，那么它距离警戒水位还有3米的一个高度，那么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安全富余。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关心的呢，就是这个是小清河。那么小清河呢，它的上游有一个石桥站呢，它是在昨夜的零点过的风啊，它的峰值当时达到了这个678立方米每秒啊，这个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水位啊，达到了最大的水位达到了95.21米。那么它下游呢还有一个清河店站呢，目前它也过风了，它的这个峰值呢是在昨天的下午的这个5点钟，当时的这个流量有969立方米每秒，那么它的水位当时最高的水位是69.43米。那么目前整个来看呢，小清河在这个水位在逐渐的回落。
0: 好，尤主任，您刚刚其实给我们介绍了几条河啊，我们刚刚有。

0: 吴主任是从我们水文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水位的一个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点科普。您刚刚提到的小清河也好，唐白河也好，那么这几条河流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和汉江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1: 这几条河流呢，其实都是发源于河南啊。这个小清河是发源于河南的邓州市，那么这个唐白河呢是发源于河南的新野县和这个唐克县。那么就是说，这几条河流呢，主要是受到河南降雨以及我们这个襄阳市本地降雨的一个汇流的影响，
0: 就是有个叠加效应。
1: 对对，有一个叠加效应。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次台风白海豚，对我们湖北来讲，我们注意到啊，降雨点可能集中在襄阳像古城一带，但其实同时在河南也降下了比较大的雨。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汇入像刚刚我们以上提到的，像清河、唐河、白河、唐白河等等上游的客水，也就是外来水特别多，所以造成了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水流的汇集就比较密集了。好了，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您提到了以上的这几条河流，它都是汉江的支流，那现在可能大家更加关心更大一点的汉江。那么这些小相对来说小一点的河流或者说支流对整个汉江的影响有哪些？
1: 是这样，那么这几条支流的入汇呀，它还是会受到那么汉江干流的一个顶托的影响。那么汉江干流现在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缓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黄庄站呢，襄阳站其实它也是在一个涨水的一个过程中基本上是在也是在昨天的下午，那么涨到了65.95米，那么目前呢它的水位也是在逐渐的回落的。
0: 我打断一下提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说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是不是因为前期来讲汉江中下游各个站点的水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
1: 是的，而且我们也协调了这个长江水利委员会他们也帮助我们对这个丹江口水库进行了一个控信所以呢来确保这个不要进行一个洪峰的叠加。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昨天给大家播报的这个信息当中提到的丹江口水库长江尾的这样一个调度，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下泄的这一波水流和刚好支流汇入的汉江的这个洪峰进行错开，
1: 对，
0: 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保障中下游河道的这样一个安全。
1: 对，
0: 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啊，就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发布的这样一个山洪的预警信息，
1: 是的，
0: 我们注意到前期降雨比较多的像古城、老河口、丹江口等地，
1: 对，
0: 在昨天晚上是三个橙色预警，
1: 是的，
0: 这个应该也是白海豚影响以来最多的橙色一个区域。我们知道最高等级是红色嘛，其次就是橙色，
1: 对，
0: 对吧？那像这三个区域现在都是橙色的这样一个预警，它会对接下来虽然雨停了，但是山洪的预警来讲的话，我们防御的重点会有哪些？
1: 是的，这三个区域呢，其实昨天晚8点到今天晚8点，它的这个降雨量大家能看到，那么达到100毫米以上。那么橙色预警呢，相当于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暴雨是一个20年一遇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一个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党员干部是吧，要这个做好组织群众转移的准备。另外呢，老百姓啊也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预警。那么我们预警之后呢，他要马上的响应，服从安排。那么向安置点去进行一个转移，确保这个群众的这个生命和财产安全。
0: 那么除了这个橙色区以外，像我们预报的黄色包括蓝色区相对来说风险可能相对小一点，但是咱们是不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是的，那么黄色区域呢，相当于是一个5年一遇的一个暴雨，那么这个带来的这个山洪的可能性。那么蓝色呢是2年一遇的暴雨，那么有可能也是山洪也是可能发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群众啊还是要密切关注我们的预警也是随时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服从指令
0: 非常感谢尤主任，
1: 还要弄清楚转移的路线和安置点的位置哦。
0: 您补得非常及时，非常感谢尤主任啊，这段时间也辛苦了，因为接下来尤主任还会为我们来进行梳理，在下一个直播时段当中他也会给我们介绍最新的一些信息啊。待会儿我们省防止也会进行会商，尤主任也会针对昨夜今晨的相关的一些防汛的信息做一个防汛的快报。那么大概是在8:30左右的时间，在我们一墙之隔的大会议室会举行今天上午省防止的会商，那么有关会商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玉洁，
2: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的金若涵也辛苦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连续的强降雨天气啊，导致襄阳城区以及多个县市出现内涝、涵洞、低洼路段积水。

0: 严重。截至今天中午，襄州城区累计降雨量达到274毫米，住建、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员在岗，联勤联动，全速推进排涝抢险与交通疏导工作。来看本台记者李小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要讲的是，好。水利部长江委水文局昨天下午4点发布汉江中下游洪水蓝色预警。那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我们看到汉江中下游来水猛增，截至昨天下午4点，襄阳站水位65.96米，黄庄站水位44.35米，下游仙桃站、汉川站的水位也在快速的上涨。那预计未来2天，襄阳河段水位还将上涨约0.5米，黄庄河段上涨约3.5米，可能接近警戒水位。那仙桃段、汉川段的涨幅是更大的，预计在6到9米之间。另外呢，气象水文部门研判啊，8月12号到13号，受降雨的影响，汉江中下游干流及唐白河、长江下游的巢湖、滁河、淮河上中游干流以及洪汝和沙引河等多条主要河流都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那其中滁河、沙引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汉江、黄庄江段将接近警戒水位，部分中小河流可能超警。那么请沿线的居民和相关单位密切关注水情的变化，提前做好防范。襄阳襄州区黄集镇马张河水库呢，作为襄阳的中型水库，库容是达到了2425万方，是襄阳四座头顶库之一。12号已经达到了浚县的水位。那省消防救援总队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是闻令而动，到库区协助开展防台风的防洪救援。我们下面马上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谢佳卫，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主持人您好，我现在是位于襄阳市襄州区的马张河水库，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马张河的水库。主持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是在有一个小雨到中雨的一个降雨的过程，但是相比于昨天下午来讲，这里的雨势呢已经渐弱了。那么也是您说到的，刚才说的是12日的零时，这里呢已经达到了超浚县的水位。那么一天一夜过去之后呢，这个水库的现在的水位情况怎么样，我们也请到了水库的负责人杨磊杨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杨主任。我们介绍现在水库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水位的情况。
2: 从昨天凌晨1点20，水库水位开始上涨，到下午3点半达到峰值，峰值水位107.5，峰值流量120。从昨天下午6点，水库水位开始逐步回落，到目前为止，水位已降至107.2。
1: 也就是说，整体这个水库的水位，它是一个平稳在下降的一个过程。
2: 哎，对对对。
1: 再加上现在这个雨量，它也减小了，
2: 雨量减小，
1: 我们这个浚县基本上也会往下再降，对吧？
2: 是的，
1: 不会再超浚县了。
2: 是的，
1: 是的。然后我听说是昨天晚上，咱们消防的这个同志们也是紧急的驰援到了我们这里来，是吧？
2: 是的。
1: 他们是怎么在这边开展工作的呀？
2: 昨天晚上11点半，湖北消防总队、武汉支队到达水库，这个寻机值守，做好这个应急救援准备。
1: 目前他们在我们这边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在做呢？我们怎么保持一个联动？
2: 他们是从昨天晚上11点半，每2个小时对水库大坝进行巡查，做好这个应急救援准备。
1: 我们和他们一起联动的巡查的过程中间，我们水库的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
2: 我们水库值班人员会跟着消防官兵一起在大坝水库分上下中下3个部位，从东到西这个一次巡逻。
1: 那目前的水库的情况一切都是良好的，是吧？
2: 现在水库良好。
1: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水库它其实是位于襄阳的一个上游部分，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它的来水主要是来自于哪些方向呢？
2: 主要来自河南境内，马张河上游还有25公里。
1: 那么我们往下游的话，还有达到襄阳的哪几个库区吗？这个水量的话，

我们这个水位是从从马漳河这个马漳河这个汇入小新河，然后从小新河再汇入

0: 逐步回落，回到目前为止是90个流量。
1: 那么结合您的这个经验，包括现在这个雨势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后期这个泄洪是会一直持续下去呢，还是说根据什么样的情况进行调整？
0: 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逐步回落，回落到正常水位。
1: 回落到正常水位是吧？主持人，我们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2: 好的，谢谢谢家卫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其实刚刚通过前面两次连线，大家也发现啊，这一次包括在襄阳的一个降雨呢，它可能和台风白海豚对鄂豫皖整个包括河南地区的降雨极值是有联动的一个叠加影响的。好，我们接着来看，连日的强降雨呢，让地势低洼的襄阳古城县石花镇水星台村被积水围困，在紧急时刻，村党支部书记陈丽的手机成了当地最忙碌的热线。他用一次次马上到的承诺，在风雨当中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3: 喂，主持人，
4: 手机，黄镇花户的都是屋里进水了，现在需要转移等级，你赶紧过来，伙子。
3: 好，马上小镇马上过来的。
5: 连日降雨加上地势低洼，石花镇水星台村不少村民家中出现了积水。从昨晚10点多开始，陈丽就穿梭在需要转移的村民家中。
3: 第一个确保这个人身安全，第二个才是这个物资安全。我们就是安排那个酒店住那儿，吃喝住我们给全程买单，不要出一分钱。
6: 7点多以后，我们都这后头去接他们，只要有点问题，也都跑来这打招呼，这看。往他们的这直播户里，直播都是的。
5: 防汛转移中，每到一户，陈丽都逐一安抚情绪，疏导顾虑，让群众安心撤离，放心避险。忙碌的间隙，陈丽的手机再次响起，有村民担心屋后堰塘溃堤，导致养殖的鱼苗受损，执意要前往查看。陈丽立刻动身，火速赶往现场。
3: 你来都说是这个怕这个水大了，叫这个堤大了是吧？
7: 那是堰根子大了就。
3: 就是怕眼睛大了，都这个东西我下去搞，你们下去从哪边搞的？有人教育我这儿，我地下搞，都说这儿搞，我上哪边搞去嘛？
5: 风雨中随叫随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截至记者发稿时，水星台村已有28户68人安全转移。
8: 只有2次把我老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当时水过来就是第二回了，是吧？
8: 对，是的。遇到有什么危险，人家都赶紧就开车过来，亲自来看。
2: 受强降雨影响，汉江中下游来水快速增加。那截至昨晚的6点，金门中祥市黄庄站的水位44.93米，较昨天上涨了3.65米，流量6200立方米每秒。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昨晚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黄庄河段水位涨幅约3.5米，接近警戒水位。那金门台的记者许阳波现在就在金门中祥市旧口镇金刚口的排水闸，我们来连线一下他，了解现场的情况。许阳波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9: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汉江中祥段，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祥旧口镇的金刚口排水闸，目前现在的水位呢是42.91米，离涉县水位44.5米呢还有1.5米的距离，目前的流量呢是每秒10500米。那么我目前在的这个地方呢，这个看到的水面是比较平静的，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这个汛情这个防汛的任务呢就在我们排水闸和这个围堤的这个位置。我们先采访一下围堤的负责人段伟。段俊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个围堤现在的这个针对上游的这个水情，我们的防汛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0: 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呢，一是落实防汛队伍，我们现在组建的物资工作装班，物资工作装班呢已经全部到各自的防汛单面，我们防汛单面呢总共是45.4公里，已经全部到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汛前呢就编制了组织技术人员，编制了2026年的防洪预案，从今年就拿到汉江局的和水利局的进行了评审。第三点就是落实防汛器材，我们汛前呢对水的防汛物资进行了清点。第四点就是我们进行了那个技术培训呢就是技术演练，我们每年呢针对这个汛情呢就是组织柴火的救火两阵的我们自己的技术人员进行演练。第五点呢就是现在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巡查 巡查的，我们是

0: 八名技术工作人员，八名技术工作人员呢和乡镇的，就是纠葛的和柴胡的工作组，已经进行了对他们进行了培训。进行培训了以后呢，我们八名技术人员呢到下面进行巡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技术指导巡查的时候呢，就是看有没有陷阱。45.4公里的八个工作组，就相当于八个工作小组。八个工作小组呢，再加上村的技术人员呢，我们现在接近就是2名技术人员在进行巡查。
1: 其实这我们知道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我们40几公里的这个地面上呢，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围堤了。面对还有未来的这个3天，我们的还有雨情呢，我们接下来还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0: 接下来的工作呢，也就是进行巡查。巡查呢，就是我们的八名技术工作人员组织村组两级呢进行巡查。巡查呢，因为就是这个黄巡的话，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巡查对历史的县工县单。还有呢，就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陷阱进行巡查。
1: 好的，谢谢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汉江纵向段呢，刚才讲到了这个40几公里的这个围堤的重中之重，那么在围堤当中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节点，就是我们的排水闸，这个地方的安全防范不容忽视。那么他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请现场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金刚口的排水闸的做了哪些这个防范的这个工作呢？
2: 青海口排水闸是排除那个中祥市大柴湖移民区的那个内涝的主要设施。在洪水到来之际，我们组织人员对那个涵闸的闸体、闸室以及起电机、机电设备以及暗墙上下坡护油护坡进行了安全检查，无隐患发生，及时了关闭的闸门，防止江水的倒灌。组织这个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
1: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未来3天呢还有这个可能的这个雨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做哪些这个进一步的工作呢？
2: 我们人员全体在岗，继续加强对涵闸的闸体主体结构以及起壁机、机电设备还有闸门以及时的进行了那个检查，每4个小时进行检查，密切关注水雨情的变化，加强了值班值守。
1: 好的，谢谢您。刚才这个我们的现场负责人呢也跟我们好的，这个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排水闸的这么一个这个防范措施。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围堤和摇堤之间呢，目前呢还有这个生产生活的这个人员，对于摇堤这一块的这个安全措施哈，又有哪些这个防范措施呢？我们请现场的负责人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摇堤啊和我们围堤之间我们还有哪些这个未来的这个防范措施
3: 啊。我们一是呢落实中央市黄巡指挥部的8个禁止，二是呢和当地黄巡指挥部紧密联系配合，实时通报共享水情、工情、雨情，同时呢和群众宣传呢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和汛情，对这个生产生活呢进行正确的评估。三是呢我们是组织全体黄巡技术人员进行对重点险工险单进行巡堤查险，滑险险情呢就及时按规程上报和及时出场。
1: 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知道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这个汛情呢，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呢还在正常的生产生活未来我们这还有这个雨情，我们还要继续引导大家是不是要做更多的这个宣传。
3: 对，首先是要加强人身的安全，是不是啊？包括在群众啊，在抢收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这个我们要加强巡查对于老百姓呢做好宣传工作。
1: 其实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当地政府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各地各部门呢，都在做这一些宣传的工作，就是确保我们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好的，同时呢，我们要做更多的这个宣传工作，让我们的群众呢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汛情的这个防范工作当中来。今晚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杨波啊。我们看到当地把这个防汛的工作做得扎实、做细啊，也希望前方的工作人员注意安全。那下面来看一则交通方面的消息：受台风影响临时停运的宜昌东站列车呢，今天起逐步恢复正常运行。台风期间，车站启动了应急预案，铺防滑垫、广播提醒、人工引导，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那铁路部门会根据天气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出发前您记得通过12306或者车站的公告查询车次状态，合理规划行程。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襄阳老河口竹林桥河段此前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第一时间对竹林桥实施交通管制，全力做好周边群众转移避险。那么经过一夜的降雨，目前河道的水情怎么样？301省道通行是否安全？现场的防汛防守工作落实得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在一线的记者万丽媛，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啊就是位于襄阳市老河口竹林桥镇，我再次来到了连通老河口与襄州的310省道关键桥梁竹林桥。在现场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昨天上午河水距离桥底啊仅剩40厘米，经过整夜水位的动态变化呢，目前河道水量明显减少，桥体安全，省道通畅顺利。结合襄阳市防办昨晚20时发布的防汛工作日报呢，咱们当前水库江河事态平稳，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那么经过一夜不间断的值守，全镇新增了哪些防汛举措？最新水位的变化情况怎么样？接下来的一天防守的重点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们从昨天鄱阳河水位这个上涨到我们当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屋，我们目测从昨天最高水位然后到目前的下降情况，现在目测大约有2米左右。现在是这个情况。
1: 哎，你好，就是我昨天下午过来的时候，发现那个这个水位好像还在那个白色管子的那个折角处，然后我今天早上这会儿一来，看来这个下降的这个水位还是挺大的啊。咱们目测的话，大概这个水位下降了多少嘞？
2: 目测大约水位下降了，有个2米左右。
1: 有个2米左右是吧？那么根据现在的一个降水这个降水和一些和这个水位的情况的话，咱们当前的这个防汛措施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2: 昨天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市水利局，跟这个相关的专家组进行了研讨，然后包括上游的这个泄洪的这个流量，我们是及时做了沟通研判。然后下游在进行这个泄洪的时候，比如说有水草挡住了这个泄洪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及时做了疏通。所以说还经过昨天的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值守，包括应急这个公安社区和我们这个乡镇办的现场工作人员及时做好监测，到目前为止这个水位下降，这个是比较急速。
1: 比较急速是吧？然后那么现在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2: 最新天气情况，我们现在接到的天气情况，现在今天以持续小雨为主。
1: 主要是以小雨为主。那么像现在接下来防守，接下来新的一天的话，咱们这个防守的重点是在哪里？
2: 防守重点，就是今天以小雨为主的话，我们目前的重点还是以，实时监测这个水位的变化，持续关注这个上游泄洪的这个流量，我们做好这个道路的。这个及时掌握这个这个下游的情况。
1: 那么像现在的话，根据现在的这个水位的话，大概多久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2: 这个要是今天还是小雨的话，我们大约要下午应该要那个6-7点左右，应该恢复再下降1米的话，也到了安全水位。现在这个转运人员就可以安全回家，然后正常的生活秩序了。
1: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0: 好，谢谢丽媛。那刚刚也看到了啊，在当地呢，其实这个降雨整体啊是暂缓，而且水库的江河态势平稳，但是我们防汛这根弦不能放松。连日来呢，襄阳保康县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加之地处山区，山体。

0: 土壤含水量饱和，土质结构脆弱，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山体垮方、落石滚落等地质灾害，全县多条国省干道交通受损，通行受阻。
1: 这里是保康县四平集镇到大范村路段，那么在往前200多米处呢，就有一段60多米的道路被洪水冲毁一半多，路旁呢也还有多处垮方，不断有石块滚落。目前呢交通中断，县公安部门在此处设置警戒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2: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县域境内国省干道沿线山体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多处路段发生不同程度的垮方塌方险情。路面被泥石杂物完全覆盖，部分路段路基受损，道路中断，给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乡镇防汛抢险工作造成极大阻碍。
1: 我现在是在 S468省道四平往马桥方向，那么沿路上来呢，随处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垮方。在我身后这处是一个比较大的垮方现场，交通部门呢正在开展抢险抢通，积极消除隐患。
3: 没见过这回垮这么狠的，这个出行也不方便，我还有一亩多地这个花生也打了，大石头掉下来好吓人呢。
1: 我现在到达了保康县四平镇 S468 到场坪路段，这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垮方，大量巨石滚落，交通受阻。从发生垮方到现在呢，交通部门一直在不间断抢通，确保道路能够尽早恢复通行。
4: 这处垮方长120多米，高20多米，方量达2000多方，我们正在用啄木鸟进行破碎处理。
2: 昨天下午3:30左右，241国道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塘村路段又出现一处高边坡垮方，导致道路中断，入夜抢修工作仍在继续。
1: 我现在是在241国道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塘村路段，那么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呢，就有一处非常大的高边坡垮方，现场的具体情况我们有请我们的季站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现在我们处在的位置就是在7241的1511加400米的高边坡垮方的下面，这个垮方是今天下午3:30左右发生的，在发生前有少量的落石，我们现场的养护人员就告知了我，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上面在不停的散落，然后我就采取了措施，让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不要通过，我们在现场摆设了标志标牌。
1: 然后这个落石就是滚下来铺到这个公路上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几轮的抢通呢？
5: 我们进行了2轮的抢通，每次在抢通的时候，因为天气一直下雨，上面一直落石，现场很危险，所以不敢施工。经规局的找了专家来现场，也劝阻我们不要施工。所以
1: 那么现在这个道路是封闭状态是吧？
5: 对，现在是封闭状态。
1: 然后就是来在往这个保康县的方向和这个回来的方向，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私家车现在是已经都劝返回去了吗？
5: 对，都劝返了。这不现场我们公路部门的、公安部门的就在现场维护这个秩序。
1: 那这个险情的话是大概在雨停之后才能对它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再进行现场的一个抢通吗？
5: 对，就要雨停了以后上面不再落石了才能施工，保障安全。
1: 目前现场呢就是这个情况，道路是暂时封闭的，然后呢这个抢通工作呢也是暂停的。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公路了，我们现在还要等雨势停了之后才能知道具体情况。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襄阳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昨天上午，襄阳曙光救援队紧急驰援樊城建华路，将瘫痪老人和被困游客摆渡至安全地带，在风雨当中架起了一座安全桥。
6: 台风白海豚过境襄阳，从昨天白天到现在，城区一直在遭遇持续的降雨。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城区的大部分主干道是可以顺畅通行的，但是像我现在所在的建华路中段以及前进路和人民路，其实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
2: 在襄阳市樊城区建华路交通实业小区，积水最深处达1.2米，一位瘫痪老人被困一楼家中，急需转移。襄阳曙光救援队迅速赶到，展开救援。
7: 他是常年瘫痪，他身体比较僵硬，下面垫了油漆垫，然后隔槽垫，然后把这个老人就是直接像一个担架的形式把他直接抬在那个船上，然后上面盖的有单子，然后家属打